0: 来一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届时呢最高气温会回落到31度，本轮高温过程呢就结束了。总的来看呢，就是本周的后期是闷热多雨的天气格局，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还要注意呢防雷防雨和出行安全。近期呢就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了，避免发生危险。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永义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现在是8:04，稍后时段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
2: 三人、鲁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

0: 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好，早上的8:05啊，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们的话题呢是你拆过最夸张的快递包装是什么样的，包括您家此刻堆在门口的还没拆的快递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留言互动，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2: 首先呢，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推出10条初心征程红色主题线路。10条线路呢，串起了北大红楼、李大钊故居、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香山革命纪念馆等40多处红色地标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线路呢，既是体悟党史历程、传承红色基因的实景课堂，也是致敬先辈、凝聚力量的精神载体。
1: 那么6月北京的二手房市场迎来了一波翘尾行情。昨天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今年6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65万套，环比增长4.4%，同比是增长10%。那今年上半年呢，二手住宅的网签量是9.25万套啊，同比增长了5.7%，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2: 昨天历经6个多月的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焕然生新了。那么全新的基本陈列《中国铁路发展史》正式对外开放。展馆升级之后，新增了多项特色精品展项，让静态实展可看、可感、可体验。比如说1:1模拟驾驶舱，可以让观众沉浸式开高铁。
1: 好，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昨天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了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了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来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2: 7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7到8月的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 2026年的暑假，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的咨询和帮助。号码是010-6609-7980，010-6609-6590。那受理时间呢是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20点。
2: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2场16分之1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刚果金，英格兰队晋级。比利时3:2战胜了塞内加尔晋级。今天上午8点的现在已经开始了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波黑队的比赛，目前的上半场进行到6分50秒，比分0-0。那么美国以 D 组头名身份晋级，波黑队呢作为 B 组的第三名惊险出现。
1: 好，我们也实时来关注比赛的进行哈。那北京时间7月1号举行的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2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那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是3:0战胜了对手，顺利晋级。以上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北京。北京日报和本台，感谢您的关注。
2: 好，我们现在呢确实正在看着美国队对波黑队的这场比赛哈。那么他们是否能够晋级啊，然后呢还是会惊险的这个出现哈，波黑队。那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有一些悬念的。
1: 是，东道主呢肯定是有主场优势的哈，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足球比赛一切都非常的难评。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连线一下小潘警官。你好。
3: 哎，大家早上好。首先提醒大家，从本周开始，北京工作日小客车限行尾号开始新一轮的轮换了。那么今天是周四，限行的车牌尾号是4和9，是一个出行高峰日，预计呢早晚高峰的道路交通压力都会比较大，大家注意合理安排出行，尽量错开高峰时段。那目前看呢确实也是这样，包括平时早高峰这个通行状况还比较平稳的北二环，目前看呢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都是行驶比较缓慢的。另外北二环的东段由西向东也是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车多行驶不畅的情况，所以建议北部地区由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话呢，尽量避开北二环，可以绕行相邻的平安大街行驶。另外呢，东二环南段

0: 向在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大家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也注意行车安全哈。咱们随时有突发的一些路面上的情况，也可以随时来分享。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留言互动。
2: 我们看到姚说到了在团河路北向南的方向有半个小时没动了。还有 Alim 说在南二环向东二环辅路广渠门南滨河路肿瘤医院南侧的丁字路口右侧车道哈发生了交通事故，刚刚挪车，后方的已经堵到了左安门桥，所以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早上这个事故稍微有点多，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
1: 感谢您的提示。我们听众 Mandy 说，以前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个快递包装箱，最近发现很多小区啊都会有一个大的回收柜，手机扫码就会开门，把你的纸壳啊、瓶子呀、不用的衣物啊都可以放进去，而且是称重按品类来计算价格，钱就直接打到手机里了。虽然就几块钱，但这种方式还挺好的。现在年轻人呢也可以攒纸壳、瓶子啊，希望可以守住最后的防线啊。什么最后防线啊？他说可以，希望可以守住最后的防线，你就不要去领鸡蛋就好了。怎么感觉也是早晚的事儿呢？
2: 哎，你们小区有那样的箱子吗？
3: 有，
2: 也有那个回收的呀。
3: 对，
2: 哦，那真的是挺好的，
3: 手机扫码的，
2: 那真是挺好。而且现在因为

0: 是在这方面的分类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是现在方法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因为之前就是说哪怕大家从这个环保的角度来讲的话，把那个快递的纸箱子给它拆扁了，然后呢存在一个地方，其实之前有一些相关报道也说呢，这种纸箱子不适合在生存环境，在生活的小区环境里面长时间的贮存。
0: 对，而且也危险，是吧？你看现在咱们这消防多重要呀。
1: 是的，有火灾隐患，然后呢它也会滋生细菌啊，包括一些害虫啊。
0: 没错没错，
1: 它有生存的空间。但是呢可能又觉得说这东西怎么处理，基本上每个小区呢都会有几个全小区最熟悉的面孔啊，到处帮大家来收拾这些纸壳儿。那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

0: 打造，我觉得就在这方面，甚至把一些这个垃圾桶的弄到那个垃圾桶，那个我是觉得就这方面，咱就还是要讲功德，
1: 是吧？什么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哈。
0: 对，
1: 咱们都这个互相多多的换位思考哈，环境会更加的美好。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您见过拆过最夸张的快递包装？我们听众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也可以说一说那种就是不光是快递包装，就是这个商品本身的过度包装。我觉得我先提一个啊，反正就是每年一年到头家里边，不管是孩子、老人还是咱自己过生日，都得买那个蛋糕
0: 啊。
1: 特别是这两年在网上小程序里面那种网红蛋糕，每年，比如在北京，每年都得先冒出几家或者十几家网红蛋糕，那个包装啊，您见过那种特别夸张那种蛋糕的包装吗？那大大纸箱子。
0: 里面蛋糕不大，就是那箱子很大，
1: 蛋糕就这么大个儿，然后那个箱子甚至是它那个
0: 还有形式仪式感，
1: 那个箱子周围就是跟那个蛋糕要融为一体的一种包装
0: 啊、哦。
1: 然后左边一个抽屉是叉子，右边一个抽屉是
0: 哦，是吗？哎，这个我还真是没有哎，
1: 巨大，
0: 看来我买那蛋糕不太网红，
1: 别再买味多美了。
0: 哎，但是另外一点、啊，因为我们今天正好好物推荐就是 polo 衫嘛，
1: 啊，
0: 对吧？
1: 啊、
0: 拉夫劳伦的 polo 纯色 polo 衫，对，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或者 polo p o l o 啊，看看今天299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哈。
1: 嗯，
0: 哎，就是你看现在，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以前最传统的那种衬衫，
1: 嗯、
0: 给你弄个夹。夹子
1: 啊，里面有纸板，
0: 纸板
1: 啊，
0: 然后透明纸，还有夹子，还有那个就是什么别针，
1: 对对对，上面有好多钉子，
0: 就一堆，你好像你要拆不散的话，你都觉得能扎着自己那种。
1: 是，
0: 你觉得那个算过度包装吗？
1: 我觉得应该不算吧，
0: 因为我觉得那衣服反正拿回来它也是褶的，你也得洗一下才能穿，对，所以不用那么固定，不用那么给它都固定起来吧，
1: 因为它包成那样以后，那个衣服的卖相会比较好。看着比较古灵，
0: 现在我会觉得是越来越少了。其实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衬衫的包装其实是少了，比原来啊。
1: 因为我好久还真的是好
0: 久
1: 没买过正装衬衫了。
0: 对，
1: 现在是怎么包的呀？
0: 现在就是基本就给你那个有个纸板，然后给你叠起来就行了，就没有那么多容易扎着吧？
1: 大头针，对对对，
0: 就你要还有什么塑料片，就在这领口这儿，
1: 对对，
0: 系上来给弄一塑料片什么之类，就是弄的。对，我是觉得就是没有必要，所有的衬衫都是这种包装。
1: 我觉得那个就主要是为了让那个衬衫在包装里面
0: 可以弄半天
1: 立正起来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女生可能没有这样的感受，男生买过衬衫的都有，
1: 是
0: 都有拆衬衫的那种，
1: 跟买假领。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国华首饰店庆啦，继续省钱！
2: 7/2到4/4，本店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叠加客减超优惠，
1: 买首饰到国华。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早上的8:20，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来说说您拆过的最夸张的快递包装都是什么样的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畅通，并且呢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我们听众落泪心田说，上个月我买了4瓶牙膏啊，牙膏论瓶吗？论
2: 汁。
0: 四支牙膏，然后收到的快递呢是一个大箱子，然后每一支牙膏都缠了2大片的防撞泡沫，拆完之后手都是粘的，看可能就是太怕这个牙膏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到你手里面变成牙膏皮了已经。
1: 这商家倒是从某种角度来讲倒是负责哈，但是太过度了，对吧？在这方面
0: 你买这牙膏可能也不便宜，
1: 是这么回事儿，对
0: 有点贵可能是。
1: 我之前买过就是一种，就是他们家有什么洗浴啊各种那种产品的哈，他们家就是很环保，就是没有动物实验
0: 啊，
1: 对，同时就是保质期都很新鲜的那种手工做的嘛。然后呢他们家那包装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要在里面找，他们所有都是那种，就是那种你知道那个一粒一粒的那个塑料就叫什么呀，就是那种
0: 塑料颗粒，
1: 对，就塑料颗粒，然后呢把所有东西埋在里面，
0: 辣子鸡啊。
1: 问题是他们家还会有一些样品的赠送，就是很小很小瓶的那种，可能你觉得说哎我把那个几个大的给拆出来了，如果你不注意之前买的时候他说我可能还会送几个小样，甚至你不说的话他也会送你几个小样，然后你就跟猜盲盒似的，你根本不知道他有3个还是4个或者几个小样，然后你就得在里面必须把那倒出来重新刨一遍，要不你因为你根本看不见，
0: 有一种寻宝的乐趣是吧？
1: 对对对，它的作用是什么呢？防撞吗？因为它整个都是颗粒状的那种，它也不是防撞膜啊什么之类的。
0: 那它应该是有缓冲的效果，
1: 还是有缓冲的效果是吧？
0: 对
1: 啊，那你连找都找不到，
0: 给你提供。

0: 其实大家买的，我觉得很多都是基本上你及时送的就可以到的，然后呢，及时送到的，反正我这两天买的都是拿那个就是塑料袋，就是那个大的那个塑料，然后呢，那个就是不透明的给你封好了，给你甩门口，就说一个小小的，他们倒还行，就是他那个那么大的一个袋子吧，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是不是分成了一半，就是很浅，你并不是说一定要到底儿才能掏的，对，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可以把不同的药是不是也可以分割一下吧，多少我是觉得比这么大一纸盒放这么一个小的什么眼药水啊或者什么药膏，我觉得要好一些，
1: 环保一点，
0: 对，要环保一些。
1: 但也还是那句话，因为您买那个小药膏吧，可能就很小的一盒，看着不起眼，但是呢，可能也不便宜，好几十块钱、上百块钱都有。那他就商家如果说从外地要给你运过来的话，就如果拿个塑料兜给你运，他肯定是不放心。
0: 对，所以要是及时送的这种，他可能还好一些，是吧？
1: 是的。同城那种的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哈。
0: 对，
1: 行，关于就是咱们这回说的这个快递的行业标准哈，这个暂行，然后呢这个暂行条例呢实施了一年，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们来也听一个相关的报道啊。
2: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的纸箱薄了。

Gucci。这里是一路畅通。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那么市气象台呢，在7月1号的16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我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特别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京藏高速清河大桥进城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西三环花园桥南向北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还有在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呢请您注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京新高速夏尔奇桥到建亭桥进京的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建祥桥进京的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的方向，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四上桥，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进京的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四元桥到东直门桥北桥进京的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出京的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到蔡虎营桥进京的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进京的方向，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早上的8:33，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呢，我们说说快递包装，您所接触过的最夸张的快递包装什么样？大家好，我是山羊。
1: 主播还是那个主播哈，只不过这两天呢，
2: 好多了，
1: 嗓音稍微有点颤。对，我早上好像跟你聊聊天，聊着聊着感觉有点开嗓了哈。
2: 然后大家，然后呢，大家哎说已经给你提供了那么多的偏方是吧？
1: 偏方有的时候也可以治大病的哈。感谢各位的关注。对，有人说这怎么风格都变了哈？是因为我没有高频，只有中低频啊！这两天上直播显得格外的稳重。
2: 对，那不管您的这个衣橱里有什么，一定不能没有这件哈。夏天的衣橱当中就是polo 衫啊，我们来这个时段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请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或者是 polo P O L O 来看看今天拉夫劳伦这款在商场吧1000多块钱、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一件299可以到手的经典。

0: 那么买两件呢，还有可以立减10块钱的优惠，到手更加的划算。因为我们是三种颜色，黑色、藏青色和白色都是非常经典百搭的颜色。我其实觉得藏青色最近也非常的流行，大家如果看到一些款式的话哈，其实黑色呢就是我觉得比较沉稳嘛，
1: 对，
0: 白色也比较干净，那藏青色呢我是觉得比较洋气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买两件，买两件呢是一起付的话呢是立减10元。 Polo 衫呢就是那种比如说对于这个版型来讲哈，是属于正肩啊，正肩宽松版型，所以完全是不挑人的。这款 Polo 衫呢宽松，但是呢不松垮，该遮的地方都能遮住，小肚子呀还有白白肉啊都能够藏起来，穿上呢稍微的显瘦，而且呢这个面料啊是微弹的那种面料，上身以后呢特别的舒服，洗完呢也不容易变形，穿个3年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夏天非常的吸汗，而且呢清爽不黏腻，哪怕是高温天的话呢也会舒服自在。
1: 对，您可以看看链接，看看版型，根据自己的喜欢的颜色。然后刚才我们听众，我看到有人已经下单了，他在我们商城里面本身有购买的这样的一些积分，最后是270多块钱就到手了。
0: 哦，
1: 性价比进一步的提高啊。
0: 对，而且 Polo 衫其实特别的适合那种情侣，对吧？男生搭配直筒西裤或者是休闲裤，其实短裤也可以啊，都非常的好看。然后呢，比如跟女生一块儿一起情侣摆，大家一块儿去逛街，对吧？男生藏青配女生的白，男生白配女生的藏。其实都挺好的，遛弯穿也没问题。所以呢这款 Polo 衫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或者是 Polo P-O-L-O 来看看这款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一件只要299，多色可选量，三种颜色，黑白藏青色，买两件立减10元。
1: 像我平时就是比较喜欢藏青，像蓝色。
0: 我也是，我今年买了好多藏青的东西，
1: 像比如你现在身上这件。
0: 哦，对对对对，还有裤子。还有裤子，对。然后呢，我今年其实那个汗麻我也买的是藏青色的，就是我有点对
1: 汗麻。
0: 对，汗麻呀，跟那个麻还不太一样，因为比如现在大家在一些地方能看到，就是那个法国麻，也有法国麻，然后呢，咱们这边是汗麻，汗麻和法国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法国麻会，就这两种，我觉得不管你怎么穿哈，就是非常的凉快，因为本身就是麻的嘛，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于法国麻比较的飘逸，
1: 明白。
0: 汗麻呢，就是它不叫厚，它会稍微的，就是那个质感很垂。同时呢有一定的硬度，它那个硬度不是要刮身子，原来那个麻都有点刮身子，那个麻非常的舒服，但是呢它穿在身上呢会更有型，
1: 比较有型，
0: 比较有型，就不会是那种啪就那个飞起来那种，它会比较有型。
1: 它所谓的汗麻是哪个字，哪个汗？
0: 汉字的汗。
1: 哦，
0: 汉字的汗，咱们南方产的一种麻。
1: 哦，
0: 就是它编，就是那个布料吧，
1: 就是工艺不一样
0: 啊，工艺对，就对对，工艺不一样，汗麻
1: 还是工艺不一样。
0: 而且你洗完以后呢，它既软又垂的，它那个垂一想垂吧，就是感觉那面料很重，是吧？
1: 哎呦，你这么说，
0: 你不重的话它不会麻。
1: 你这么说，我马上想到了，就是我想给你推荐一个店
0: 啊，
1: 但我又仔细想，那个店在成都。就是我
0: 成都产就是产麻的这种，对，
1: 而且就是前两天我去成都呢，我一朋友说，类似于就是成都新的一个，就是像什么太古里啊这样的非常时尚一个街区叫 CPI，
0: 哦，
1: 现在网上非常的火，然后呢，它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店，然后我朋友是在里面开店的，他就带着我在里面转，他说你看这个店是做这个家居用品的，这个店呢是他那有一个店是做什么单一产区的巧克力，
0: 哦。
1: 就它的那个每一款巧克力都是巧克力豆，那个可可豆来自哪个产区，然后味道不一样，就跟
0: 国家地理吗？
1: 就类似跟咖啡一样，
0: 国家地理吗？
1: 对，国家地理，然后单一麦芽，
0: 哦，
1: 都是这样的，都玩这种东西，
0: 哦。
1: 其中有一个店，那个店装修的，我跟你说吧，太适合你了
0: 啊，
1: 就属于你。如果我朋友没跟我介绍的话，我跟那店门口走3遍，我都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
0: 结果呢？
1: 结果它里面是卖全球的麻质的衣服的买手店，
0: 哦，
1: 就是各种各样，就是你喜欢那种品牌的麻质的衣服的那个买手店，然后呢他门口摆着一辆小布，
0: 哦，
1: 就是完全适配你这个人群，你知道吗？就是而且里边就价格不等，但是呢不同的风格，这个麻是什么材质的，然后这个麻是哪个设计师的，
0: 明白，
1: 然后穿在身上什么感觉的都不一样，
0: 所以
1: 我觉得你值得去一趟。
0: 我没有，我其实很多年不接触麻这种面料了，但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我突然就试了一下，
1: 就喜欢上了。
0: 我会觉得就是很舒服，然后呢，其实我跟你说，价格非常的公道，
1: 很公道，但是它的那个价格区间也挺大的。
0: 对对，
1: 是吧？
0: 但是其实就是个人感受，就是你多少钱都能买到麻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呢，而且卖的也很好，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现在你就大家都比较喜欢穿轻一点的衣服，
1: 嗯，
0: 透气一点的，松快一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哎，选 polo 衫或者选麻都可以。

0: Polo 山这个赛道的鼻祖哈，大家就买到根上了。然后呢，我们看看关于包装，我们听说阿木说，确实你们说的这个，他有一次在网上呢买了一个沐浴液。然后呢，因为是这个品牌旗舰店出的新款，他自己用，他第二天就收到了，说包装非常的严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天又收到一个快递
1: 啊，
0: 他说这什么情况？他查了一看，你看这个订单，他发现呢，他买的这个新款的旗舰店的沐浴液上面写的是礼盒装，等于他先收到了沐浴液，第二天收到一个快递是给他送的礼盒，
1: 哦，
0: 就是礼盒和沐浴液是两个地方发过来的。他就觉得有点浪费资源
1: 啊，对，哎，真的有的地方呢，他那个赠品啊，他那个赠品真的就是从不同的地方去，
0: 或者另外一个仓库，
1: 对，
0: 或者另外一个工厂，
1: 对，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比如有些赠品说了，哎，你必须得收货以后，我才会给你寄这个赠品，是吧？他可能也怕你退货呀，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看也不是在一个仓库寄来的，
0: 不是一个地儿发的，
1: 对，
0: 有的是你这个收到货以后确认收款了，他再把那个赠品给你发过来，
1: 对，嗯。就大家都会觉得你寄一次不就完了吗？你还要干嘛非得寄两次啊？
0: 人家像商家也觉得说，我寄一次都寄给你了，你一退也都得给我退。

0: 最近见过的最夸张的一些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可以留言互动。我们听众那个小桥流水说，刚才你们说小区里面那个废品回收设备
1: 啊，
0: 说昨天我儿子在小区里面第二次使用这个废品回收设备，往里就是回收物品嘛，然后孩子说小有收入。哎，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呢，用一点这个现金回报的方式，从小锻炼孩子这样的一个环保回收的理念，其实挺好的。
1: 对，好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有一天》。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自驾野坡岭，开启草原天路之旅，邂逅百里清风云海，驻足中都草原，拥抱初夏17度的清凉，徜徉五花草甸，走进油画世界，定格属于自己的浪漫瞬间，静赏滦河神韵，捕捉9曲18弯月金流光，策马中国马阵，让快乐自由驰骋，步入塞罕坝，聆听林海沉浮间松涛回响，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好，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哈。目前在莲石路金家村桥西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另外，联络线呢，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还有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西双向。

0: 哈，都有一个词儿，这词儿我觉得就是大家觉得挺好玩的，叫大漏勺，你有印象吗？
1: 说什么
0: 大漏勺？
1: 是说什么圆是吧？
0: 对，就是，然后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要是自己有的时候没接住，然后一脚踢空了，那球落过去也就是也挺漏的。刚才那球就是漏着漏着漏着就漏到，就是美国队也漏，然后呢波黑队也漏，大家漏着漏着就漏到了前场的那个美国队的前锋的脚底下，然后人一脚射门就进了，
1: 就进门了。
0: 对对对，
1: 而且进门的时候还是被波黑队的后卫给挡了一下。
0: 对啊，
1: 相当于乌龙，他要不挡的话，守门员其实就给拦出去了。
0: 你看，所以是漏着漏着进球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啊，1-0了，现在
1: 大漏勺进球，就是怎么样错进错出
0: 啊？我还是想到了那个词儿，
1: 大漏勺。
0: 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的奇妙小贴士哈。最近不少朋友也在问哈，捷安特和保时捷是不是出联名款的自行车了？
1: 哦，
0: 今天呢也跟大家呢捋一捋啊。
1: 嗯，
0: 先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就是 LV 和皮纳自行车，他们其实呢之前是实打实的联名了一款。主打呢就是颜值还有轻奢的氛围感，适合呢喜欢穿搭打卡的骑友。真的我跟你说，这个 不太适合骑到，就是你出门之前得先看天气，然后呢再看路况，是不是要把这个车给运到那儿你再骑两圈，你知道那种感觉。
1: 就不适合那种四脖子汗流的硬核骑行啊。
0: 对对对。
1: 出片为主哈。那捷安特和保时捷呢走的是性能赛道。啊，准确来说呢，是捷安特和保时捷御用的改装厂 Manthi 联手，是不靠花俏的外观，专研速度、轻量化和风阻设计。
0: 保时捷造跑车啊，非常的有极致的操控。而且呢，空气动力学思路呢，直接用到了捷安特的 Propel 的那个破风公路车上。Propel 这款车其实在捷安特的就是它的几个系列当中啊，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特点的。四轮赛车的竞速基因平移到了两轮的自行车里，我觉得这也是很跨越的。
1: 是的，
0: 对，当然保时捷自家呢也有自己的品牌的自行车，是高端的电助力车。全碳车架呢搭配强力电机，跑车同款车漆配色，定位高端运动代步。那一边是奢侈品的联名看好出圈，一边是性能品牌强强联手专攻骑行速度，两种跨界，两种风格，也看看大家偏爱时尚打卡还是追求纯粹竞速骑行。
1: 哎，这就是说的，如果你是以这个出片为主的话，还是说真的要追求那个骑行的速度和极致的体验啊。更多有趣的内容可以收听一路畅通的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你聊行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确实啊，不同的联名风格出来的产品，它对应的人群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但
0: 有的你比如现在很多的跑鞋，动不动就一个联名，然后呢，关键联名的另一款，可能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不太了解。是吧，
1: 是因为这个联名才了解了那个品牌。
0: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老出联名可能有的这个心态上来讲吧，有点见怪不怪了。
1: 哎，这一次这个美加墨世界杯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说这一次通过美加墨世界杯，大家也了解到了，比如说美国

0: 啊、
1: 哦。然后那个 Levi's 就是那牛仔裤，他们家那个 logo 不是就有点像一个小蝙蝠一样那个下线的吗？
0: 是，
1: 他们就在那个体育场用白布把那个 Levi's 整个那个形状给它包裹住了。
0: 哦，
1: 它是一个白色的一个小蝙蝠，然后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开赛那一天。Levi's 全球各地的专卖店的品牌都变成了白色
0: 哦，
1: 然后他的社交媒体的头像都变成了白色，就变成了世界杯期间的
0: 定制款、
1: 定制限量 logo
0: 哦。他家定制原来是黑牌，现在改白牌了，
1: 白牌。然后呢，就是搞得国际足联一点脾气都没有
0: 啊。对，
1: 人家这一波宣传在网上就社交媒体啊什么的，年轻人点赞什么的非常多。
0: 对，而且人家也属于在商言商。
1: 对，我也。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

0: 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的方向，鼓楼桥到小歇桥西向东的方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的方向，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的方向，北四环望河桥到学院桥东向西的方向，北五环北苑桥到上清桥东向西的方向，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顾家庄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我们的警官呢，之前也提醒大家了，今天呢，新一轮的尾号轮换以后呢，是限行四和九，所以呢也属于一个出行的高峰日。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又是一个目前呢依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预计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1: 而且通过咱们这个交管局的监控探头来看，你看路上感觉就是能见度还不是特别的好。
0: 对，因为今天是有那种热的那种效应，
1: 空气湿度好像比较高一点。
0: 对，
1: 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刚才说的今天早晨是有轻雾，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5度，受到暖气团的控制呢，今天2号到4号我市都是高温天气。气象台呢昨天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提前注意防暑降温啊。那另外呢，由于本地的热力条件比较好，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来说雨量不大，延庆和怀柔山区会相对比较的明显。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早晨有轻雾转多云，午后有分

0: 色鲜艳亮丽。目前呢，植株已从育种基地移栽到了公园东广场精品荷花展区，正式面向广大游客开放观赏。
1: 好，我们关注其他方面。昨天去哪儿、非常准等平台发布消息，各平台呢接航司通知，从今年7月5号的零点开始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具体来看，800公里以下航段含800公里，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像

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置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了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

0: 有一个还是我们说的一个平衡点，就是如果你过度的包装的话呢，造成了环境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肯定也是得不偿失的哈。
1: 没错，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商家呢，就会陷入一个就是包装越精致，商品越优质的这么一个误区，用特别繁复的这种包装来提升商品的价值感，迎合一部分消费者的心理。当然，我觉得确实是一部分消费者的心理，因为现在大家其实越来越环保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包装的整个的它那个质感，其实体现了商家是不是非常的用心。以及商家的审美，以及商家的这个公益心，我觉得其实都能从这方面来体现出来，对吧？
0: 对，
1: 那不是说你过度包装越奢华这样的东西大家就越喜欢。

0: 这个设计审美
1: 是
0: 啊，不，并不是说真的越满越好。像我们这位听众晚霞说，今天非常应景的早上，刚刚收到了某品牌的一个产品，就是一个简单的包装箱，里面用充气的很薄的那种塑料做到了预防产品碰撞。它打开以后就会觉得既安全又简洁，就觉得好像这个品牌的理念跟它就觉得非常的契合。
1: 对，是很好的一个哈。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消费者，从消费者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消费者对于商品破损的容忍率现在特别的低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容易给出一个差评。那么这种压力呢，也迫使商品用过度的包装呢来求稳，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千万别有任何的瑕疵在里面啊。
0: 好，大家可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哈，咱们也可以互相提醒，然后其实呢也是为了咱们在日常的购买跟生活当中，既可以照顾好我们的环境，也可以让大家的购物体验更加的完美吧。小飞鱼说，我拆过的快递包装还好，都还行，就是网上买的凳子椅子自己组装起来腰疼
1: 还好，我觉得现在设计上啊。

0: 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9:16，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啊，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二旗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四上桥到清河大桥，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分钟寺桥区，还有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杜家坎

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9:18，今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杨。
1: 今天我们说的是你拆过或者见过最夸张的快递或者商品包装长什么样子，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2: 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对波黑队的淘汰赛呢还在进行当中。目前呢全场呢已经进行了52分钟了，下半场呢已经开始了。目前的美国队还是1-0领先波黑队。
1: 我们持续关注着啊。这边我们听众也是说买过多肉的应该就知道了。说商家用那个泡沫颗粒啊，白色的圆圆的，
2: 对，
1: 打开
2: 之后那个多肉的叶子啊缝里全都塞满了，而且呢还得一颗一颗的挑。这泡沫颗粒呢就是那种带静电的，没错，非常容易粘手上，而且呢还不好弄下来，要是来一阵风的话呢，他说那就满地都是，扫都扫不起来了，视野。看来你还是挺喜欢玩多肉的。
1: 我觉得我那个画面都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好像连拿那个吸尘器都不太好吸。
2: 我反正比较拒绝那种包装了。现在反正那种包装我会觉得少一些哈。
1: 是，还得看成本吧。
2: 对，水晶岩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我的快递外边就是快递箱外面贴着一个开箱器，还挺不错的。这个
1: 是那个小塑料片儿，
2: 对，是一个小塑料片儿。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家里都会有一个，怎么着都能够把那个快递箱给打开的，不管是剪子还是开快递的那个东西，是吧？
1: 这东西多了也是个累赘。
2: 对，有的时候反正多了以后，您肯定也是基本上就是属于，说实话，基本上可能就属于扔了啊。
1: 是
2: 要那么多也没用，
1: 没错。郭乐奔奔说啊、他说买的那个文玩的那些包装啊，就是都非常的精美
2: 哦，
1: 非常的有设计感。

0: 就是你只要是下单一个地址，然后呢算是两单，你两单肯定也就前后脚去下的那个单，
1: 嗯，
0: 对，那他就会在如果说没有发货的时候，那两个我就可以一起给你发，而且呢是在同一个袋子里，我觉得这就特别的好，就很环保嘛。他也知道你下单是因为有平台券的原因，并不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嗯，对，而且同一个完全确认同一个地址、同一个联系方式。
1: 这个说白了就是看你跟这个商家能不能充分的沟通，对吧？
0: 对，
1: 有的那个商家因为人家太火了，人家一天卖好。

0: 要说我们听众这个耳力非常的厉害哈，一耳朵听得出来，这是当时五月天和周杰伦在现场演唱会的一个版本的《任性》啊，这也是那个歌刚开始爆火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好，今天我们早间一路畅通的直播，感谢各位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还是那句话，咱们互相彼此提醒，大家帮助大家。
1: 对，那我们今天的聊的是您拆过的最夸张的快递包装盒。那么随着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那么这也标志着治理呢从软性倡导迈向了刚性约束，其中呢有明确的量化指标，新国标呢划定了清新的这个包装红线，比如说包装的层数，而且呢对包装箱的

0: 本季对吧，天气越来越热了，可能也会更潮湿，大家也没那样的心思去装修。那其实您想，您要都这么去想，那您觉得这种装修太没意思了。所以呢，我们就来反其道而行之，越看是这样的一种淡季，那越不一样。所以今天我先不多说，还是像以往那个嘉玲经理也来了，这电话先别问是我们将会说些什么，电话先打起来，你一定不亏。
1: 对，电话是400-606-8866，因为七月份在全包园其实是有大事要发生的
0: 啊。那你给你说说七月份全包园的大事，
1: 要不然我们经理也不会来呀。
0: 是，
1: 对，其实刚进入到七月份的话呢，也是迎来了全包园的9周年店庆、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的老大也就是叶之峰集团29周年的周年庆。
0: 对，全包园跟叶之峰应该是，全包园是叶之峰旗下的一个品牌
2: 子公司。
0: 对，
2: 对的。
1: 对，
0: 那么大家可能对于叶之峰也很了解，那么你就会知道他们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他们给大家提供的这种质量和装修的这种实力。
1: 没错没错、其实实话说啊，就是我可能在来的路上，我看朋友圈大家有可能带孩子出去玩了，或者正在筹备出去玩。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现在虽然是淡季，但是呢有朋友肯定要春节前后入住的，或者元旦前后，再或者说有朋友想九月份，有时候就是9月份凉快点，有结婚做婚房的啊。那如果说大家有考虑未来我半年之内或者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现在不妨我们可以提前行动起来，
0: 是
1: 对比公司，对比样板间，对比设计，甚至看看家具。
0: 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您觉得越是这样一个淡季，那这时候您可以多用一些时间去多走几家整装公司，多去对比一下，看看这样的相应的这种装修方案，对吧。当然了，我们也是说了，你别看是淡季，那给大家带来的优惠那不亚

0: 都是1099的这个报价啊。那包什么呢？我们不但把您家的硬装部分给您包含了，就不细说了，房子倒不下来的倒过来，房子倒过来掉不下来的，水电木瓦油的施工项，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全部都包含了，还包含了我们的前置的两眼房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规划。那么呢，重点来了啊，重点来了，我不知道大家去哪个国家去玩了，看没看当地的家具，或者您住的我的当地的酒店，
1: 当地家具贵着呢
0: 是吧？勇哥知道，勇哥可能刚出差回来，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一嘴啊，全包员今天给大家是带着家具做装修的，我们的家具竞争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强，是三个非常，我们有从美国包括缅因州加拿大的山区采购的最最顶级的这个白蜡木或者是橡木，过了脱敏期，我们是采购回来过了脱敏期给大家生产的这个叫什么，做成北欧风格的家具。再比如说我们从南非啊、赞比亚呀、麦卡龙呀，包括加蓬呀进口的黑胡桃木、斑马木、乌金木、金丝檀木、金丝红檀木，我们制成了以往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中式风格的家具。我对比过这些家具啊，您从别的国家咱们自己去采购非常非常的贵，可能一个沙发都要几万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送这些的家具啊，哪怕就说你说我不要你们的实木家具，我就不喜欢，即使您选择了，你说我就选择了这种意式轻奢风的，或者是勇哥比较喜欢的那套幻月小镇的美式田园风的啊，那我们其实都从缅甸越南采购的卡斯拉木，而且的话配的马鞍皮都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包括我们的油蜡皮也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啊，我们是带着这些家具给大家把装修都做好的。您再想一想，你说我套那65平不到13万，价格贵不贵？我80平的房子16万，贵不贵？
1: 65平米的基础之上超出1平米是1099的这个价格，但是
0: 一定先打电话400-606-8866，要不然咱们这个价，对，连家具都买不来，对
1: 对，来您说，
2: 搞得我又紧张了。是这样啊，那就这前19户拨通400-606-8866，还按照上一次618的那个来给到大家，就是超出每平米，按照999。每平米来计价，
1: 前十九户
2: 、对，400-606-8866。然后刚才那个勇哥也提到了，刚才文也。

0: 在上面，因为真的是名额有限、是什么呢，就是之前也说过这一次会送大家两张斯利德赛的床垫，
1: 两个床垫，
0: 对、某东的价格是9000多一张，两张的话是18000多，只有这个19户，无论您是新房老房，只要选我们 Q7 Pro 这个套餐就送给您了。
1: 那岂不是说这19户太值了，
0: 太值了，这是吧，补贴
1: 吗，超出一平米是999的这个价格，
2: 999，
0: 对，
2: 还送8到13件的家具，
1: 还有两个床垫，
2: 还有两个啊，
0: 还有10平米定制，
2: 还有10平米定制，
1: 还有上面那个吊顶，是吧，
2: 对对，而且定制的参与品牌索菲亚之邦、马格尼尼、亚美特，而且的话、对，我们还包含了柜体门板以及18的背板、一通等等等等，还配了3组抽屉，今天我们经理来，甚至连我们一门到顶的那个橱柜的吊顶价值6000元的都给大家送了。
1: 对，我们还是说这个新制整装 Q7 Pro 这个系统的这个装修、我们每次都会强调说这个装修跟平时您的这种装修还不太一样，
2: 对，
1: 过去比如说我们哪儿坏了哪儿修了是吧，我或者说把这格局改一改或者怎么样的，这个 Q7 整装的 Pro 的这个系统，它是给您加入了很多您在日常接下来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科技的这种功能、适老的这种功能等各个方面您想到的还有您没想到的，可能都会把这些东西融入在这个家装的过程当中和功能当中。
0: 对，因为咱们节目这个时间有限嘛，你像工艺上的升级，就有20件重点工艺的升级，像薄贴呀、包括全屋挂网啊，还是那样，具体您拨通400-666-8866到店面会有详细的给咱们介绍。而且今天不仅说是价格上的一个优惠，还有这个床垫的赠送，就只要是在今天拨通400-606-8866这19户，我们还有一些保障上，像平时我们的隐蔽工程是10年的质保嘛，国家水电是10年，然后我们像墙面呀、什么的，国家标准是2年，我们都是保到10年。今天我们的水电是给大家做到20年的延保，包括我们有八大承诺的保障，包括董事长、总经理的这个公众号直通车，都对今天我们这个释放的这19户是后期有一定的保障的。
1: 是，所以这个电话多么的重要哈！如果您今年想装修，这个电话一定打。但是我没说您一定要选全貌园，您多走几家，您去看一看，比较一下谁更合适，咱就选谁家。
2: 没错，没错。
1: 但是这么大的这个优惠，这么专业的这个装修方案，我们还是应该可以考虑一下的。
2: 没错，400-606-8866。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稍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福利。
3: 况信息。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联络线的路况。目前在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桥东向西方向、蔡慧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西向东方向、富士路的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方向、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方向、圆明园路北向南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行比较缓慢。另外呢，在北六环小汤山桥西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也请大家特别注意。莲石路莲玉桥由西向东方向的主路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5: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今天我们这期直播的跃动的坐标是专门要送给在今年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来了两位大家的老朋友，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全包园的文文，文文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还有我们的品牌部的经理刘嘉玲，嘉玲好。
2: 大家早上好。
0: 刚才我们说了，今天这个电话10点之前必须打起来。

0: 最少又帮咱们省了5000块钱。
1: 那比如说人家说这窗户固然很好，但是我不想要窗户，我想要别的，我上你们那个上次换暖气，我想要暖气呢，是不是可以这么换？
0: 那经理能吗？
2: 正常
1: 我就问吧，
2: 正常是不行。

0: 就这么智能的这个马桶，我都
1: 不
0: 敢去同事家的那个朋友家的洗手间，不会使。
2: 我也是，勇哥真的，我跟你说，他们用那茶吧机太智能，我不会摁，我渴着。反正不管我们怎么不会用，但是今天您拨通4006068866，全智能的马桶送给您，我们厂家教您用啊，而且配置的同品牌的智能的网红浴室镜柜、恒温花洒。今天还有就是装完修以后，咱们记住两台空调先站上，方太的直吸色吸的烟机灶具去站上，电器再帮大家省将近10000多块钱，
3: 然后六日到店，
2: 六日到店，
3: 对。
2: 经理说吧，
3: 六日到店，额外再给大家追加价值10000的空气治理加环保检测，
0: 就是你得到店里去，
3: 对，
0: 是不是？
3: 对，到店的话，这个是给大家追加的空气治理加环保检测加开荒保洁这三项。
0: 所以说，今天前19位您要打进电话得多值啊！
3: 太值了！
2: 您打4006068866，为什么说本期一定要打电话六日到店呢？比如说这两台空调，包括我们的老房质检10002，您让家庭经理签。

0: 况信息。
1: 好，10:01，关注最新路况信息。西二环白纸坊桥北向南外侧有事故，京藏高速在出京方向清河大桥南侧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廊垡西桥东向西有事故，南六环的西向东方向去往京台高速入口处有事故发生，西向东匝道入口暂时无法通行，大家可以来提前绕行。再来重复一下，南六环西向东前往京台高速入口处有事故，西向东的匝道入口暂时无法通行，各位呢可以来提前绕行。再来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全线南向北，东三环北段南向北方向，分钟寺桥燕莎桥南向北，还有东四环东方北桥到慈云寺桥区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七棵树桥区南向北车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有高温的天气，市气象台在昨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另外呢，由于本地热力条件好，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延庆和怀柔的山区相对明显，这些地区的朋友出行还需要注意防雷避雨。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3: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比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未来几天是多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医保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0: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 010-8758-2119，010-8758-2119。

0: 啊，比如说您要选什么车呀，或者您是在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什么困惑呀，哎，咱们的亲听友啊都会同时来为您支招啊，咱们可以这个一起来互动一波。听听 FM 啊，主页的聊天室，
1: 看一下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的4点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7月4号，每天的12点到下午的6点，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5度以上，大家注意防范，特别是户外运动啊、跑步啊、骑行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
0: 嗯，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两天我们发现天气有一个特点啊，就是。

0: 它其实它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就是咱们之前所谓的小型车或者说紧凑型车，
1: 嗯，
0: 在当前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时代吧，我觉得可能已经是逐渐在退出舞台的这么一个趋势了。
1: 嗯，
0: 不光是这个咱们之前可能非常经典的这种 Polo 的这种车型啊，
1: 嗯，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看这个，大家非常有印象的这个飞度。也是有这种趋势啊，就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之前好像推了一个限量版吧，
1: 嗯，
0: 对，实际上主要是在做这个情怀的这个对于大家的一个感召，
1: 在中国市场推出3000台限量版，
0: 对，然后虽然说瞬间被抢光了嘛，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出于情怀，然后后边呢，还是说明就是这类的这个车型，其实在当前的这个市场里边，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意义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1: 当年10万块钱的两厢小车，就像飞度也好啊 ，Polo 也好啊，那可是独撑一片天下的。
0: 是的，当时 Polo 我觉得好像不止10万块钱吧，
1: 嗯，
0: 差不多在15万左右。
1: 挺贵的，
0: 对，非常贵。而且呢，那段时间这个咱们说斯尔 Polo 当时确实是惊为天人哈，就是它所采用的这种工艺，
1: 嗯，
0: 包括它开起来那种德国车的扎实感，
1: 嗯，
0: 还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但是在现在呢，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10万块钱能买到的这个车型，
1: 嗯，
0: 有非常多的，不管是说轿车也好，是这个 SUV 也好，包括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包括这个新能源。其实可以选择的这个车型非常多，同时呢，10万块钱现在咱们能选到的恐怕也。

0: 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途径啊，因为那个毕竟 Polo 像这种车型呢，它是有一个历史积淀的，而且呢，它在这个咱们至少在咱们国内吧，它的这个影响力啊什么的还是有的。那当然在欧洲就更不用说了啊，因为可能这个在那边存在的时间更长。那么经过一个电动化改造以后呢，那么这种电动化的这个车型啊，悬挂这个 Polo 的这个标识啊，能够生命得以延续吧，我觉得本身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在咱国内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整个的这个合资的这个车型呢，目前都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啊，就是在这个新能源车型上面啊，可能在产品的规划呀，包括配置呀，包括一些这个舒适性的一些这种体验上面都会差一些啊，所以呢，我觉得 Polo 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咱们更多的看看海外市场吧啊，在国内，我觉得它的这个后续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继续下去的这个必要。
1: 是，感觉他进来之后呢，说实话，如果参与到中国电动车，是不是小型的两厢电动车的竞争当中，不太具有竞争力。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市场的这个细分市场吧，其实被填的比较满，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国产的这个品牌，对吧？咱们说这个空间也大，然后颜值也高，
1: 还有智驾呢，现在10万块钱上智驾，
0: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要是在这样的横向去对比的话呢，那可能我们再把这个 Polo 的这个产品吧，如果从海外引进的话，那其实竞争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2: 是，对，就现在的竞争不光看这个车的大小了，
0: 是
2: 原来咱们是按这车型大小来分级的，
0: 完全按照这个车型级别来的。
2: 对对对，什么这 A0 级那个什么级的啊，现在呢全打破了。
0: 是的，
2: 有可能这个价位，您一个小车可能会和一个五米多的车，比如说15万啊，如果还是这价格区间，您有可能跟一个5.2米的车来竞争一下，这价格区间到底买哪个合适？
1: 是，
2: 就这个其实可能在竞争力上面我们确实得看一下了啊。
1: 是，昨天逆着晚高峰从这个莲石东路往城里开，然后发现很多朋友下班的时候，你看对向车道虽然是出城堵车，大家都要回家，很多车都开着小蓝灯，在堵车车流当中，你看逆向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2: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智能辅助方面的一些使用吧，
1: 对，
2: 也越来越知道在什么场景下可以使用啊，就这个要分场景。洛文说，我想问一下啊，我昨天呢在买这个 iCar V23 的时候上金牌，销售给了我优惠，结果呢交完定金以后啊，说这个发票要上外地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为了领取补贴所以优惠啊，我没同意，怕影响以后的这质保，想问问会不会有影响啊。
1: 买车然后发票上外地的，之前咱们在维权节目里面讲过哈，
2: 对，
1: 这个
2: 我们分了大概三期，对，第一期算是科普，第二期是讲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啊，当然它是比较特殊情况的一个案例，所以并不是说说上外地的一定有问题，您得看看是什么情况下，上外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上外地牌在外地提车，然后就是直接在北京这边来上牌的，
1: 对，你外地提车在外地买，然后税交给当地是没有问题的，您这个呢就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了，因为现在车价非常非常透明，前两天身边的一个同事要买某品牌的新势力的车型，价格很透明，因为都是直销，后来那个同事买说，哎，骑给我买的时候呢，他给我又优惠了3000，我说怎么还有这个好事呢，直销还有优惠3000，后来他跟销售的聊天过程当中才发现，这不是属于什么所谓的电端优惠啊等等，而是销售小哥把自己的佣金，就为了达成这一笔的销售，把自己佣金直接就给了你了，说姐，这钱我给你了，你在我这下单吧，我这月可能还差一个或两个的额度没有完成。
2: 所以这个优惠啊，
1: 他听完之后马上心软了，说那你别给我便宜了，我不想从你兜里拿钱。然后说，哎，你还怪善良的。
2: 对，现在真的优惠现在就是，可能这么说。

0: 那差价还挺大的，现在基本上各家店之间都差不了1000块钱。然后你如果说他这边特别有优惠的话，确实您得问一下他这个渠道到底是什么。所以呢，论文我们可能一两句话没有办法跟您就具体分析现在您这什么情况，但是您跟这个销售 battle 啊，我觉得是有一个点需要跟他 battle 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交了定金之后他才告诉你是领外地的补贴？
1: 对啊，
0: 这事儿不应该交定金之前跟您说吗？
1: 对啊。
0: 对吧，
1: 顶外地补贴然后开外地的发票，这个东西你又在北京买车，这合规吗？
0: 对，关键是我得有知情权啊，我交定金之前我得知道所有优惠的来源是什么，这是店端补，这是品牌补，这是区域补，我那个哪怕说外地有这个补贴，我在外地提车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能我交了定金之后您才跟我说要领外地的补贴，对吧？这个我们是推荐您跟这个小哥一定要把这事儿给理清楚啊，他这样是侵犯了您的知情权啊。
1: 是，来再问问王匡老师，7905说丰田的混动一年行驶5000公里，店里说半年保养一次，请问专家有必要吗？也就是说2500公里保养一次。
2: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个2500公里的这个间距确实有点短了。因为咱们对于正常的这个燃油车来说的话呢，5000公里甚至8000公里保养的都没问题。然后呢，像有些这个比如说有些 BBA 的这种豪华品牌，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产品包括品质这块呢是这个也比较自信吧。然后呢，可能有时候有的店里边就会告诉你10000公里来没问题。
1: 对呀、
2: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不用过度的去保养。当然，这个事儿呢是需要看咱们具体的用车环境哈。比如说你要是经常在这个环境比较差的这个路面。或者说有很大的灰尘啊，或者说是这个冷极冷极热，或者是这个路面不平颠簸等等啊，就这个呢可能还是有必要去这个时不常的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车，包括机油机滤什么的是不是要换一下空滤，因为那种情况下可能会脏的比较快。包括这个机油的这个损耗也会比较快。但是像正常咱们在城里边就正常开上下班通勤，然后呢或者说是偶尔这个假期外出一下小长途之类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1: 是，我也觉得没什么必要。您正常开吧，车比我们想象的要结实很多。你半年保养一次2500公里，这个有点，虽然每次保养单次不贵哈，几百块钱，但我觉得没必要。
2: 是，
1: 对吧？有这几个小时，咱们去公园玩玩，跑个步，晒会儿太阳，享受一下这个阳光、蓝天、白云，多好。
2: 是的，
1: Team 89

0: 冲了一下哈、还看了奇瑞的星途 EX7、说车是好车，用料还挺扎实，就是销售吧感觉这风格我不大喜欢啊然后
1: 销售风格

0: 帅吧，长得帅
1: 那也没有，那就更尴尬了。对，所以就是确实啊，我大概理解他说这个销售感觉风格不喜欢啊，然后呢，销售之后也没有销售店在大商场啊，感觉都挺远的，就是可能比较传统。他说，哎呀，就现在所以有点犹豫哈，就这个品牌可能调调跟他那个感觉不是很搭啊，所以呢，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事儿啊，就是泰七闪充版、领跑416，还有这个奇瑞星途的 EX7。
0: 你说奇瑞星途 EX7 车本身确实一好车，而且它搭的支架呢，也是国内一线的支架公司。它虽然不自研，但是呢，它跟合作伙伴是国内一线的，也没问题。但是就是他怀疑说，怎么商场里没有电，然后呢，销售感觉都是油油腻腻的，而且这个电都挺远的。他说，哎呀，怎么？奇瑞能把现在把店做成这样，但可能在北京可能网络没有那么发达，但是奇瑞在全国网络还是很发达，销量不错。
1: 所以现在就是他就很犹豫啊，可能现在看到的一些新式卖车的风格太多了啊，突然间看到这种老派的卖车风格，觉得可能跟调调不是很搭。尤其如果您朋友是年轻人的话，确实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还得去保养呢，对不对？我保养每次都跑到很远的这些 4S 店，跟我去一个什么体验中心，然后什么我去一个什么 house 什么什么啊，就是类似这种的。
0: 现在都不叫这个了。前两天那个同事刚买了新车嘛，跟我聊说，我的 fellow 告诉我什么什么，我的 fellow 怎么怎么样，我说什么什么 fellow， 他说哦，就是我那个品牌的 fellow。
1: 解释一下，
0: 就是 fellow 啊，
1: 就是
0: 我的、就是、
1: 一直跟着他的，对，就是一直跟着他的这个。大家好，
0: 一说 fellow 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品牌了。
1: 对对，大家好，我是你的 fellow 爽爽啊，是新式的销售。
0: 对，
1: 原来都是哎，我是您销售小张，现在说哦，我是你的 fellow。
0: fellow 对。
1: 哎，开个玩笑啊，确实有时候风格可能会影响到您后期的一些体验啊，这倒是真的。我不知道王坤老师怎么看这事儿啊？
2: 对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听众朋友呢，他的这个选择还是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因为那个像这个泰七这台车呢，我前段时间也比较这个认真的、比较完整的体验过，我觉得它可能确实是这个价格区间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比较典型的，就是能方方面面做的比较均衡的一款车。就在这几款车里边，我觉得它首选泰七呢是没问题的。而且呢，上个月呢，我看了一下泰七，大概是五月份的这个销量应该是在17000台左右。就整个的这个势头还是不错的。而且呢，那个前段时间呢吧，我们还专门去体验了一下这个比亚迪闪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这种快充的这个速度。它在闪充站里边充的确实非常快。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买车，其实在这个价位里边有几个选车的我觉得就是必须要考虑的元素。一个呢就是咱们看量大不大。就是对于这个销量比较大的呢，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它整个比如说体系的稳定程度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售后的这个4S店的这个分布的均匀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服务的这种优劣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程度上的保证的。然后有些企业呢可能会在这个就是产品上面可能做得不错，但是呢后续的这个服务上面、体系上面，包括这个店的这个分布上面，都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用车的这种体验。所以就是你要让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泰七可以再等一等。就是首选吧，还是可以选泰七的。对，
1: 哦，就是反正就两个月嘛，也不是很，也不
2: 是
1: 两年，
2: 是的
1: 对吧？两个月其实等一等，他可能就是拿到的算是下一代，就是下一步下，就是可能是现在当下比较新的一些技术。
2: 对，就是这个我刚才还想再补充一句，就是说你现在等两个月呢，可能拿到了这个新技术呢，它在短时间之内不会那么快被淘汰。因为电动车呢，确实是在技术上面更新速度太快了。我们肯定买的时候呢，还是尽可能买到最新的，就当下最新的这个技术，对，在合理的价格之内哈。对，这样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后续，比如说我们在转卖也好，或者说在使用过程中吧，你后续在升级也好，什么也好，它的这个范围或者说是这个冗余度就更大一些。
1: 对，这个所以建议您，其实两个月时间也不是很久啊。如果您介意说奇瑞现在您要买这款车的店很远，然后其他拿不定主意的话呢，您可以稍等一等。等现车。 两江流说前两天蔚来上头条了，说苹果手机的车机 APP 登录闪退，说很多这车主在车旁凌乱。对，现在就这个问题，就智能时代就会发现有的时候这车机一旦出点

0: 毛病啊，这车感觉就用不了了。
1: 嗯、
0: 但其实你像我们的那个老一点的这车，它车机不出毛病的时候很少。
1: 嗯
0: 啊，就是基本上你什么突然间黑屏了呀，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哈、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智能时代对于车机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1: 而有时候呢，受限于一些条件，比如昨天晚上那个朋友给我表演他的这个新买的一台新车的自动泊入跟泊出功能。
2: 嗯
0: 嗯，
1: 表演的时候呢就表演砸了，我说哎呀咱自己开出来吧，因为旁边有一个电动车挡了他的那个上车的这个空间
2: 啊。
1: 他说我给你表演一下，我车自动从车位泊出来，我不用挤进去哦，你车没有那功能吗？我说行，你表演一个吧。然后拿那 APP 在地库里面各种弄，表演砸了。
0: 对，
1: 然后说啊没信号或者什么定位不准，我说行吧，还是人工开比较踏实、嗯、
0: 对，包括咱们有一些这个媒体行当的朋友哈、
1: 嗯、
0: 就是做一些新车的直播、
1: 嗯、
0: 然后测评，然后经常会有一些什么自动这自动那的一些功能，什么自动侧方停车呀，然后可能我都会劝两句啊，我说这个直播的时候要不您自个儿开，假装他那个自动泊进去吧。我们这车成功率特别高、
1: 嗯、
0: 你看通常说了这个话的人在直播的时候、
1: 嗯、
0: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嗯、
0: 就是翻车的概率特别大、
1: 嗯、
0: 就这个不是100%。

0: 不要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您让这车自动倒进去。
1: 是，好。然后怀念童年说，主持人好，在吉利帝豪油混和卡罗拉双擎里面在纠结呢，这俩怎么选呢？都是十万级的混动车，吉利帝豪油混和卡罗拉双擎，这答案太明显了。如果你做好好做的功课的话，我想听王坤老师的意见。
2: 我觉得看什么用途吧。对，如果要是咱说咱这个家用的话呢，都还行啊，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这个咱说咱还有一些这个日常，比如说想拉个活啊或者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选择就不用再说了啊。

0: 接这种经营的这个需求的话呢，那可能选择卡罗拉就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成熟的一个选择吧。
1: 嗯，
0: 对。
2: 嗯嗯，那什么情况下可能这个吉利帝豪的油混会更好一点？因为这个车其实它的口碑还不错的啊。
0: 对，就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呢，这个这两台车就咱们家用，
2: 嗯，
0: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而且家用的话呢，我觉得选择这个帝豪也没什么问题，而且你可能还能避免一些尴尬。如果说咱们选那个卡罗拉，你在路边停着接人，会不会被人拉错当成
1: 拉错门是吗？
0: 直接上车了？我之前还在那个网上看到一个这种段子，
1: 本来是接女朋友的是吧？然后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后来被别人拉错门了。
0: 对，而且本身我觉得就是吉利这两年在这个造型设计啊什么的，看着都还不错啊，还是它的这个车呢出来以后呢，还是显得挺高级的
1: 啊。吉利越来越大气，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从这点上来说的话呢，如果说是咱纯个人用啊，就是两台车都没问题。我可能更多的是会推荐这个吉利，但如果说是要做这个网约车，或者说是我日常网约车和家用我都兼顾一下，那就选择卡罗拉也没啥问题。
2: 嗯，咱就有时候说是成也什么败也什么的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为什么这个车它的这个网约车比例高，证明它靠谱、皮实、耐用啊，经过了网约车司机的检验，就肯定是证明这车没毛病，是好车。
0: 对，
2: 但是可能路上可见率高了吧，并且这个网约车功能比较属性比较强的话呢，哎，有时候您又觉得毕竟我是个私家车啊，我要使用的话呢，就感觉在这个怪怪的啊，它可见率太高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真是成也什么败也什么哈、就是没办法。
1: 但是您都这个预算了，为什么不上上星瑞呢？对吧，星瑞的插混其实您这个10万块钱的预算也能够买下来。星瑞又跟这个比刚才您

0: 然后我们来帮您甄选一下，大概这个价位还有哪些车可以选择？
1: 是10万选混动，其实说白了，也是竞争特别激烈的，但做得好的就那3家。嗯
0: 嗯，
1: 你已经选出2家来了。好，未授权用户来自北京交通广播的用户问问文宽老师说：“哎，44驱的车差速器和分动箱多少？分动箱分别多少公里需要保养呢？”谢谢。看车书，您的车书肯定写得特别明白。
2: 对，而且呢，我。

0: 这个周期了啊。但如果咱说咱经常跑那种烂路，就是抱土狼烟的，
1: 嗯
0: 啊，或者说类似于工地那种路，
1: 嗯
0: 啊，然后呢坑坑洼洼的，
2: 嗯，
0: 经常会用到这个四驱，就会增加它的负担。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可能是一年半两年，
1: 嗯，
0: 咱就去看一看，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现在的适时四驱啊，就是平常它两驱工作的时候呢，你自己也不知道，
0: 是
1: 它切到四驱的时候呢，您也不知道，
0: 对，
1: 它就默默在底盘底下自己忙自己的，其实老百姓驾驶员是感受不到的，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咱们根据咱们的路况，
1: 嗯。
0: 啊，然后呢结合这个说明书上和 4S 店给咱们的建议，咱们综合去评价一下。
1: 嗯，
0: 对，
2: 行，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吧，然后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关注一下听是听见的听，然后听听 FM 进入到主页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啊，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因为这个咱群里面讨论的还挺热烈的啊，就是关于这个买车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中断广告之后呢和大家伙继续来聊啊，看到大家的问题了。
1: 好，我们插播一下半点广告，路况信息还有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今天又是带货吃的了，我们来看一下哈。
3: 路况信息，
1: 北五环的北苑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二环全线南向北车多，东三环也是全线南向北外环车行缓慢。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创信息。
1: 好，1039严选商城，今天的货品是什么呢？是吃的。
2: 对
1: 啊，一到这个季节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就是夏天嘛，也不用吃什么特别热的东西，
2: 嗯，
1: 热气可以来一点什么花雕赎罪蟹。
2: 对，
1: 或者是
2: 罗氏虾啊，当然这个一到咱们节目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有买赠的啊、
1: 嗯、
2: 就这个季节呢，除了说吃这个醉蟹是特别合适，再一个世界杯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了嘛、嗯、然后最近大家呀总吃薯条汉堡，可能吃炸鸡、嗯、吃有点够了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吃了呢又很开心啊，然后呢负罪感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容易胖，今天就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花雕赎罪蟹，拍一发二还赠罗氏虾、
1: 嗯、
2: 啊，咱们来说说价格和它的这个品质啊、
1: 嗯、
2: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赎罪蟹啊，就一到这个季节的醉蟹醉虾啊，这膏特别的绵糯啊，特别好吃，而且虾肉很弹嫩、
1: 嗯、
2: 然后也是哎越啃越上头啊，特别开胃啊，特别适合大家比如看个世界杯啊，或者大家一块坐着聊聊天啊，平常去酒店呢、
1: 嗯、
2: 这个醉蟹就是咱们这个广告词里面写着四五十一只，好像都不止吧，
1: 醉蟹不止四五十一只，没有这么便宜。
2: 我记得有一些这个大酒店他会拿一个特别精致的小盘、
1: 嗯、
2: 然后给你拿一堆的工具、嗯、尤其在什么上海要恨不得十把工具给你、
1: 嗯、
2: 然后上一只这个螃蟹啊，
1: 他、嗯、人帮你剥好，
2: 嗯，标价什么128呀多少多少啊，当然这不同饭店它价格不一样、
1: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是限时福利，每盒是四只大个的满皇母蟹，一共750克，拍一发二，一共是到手8只，然后下单呢再送你一盒750克的超值装赎罪罗氏虾，然后所有这一套就是八只螃蟹，
1: 8只母蟹，母醉蟹加上750克的赎罪虾是268，
2: 268。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是什么呢？螃蟹或者是虾。
2: 嗯，接关键词螃蟹或者是虾。
1: 嗯，
2: 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在主页有一个私信，大家点进去然后回复螃蟹或者是虾，然后呢就会弹出我们这个商城的链接。
1: 对，因为它是急冻锁鲜的，全程是冷链配送，拆开解冻、
2: 嗯、
1: 晚餐就能吃了，
2: 对
1: 吧？对，你像这个天气，这两天我们刚才也预警了高温预警啊、连续3天都是35度的气温、
2: 嗯、
1: 你说在家里面你说自己下厨啊，还是你说家里人下厨啊，都不好意思，对吧？太热了，太辛苦了、
2: 嗯、
1: 买点赎罪虾当多一个配菜，然后下单直接吃了。嗯、
2: 对，而且就是如果讲究养生的朋友也知道，其实醉就是这个醉酒醉
1: 虾蟹，
2: 对、嗯、这个醉虾蟹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养生的吃食。
1: 那您好好说说。
2: 对，你比如说这个蟹，有很多人会觉得寒
1: 啊，
2: 尤其可能一些女士会觉得寒，然后刚好呢，他用这种传统的这个应该是黄酒吧，然后浸泡了之后呢，它可以驱寒、
1: 嗯，
2: 所以就是正好一个寒，然后一个暖，就是两个放在一块儿，尤其是夏天啊，我觉得非常适合，
1: 嗯、
2: 而且它是季节限定，就是如果说过了这个季节的话，您再去买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

0: 这个就花雕卤汁啊、嗯，然后慢慢的
1: 花雕卤汁特别重要，因为好多朋友在自己在家里面拿花雕酒去做，嗯、有时候做了酒味挺足的，但是总差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味道，很复杂的一个味道，其实就是那个卤汁调配不到位。
0: 对、嗯、对，所以这个肉质也很鲜嫩哈、啊，再加上这花雕的香气，就特别适合大家当这个夏季美食。所以今天的关键词是螃蟹或者是虾，到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库存好像咱们这一波就准备了150组啊，所以大家要拼拼手速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搭配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虾呢是750克啊，大家可以大概算一下750克是多少数醉虾，然后还有这个螃蟹哈，一共是8只。啊，然后就是这一套一组下来是200多块钱、
1: 嗯，
0: 我觉得正好可以适合一家去享用了哈。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市场上面的有一些这个赎罪虾蟹呀、啊，它如果处理的不好或不干净，特别容易吃完不舒服哈。所以咱们这个一个是新鲜，然后再一个呢是这个精心搭配的料汁啊，
1: 嗯、
0: 就是、特别适合夏天大家小聚啊啊、或者是这个看世界杯啊、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一块聊天呀 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来食用啊。
1: 是，所以呢季节限定这一组呢是150盒，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直接来抢拼手速。
0: 对，我觉得其实自驾出去玩的话，大家也可以带，因为它非常好携带。
1: 你真的要在车里面吃赎罪虾蟹吗？
0: 谁让你在车里面吃了这个
1: 那个汁儿一刹车，
0: 这个自驾出去玩啊，一看这个大家不经常，就比如说带这种娃或者宠物出去玩啊，
1: 没有，
0: 对，就是开车到达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展开你的野餐垫儿、
1: 嗯、
0: 啊，这个是家里的娃或者是宠物最喜欢的一个场景、
1: 嗯、
0: 然后展开之后呢就把您这些零食啊，然后把这些吃的东西都放那儿、
1: 嗯、
0: 通常大家可能就带点薯片啊，然后带点这种即食的东西哈、
1: 嗯、
0: 但总觉得差点味道、
1: 嗯、
0: 就差点咱们中国胃喜欢的这个味道、
1: 嗯、
0: 我觉得这时候来点赎罪虾蟹，哎，就非常上头了啊，非常好吃了、
1: 嗯、
0: 对，
1: 是，
0: 谁让你在车里吃了
1: 理解错了
0: 理解错了、关键词螃蟹或者是虾，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我们继续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好，1039汽车天下正在直播当中。天使员说，昨天在世纪金源，看到了奇瑞的智界 V9， 看着挺不错的，但价格不便宜。还有很多人进车去感受它的这个魅力所在，对比了 M8、M9 差不多，感觉智界更像旅行车。还有人说，哎呦 ，M8、M9 做工可比智界要好一些，等等。
1: 对，
0: 这是
1: 大家现在逛商场都能看车啊，
0: 更方便了。
1: 对，然后说这商场现在特别合理，有一些男士吧，可能不爱逛衣服，哎，正好在那一层逛车。
0: 老婆去逛车啊，老婆去逛衣服，男士去逛车，
1: 对对对，看各能找到所爱啊。
0: 单价差的有点多呀，老婆可能心情也好，哎，拎件衣服可能没多少钱啊，主要你不拎那种特别贵的那种一楼那种，那老公拎个车，他再便宜也得十几二十万，
1: 所以钱不在老公手里，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啊，我觉得。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陪小朋友，因为现在好的商场顶层不是都是小朋友的一些这个，比如这个课那个课兴趣班，然后其实陪小朋友的话，以前家长比较无聊嘛，就现在也可以逛逛车，也挺好玩的啊。
0: 是，
1: 就销售模式。听八九追问说，刚才问到这太七，然后另外一辆应该是领跑416，说那个觉得怎么样哈？就是说这两个如果选呢？
2: 对，那个领跑呢，我觉得这两年呢，可能确实是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比较猛啊。因为它主打的呢还是这个价格比较合理，同时呢这个比如说空间呀、比如说这个配置啊什么的给的都还比较到位。我觉得选择领跑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咱们从实惠的角度去看它。因为本身那个就是领跑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定位，基本上从最开始咱们说什么半价理想啊等等开始，它就主打的一个是价格实惠的这么一个路线。其实如果从这个配置从装备上来看的话呢，它和这个主流的就这个区间吧，主流的这个车型差的也不大。包括它智驾这块也有这个激光雷达版的，然后呢什么什么零重力座椅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也都有。但是我个人反正就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哈，就是可能我们买车的时候呢，一方面是

0: 进的这个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1: 嗯，
0: 所以呢，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就是从产品上来说的话呢，领跑的这个产品，我觉得本身来说没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只不过可能从这个市场的规模和占有率上面来说，我个人可能更倾向这个泰七一点。
1: 泰七，
0: 对，
1: 嗯，5425问了，宝马的 X1 M35L 除了宝马通病各种跑冒滴漏，还有别的毛病吗？多谢，这是很纠结的一款车，长轴距，然后加了 M Performance 的发动机，2.0T 高功率，又是国产。
2: 他有点真爱粉的意思了啊，就是也就除了这个宝马的那个跑冒滴漏的问题，他还想买。
1: 你说实话，现在 B48 2.0T 的发动机的宝马还真没有什么当年的 N20 那个跑冒滴漏多了。N20 的寿命周期特别短，马上就改掉了，就是因为什么烧机油啊各种问题，瞬间改了。
2: 而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就是国产的一些工厂做的造车的品质，真的品控方面挺好的。大家都是各种智能工厂嘛。
1: 对，王老师觉得这个 X1 的 M35L 还有什么别的毛病吗？他直接来问缺点了。
0: 我觉得毛病来说的话还好吧，就是之前咱们说跑冒滴漏那个呢，确实是大家有反馈啊，但是我觉得以我个人的这个

0: 环境下，包括像赵闯你刚才说的，咱们现在的这种造车工艺啊，本身呢，咱们国内的这个制造啊这块呢，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都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再去过多的去指摘的，比如说质量问题或者什么的。只要喜欢，我觉得完全可以买，没问题。
1: 嗯，因为现在国内大家如果参加过就是参观过工厂，我就发现都各种机械呀、智能啊，
0: 是的，
1: 黑灯化工厂啊，
0: 对，
1: 就是
0: 宝马的这个在沈阳的工厂呢，其实我从他们内部了解过，就是它在整个宝马全球的生产体系里面，它都是级别最高的，
2: 嗯，
0: 就是它的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在宝马整个体系里边一直是最高的，
2: 嗯，
0: 对。
1: 对，所以看看您更在意的是什么方向吧，嗯，啊，因为如果是宝马粉的话，其实咱，没法说，哎，从这个什么性价比啊等等方面，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就是跟他聊这些事情，
2: 嗯，
1: 可能更
2: 加控。除了各种好毛低漏，对吧？他这个都能接受的话，您看中就买吧。
1: 对，
2: 它是属于一个各方面都还能拉齐的车，
1: 嗯，
2: 就又有长轴距，又是一个差异，
1: 嗯，
2: 价格没有特别贵，然后有 M Performance 2.0T 高功，
0: 对，
2: 哎，
0: 包括就是运动感什么的就还可以，
2: 对，
0: 挺好的，嗯，
2: 嗯，
0: 我觉得比较适合，就是现在在这个级别里边，它算是做的比较均衡的，
2: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嗯，怎么说呢，就是看您的，如果说喜欢宝马的这个操控啊，然后宝马的这个感觉，
0: 嗯，
1: 或者说我就是喜欢它的这个基因啊，所以每，
2: 嗯，
1: 其他的就真的不用考虑太多，考虑考虑，咱们说说这个越野的这个问题吧。就是然后 HR 说，我喜欢越野啊，然后呢，原来有一台撼路者，工作忙了，通勤多了就给卖了。现在感觉啊，还是去越野减少工作压力。然后看过这个400 HFOT 跟 HFOZ 啊，就是坦克，还有豹五，我可能会去一些非常烂的路。我担心这个HFOZ 的电池啊，然后呢 ，Z 是轻越野，我还经常走这种炮弹坑啊。石头路啊，甚至爬石头啊，不知道几位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2: 嗯，您自己已经想得非常明白了呀。打完这一串文字，我觉得您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担心啥？然后你就不要考虑那个底下有大电池的。
1: 嗯。
2: 有的时候听众跟我们互动啊，其实就是来就是再次确认一下您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1: 对，而且现在是这样，我觉得他吧，越野有时候他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车的评测和您真正去越野路段它是两码事儿。
0: 对，
1: 就您看到的说这个车我不管是去了天门山也好去哪儿也好，它是一个被测试过的一个路段，它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嗯，
1: 但您真的自己去抛钻坑啊，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保不齐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一个小坑，但就因为有一块尖尖的石头，它就恰好巧了，就卡在你车的某个地方了，你车可能就怎么样了，就它是一个随机性非常强的东西，它和这个车本身的这个功能，我能不能过这个深坑，能不能过这个交叉轴，它是我觉得是两码事儿，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您看您都想得非常明白了，对吧？
2: 王宽老师为什么笑呢？
0: 对，我是觉得就是听着这个，像刚才那个齐哥你说的，听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既然都打那么多字儿了，我觉得 对肯定也是都想的差不多了。
2: 嗯，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人而异。本身的越野车这个，其实它是一种偏极限的这么一种体验了。咱们虽然可能现在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越野是一种生活方式吧，但其实本质上来说，它还是比较偏极限的一种运动啊，还是多少有点危险性的。
2: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提醒。

0: 为毕竟可能长城在硬派越野这块儿，包括这个从之前的这个机械的这种时代啊、就一直做的还有积累，它比这个比亚迪、比方程豹这块呢，这个毕竟做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对于整个这种底盘的结构啊，包括这种抗冲击，然后包括一些这种大负荷的时候，这个零部件的这种耐用程度这块呢是有它天生的好处的。至于这个，比如说400是选这个 Z 还是 T？那我觉得如果真是要考虑到一些咱们这个通勤的这个角度、或者说咱们面临的这个路况呢，可能也没有说是像这位朋友说的那么严、那么极限，那我觉得选 Z 是完全没问题的、对，因为 Z 所谓的这个泛越野本身呢，它的能力也还是挺强的，而且呢它是能够比较兼顾咱们正常的这种城市通勤、然后高速巡航，再加上一些这种野外的这个通过能力、这是能够比较均衡的去顾及的，也不是说就是像 T 呢，可能确实是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就是有没有必要啊，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去衡量一下，就是你走的那个烂路就每年它大概占多少，是说只占1%呢，还是说占10%，还是说占50%，那如果真是占50%的话，那我觉得咱是不是考虑就买一个这个纯燃油的这种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得了。
1: 真的真的，我觉得其实王阔老说的非常实在了，而且咱说句可能更那什么的话啊，就是您说的这些路，现在的很多电四驱的家用 SUV， 其实你要说过个炮弹坑它也能过，然后呢你说过个什么类似叫嚣轴它也能过，但是咱们说了这是理想路况，它是能过是能过，但是真的我们说到了这种野外的这个极端环境，你没有办法，可能一场雨下来一块石头就尖了，可能一场雨下来这个坑下面就不知道这个水坑下面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就能把你的车磕坏，就可能野外的环境这个不可预测性太强，如果您这个环境特别多，您可能就真得买一个油，就是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些配置越少，就为什么原来越野车都是可以把门都拆了，然后把所有都拆了、然后直接拿这水箱来冲刷嘛，就是因为它太野这环境，
2: 对，但是你看他说的，他说现在感觉还是想越野来减少工作压力。如果这样的话呢，您不如去骑行吧。
1: 你这一竿子把人支哪儿去了，大齐？
2: 买一个豪华 SUV， 让自己能够在上下班通勤的时候有支架、有座椅按摩，能舒服、能安静，少一些压力。然后周末去骑行。

0: 一些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啊，然后的新媒体平台，然后把您遇到的坑，包括刚才那位朋友说到这个外地的补贴的这个事儿啊，您跟销售沟通到什么程度了？也欢迎跟我们节目组来随时沟通，因为我们这几周正在追某些品牌的这个全国各地拿补贴的这个事儿哈、对，然后您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去来交流哈、好，再次感谢王坤老师，
1: 拜拜，
2: 咱明天再见了，
0: 明天见。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什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这位艺术家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挪威。
0: 哦，
1: 哎，那儿非常非常美，对吧？
0: 嗯，
1: 对，他是挪威这么美的风景的挪威风景画之父，就画风景画太棒了，
0: 画的跟照片似的。
1: 哎呀，对他，我们前两天我也遇见一外国人在视频里说、哦、说中国人真有意思，说这画特别好，说哇跟照片似的，然后说照片上啊这地方美的跟画一样。
0: 哦，对，还真是
1: 是
0: 互相、
1: 啊。但是反正人家就是开创了风景画，就非常厉害了。
0: 明白。
1: 这位朋友，这位画家叫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
0: 约翰克里斯
1: 蒂安达尔，
0: 那应该管叫达尔还是约翰呢？
1: 达尔就行，咱叫达尔就行。哎，枯木啊、嗯、非常厉害，大家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会，
0: 哎，单奔一个会字，会是智慧的会啊，
1: 会旅行的会，对吧、嗯、哎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位达尔长什么样啊。啊，这个
0: 坚挺的鼻子，
1: 尤其是什么
0: 啊？他坚挺的鼻子，
1: 大高鼻梁了，是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你说的这么文艺、嗯。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智慧”都会很有点帅气，有点深沉，
0: 哎，
1: 是吧？
0: 嗯，
1: 哎，很年轻的一个这个照片。但是我，你是不是今天忘了跟大家分享你的视频了？
0: 其实我发了，但是我没有在那个这上发，我现在坐上，
1: 来得及吗？
0: 但我不能进后台，我得给你这个。
1: 我来不了这，你明天吧
0: 。
1: 明天晚乔会分享他的一个精彩视频。
0: 哎呀，太精彩！
1: 今天先跟晚乔一起答题。
0: 嗯，
1: 对，晚乔如果今天能够那个。

0: 览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年轻人了。
1: 就是发现他的画作了，还是发现这个年轻人了？
0: 发现这个人
1: 哦，
0: 就哎，这个人可以
1: 哦，
0: 嗯，
2: 肯定也看到他作品了，
0: 嗯，
2: 对吧？啊，
0: 就想要提拔一下这位未来的画家。
2: 哎，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有朋友说，这不是被那个他那老师霸凌了吗？那都不是霸凌的问题了，就是欺压他，
0: 就是耽误了。
2: 对，就是实际上他可以早更早的成名，
1: 是、
2: 啊、对吧？啊，但是也确实磨练了他啊。客观的说，也确实磨练了他、
1: 嗯。
2: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会"，你看那表情比较坚毅啊。
1: 对
2: 对，这个也是一种锤炼。这个王楚的赏识体现在哪儿呢？这个时候王楚也要过自己的好生活，
0: 是的，
2: 他就要去
0: 意大利旅行。
1: 哦，
0: 王楚在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就从意大利给咱们今儿这位主角达尔写信。信中邀请达尔来那不勒斯啊，跟自己会合，一起玩。
1: 哦，哎呀，这看来是真的看中他。
2: 传统披萨的发源地那不勒斯，
1: 对
2: 吧？啊，
0: 而且王楚在信里面就暗示他，如果这次一起玩得很愉快的话，自己有意长期资助他的创作。
1: 那可以，这赞助商啊！
2: 就是、哎，我是你的艺术这个赞助人了，
0: 赞助人了。
1: 哦、
0: 哎，
2: 这个时候咱们今天啊，各位朋友。关于达尔这位大画家的第一个问题也来了、啊，晚桥请听好，
1: 请说，
2: 受到这位丹麦王楚邀请去那不勒斯了，对吧？达尔，但是在去之前，达尔决定必须要办一件事，然后再出发，请问是什么事呢？
1: 收拾行李。
2: 各位朋友，把您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发，而是决定先办完一件事儿再出发。请问各位和晚桥，这是什么事儿？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您答案，先看到他的画作。另外回复会呢，不是绘画的会，是智慧的会啊。晚桥回复了买颜料，今天可有手机了。
1: 哎，对对，这个是仨字俩字啊？
0: 俩字儿，
1: 完了。
0: 什么办签证啊？19世纪什么？
1: 那会儿不需要吗？
0: 没有什么办签证。小桥流水也说了，护照比你这又往前一步。
1: 啊，对呀。
0: 不是，都不是啊，俩字儿，俩字儿，
1: 俩字儿，必须要办这件事儿。
0: 对，
1: 这件事儿是每个人都必须办，还就是他办。
0: 按理说，那个受到这样的邀约，应该气了咔嚓，赶紧的呀。
1: 对呀、
0: 啊，
1: 立刻走、啊。
0: 逮着这机会了，但是他没有，他每个人都要办吗？反正好多人都办这件事儿。
1: 哦，好多人都办。
0: 对，
1: 吃买
0: 非得说吃吧，
1: 带点干粮。我想想啊，他要是跟王楚出去，肯定是跟王楚有关。他买礼物，
0: 俩字的答案。
1: 礼物，准备礼物，这样的话到，
0: 因为枯木已经说出正确答案了。
1: 那我没刷新呢，没事，让我再答一答。
0: 给你三次机会，枯木真的一下答对了。
1: 跟房车吃哪个有关系？
0: 跟房跟车都有关系。跟吃也有点关系啊。
1: 买车
0: 不对，
1: 跟吃也有点关系
0: 啊。
1: 学厨
0: 不是，他画家的好好干着，干嘛忽然间是王鑫你说话呀？
2: 我
0: 已经无语了是吗？
2: 我是觉得王一刚才的提示已经
0: 很明确了，
2: 非常明确了。
0: 对，
2: 什么事儿？
0: 说采购，
2: 房跟车跟
0: 对吃饭有关。一生有你说吃饭
2: 三件事都
0: 小钢镚说理发
1: 赚钱凑钱，他就得把房子把车都卖了。
0: 头一次回复的朋友都答对了，什么倾家荡产？
1: 对，就是他拿着所有的钱走的。
0: 他邀请他去是给他路费的，肯定是邀请你去啊。
1: 那就把他的房子租出去。
0: 就朋友说请假，跟那个美术学院请假，走 OA 呗，是吧？啊，钉钉不是没有
1: 是
0: 那会儿啊，
1: 还不对呀、
0: 哎？你是不是三次超过了？
1: 没有吧？我才说了一
0: 最后一次啊，三二一，
1: 嗯，
0: 三二一之后憋住了，
1: 有不是跟房跟车都有关系？
0: 有关系，就跟吃关系最重大了，就得组织吃一顿，
2: 对，
0: 是吧？
1: 聚会
0: 为什么而聚会？
1: 送他出去。

0: 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结婚，结婚，你说这事跟车有没有关系？
1: 那跟车和房有啥关系？
0: 怎么没有？怎么没有？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结婚啊。冯鑫先待会儿再，因为要间隔，间隔之后咱们再
2: 继续。好，一会儿给大伙儿分享。
1: 万万没想到啊，大家回复结婚，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后见。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二环西向东鼓楼大街右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

0: 以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2: 1039会旅行，
0: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2: 大家回复结婚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看看我们今天认识这位挪威风景画之父啊，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这个达尔应该说这个人是非常不错的，
4: 真的可以。
2: 对，他的启蒙老师不地道，和他比起来，和启蒙老师比起来，他是太地道的一个人了啊。就是你想想，现在有个别人这说是号称什么上岸先斩前任，是吧，先跟前任分开，人家不会没有。王楚看上我了，但是我也没有放弃我的爱人。
4: 是的，
2: 对吧？听听我们嘉宾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真实的经历。
0: 对，我听听。
2: 明明该去意大利了。
4: 达尔在收到邀请之后啊，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热恋的女友的，他先和自己这位热恋的对象结了婚，然后婚后第二天就马上收拾东西出发了。
0: 天哪，这蜜月都没度呢，是不是？
4: 这个决定在今天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啊，这不等于是把新娘扔一边了吗？但其实人家并没有轻慢这段感情。因为在王楚给达尔来信的时候，达尔当然是大喜过望了，对吧？毕竟被这样身居高位的伯乐赏识的机会可不常有啊。但是他正当时这个在他当时那个年代啊，跟王楚的这种旅行肯定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回来的。
2: 没有那现在交通工具，
0: 对，
2: 十天半个月能到就不错，还回来，
0: 还真是。
4: 对，而且这是他艺术人生当中的重大机遇，如果抓住了，以后怎么着都不好说。
0: 那干脆把媳妇儿带上得了。
4: 那人家邀请你去的时候可没给你双份儿的
0: 哦，不能拖家带口，懂了。
2: 你这相当于请你一人吃饭，你带
0: 我带车人，
2: 带二十位朋友，是不是客不带客？
4: 对
2: 吧？
4: 所以很多人很自然的会想说，哎，万一你已去了以后发达了，以后有别的想法怎么办？
2: 再说相处不愉快怎么办？
0: 哦，
2: 是不是？
4: 对吧？有各种不好说的地方，所以正是因为要给女友一个交代，所以达尔决定先把婚结了，把终身大事定下来，然后再走。要不结婚的话，等于让人家女生一直等着。
0: 明白，
2: 就给人家一颗定心丸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结婚，所以这人很好了。
4: 当然王楚那边也不能怠慢，所以才导致啊他结婚以后片刻不留，立刻出发。
0: 明白。
4: 结果这段旅行持续了10个月。
0: 10个月，这不是快一年了吗？
2: 幸好是没带着，不然俩人离家出走了，
0: 这
2: 家里都找不着人了。
0: 对呀，这王楚也不办国事了，是吧？
2: 王楚嘛，他不是，
4: 他还不是国王呢。
2: 对，
4: 一开始达尔是没打算去那么久的，毕竟他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就跟他客气一下。结果到了以后啊，达尔和王楚都发现，其实这趟旅行他是真该来。因为在此之前啊，达尔一直生活在北欧，那儿的气候和意大利截然不同，色彩呢也比较单一，空气更干燥，所以这个看到的景色很不一样，
2: 完全就不同
4: 了。对，画家画出来的东西也就不一样。
2: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去一趟要这么费这么长时间，他从北欧到欧洲的这个往南，
0: 中间
2: 对吧？这过去这交通什么情况啊？
0: 对，
2: 恨不得坐着马车坐着船，多费劲。
0: 可不，
4: 比如在您发送
2: 结婚
4: 两个字，您能收到的作品当中有一幅画，就是达尔在王楚的别墅当中眺望维苏威火山的夜景。
2: 这火山还喷着呢，
4: 喷着呢。这幅画就把我们这些观众放在和他当时所在的同一个别墅露台上面，非常的私密。我们去想象，在一个夏天的夜晚，站在露台的边缘，看着眼前火山喷发夜里的壮观景色。达尔作为客人，就在别墅的露台上，可以俯瞰下面的整个镇子，还有海湾，以及喷发的火山。
2: 但对不起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上回复结婚，有一张画作明显是带着围栏的，
0: 对
2: 对吧？
0: 阳台上感觉
2: 远处那个山上面好像有一层红彤彤的，然后还喷着火星子，冒着烟。哎，你想想过去也没有什么那么多光源，对吧？没有光污染，就在这漆黑的夏夜当中，可能还有蝉鸣或者什么，这时候火山不断的喷发着它的能量，
0: 是
2: 非常的震撼了，
0: 而且把那个海水都映红了。
4: 是的，这个别的地方可不常见着。
2: 而露台本身还挺舒坦的，
4: 对，露台
2: 有安全，
4: 对，露台的舒适和安逸和对面火山喷发的壮观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这幅画有一种在炎热当中独享凉爽的舒适感。
0: 明白，
2: 他可以在最佳的观赏视角，然后慢慢的去描摹这个真实的情形，对吧？因为这火山也不是说喷一下子，它那岩浆且得
4: 对一点点呢，且孤独呢
2: 啊。不愧是北京的表述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结婚，结婚，
4: 而达尔呢，在当地度过了夏天、秋天，在临近新年的时候，还近距离的目睹了火山喷发，还多次攀登火山去观察流动的熔岩，现场作画。
2: 这个近距离就不是说在露台上，就上山了，
4: 走过去上山了，
2: 上火山了，
4: 上火山上。对达尔来说呀，火山喷发让他亲眼看到了地球表面的力量是如何运动的。就是熔岩不只是远处看的静止的橘红色一块色块，而是一种滚动推进还会把前面的一切都照亮的石头块，然后接着又冲向远处的海湾和天空。
2: 对啊，海水还有冷却，可能还有声音，对吧？啊，就很立体了。
4: 对于是达尔就在画里把两种截然不同的节奏放在一起，火山最激烈最危险的时刻，近的地方是炽热的爆裂的啊，地图像就是地球像裂开大嘴一样有一种力量感，远处呢却是那不勒斯海湾的海天一色，宁静而柔和。
2: 哎，这就是另一幅画展现的内容啊。所以你乍一看你觉得这都不真实，对吧？怎么那块那么平静，什么事没有，这跟屁一块似的。
4: 哎，是的，
2: 但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景象。
4: 是的，而这幅描绘火山喷发的画作也就被王楚顺理成章的收藏了。
0: 啊，是那个远处的那个，就是在他在露台上的那个。
4: 不是，
2: 不
4: 是那个
2: 上了山之后
4: 的、
0: 那个、
4: 上山的这张。
2: 你想，王楚不一定能上这山呀，多危险呀！
0: 说的就是，他还有冒险精神。
2: 这相当于拍这现在叫纪录片那感觉了，
4: 是的，
2: 对吧？
0: 嗯、
2: 啊，对，所以特别受欢迎。他觉得那肯定太棒了，这王楚也高兴，达尔画的又被赞赏了，我觉得这一切很完美。到现在。
4: 哎，到这儿您可能觉得这趟旅行，达尔和王楚一定相见恨晚吧？
0: 是啊，
2: 双赢啊，是吧？
4: 没有。
2: 没有
4: 这回事
0: 啊！
4: 两人相处的久了，才意识到彼此玩不到一块去。
0: 哎呦，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
2: 不是一路人。
4: 对，在那不勒斯期间啊，王楚每天白天晚上应酬不断。
0: 哦，
4: 啊，就是达尔确实因为这个原因结交了一些当地权贵，但是发现夜夜笙歌的贵族生活实在

0: 觉得呢，这我最重要的事是画画，来这儿也是为了画画。
1: 嗯，我得有时间安静的
0: 创作，不是为了攀附权贵来的。
2: 是的，可是啊，这些达官显贵的社交舞会，对达尔来说实在不方便拒绝。
1: 明啊，还不能拒绝，那他多难受啊！
0: 人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拒绝一个，别人就说你看这人狂。
1: 哦，
0: 是吧？有可能吧？他议论你，
2: 而且他本身就是王储请来的客人，
1: 哦，
2: 所以王储出席的很多场合，
1: 就捎带脚也得
2: 请
1: 上。
0: 我请你来，我给你掏钱了，你不给我干好这工
1: 作吗？那他要不然就在现场在那儿画画呢？
0: 那多闹腾，纸醉金迷的。
1: 哦，也不行。
0: 对呀，他画，再说他不是不想画那一些个东西，
2: 所以啊，在那不勒斯的后几个月，达尔就推辞。以结交当地艺术家、寻找灵感为理由，就从王储的别墅搬出去住了。
1: 哦，直接都搬出去了，他也是挺有个性的。
0: 就是万般无奈吧，
2: 临走之前，达尔为王储创作了一系列杰出的作品作为谢礼，之后便礼貌的告辞了。
0: 人也不是说就跑了，对吧？
2: 对对对。
0: 枯木说要我都跑了，哪有心思跑山上画画去啊？
1: 嗯，
0: 那边火山也喷发了，这边还天天吃吃喝喝，我这什么都耽误了。我也找老婆去了。但是人家你看达尔这个人就是他很周全，
1: 嗯
0: 啊，人你请我来，我也好好给你画了，
1: 对，
0: 哎，画到咱们我觉得合适了，那我就只好告辞了，因为确实是。
2: 跟我的想象的艺术人生不太一样，
1: 很有教养的一个人。
2: 对，而王储呢也就没有挽留。
1: 嗯，
2: 只不过在后来的日子里，王储还偶尔会和朋友提及，自己有一个为了艺术而非常固执的这么个艺术家朋友。
1: 啊，也行，没有掰面，没有。
0: 一看王储也感知到了彼此都不太适应，你知道吗？都是明白人，哎，都有面。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结婚，看看这个大画家他的两幅作品啊。
2: 是的，
0: 对，说王储叫他去，可能主要是让挡酒。
1: 我们听众说的，
2: 那么于是呢，他就离开了那不勒斯，回到哪儿呢？回到德累斯顿。他当时家安在那儿了。
0: 哦，德累斯顿。
2: 对，到那儿以后呢，回家以后，达尔非常高兴，哎呀，终于可以和新婚夫人团聚了。
1: 对，
2: 同时也是因为啊，这里还有一位他的好朋友，也是他艺术上的前辈。这位前辈还是咱们曾经在《绘旅行》节目当中讲过的一位画家，叫弗里德里希。他有一幅画叫《雾海旅人》，非常的有名。
0: 站在山顶上，
2: 面前是一
0: 片那个云雾，
2: 啊，
0: 拿着登山杖是吧？
1: 对，
0: 一脚踩着小石头上，
1: 还戴一帽，是不是？
2: 对，我们背后看着他，哎，这么一幅画非常有名。由此，咱们也就到了。第二个
0: 问题，对，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刚才提到德累斯顿呢，这个并不是在挪威这个城市，它是在德国。
1: 哦，
0: 在德国，它没有一下回到啊，就是在这儿呢，
1: 好不容易去的，
0: 问出。所以它是阶段性，
1: 对
0: 啊，问出第二个问题啊，各位除了回复结婚、回复会之外啊，对，俩人都挺讲究，买卖不成仁义在，哎，对，都是讲究人，挺好。第二个问题要说了，达尔和画家前辈弗雷德里希，就是说画《雾海旅人》那个，他是站在应该是阿尔卑斯山上，是吧？
2: 都登山，
0: 对，能成为好朋友，其主要原因是达尔本身有一什么特色、什么特点吧？
2: 特点，
1: 认路。
0: 你这方向很对。应该说是他是一个能耐，应该说就说他有一个什么能耐，四个字的答案，
1: 会认地图。
0: 哦，不对，
1: 有一个
0: 四个字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是个成语，
1: 钻木取火。

0: 他本身也是，但是不是最突出的。
1: 手很灵巧，那个叫什么？
0: 这样吧，我再提醒你一下啊，因为马上间隔了。
1: 好，
0: 就是这个成语表现的能耐，晚桥也具备。晚桥也具备。
1: 懂了，那我想想。
0: 太多了是吗？一时决定不了。
1: 对，我太多优点
0: 了。各位朋友，把您的这个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有朋友说有方向感，不是哦。
1: 嗯，
0: 咱们稍后继续。
2: 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猫，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猫，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8: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你用餐愉快。
9: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1: 好啊，一起点。
10: 哎，这个看着不错。
9: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0: 对对对，提醒得好。
9: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北五环北苑桥东向西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另外呢，南四环马家楼桥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市区联络线方面呢，地安门外大街南向北，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西向东，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北池子大街北向南，南池子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东西双方向，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市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不得了了啊！刚才那道题让婉乔答的，把我们这画家都改行了。问大家的是说，这位画家为什么能跟另一位著名的画家成为好朋友？是本身具备一什么能耐？婉乔答的全是吃喝关系，一看不是会旅行的艺术家，是会旅行的厨师长。大家好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我是婉乔。
0: 对，今天呢认识一位会旅行的艺术家画家啊，
1: 是
0: 挪威风景画之父，叫什么？
1: 叫达尔，
0: 约翰克里斯蒂安
1: 达尔。
0: 达尔，
1: 嗯，
0: 达尔，他这个大家可以看看他长什么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会，智慧的会啊，另外可以回复一结婚，人家很地道啊。王楚邀约去意大利旅行，从挪威，人家都先跟爱人，对吧？结了婚才出发的。
1: 嗯，
0: 你想想，特别好啊。第二，虽然第二天就出发了吧，哎，俩人在一块，王楚待了10个月，人往回走了，哎，跟弗雷德里希这位大画家成为了好朋友。问这个达尔身上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啊一个特点？4个字的成语是个答案。
1: 嗯，
0: 我还提示了。这个特点这个能耐婉乔也具备，
1: 所以我就开始往吃上答。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先答对
1: 就可以先看到
0: 他的这个作品，会过日子贤妻良母，呵。

0: 烘焙能手，
1: 对，
0: 您说这不是会旅行呀？
1: 但我也说了，能工巧匠，心灵手巧也不行啊。
0: 哎呦喂，
1: 能言善辩，
0: 不能刷新了。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
1: 好，如何看懂艺术系列丛书，同时也是艺术品经纪人翁鑫，欢迎。
2: 大家好，
0: 听听大伙的答案啊。这个率先达到 Cooking 说能工巧匠啊、哦嗯，专门给人做画架子、画板子什么的。嗯、小乔六说心灵手巧。青春里的时光说妙笔生花。
1: 哦，
0: 会写，你会画，我会写。嗯，那他是画家，郝先生平安坚持是这得累着，不是攀山越岭就是翻山越岭，反正就不能闲着。最厉害是劈友杠，力大无穷，还是学徒工，
1: 还是去卖力气去了。
0: 对，然后一听说是晚桥特点，青春里时光说哦，吃货达人。
1: 对，有这成语吗？
0: 没这成语。一生有你说心灵手巧，宁伟姐姐说调节氛围，野外生存，枯木说胆大心细，都不对。郑颖燕是第一位答对的朋友，
1: 天哪！
0: 第一位答，
1: 我答了气氛担当。
0: 哎，有一 Cooking 其实也答对，他说三个字差一个。其实你首先你具备这特点，我具备，翁鑫也具备。咱们排序的话，可能是我、翁鑫、你
1: 能说会道，
0: 那就对了。
1: 哎，你早说这个，你非
0: 得说 我早告诉你不完了。他这能了半天，能这能那，就没说能说。
1: 对，我连能歌善舞都写了。
0: 想那太累了，当个画家还得唱跳。想不到吧，各位，这是一位能说会道的
2: 艺术家、
0: 画家、
2: 画家。
0: 一般画家就是不爱言语的，
1: 沉默寡言。
2: 比如咱们为什么他们俩能成好朋友，就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啊，是一个很内向、不爱说话的人。
1: 哦，他内向 ，I 人。嗯，
2: 其实。咱们今儿说这位达尔，虽然刚才说他在贵族的社交圈子里累得够呛，但是您可别觉得说他这人不善言谈啊，他能在离开之后和王储仍然保持良好关系，正说明人家能说会道的。
1: 哦，对，
0: 没受任何影响，会来事儿呢。
1: 也有可能是那一段经历把他锻炼成这样了。
0: 对，是会聊天，但是我说的是四字成语嘛，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能说会道。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会聊天可能也不完全能概括啊，这个能说、他描述啊可能也是本事。
1: 对，
2: 是的，
0: 对吧，
1: 对，词藻啊、比较丰富。
0: 对对对对对，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能说。

0: 但是一开始俩人相处的非常拘谨客气。
1: 嗯，
0: 就是一开始其实没什么交情，
2: 相对枯坐，
0: 对，
2: 是吧？就是反正你，
0: 对，等于就是达尔经人介绍，可能比如有封信告诉说我们这儿一年轻画家要来德累斯顿了啊，的弗里德里希，你是当地的大前辈，你带着人家稍微接待一下
2: 啊，
0: 就仅止于此。而且啊，弗里德里希是个非常内向、喜欢独处的人，达尔呢则非常健谈。两个人见面以后啊，基本就听达尔一个人说个没完没了。
1: 哦，到了，到了，到了。
2: 单向输出，
0: 单向说。
1: 啊、嗯，那弗里德里希不会觉得烦吗？
0: 对啊，您这一听，哎，两个人一个好动，一个好静，按说玩不到一块去，但其实不然。弗里德里希很快发现，这位年轻。

0: 月亮的是弗里德里希的画，
1: 还真是，他们的色系都是自己的那个风格。
2: 正如你所说，高山流水，
1: 嗯，还真是，
2: 对不对？
0: 真的是这样的，
1: 他画的就是这个，
2: 哎，画的非常优美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能说会道"，看看这两位大画家的画作。达尔画的就是很流的很急的一条河，感觉
0: 是的，他描绘了一条湍急的河流，穿过峡谷。岩石上能辨认出清晰的纹理，部分地方覆盖着苔藓，郁郁葱葱的树沿着河岸排列，天空当中呈现出柔和的浅棕色，预示着黎明或者是黄昏。
1: 嗯，
0: 另外还有一根倒下的树干，有一部分沉到了河道里面。
1: 对，
0: 整幅画展现出一种无人打扰、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美，但是细节很多，
2: 就是山林秘境。
0: 嗯，
2: 是吧？
0: 是的，
2: 就是有点那种只有你我能懂的感觉，是吧？啊，
0: 是的。然后

0: 明白，让大
1: 留在德累斯顿美术馆。
2: 就是你要去德国这旅行的时候，可以在美术馆里看一看，见证了彼此的这个友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能说会道"，这是可以先观赏一下。
0: 对，
2: 这个就是弗里德里希这幅画，充满了那种有点就是也是幽静神秘感。
1: 对
2: 啊，有点像那个哈利波特那种魔法的感觉。
0: 对，然后晚上感觉他们要掏出一个魔杖来。
1: 就是从这个非常宁静的这个画，您就想象弗里德里希是一个特别喜欢，冷静的思考的人。
0: 哦，
1: 就是他画这个画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他想，哎，我这树该摆在哪儿？哎，我这月亮多大？自己脑子里琢磨
0: 布局构图。
1: 然后呢，
2: 达尔
1: 这个画呢，就是

0: 画挪威风景的代表作品。
1: 嗯，
0: 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说，达尔是挪威风景画之父，但其实他并不是一直生活在他的家乡挪威，反而是离开家乡谋发展去了。结果啊，他因为离开挪威

0: 对，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你也可以看到这幅画，回复想家或者思乡
1: 都可以。
0: 嗯，对对对，那达尔画这个是表达什么意思呢？
2: 他通过画这个画啊，就表达自己终于回家了，面对着挪威的雄伟自然还有历史，表达一个敬意。
0: 哦，
2: 就这个大石头就像是这个人。
0: 嗯
2: 啊，这就像是有一种他画就是自己心情的感觉。
1: 哦，终于啊。嗯，这种感觉。哦，
2: 对，而这种在画里面去埋藏寓意的画法，正是弗里德里希给他的影响。
1: 哦，
2: 对，就是在画里面去埋一些线索，去设计。
1: 哦，
2: 嗯，
0: 都有含义的，对吧？
2: 嗯。而这次旅行之后啊，达尔受了很大刺激，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没有办法自如的去展现挪威风光的美感，自己还没准备好。
0: 什么叫没准备好啊？
2: 就是对，就是自己带着很多想法来，但是挪威的风景对他来说仍然很陌生，自己还得多走多看多体会。
0: 哦，不是抬手就能画出来。
2: 对。
1: 哦，毕竟是刚回来没多久。
2: 所以自那之后啊，他一次又一次的离开家乡，而又一次的再回来，就是老就是一有机会他就安排从德累斯顿回老家。
1: 哦。
2: 而每一次画的都跟上一次都不一样，都更有挪威味儿，都更地道。
1: 嗯嗯。
2: 而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他积累了上千幅的画稿。您收到了另外一幅画，画面当中有彩虹的那一幅，
1: 嗯，
2: 就是他在第一次回乡之旅16年之后，根据第一次旅行的画稿完成的。
1: 哦，
2: 就是他第一次旅行的时候看到那个彩虹，看到这个景色，
0: 太壮美了，
2: 壮观。但是他觉得我现在画不出来我眼睛看的东西。
1: 哦，他先打了个草稿。
0: 对，这个彩虹啊，大家没看的朋友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双彩虹跨越在两座大山之间，下面是奔腾的河谷，远处还有那种藕粉色的山峦。
2: 是的，然后
0: 山上绿绿葱葱，
2: 往下看还能看见人，
1: 小羊。嗯
2: 嗯，
0: 对，
2: 羊啊。然后就是当时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太厉害了，但是我画不出来，所以他就画了个草稿留着。然后把这个印象印在脑海里。
1: 明白。
2: 过了16年以后，他觉得我现在
0: 可以了，
2: 我的技巧，然后我的艺术的体会，我到位了，我可以画这张画了。
1: 他再把这个翻出来，
2: 他再把这个画稿
1: 未完成，然后
2: 对翻出来把它画完。
1: 明白。
2: 然后呢，这个画比之前他画大石头的那张画更复杂，更波澜壮阔。这个画非常大，
0: 你猜有多大？
1: 2米。
2: 哎，高2米，宽2.5米。就是站在这个画前面，心情都觉得爽朗开阔起来，
0: 就真的像站在大山远处看着大山一样。
1: 明白。
0: 就把那个挪威啊，壮美的自然风光，融进了他的画作，这完全可以做屏保啊，什么桌面的。
1: 像画家要画这么大的画，是不是他得上梯子呀？
2: 这个
0: 不是，他放低点不就行了吗？
1: 那他得趴着画。
2: 没有，就是他那个画架子是可以调高低的。
0: 对。
2: 就是高2米，你想高2米的话，假设你想这个画，假如这个底下几乎接着地面，那它其实并不是说非得上特别高的梯子才能画。
0: 对，
1: 哦，
0: 就是有点凳，有点板凳什么
1: 就
0: 行。
1: 明白了。
0: 对，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思乡，看看这幅壮美的画作，山上的绿树嫩草是吧？隐隐约约的这个人羊群。包括远处这彩虹太美了，而且
1: 一定要查看原图，
0: 查看原图，而且横屏，我觉得就更棒。
1: 哦，嘿，
0: 对吧？
1: 这是个好主意。
2: 是的，
0: 横屏的大个儿啊，大家这个完全值得沉醉的。哎呀，我手机还锁了横屏，
1: 我也是，我没横过来，
0: 我这转完之后它没动。
2: 而这幅画就成为了达尔的生涯代表作，收藏在挪威的国家博物馆，在奥斯陆。
0: 哦，未来去奥斯陆啊，朋友千万别错过
1: 挪威国家博物馆。
0: 这个我觉得它倒没有太强的时代特色，而是就是完全描摹了大自然的景象，那山间的小道是吧？
2: 对，就久而久之的，就是他画的画，您就去比较他前后这两幅回家的画的区别。其实体现出来什么呢？就是他的画越来越贴合挪威人的审美，就是挪威人眼里美的东西就。

0: 贵人真不少，
1: 哎，
0: 对吧？
1: 真的，
0: 这是这样一位
1: 王储也算贵人。
0: 行，当然了，当然了啊，没在意大利见识过，也不会。
1: 他的妻子也是贵人，真的都是，
0: 也是真爱呀啊。这就是这样一位啊会旅行的艺术家，也是旅行对他的这种艺术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见旅行还是对大家的生活，对大家的工作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哎，
0: 注意的啊，虽然不一定都那么完美啊，但是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啊。
1: 哎，
0: 谢谢汪鑫，
1: 谢谢，
2: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哎，谢谢听众朋友跟婉乔一起答题，
1: 是的
0: 啊，
1: 祝

0: 创信息。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部环路东二环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华威桥到农展桥南向北，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的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霄云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还有东五环的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平房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市气象台在昨天的下午4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号啊，也就是周六，每天的12点到18点啊，也就是晚上的6点，我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啊，估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来到了35摄氏度，受暖气团的控制，2号到4号我市有高温天气。气象台呢昨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另外呢，由于本地热力条件比较好，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总体的雨量不大，延庆和怀柔的山区会相对明显，这些地区的朋友们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0: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看看。

0: 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就可以看着我们现场的情况了。
1: 对
0: 啊，
1: 来吧来吧，介绍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0: 美食评论家蓝菊，欢迎蓝菊。
2: 大家好，我是蓝菊。
1: 天儿现在越来越暖和了，对于你来说，你吃什么觉得能避避暑，还是说不管烧烤涮该吃还是要吃的？
2: 我觉得其实该吃还是要吃的。
1: 哎呀，对自己真好。
2: 对，然后呢，偶尔呢，可能说，吃吃凉面
1: 啊，对，
2: 凉皮儿
1: 是，
2: 然后朝鲜冷面，各种的，对吧？就是夏季常吃的那几样呗，一般在家里头，我觉得可能吃炸酱面比较多一点。
1: 哎，对，我有一个好友，他自己本身也是开饭馆的，但是呢，他只钟情于一种美食，
2: 哪种？
1: 就是西单那边的著名的某个吃面的馆子。
2: 哦，是吗？
1: 你知道吧？那经常拿一个小纸碟上的弄上，自己浇一点
0: 新川。
1: 对，就爱吃这个。而且他说了，天天吃无所谓。都可以。
0: 您这么说我也有点馋了，好久没吃新川了，真的离我忒远。
1: 你应该到这天吃点那带冰碴的，那面条那弹的那种，
0: 那也行，
1: 是吧？
2: 对，
0: 端上来
2: 就
0: 凉快。
1: 对嘛，对嘛，
0: 来吧，咱招待朋友呢。
1: 咱
0: 仨自己，咱
1: 不说自己了，主要这天太热了，
0: 明天朋友就来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咱带他们吃点什么？当然，今天大家可以做做笔记，当然不做笔记。
1: 当然的，
0: 我们节目结束。说了有回听，您回听一下，说不定能给您支支招。然后您正没有方向呢，我们可能给您。
1: 我跟蓝菊来直播间的路上
0: 都定好了。
1: 没有没有，脱口而出必须打卡的几个馆子。
0: 那咱先来数数呗。先说，咱不问不论什么早中晚了，
1: 对，不说这些，
0: 就这些地儿，如果之前没去过，您一定得去的。来，俩人，您谁先说？
1: 对对，蓝菊说。
2: 行，我一般
1: 我们俩已经达成共识了，
0: 有共识，
1: 共识，
0: 来吧。
2: 对，我一般北京不是外地来北京的朋友，一般带他们去吃个三件套，
1: 三件套，
2: 对，烤鸭、炸酱面、豆汁儿，
0: 没毛病，
2: 是不是？
0: 最有代表性的，
2: 对，
0: 要挑战有挑战，要美味有美味，要家常有家常，
2: 对，必须给他们证明我们北。

0: 就是有点真的跟南京的烤鸭特别像，哎、软塌塌的皮、嗯。我说这个就跟北京不太一样。
1: 对
0: 对，
1: 豆汁儿你推荐谁家？
2: 尹三呢？
1: 哦，尹三，
2: 肯定是尹三。
1: 尹三，嗯，
2: 对，
1: 好，尹三，我经常路过。

0: 呀，总要喝一次嘛，对不对？来都来了，是不是？
1: 那会给的，就你得有必备，就是配它的东西，可能就会缓解那个味道吧。
0: 啊，对，实际上是可以有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饮三豆汁配果味啤酒。

0: 是比较酸的那种带发酵的味道嘛，
1: 对，
0: 然后你配上那个果汁啤酒那个甜，就稍微有点甜度的那种酒味，哎，还挺好喝的。
1: 嗯，
0: 或者你要不就配一点那个就是稍微甜一点的干白也可以，
1: 嗯，
0: 都挺好喝，然后尤其是冰冰凉凉的，
2: 哎，
0: 哎，夏天一喝倍儿好。
1: 反正我觉得是，只要它是冰过的，冰镇过的，好像某种味道就会被压住
3: 啊。是吧，
1: 比如说你把它做成冰过的酸奶啊，冰激凌啊，哎，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3: 是是是，
1: 干喝真不行。
0: 尹三出了一款冰棍儿，好像是，
3: 还
0: 是冰激凌，对，
1: 是吗？
0: 对，你可以尝尝。
3: 反正那味儿吧，咱们肯定都能接受。
0: 嗯，
3: 你要说天天喝，不倒不至于。
1: 是是，
3: 但偶尔喝那么一次也挺好。我是能喝得了豆汁儿的，但不至于说不喝就咸。

0: 竟那一大瓶你买都买了是吧，你不喝多浪费啊。对，
1: 可能现在豆汁流行什么反向推荐嘛，对吧、
0: 嗯、
1: 反向种草嘛，豆汁绝对是北京的反向种草第一名。豆汁就去尹三了啊。
0: 嗯，
1: 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我觉得豆汁您还可以去哪儿哪儿哪儿、嗯、您也可以跟我们说啊、
0: 嗯、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听听我们的聊天室包括我们的视频号、
0: 嗯、
1: 您都可以来随时发来您的推荐啊，都可以、
2: 嗯、
1: 炸酱面呢，
0: 炸酱面
1: 咱去哪家啊，
0: 多了，你看像大碗居，
1: 嗯，
0: 海碗居，
1: 嗯，
0: 大海碗，
2: 对
0: 啊，是不是？
1: 感觉跟一家似的。
0: 对，
2: 这仨都过不去啊，都绕不过去。
1: 是，都得去。
0: 要不就还有方砖厂。
2: 对对
1: 对，
2: 都绕不过去。
0: 对，都绕不过去。
1: 是，反正这几家也就基本上能够 get 到炸酱面的这个感觉是什么了。
2: 是的，是的。
1: 有的朋友说啊，都做的没有我们家里吃，那是因为您幸福，
2: 是
1: 家里老家会做。
2: 是、
0: 嗯，
1: 但有好多人也真不会做、
0: 嗯，
1: 尤其现在年轻朋友，你说炸酱面可能啊。我那都是我妈做，我倒真没做过。
2: 是
1: 家人年纪大了，可能也就动不了那个手了。
2: 对，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就刚才咱们说的必打卡的这三类饭馆，
1: 嗯，
2: 基本上在现在旅游来北京的朋友、
0: 嗯、
2: 必打卡的旅游的几个地方全有。
1: 是、
0: 嗯、
2: 你比如说这两年特别火的中轴线旅游，
0: 嗯，
2: 中轴线美食，它全都在这趟线上。
0: 哎，
2: 你比如说从北边的鸟巢开始、
0: 嗯、
2: 咱就挨着那五号线八号线一直往南走、
0: 嗯、
2: 一直延伸到天坛。你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些谁不在这条线

0: 黑
1: 啊，
2: 嗯，
0: 主要看的就是前边那俩字儿，吃的要踏实，吃的要放心，
2: 嗯，
0: 这没毛病，
2: 可能
3: 也跟我们撞上了，就是我们估计下一波除了必须要吃的三类，
1: 嗯，
0: 下一波可能要带大家吃这些北京的老字，
1: 那当然，因为。

0: 算呀，
1: 对吧？
0: 像这种在本土扎根了这么多年，嗯、
2: 对，是的，
1: 对。
0: 不过人家现在也出来了，倒是，对吧？深圳的朋友啊，西安的朋友啊，来了之后说，我们那里也有杨大爷啊，
2: 是是是，
0: 哎，这是哪儿？广东的朋友啊，
2: 来来，继续看看大家的信息啊。M 说了，烤鸭我推荐玉林。
0: 哦，
2: 好吃不贵啊，
1: 玉林烤鸭，
2: 刚才我说的100来块钱您就肯定能吃到，而且质量品质都好，
1: 他家确实不错，
2: 对对对对，而且管饱量大还实惠，确实是、嗯、啊。古他说，你看这事儿闹的，孩子今天已经考完试了，
1: 嗯，
2: 立马送奶奶家神速啊，说我跟老公就商量着，哎，今儿晚上咱俩就开始走起呗，那啊，就是让放松一下了呗。
1: 对，
2: 他说这吃什么呀？好的，人家就开始搜听我们以前历期的节目
0: 哦，
2: 啊，把节目当中提到的赶紧在什么某榜啊或者某搜索上就查、
1: 嗯、
2: 地址啊什么的、
1: 嗯，
2: 就准备按着咱们提的这个方向，人就走起了。
1: 嗯，
0: 哎，那这样吧，那接下来您真的要开始记了。因为之前说的这些呀、啊，关注美食的朋友可能都会如雷贯耳，都觉得哎呀，这些我都知道，都听过，有的甚至我都去过了。包括你看，有朋友说鸭儿里脊、聚宝园，那你不吃真的相当于没来过北京。哎，这都是大家的一些想法。接下来咱要推荐的可是一些私人推荐了，
1: 嗯、
0: 就是这哥们儿啊，从我到北京开始，年年来，啊。什么全聚德、大董，包括甚至连那个，盛永兴，我都带他吃过了、啊，
1: 嗯，
0: 对吧？这些他全吃过了，嗯、他想吃点个别另样的、
1: 嗯，
0: 展现一下北京美食的厚度，
1: 嗯
0: 啊，这些那烤鸭我都吃腻了、
2: 嗯，
0: 我吃点别的。哎，你们这儿不是世界美食之都，对吧？嗯、你。

0: 还有的我想想啊，那个纳兰酒楼，
1: 嗯，
0: 做酸就螺蛳粉，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个也是。然后还有的就是哪来着，就是我想想啊，还有新疆大厦，新疆大厦，新疆菜，对吧？
1: 真值得去一下。
0: 对，那个确实也是很值得去的。
1: 是是是，
0: 嗯，
1: 哎，说到驻京办，我就想起来在北四环那边有一个那个长沙驻京办，
0: 嗯
2: 嗯，
1: 这个具体的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就在那个京华楼的后边，
2: 嗯，
1: 后身那儿。
0: 嗯，
1: 一开始吧，我看着我说这能好吃吗？
2: 嗯，
1: 尤其湘菜在北京其实算是
2: 太多了，
1: 挺多的了，
2: 是，
1: 起点也挺高的了。
2: 是，
1: 但是我到那儿一听那些所有的服务员大姐，包括后厨厨师的口音，我就说这地儿不会太差。
0: 嗯。
1: 你一吃他那儿的粉儿啊，
2: 嗯
1: 啊，你一吃他那儿的这些各种小炒，什么小炒肉啊，嗯，等等各种小炒，哎，你别说那味道吧，它不是那种接地气儿的小馆子的味道，
0: 嗯，
1: 它是又在食材上做了一个升级，
0: 嗯，
1: 粉儿也是每天空运，
0: 嗯，
1: 肉呢也是去选的最好的肉，
2: 嗯，
1: 价格也挺实惠。跟那个湘菜馆子，普通的湘菜馆子没什么差别。
2: 嗯，
1: 最最关键是，您只要去湘菜馆子，人家都说我们的辣椒炒肉可比那谁谁谁的辣椒炒肉好。
2: 哎呦呦！
1: 就因为所有都不服嘛，哎，所有都说他们怎么能那么火，哎，我们的才是最正宗的。炒来之后啊，确实不错。
0: 嗯，
1: 而且就简简单单的一个辣椒炒肉，竟然各有各的风格。
0: 嗯，
1: 就炒法都一样，用的也都说我们家用的樟树港的，当然不到时候了，就说我们用的现在不是樟树港的，
2: 嗯，
1: 我们用哪哪哪的辣椒，
2: 嗯，
1: 肉就是这样，然后放进去炒，炒完啊一定要煸，
0: 嗯，
1: 那个辣椒要给它煸蔫了啊，
0: 嗯，
1: 那个这个肉呢要稍微给它煸。

0: 一烤肉碗。
1: 对对对
0: 啊，
1: 尤其这天儿，您要在顶层啊，五吃一件，我的妈，那小汗一出，
2: 是
1: 踩着凳子那种飘汗的感觉。
2: 嗯，
0: 对，
1: 尤其您从包间窗户还能正好看到鼓楼，
0: 对，
1: 哎呀，那种感觉
0: 是
1: 还是挺好的，我相信外地朋友会喜欢啊。那另外呢，建胆说了，说我虽然土生土长毕竟日啊，但是不知道推荐什么馆子好，主要是脑子里想的太多了啊。你比如说像烤鸭呀、涮肉啊，这是好像各种馆子都可以。是在我脑子里，我觉得外地朋友来了，你至少得吃有北京特色的。我支持蓝局说的那些，你比如像烤鸭必须要吃，涮肉必须要吃，包括我说类似于小长城这样内脏类的必须要吃。
2: 是，
1: 然后就是啊，喝点那个
0: 豆汁儿、
1: 啊。哎呀，这些完了，我又来了。这些完了，
3: 常规的完了，就可以开始喝别另样的了、
0: 对。
3: 哎呀，朋友们，没有你们该怎么办呀？啊，谢谢您，大吉祥。对对，我们说的就是
0: 大吉祥，中海大吉祥。
1: 对
3: 啊，是是是。也有朋友说，哎呦，这大热天的，咱就别去那些人特别多的地儿啊。你像四季民福，就没有不排队的。
1: 对啊，真那是。
3: 实话说啊，我真实话说，你要去四季民福的话呀，不如去西河。
1: 哦，
3: 就那院儿，我觉得也挺漂亮的。
1: 对对对，
0: 西河雅居哈。
3: 如果再想接地气儿里边的，那您就比如刚刚朋友们说的什么，我要去玉林啊，包括那个叫红庙，哎，是叫红庙还是红门等等，就是一些也比较老牌的，就是社区店，人家在那社区已经扎根了二三十年了，人家那鸭子也好着呢。
1: 对，哪怕您说我吃类似于像什么幺零八道啊、四世同堂啊、菊气啊，我觉得都没毛病。
0: 对，其实这么一说，北京的好吃的还真的挺多的。
3: 哎呦，北京我、我不带偏见的啊，北京杭州是正经的美食荒漠。
1: 你看咱不在哪儿说
3: 北京是不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

0: 对，那老莫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去试试。啊，
1: 老莫是一代人的记忆
0: 哦，真的是，
1: 真的应该
0: 这个可以去
1: 罐焖牛肉，人家是
0: 哎，对对对，当然马克西姆也可以，
1: 嗯，
0: 因为我

0: 错，还好，
1: 每年都得去一两
0: 回。还好，
2: 高压锅那弄那个
3: 生蚝，
2: 生蚝，而且正好现在是黄皮的季节，
0: 对，
2: 到那儿您可以来点黄皮水喝一喝，
1: 哎，
2: 串儿也不错，然后有一些。就是跟这个还真是跟广东的大排档很像，
0: 对，接近
2: 食材都摆在外边，您自己挑，啊，每道菜都是现做，啊，
1: 对，
2: 这个挺新鲜，
0: 对，
2: 真是，崇文门旁边的新世界百货，
0: 对，连从新世界里的翠华楼，
2: 哎，老字号嘛，
0: 对吧？
2: 对不对？
0: 你看这都连上了，
2: 哎呦，那走不出崇文了啊。

0: 你要排就排花家对面的那个湖大三店啊。
1: 哦，
0: 为什么要排三店呢？因为三店目前最大，所以它这个能够排上座位的速度最快。
1: 哦，
0: 对，
1: 好吧，
0: 而且三店还有露台，三店有户外的，
1: 哎呦呦呦，
0: 气氛也好。
1: 哎呀呀呀，
2: 行，
1: 好，
2: 小龙虾也吃了，
1: 对
0: 对，
1: 没问题。所以你说刚才说的这些，一定是外地朋友打卡的吧？
2: 对，反正得带他们尝尝。
1: 对对对啊。另外呢，古色古香感的有历史厚重的，你看这几位朋友说的这个都对啊。古月就说，富华斋包包铺，啊，名厨亮灶，那小点心一吃保证好吃啊。
0: 没错，
1: 可以，这个没有问题啊。另外呢，梅说了，说翠花胡同那得安排，因为那是胡同里头第一个个体户
0: 啊，
1: 到现在也依然有啊，
0: 是的，
1: 它代表一个历史的符号吧，啊，但是这个馆子因为家常菜嘛，
2: 啊，
1: 到现在我也没吃过，
2: 哦，
1: 但是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它，还有一个雅文说，我推荐好吃的。

0: 对，他们家是连续六年的米其林加必吃榜。
1: 对，
2: 哎，为什么？是因为它好吃，
0: 好吃还不贵。它是我应该是我吃过的最便宜的米其林。
1: 哦，
0: 人均30。
2: 哦，它饺子是偏哪种的？胶东呢？还是什么？
0: 不是的，就是家常的那种饺子，它是牛肉馅儿多一些的。
2: 哦，
0: 然后也有像那个就是韭菜鸡蛋的、三鲜的，什么都有。
2: 嗯，
0: 然后呢，就是其实就挺家常的味道，也不贵，20多块钱一份儿。
2: 那怎么会天天排队排成那样？
0: 啊，真的，真的是排成挺天天都排着。我中午11点多去的，门口已经排上大队，而且我进去以后才发现，人家是从屋里排到了屋外。
2: 哇，
0: 嗯，
2: 这它里头能挤着。

0: 对，而且晚上有烤串、
1: 哦、
0: 就是烤串是比较偏东北特色的，我不知道你爱吃。
1: 老板真胖吗？
0: 那个是这样的，老板其实是一对夫妻，你知道吧？肥叔是他里边这个男士，
1: 啊、
0: 也不算特别那个胖、
1: 啊，
0: 我觉得还好，
1: 还好，还好。
0: 对，就是正常的中年人，而且老板人家原来是大学教授，
1: 哎呦呦，
0: 人教计算机的，
1: 哎呀呀呀，
0: 也很厉害，
1: 剑走偏锋，哦，
0: 哎，对，
1: 厉害了，
2: 这个好，这个可以在
0: 烤串也很不错。
2: 对，晚上的时候哈，你那个就和你的这位好朋友多年没见的、
1: 嗯、
2: 俩人不得稍微叙叙旧吗？
0: 对，
2: 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得找个地儿喝两口、
1: 嗯、
2: 赶上就跟昨天晚上似的那十二点的场、
1: 嗯、
2: 还能看会儿球、
1: 嗯、
2: 不刚刚好吗？
1: 对
2: 吧，
0: 他们家开到半夜两点、
1: 哦、
0: 就如果有客人的话可能还能再晚点。
1: 哎，肥叔在哪儿？
0: 肥叔在蓟门桥。
1: 哦，北边。
0: 对，就北京师范的

0: 串儿呢，有一些小野串儿挺好的啊，都没名的，就在我们家那个亦庄附近，但是有点远，不值一推荐，因为你们不值当跑那儿跑一趟去。
1: 嗯，
0: 像连锁的里边吃的几家啊，目前我觉得有一个叫老黑板筋的，他们家的连锁里边，他们家我觉得还行。哎，对，那个因为一听那板筋就是主打板筋，他们家应该有两种还是三种板筋来着。味儿调的不错，其中有一个叫生烤，生烤的那个个人不是很喜欢啊，但是您也可以尝试一下，他们家的不错。另外呢，还有像烤串真的跟。

0: 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6: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5: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4: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物显示，昨天步行上学，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

0: 燕城恶霸地主燕荣秋的事。
1: 燕荣秋？
0: 嗯，
1: 他可是一大恶霸，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早就该严惩。哎，不过他在县里乡里都有势力，不光富甲一方，家族里在外面当官的也不少。福宣书记，您打算怎么办？
0: 所以啊，我要组织农协会员去县政府请愿，一定要法办严惩。到时候韶山和银田两个区的农协都要参加，我得赶过去。哎，你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啊。
1: 好，福宣书记您保重。
0: 保重。
2: 好嘞，客官，茶来喽。
3: 哎，听说没有，昨天湘潭县首屈一指的大户燕荣秋被枪毙了。我也听说了，那燕荣秋可是跺一跺脚湘潭县都要抖三抖的大财主啊。光是前阵子偷运粮食出境那事儿，农会一次就查扣了燕家上百条粮船。嗯，
4: 你们想啊，那燕荣秋是多大的势力啊，县府谁会动他呀，谁又敢动他呀。啊，
3: 听说

0: 任团防局长那年，就在团防局门口杀了两个叫花子立威。
1: 有道理，有道理。
2: 哎，没有那两个叫花子，老子这汤屠夫的威名也竖不起来。
1: 嗯，刘副官，
2: 明天你再去给老子找几个叫花子来。
0: 哎，不不不，如今倒是另有个机会。
2: 么子机会？
0: 听下边的弟兄说，有个村子今天农协小组开会，那个村子偏僻，人也不太多，我们正好以剿匪的名义把他们一锅端了，杀鸡给猴看。
2: 你这消息可靠？
0: 绝对可靠啊，就是冯二狗他们村的。
2: 你去跟冯二狗说，让他带路，团防局保证不动他家的人，老子还赏他十个大洋。
0: 哎呀，老爷如此慷慨，这是冯二狗的福分呐！哎，我这就去跟他说。
2: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3: 是。
0: 哎，快快快，集合，集合！
4: 舒侃，舒侃，快快开门！
5: 耿猴，什么事这么急？
4: 钟志深从银田派人来报告，银田团防局长汤俊岩袭击了一个农协小组，杀害了我农协会员和无辜群众十多人呢。
5: 什么？
4: 志深呢？他带银田的农民自卫队去追汤屠夫了。这样，通知银田韶山两区的农民自卫队立刻集合，包围银田团防局，一定要抓住汤屠夫，为乡亲们报仇。
5: 好。
6: 那是一个晨雾弥漫的早晨，庞叔侃带着农民自卫队连夜赶到银田，包围了下七都团防局，收缴了团丁们的枪械武装。
4: 报告，志深回来了。哎，快说说村子里的情况怎么样。
0: 惨了
4: 啊！
0: 娘的，十几个农协会员和家人被杀，有七十岁的老人，还有几岁的孩子。
4: 混账，抓到汤屠夫没有？
0: 没有啊，团防局和他家里都搜过了，据团丁们说，他杀完人后就带着几个心腹跑了，根本就没回团防局。有的队员建议把他家人抓起来做人质，被我给阻止了。
4: 你做得对，告诉将军们，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不搞土匪绑票那一套。但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会报。
0: 对，我明白。
4: 志深，马上向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报告。
0: 好。
4: 请省农协和湘潭农协发出对汤屠夫的通缉令，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捉拿归案。
0: 好。
7: 这昨天已经欠下了五十多条人命，
8: 还光埋了四个人啊！
9: 血一定要用血来偿。
10: 对，
11: 就是
12: 农民自卫队的兄弟们，短短几个月，农民自卫队已经有了3000多人，一切权力归农会，再也不是一句空话。农友们，同志们，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我们农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扬眉吐气？
13: 没有，
14: 没有，
15: 没有，
16: 是谁扬眉吐气？
17: 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18: 就是。

0: 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很快就会打到我们这里。
1: 太好了！
0: 省农协特派员毛福轩同志专程来给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大家欢迎！同志们，反动军阀

0: 我宣布，由庞书侃同志担任农民自卫队总队长，全力协同北伐军作战。
1: 好。

0: 苏凯，国民革命军跟赵恒惕的部队在湘乡湘潭一带激战，北伐军已攻破湘乡一线敌军防线，今天进驻韶山、狮子山、新田坳地区。
1: 太好了，耿侯，胡轩特派员那边怎么样？
0: 特派员今天带领农民自卫队紧急驰援湘潭方面的北伐军，配合我军牵制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毛福轩特派员指示，湘乡方面的农民自卫队由你全权负责。
1: 好，
0: 还说农民自卫队初出茅庐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大胜，尽量减少伤亡，防止敌人反扑。
2: 报告总队长，紧急军情。
1: 芷深，什么情况？快说。
3: 交通站转来十万火急情报，赵恒惕不甘心白天的失利，派叶开心、贺耀祖两个师分别从湘潭、湘乡两个方向向我狮子山地区双向对进，实施夹击，预计今夜到达，妄图一举踏平狮子山，消灭狮子山地区的北伐军呢。
1: 那北伐军方面有什么部署？
3: 狮子山的北伐军部队下午已经转移埋伏在了银田寺一带，中共湘区区委和省农协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设法把敌军引进北伐军的埋伏圈。
4: 难了，自卫队人倒是不少，可全是大刀缩标，除了二十几支步枪，连鸟铳都没有几杆，这怎么挡得住敌人的两个师啊？
5: 是啊，
4: 唯一的办法只有和敌人打近战肉搏，跟他们以命换命。
6: 对，说的是。
4: 弟兄们，有种的站出来跟我打头阵。
6: 哎，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6: 我家有三个兄弟，死了我一个，
7: 还有两个
6: 也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也是，
10: 算我一个，
11: 算我一个，
12: 敬一敬。

0: 我们的优势就是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弟兄们，农友们，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韶山人，地形要比敌人熟得多。我决定就在这狮子山上布下一兵阵，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旗号，趁夜里把两股敌人引到对面来，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好，接下来我们仔细计划一下。李耿侯，
1: 到，
0: 你马上去找北伐军长官，把我们的诱敌计划和撤退线路告诉他们，请他们接应支持。
2: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大家行动。
3: 上当了，
2: 好家伙，比过年还热闹。
4: 那可不，韶山街上的鞭炮都

0: 可是您翻过来再看看，
1: 嗯，
0: 这报纸上还说农运不好。
1: 嗯，农运好不好要去实地调查了才有发言权。哎，小刘啊，
0: 哎，
1: 你对农民运动有么子看法呀？
0: 反正整天看到报纸上说农民运动这不好那不好的，心里就憋气。
1: 哦，为么子啊？
0: 毛委员，你想啊，能在报纸上登文章的都是有钱人，
1: 嗯，
0: 农民运动一起来损害了有钱人的利益，有钱人当然帮有钱人说话了。
1: 哦，不错啊，小刘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了。随着建族建习大吉土豪列神斗争的深入，农运的阻力越来越大，争论呐、也越来越激烈。去年中央让我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我不能不对此做出回答。所以啊，趁到武汉和长沙开会，我要再去湖南考察一下。哎，小刘，
0: 哎，
1: 我的烟呢？
0: 哎呦，刚才一听说打胜仗，光顾着高兴，忘了买烟了。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1: 你呀，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1039剧场7月登场，看繁华落尽，皆成梦。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京津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东三环长虹桥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再来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东便门桥到长安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北双向，东四环四惠桥到双新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小教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平房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房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四集。
1: 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了家乡韶山。从广州到武汉，再到长沙，又到湘潭和韶山，毛泽东一路上见到了不少的熟人和朋友，接触了国共两党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士，也听到了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的议论。在湘潭和韶山各界人士300多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

公亮大的同志和朋友，农会会员们，家乡的开明诗神和工商界人士，如此盛大的欢迎大会，我是感慨良深呐。

0: 猎神被打到了。农民协会光是在湖南就有了200万会员呐。
1: 润之先生，农会骤起，风云变色，又是批斗北伐军官家属，又是减租减息，舆论一片哗然呐。您是怎么看的？
0: 啊，谈到农民协会的问题啊，这几天从广州到武汉、长沙，又从长沙到湘潭，我遇到了好多人呐，也听到了好多不同的说法，有反对的，将农民运动糟得很；也有赞成的，将农民运动好得很。后来呢，我就发现呐，中上层社会的人、有钱的人，说农会糟得比较多；社会底层的人、没得什么钱的人说农会好的比较多。这是什么啊？这是屁股决定脑袋呀。不客观要不得。那么农民运动到底是好还是糟呢？我想我们不要急于回答，最好的办法是到乡村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再想一想，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这就是我这次回湖南的目的。总之一句话，没得调查就没得发言权，你们讲对不对啊？
2: 对。
3: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在毛福轩的陪同下，从湘潭和湘乡开始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
4: 郑哲，以前只顾着赶路，从未留意咱这山山水水如此壮美啊。
0: 是啊，福轩，这么美的河山，老百姓

0: 是紧赶慢赶才追上你们。哎，快拿着路上吃。哎，给。哎，
1: 不学啊，那就坐在这石头上先吃几口。
2: 好嘞。
0: 对对对对对，先吃几口。
1: 赶路啊还真是毛菇上吃灶垫。
2: 是啊是啊，
1: 叔看啊，啊，辛苦你了。哎，
0: 来
2: 来坐。
0: 啊，对对对，怎么样，好吃吗？
1: 不错。
3: 好吃。
0: 哎，润之哥，您还记得银田团房局长唐俊岩吗？
1: 那个唐屠夫。
0: 没错，去年他杀害了十几个农会会员和家属逃跑了，我们在南京、广州、长沙到处通缉他，就是没发现他的踪迹。
1: 会不会是灯下黑？
0: 灯下黑？
1: 唐俊岩有个偷财主，不要说南京、广州，连长沙都没去过几次，要躲就只能躲在乡下。哎，叔看，他的亲朋故旧都查过了吗？
0: 查了，都没有发现。
1: 再查，跑不出湘潭、湘乡、宁乡这一块。他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0: 好，我们非把他挖出来不可。啊，润之哥，我们区委商量了一下，您这次徒步考察湖南农运，安全问题非常重要。您看，跟我来的这几个身强力壮，还会一些拳脚功夫，让他们一路护送你们考察吧。
3: 好，我同意。
1: 我看呐，没那个必要。全身200万农会会员都是我的护送队，不要再派人了，由福轩一个人陪我就行了。
0: 哎呀，润之哥，
4: 润之，路上多几个人可以互相照应啊。
0: 是啊。
1: 不要这样了，福轩呀，你是肾农协特派员，又是湘潭和韶山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让你陪我考察，主要是为了把韶山农民运动的经验推介到全肾，其他同志陪同就没有那个必要了。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走，我们上路。
0: 走，上路。

0: 这个地方啊，过去是从来不准女人进来的，可是啊，你们进来了，不但进来了，还要在这里开会，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说明了国民革命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农民运动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妇女解放更是哪个也挡不住的。
1: 毛委员说的对。
0: 天下大事，好好商量。

不寻呐，至此下乡考察，感受到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令人高兴。可同时

0: 恢宏的史诗。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

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保养，太脏了。
1: 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2: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聊天时间。我是林鹤。
3: 各位好，我是王维。
2: 今天我们第一节主聊保险，两位专家呢来自中国人保。来，我们有请郭佳。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郭佳。
2: 另外呢是刘庆，欢迎刘庆。
5: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我是刘庆。
2: 对，今天天气真的是特别热，我们的听众已经说了，车里显示那个数字啊都已经快到40了。刚才呢我们也播报了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哎，就这两天，每天午后就是下午这时候，
3: 车哎就放在地库自己那车位了。但是呢，那个地库就兼有小区里的四个孩子自己玩耍的地方，就当滑梯在那玩。当然了，那里头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有车漆有一些受损呢。那当然车主非常不开心呢，然后就揪住其中一个孩子要跟家长理论。家长说：“那孩子啊，人又给你几百块钱，这事儿都算了了。”那人当然是不干了，然后人家问了 4S店说就简单的处理，至少几万，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5: 啊，是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啊，我也真是替几个孩子的家长捏把汗啊。那么如果出了这个问题呢，一个是这个咱们司机啊，当时应该是还是应该报交警处理这个事情。当然从目前咱们现在看见情况看，应该是孩子们的责任啊。按正常逻辑来判断呢，就是确实得修完了以后向孩子的家长进行一个索赔。我经验来看呢，确实在50000以上啊，这个损失啊，至少50000到80000吧。那么当然等修完了以后，那么家长是可以拿着这个车主啊，是可以拿着相关的单证啊，向家长分摊的问题。那么如果不想那么麻烦，当然也可以向保险公司，当然你想向保险公司申请代位。那么这个时候呢，由保险公司再向几位家长进行一个代位索赔啊，怎么处理？
2: 其实我们讲这个案例，就是说您在上保险的时候，如果上了车损险，它所涵盖很大的啊，所能处理的事儿还是很多的。如果啊这个车主没有车损险的话，那么他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啊，那肯定要先修车啊。刘庆说的，他
6: 专门当滑梯是吧？那就不用经过民事诉讼了
3: 啊。不过我看。

0: 看网友在底下说的那些，哎，我觉得也有一点意思。比如说有人就问说，他就算是豪车，他这个车漆会这么值钱吗？
1: 嗯
2: 嗯，
1: 会。
0: 嗯，
2: 真的会
1: 啊！你比如说，像据我了解吧，就我知道的，你像劳斯要喷一块漆，大概要两三万块钱。
0: 你看看
1: 啊，两三万块钱。如果是迈巴赫那类漆啊，一块在奔驰店里一块的话，大概也要四五千块钱。
0: 那你说我那捷达喷一块漆怎么才
1: 200多？
0: 这怎么就差着这么大？
1: 漆跟漆不一样，它分油性漆和水性漆，而且还分几遍。比如说它在去漆的过程当中再给你上漆，大概可能需要7道工序，有的呢可能就简化为2-3道工序，这样漆在铁皮面的持久性就没有工艺高的那么持久，啊，肯定还是有原因的。那天我还看了一个消息，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说丰田公司它不是有一个轿车很高级叫世纪吗？
0: 对，
1: 对吧？你知道那车
0: 长得跟大奔似的。
1: 那天我看了一个资料，啊，给我震惊了。我说怎么可能呢？如果说你认为世界上最豪的车，车漆喷涂几道工序大概是什么车？国家如果让你说的话是什么？
3: 我实际刚才还没概念呢，但是刚才你提到了那个几道工序啊，那我觉得就可能是10道工序，因为刚才说到漆嘛。
1: 2道工序，
0: 那这就喝，
1: 就是12道工序啊。那个世纪它有多少道工序？
0: 15道。
1: 对，它的道数更多。理解，车漆是用机器人的手臂喷上去的，是吗？
0: 对
1: 呀、
0: 啊，
1: 它那个车的车漆是用毛笔描上的。
0: 哦。
1: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很有意思。它所有车都是手工用毛笔人工进行描漆，而且说你昨儿认一师傅，今儿你就想上去描，不可能。至少要在这个岗位上工作20年以上的人才能去给这个车上漆。
0: 嗯，
1: 就像作画一样。
0: 当然了，也有人在底下发帖，就说就像刚刚那样，说你看这小区里竟是法拉利呀、兰博基尼，都是这样的好车，住小区里的孩子家里应该也不差。但是有的人就是不，那可不一定。
1: 反正这种事儿啊，第一，我觉得看好自己家孩子，别去破坏公共财物或者是别人的私人物品。咱该上哪玩上。

0: 法拉利，我再说一个车找不着的事儿。我记得在去年还是前年，然后有几个人一块儿去民宿，晚上呢一起烤串啊，然后卡拉 OK 啊，就睡着了。殊不知半夜下了大雨，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四个人一看，
1: 车走了
0: 啊，车哪儿去了？就刚开始以为会不会是人给这个
1: 开走了
0: ，不是。最后在下游的多少多少公里一个河滩子里找到了这台车。我们就想问问刘庆专家，夏季啊，尤其是主汛期期间，赶上这种暴雨或者是这个泄洪道行洪的时候，把这车辆冲走了，找不着了，我怎么办？你说对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个东西给你们一说法，但是真的就找不着了。之前北京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

0: 说是在车损险项下是可以赔付的，但有什么不同呢？两个都是车没了，对吧？但有什么不同呢？咱们说的盗抢，往往说的是人啊把车偷走了这种情况。那么咱们你也不知道，但是没有下雨，对吧？但车没了，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报派出所。那么一般来说，在县级以上派出所呢，60天内没有找到这个车，保险公司就会对你这个保险就会全额赔付你的啊。那你涉及到这次是什么？就是由于暴雨或者洪水导致你车辆的被冲走了、灭失了。但是这种情况呢，一般就是很少说是某一个车，一般好几个车呢都在这里边。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你就可以正常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是往往都会和这个包括水情啊，包括这个天气气象部门，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情况。那么知道这么情况以后呢，你可能需要向当地的派出所报案，就是先说我的车什么情况没有了。
1: 嗯，
0: 如果有的时候是好多人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是派出所他开不了那么多证明啊，那么也可以向自己的居委会啊，包括村委会去说相应的问题，出相应的证明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哎呦太多了，就像23年似的，对吧？那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咱们人保啊，就是非常人性化，那么就可以出一个声明或者是承诺，就哎，我确认啊，就我这车一直在哪停着，那么发生了洪水，那么我车找不着了，那个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进行一个全额赔付，但是有一个什么条件呢？就是全额赔付之后呢，你是需要拿着咱们的这个车辆的手续去车管所办理相应的这个过，就是这个
2: 注销，
0: 哎，然后再把给我们以后，我们再把所有的赔款都赔给你。当然，我们是先赔80%啊，先赔80%，另外的20%，你把这个手续给我们，然后就等于说全额就赔完了。大致是怎么个情况？
2: 这个全额赔它有没有先决条件？你比如说60天还没找着，就会怎么样？
0: 是
2: 那，比如说
3: 找着了
2: 啊，
3: 半截埋土里了，
2: 对呀，
3: 捞不捞？
2: 发现了，
1: 弄不弄的？
0: 是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啊。举个例子，咱们您刚才说60天的问题，实际上涉及60天这个事儿呢，只涉及到盗抢啊，涉及盗抢的问题才有60天的问题。如果说不是盗抢，而是只是被水冲走了，那么只要您提供了。

0: 公司可以先赔您80%，剩下的不就是还是那套？那中间，比方说我们又找到这个车了，这又分就是说
1: 看见他了，
0: 对，又找到这个车了，这又分就是我们钱赔了没有，对吧？是处理情况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最简单情况是我还没赔呢，就是您只是说，哎，我车找不着，但是我们正在给你赔钱的过程。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依然按照刚才所说这个情况，就还跟你赔，但是那个车呢就归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会把它就是折残拍卖掉。那这个都就是跟你车主就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全额赔付你的。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已经全额赔付你了，对吧？或者赔你80%，或者已经全额赔付你。总之是你是很几个月以后你才找着这个车，那这个时候你还是有权去决定，哎，你这个车是你是要还是说你就是给保险公司，让他保险公司去处置，
1: 就有一个选择。
0: 你是有选择的。你比如说我，哎，我这车我觉得挺好，我对我有这个纪念意义，并且这个车没有多大的损失，实际上，对吧？那你就把赔款再退回给保险公司，那么你这个车再拿回去。当然有什么损失啊？当然重新定损，
2: 嗯，
0: 对吧？这是又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哎，我同样的就是我不要这个车了，啊，我不要这个车了。那么这个车。

0: 实际是在商业险里边这个一个占大头的啊，但是又说回来了，他的这个
1: 保障
0: 范围还是比较大
2: 的。嗯，也就是说，如果您上了比较全的商业险，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可以完成的。
3: 嗯，
2: 如果要是没有，
1: 就当你没听见刚才那段话，
0: 现在还来得及。
1: 对吧，包括那个法拉利也是一样，
2: 对对 对, 对，
1: 刚才这个灭失的车辆也是一样。那就想问国家了，很多人觉得上车损险贵，没有上的，那赶在今年的汛期来临之前，或者说雨季啊这来临之前，我能不能加保？我现在听懂了啊，你们的苦口婆心我也理解了，我现在要加上我的车损险怎么办？
0: 加上呢，实际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您通过线

0: 实际赔是肯定上车损险这个东西啊。一般我周围的朋友他继续上车损险了，他说我这车要卖可能就2000块钱。
1: 哦，
0: 就是他车就算全损了，我损失也就是2000块钱，他自己可能觉得我自己能够。我说你这2000块钱的东西，别给旁边200万的东西给了了。
1: 明白，明白。
2: 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你就不主张上车损了。
0: 实际不是不主张，就是我觉得可能劝也没什么，我就不劝了。就是这辆车，可能我就2000块钱分啊，他如果愿意，还花几千块钱再买一辆二手车。如果比如说就2000块钱，哎。至少还能修一修嘛，或者
2: 我觉得我劝，因为啊，你比如说，你上了车损险的话，理论上你365天每天都可以出一次险。
1: 不，
2: 就是
1: 你应该先问他，我这车就值2000块钱了，你们还给我保吗？他们说不定你别来了，
0: 哦、
1: 我谢
0: 保啊，
1: 哎呦，
0: 保啊，
2: 来者不拒。你再说说这个吧，老杨说了。这个问题原来我们聊过哈，他说我已经上了那个座位，比如说司机和乘客的这个保险，那我问，驾乘险还有必要上吗？这样让国家从，这个叫范围啊，给大家再讲一下他俩的区别。
0: 实际乘客险，首先呢，它是商业车险中的一个附加险，车上人员，我们叫车上人员。刚才那位朋友说的这个乘客险，一般的可能有的叫驾驶险，有可能叫驾乘险啊，它是一个可以随车险一起投保的一个商不是车险的一个险种，它是另外一个额外的。这两个产品啊，我们可以互相的补充。首先从车险这个角度而言，这个投保，因为车险综改之后，它各个保险公司都会有自主系数的一个浮动。那么这个自主系数浮动呢，和很多的因素有关。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保险投保的险种组合就是其中一个。而大部分呢，投保了，比如说车损三者，在投保车上人员这个险种之后呢，那整体的这个自主系数啊，大概率的情况下呢，这个会更低。也就是。

0: 嗯，我有贺哥、雷哥，
1: 我们车多，我们车多。来吧，咱们快速回答几个问题。这位朋友说，该上保险了。以前20多年我都在 4S 店上的，但是现在呢，我不知道该上哪上，我想换个地儿，有没有那种现场面对面的啊？就是踏踏实实的，我说什么你给我弄什么的，有没有这种？
0: 嗯，

另外还有这位说，那个我去4S 店上保险啊，4S 店报的5000，出过一次险，定损了4300，今年再上的时候，他就分别出了很多的价格，反正最后他就挑了一个最便宜的下手了。他说明年啊，争取上人保。好，谢谢我们的两位专家。那今天的第一节我们暂时先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互动啊。下一节我们主聊的是凯迪拉克

发动机舱，就是降低适量的降低发动机舱内的温度。但是呢，更多的其实还是要看咱们本身这个散热这套系统是不是正常。散热这套系统呢，最主要的咱们先看水箱冷凝器的这个外表，这外部如果说咱们这车使用2年以上了，

0: 不让打眼儿啊？
1: 不是，就因为老吗？
2: 挂不住外机，
1: 所以啊，安装就有一定的困难啊、
0: 哦。
1: 这是一个，对吧？你不像咱们似的攀爬或者什么，人家那不行。
2: 那是移动空调吗？现在
1: 反正就难，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你安了，我住你隔壁，我没安，你们家那外机呜，我投诉你
0: 哦，
1: 你这违法。
0: 那给邻居家也装一个，
1: 哎，你家哎，这是个办法，
0: 对吧？
2: 是
0: 贿赂他，啊，贿赂他。哎，提到车载空调，我们想问问肖战，那天一个开电车的朋友说夏天开电车特爽，因为你可以提前去设置温度，永远就保持车内一个温度，不像说咱油车上去以后热，开窗透气儿，再开空调啊，冬天那还暖风。说电车来了就有。这个咱们的这几个电车所使用的这个空调循环系统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3: 您指的就是说我这车停那儿长时间不动，车里边始终保持这温度
0: 啊？
3: 那多耗能啊？
0: 就是耗能搁在其次，就有没有这功能？你看汽车能不能这样？
3: 然后是这样啊，您说汽油也好，还是电车也好，我们这个都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远程去遥控车辆，
0: 嗯，
3: 然后在您上车之前，假如您提前五分钟可以发动、嗯、汽油车，可以发动发动机和空调压缩机，嗯、
2: 对，
3: 然后让它车里边空调先开始循环，
1: 嗯，
3: 不至于说等您上车的时候这车烫屁股，
1: 就跟预热似的，
3: 对，就是远程遥控启动，
1: 对，
2: 这个前提是油和电一定要是足够的，
1: 对，明白，
3: 对
2: 对
3: 对, 对，
1: 但你知道跟这个相关的这两天最热的一条信息是什么吗？
2: 嗯，
1: 某车企的车。很多的人也是早上起来远程遥控一下，
2: 嗯，
1: 到车边我没拿车钥匙，我就拿手机，
2: 嗯，
1: 登录 APP 都宕机，一登录就宕机，
3: 啊，对，
1: 车打不开，
2: 嗯，
1: 所以就打人家400，
2: 嗯，
1: 400那边说，嗯，卸载重装，
2: 嗯，
0: 啊，就使大招了，开始，
1: 你看这就是个问题，
0: 哦，确实，电车有电车自己的这个特性哈。物流啊，物流说跟哥几个分享个高兴的事儿啊，今天哥们儿拍号去了啊，拍了一个京 AFK 1039，他说差那 FM 1039差一丢丢，这您就不错了啊，那拍的一个心仪的号，FM 1039那汽油车现在还在呢，人开着挺好，一老大姐啊，人也不错，他说听广播十多年了，他说太好了这号啊，简直就把我跟交通台就拴在一块儿了，
1: 留着吧啊，
3: 可以传家。
0: 哎，你还不能换凯迪拉克，凯迪拉克还真没有京 AF 的号段的车，
3: 有8月份就有了
0: 啊，什么车什么车？
3: 8月份会有那个XT5的
1: 啊，增程吗？
3: 对对对。

0: 有噪音，噪音大。以前呢，其实那会儿照样睡得很香。
1: 嗯、
0: 你拿噪音和热来选择，
2: 我忍，
0: 最后对，
2: 我忍了。
1: 哎，我觉得窗机噪音不是主要矛盾，
0: 嗯，
1: 主要矛盾是那排水管
2: 啊，水儿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他要是不按那个，比如塔楼，楼上到楼下不是专门有一根管子是排水的，他、
0: 嗯、
1: 如果能接到那里头去，多安全。
0: 嗯、
1: 如果你就是当啷在外头。完了，
2: 对，一般以前那窗机都是老楼，
1: 对吧？
2: 平房装，
1: 对吧？
2: 啊，平房装的多，
1: 滴滴答答的，你说这可得烦死了。
2: 也有阿姨在底下接的，这水不要钱。哎，说个添加剂的事儿 ，LONG 说了，哎，我这保养车的时候加了一个不是这个车品牌的添加剂，你比如说，我给我的奔驰加了一个凌志给的添加剂，有问题吗？
0: 其实咱们要看这个添加剂它的效果啊，有些的添加剂呢，是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们凯迪的有一部分的车的差速器是带机械限滑差速器的，
2: 嗯，
0: 这机械限滑差速器里边就要添加一种机械，防止这机械它就会出现转弯的时候会有异响。如果说就是有的添加剂是针对某种问题的，有的添加剂呢是比如说我是改善提高燃油品质的，提高机油的润滑效能的，如果是这种的改善型的这种，我认为是混着加没有问题的，乱加了。
1: 嗯好吧，
2: 对，因为它里边我魔圣的专家说这玩意儿别混着加，那、再加一个这可以。
0: 对
1: 确实人说好多人都转行不干车了，人自己开上了都，啊，
0: 一天换一台。
1: 说宾利十几年的车26万，说大G04。

0: 销，就从各个方面，包括他们底盘啊、刹车呀、用料啊，包括当时的车机系统，都给大家说就很扎实，说这个车好像不止这些钱。
1: 嗯，对，因为其实这个凯迪拉克在这个用料方面，我觉得一直是属于比较大方的，
0: 啊，
1: 给的都是比较到位的。其实像刚才咱们提到的 CT5 的赛道性能版，它这个上面这个MRC 电磁感应悬挂啊，Brembo 的那个。

0: 这个不算问题，这个这冒一股蓝烟，淡淡的黑色的这种的烟啊，这个一个呢是缸内直喷的，瞬间喷油的时候它要雾化不好，会加大喷油量。第二个呢就是部分汽油要在三元催化内燃烧，让三元催化最快的达到就是它的催化效能的温度，是通过这个两点，所以就是那种现象是正常的。
1: 刚才问那个 CT5 的说 CT 那个刚才是问活塞它有电磁悬挂吗？
2: 没有。
1: 那得哪一版上才带？
2: 就是从赛道性能，就从245,900那款开始有电磁悬挂。
1: 那也就是说分高中低，低的肯定没有，
2: 低的没有，对，
1: 那就中档以上的。
2: 对，
1: 那中跟低差了多少钱？
2: 差3万块钱。
1: 值了，你就不行努一努啊，努一努不行啊，来一个当不件那个。你想刹车也好了，电磁悬挂也带了，可能配置还不止这些。
2: 对对，还有刚才咱们说的机械悬挂差速器，还有运动外观，就黑、整个这个黑武士。对
1: 啊，这样老肖再说一下电话，你还是去店里看吧。
2: 对，400-7702-701。
1: 刚才咱们还聊到了，就是有关于重要场合留一张照片的习惯，二位有吗？比如说结婚肯定得照啊，就是工作上啊，工作大事儿，比如说哪个店搬家呀、开业呀，或者是比如说你们原来在那华为小白楼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一些照片？
2: 像这种应该
0: 有，
2: 都有，
0: 都有，
1: 有
0: 有。对，你像我们从易凯搬到这边的时候，车间所有人站那还拍了一张在车间里边，
1: 真的是。哎，我觉得照片可能比视频更有这个
0: 没错
1: 意义，或者是让人寻味。我这两天啊，关注了几个公众号，就看我们这个高中和初中还有小学，就是他会把很多班的毕业照发上去。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班的，但是看到当年90几年、90年代中期的那些学生的状态，哎呀，一下就回到了那个年代。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

0: 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2001年，词作家屈原和曲作家印青来到青藏铁路施工现场采风，他们发现无论在热火朝天的工地，还是藏族同胞的家里，只要一谈起青藏铁路，人们就特别激动，甚至把这条路称为天路而不叫铁路。两位词曲作家心情澎湃，几天后就写出了一首专门歌颂青藏铁路的歌曲，而这首歌后来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继续奋斗。然而由于国家经济困难，1960年青藏铁路建设全线停工，直到1973年7月国家才开始研究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段恢复施工建设的计划。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2月，毛主席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国王时说，你们国家是个好国家，要跟北京做生意就得要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才有可能。1974年3月国家决定青藏铁路恢复施工。在上世纪修建青藏铁路要面临的三大难题是什么？隧道塌方，100多人被困，如何在雪域高原上打通救伤通道？青藏铁路恢复施工，荒无人烟的青海格尔木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几万铁道兵来到这里，挑战中国铁路修建史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依然有三大难题：住宿问题。

0: 这是新鲜空气即将耗尽的前兆。新兵们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关键时刻，老兵潘建学和吴德安意识到，最重要的是不能慌乱，必须让大家抱定成功逃生的信心。他俩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1: 我们相信外面会救我们，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
2: 这时候我们就看了这个，就是出了个临时社工，看了个军教会，就说叫我让人是吧，当副书记，我来当书记。再有我们挣些钱，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干不好，要分。

官桥隧道塌方事件之后，战士们并没有放慢施工进度，仍然日夜不停地向前开进。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工程里，为了打通官桥山，最终有54名铁道兵战士长眠于此，平均每1000米就有10多名战士牺牲。事实上，在整个青藏铁路一期工程中，仅铁道兵第七师和第十师就有400多名战士长眠于雪域高原，很多人牺牲时还不到20岁。凭借战士们惊人的毅力和付出的巨大牺牲，1977年8月，青藏铁路一期咽喉工程官桥隧道最终成功贯通。1979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成功铺轨。1984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顺利通车。一期修好了，二期铁路在哪里？

前期准备工作。2000年8月，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分院副院长李金城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他要迅速组织人员对青藏铁路进行勘测勘探工作。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最艰苦的一段在唐古拉山岳岭，这里号称无人区，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离青藏公路很远，也没有人走过。为了确定铁路穿越唐古拉山的最优方案，李金城和队员们来到了这里。勘探队刚刚踏进无人区，一场大雨就来了个下马威，险些让他们打道回府。因为队伍里的帐篷、生活用品、工作仪器都是靠牦牛驮着的，一下雨牦牛也罢了工，大伙只能每人扛起25公斤重的仪器设备，搞起了人肉运输。一路上由于营养不良外加工作强度过大，很多队员都得了高原病，李金城也支撑不住了。一天夜晚过河的时候，他倒在了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众人抬着失去知觉的他和重金买来的进口设备，一路跌跌撞撞走出了无人区。可以说勘测队得到的数据是队员们用生命换来的，在这些数据的帮助下，铁路线路放弃了海拔5231米的青藏公路垭口，转而从海拔5072米的无人区垭口翻越唐古拉山。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变缩短了 5.7 公里的里程，直接为国家省了8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投资。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正式开工。随着各支施工队伍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挺进，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缺氧，缺氧，还是缺氧。新建的1110千米的铁路当中，有960千米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全线4500米以上的平均海拔比一期工程高出了近2000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想要保障工程顺利施工和铁路建设者的生命安全，需要在铁路沿线建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2001年，中铁四局中心医院接到任务，紧急抽调医务人员到青藏。

关键的烽火山隧道，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冻土铁路隧道。负责烽火山隧道施工的是中铁第20工程局，他们的前身铁十师正是当年用生命打通关角隧道的铁军。20多年后，面对含氧量更低的烽火山隧道，他们又该如何闯过这道难关呢？烽火山隧道施工是双重缺氧。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青藏高原海拔高，高寒缺氧。第二，在封闭的隧道里施工，含氧量还会进一步降低。如果用数据说话，洞内含氧量甚至还不到平原的40%，这可太考验人了。不少人都患上了高原病，施工进度因此不断放缓。幸好科技进步了，在北京科技大学提供的技术支持下，烽火山上建起了高原制氧站。后来他们还利用制氧站实现了隧道供氧，使隧道内含氧量达到了平原地区的70%。在充足的氧气保障下，大家干活更有干劲儿了，掘进速度从每天2-3米提高到了5-8米。烽火山隧道的制氧供氧系统很快就推广到了全县，效果那叫一个显著。青藏铁路2期工程5年建设过程中，在唐古拉山海拔4500米以上，总计14万建筑大军中，没有一人因为急性高原病而死亡，这在国际上还是唯一一例。铁路怎样穿过多年冻土带？修建铁路怎么才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缺氧解决了，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冻土问题了。唐古拉山到安多之间有长达500多千米的多年冻土带，这是高海拔地区土层水分冻结多年不化而形成的。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冻土带相比，青藏高原海拔更高，日照强烈，受太阳辐射影响较大，再加上高原比较年轻，构造运动频繁，所以这里的冻土对季节气温变化异常敏感，很不稳定。天气寒冷的时候，冻土结冰，体积增大。

0: 长的冻土保护地段，曾经横亘于建设者面前的高原冻土难题终于被攻克了。除了冻土，环境问题也是青藏铁路必须要考虑的。近几十年全球变暖加剧，青藏高原面临生态危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时，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这条工程浩大穿越高原腹地的铁路会不会影响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在青藏铁路施工过程中，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投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一句话，铁路要为环境让路。工地施工人员当中还流传着藏羚羊是老大，谁都惹不起的说法。2002年6月，正在可可西里施工的青藏铁路清水河团队突然接到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紧急通知，几千只藏羚羊即将通过附近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施工人员们纷纷表示，保护野生动物没商量，耽误的工期我们加倍干再补回来。团队停工，在通道周围8000米范围内撤去围栏和彩旗，关闭全部施工设备，人员也退到了几公里之外的驻地。就这样，藏羚羊成群结队从铁路工地安全地穿过，奔向了水草丰美的卓乃湖。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5年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不仅胜利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还把建设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实现了铁路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用实际行动打通了一条绿色天路。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20年间，这条巨龙驮着无数人的梦想翻山越岭，它承载的不仅是客与货，更是一代代建设者献给这片圣洁土地最滚烫的深情。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7: 请汇报情况。
6: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7: 还有其他情况吗？
6: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7: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6: 有的。
8: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9: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6: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0: 人类。
11: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3: 远离 emo，
1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6: 我陪着你。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9: FM 103.9，北京交通。

0: 创信息。
1: 市气象台7月1号1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6点，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路况，北五环上清桥西由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南四环公益西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五环武警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环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侧的贡院西街路东，哎，有一个博物馆，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这里就是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特别有故事，让高深带咱们进去转转。
1: 我先说一下我这个去这博物馆啊，因为我呢是收藏家协会和这个北京市的邮票联合会都知道他会员，邮票收集了太多年了，所以这博物馆呢我还算比较有感情。这个博物馆呢免费开放的。
0: 您是打小就去吗？
1: 大小他没有，
0: 他啥时候有的？
1: 这博物馆啊，在我印象当中可能有个20年左右。那么这博物馆呢，一个好处是免费开放啊。你要说现在天气炎热，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里面很舒服的。
0: 对，这个时候适合逛室内。
1: 对，
0: 室外就没法待了。早晨嘛，还好一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没人，不是完全没有客人啊。人数呢，相对于其他博物馆来说，真的很少很少。
0: 就是参观环境很好。
1: 对的。这博物馆呢进去以后啊，必要的安检以外呢，它还需要您啊把包存一下啊，不像我们有些博物馆似的可以直接拎着包到处看啊，它不是啊，你必须提前存个包。
0: 为什么呢？
1: 哎，我现在想来啊，可能是水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会对它的一些展品有影响。纸之类的展品啊，非常重要的一些像邮票。
0: 温度湿度。
1: 对了。咱们知道中国有很多重要的真邮，一枚邮票出来能值非常大的价钱啊！我们最熟悉的是黄永玉先生他所绘制的猴票，
0: 猴票，
1: 哎，1980年的猴票啊，这版猴票呢，
0: 庚申年的哈，
1: 哎，我这个特别巧啊，我的一个老邻居，那个老邻居他的孩子呢。正好是集邮，后来那个孩子呢因为身体啊后来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呢，那个老邻居把他孩子的那个邮票呢整理完了以后呢，准备就把他可能卖出去了，因为我跟那个老邻居认识时间也不算短了，他跟我说我要送你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千万要留着，无论他以后值钱啊也好不值钱也好，你都别给他扔掉。
0: 就是他把孩子的藏品没有卖掉送给了你。
1: 对了，
0: 孩子是多大夭折的？
1: 他孩子应该是二十。

0: 还是吓人呢？这是黄玉先生晚年的一个作品，他老人家设计的这个，这是我们说的一枚真釉，很珍贵的、嗯、啊。他
1: 你们行那就叫真釉是吗？
0: 哎，他为什么叫真釉呢？
1: 啊、
0: 嗯，一枚邮票从8分钱涨到了10年啊，1980年这个发行之后，10年到了1990年到91年的时候，可能涨到当时是500块钱一枚，
1: 他那都不知道多少倍了。
0: 对啊，8分
1: 啊，
0: 到500块，
1: 嗯，
0: 然后后来又陆陆续续又往上抬，一直到了2000几年的时候，我记得最高峰涨到了一枚邮票10000多块钱。
1: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涨呢？
0: 就是因为这个邮票啊，它发行的以后啊，比如说发行了500万枚，这500万枚有相当一部分因为各种原因被耗损了。

0: 云彩在这个天安门的这个祥云这样漂亮，所以呢原来的放光芒就等于是给它撤销了，撤销之后改成了祥云、
1: 嗯、
0: 改成祥云以后呢这个祥云漂亮了，但是呢祥云的价值和放光芒相差就很多了、
1: 哦、
0: 啊，像这样很多呀啊，咱们一片红，大一片红，小一片红啊，撤销了到最后的时候变成真油，很多这样的、
2: 哦、1039听见三九，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对于邮票，我们不集邮的人来说哈，也就不太懂。我们觉得这个方寸之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啊，集邮爱好者去就

0: 热身就有是吧？
1: 对呀、啊。
0: 品名广播体操，创作者孙传哲，同时也是他的设计者。发行日期1950年6月20号。
1: 哎、
0: 嗯。然后告诉你，比如说详细描述胶板。那这是一个专业的词儿。
1: 对，
0: 胶板是啥意思？
1: 胶板啊，是我们早期的这个邮票它的版式。咱们最简单说法，有些邮票你沾点水是可以直接粘在纸上的。
0: 我干过这事儿啊，就没水直接舔一下，然后粘在信封上、
1: 哎。对了，但是有些早期的邮票你就必须要加胶。
0: 哦，就是它没有底下给你附着那层胶哈。
1: 对了，
0: 哦，
1: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版式有不同的样式是在这儿的。
0: 嗯，然后他说。

0: 啊，我就拿着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每枚邮票都值得你看很久。
1: 确实是。
0: 是不是？就整个你看它是印刷方式是有几张连在一起印的，有的是单独的一枚，
1: 对，
0: 然后一起的呢可能就是从不同维度去展示一个主题，
1: 没错，
0: 因为有大家的参与，因为精美的印刷技术啊，哎呀，确实这个喜欢邮票的人我大概知道他为什么如此的痴迷。你看我随便翻到一个，就是这个簪花仕女图，
1: 哎呀
0: 啊，全卷小型章，多漂亮啊，你看这个色彩还原，虽然我现在看到的是一本书啊，但我相信真正的邮票要比这还要精美的很多很多。
1: 哎，确实是。
0: 是吧？
1: 嗯，就是咱们很多的文物珍宝在这个邮票当中都有非常多的体现。曾经一个时期啊，好多朋友喜欢逛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都逛。有一个朋友又问我，博物馆里好多展品，有些展品我也不知道它到底重要不重要。我说第一个，你看看人家博物馆里怎么介绍，怎么推出的。
0: 嗯
1: 啊，完了以后呢，他说那我找一些什么参考资料，我就跟他提了一大堆的提示，其中有一条我就说，你看看咱们新中国的邮票目录
0: 啊，
1: 上面能够反映出来的这个文物都绝对是真品。
0: 哎呀，所以我这一翻到这一页啊，这是这本书《新中国邮票目录》的134页，我就看到了青花凤首扁壶，这是咱们北京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不是？
1: 没错。
0: 还有这个鎏金的五马衔杯银壶，
1: 哎，
0: 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对不对？哎，还有这个，这是长信宫灯，
1: 哎，
0: 啊，
1: 这在河北省博物院啊。
0: 对，太多了。还有铜奔马，
1: 哎，这在咱们的甘肃省的博物院啊。
0: 嗯，还有这个是曾中游复方壶，哎呀，就是都是大家看到的，咱们在比如说在小学语文教材上看到的那些流量明星，啊，
1: 没错。
0: 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肯定拿着放大镜好好的看，而且你看长信宫灯整个这个色彩的还原多棒啊！
1: 对，
0: 这孩子们确实这是学习历史、学习文化、学习知识的一个窗口。
1: 是，
0: 嗯，
1: 咱们现在好多的家长啊，带着孩子们啊游学，有的时候呢可能跟着很多团队走，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就想着我自己带着孩子怎么溜。
0: 嗯，
1: 我就建议您啊，像这样的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您是完全可以带着孩子来的。您别管您以前集邮还是不集邮，但是您看到了一个小画片上，它展示的是我们祖国的风光，咱们的文物精品啊，咱们的名胜古迹，每一件东西可能您去过，也可能没去过，但是您跟孩子介绍的时候说，你看这个没有，这一组塔，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古塔，这组桥，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古桥，咱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哎呦，这样的话不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天地，能够让我们展示或者让家长来介绍这些宝贝吗？
0: 对，太丰富了。我觉得孩子的兴趣啊，有的时候你需要给他试，他爱哪个，他愿意看哪个，你给他撒到一个博物馆里，他在哪儿驻足，哪儿能吸引他，那个就是他兴趣点。而且邮票太丰富了，你刚才翻的时候，比如说翻到了植物，哎呀，我就特别想看看那些月季花不同种类的是什么。我随手一看，哎呦，京剧脸谱，你看到这个配色，你看到熟悉的什么黄盖、张飞、窦尔敦、孙悟空，这不都是咱们中国的啊这些明星吗？是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历史中的人物？哎，我觉得这样的博物馆啊，咱可以逛逛。当然如果比如说外地朋友第一次来北京，我好不容易排上故宫，我一定要去啊，颐和园、天坛这都得去。但是咱北京的家长有时候假期你就别和外地的朋友去抢了，你那个游园的感受也不好，去去长安街南北哈，这些小众的博物馆，
1: 没错，
0: 包括什么妇女儿童博物馆，
1: 对，
0: 海关博物馆，我跟你说去了都没什么人啊，那个条件可好了，还凉快，
1: 是
0: 你把孩子放一上午没问题，
1: 对，
0: 你再给他买点文创是吧。
1: 哎，这个博物馆呢，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啊，它的一层和二层基本上都是邮票展示，然后三层到四层是中国古代邮政史的展示。其中呢，我推荐最多的呢是三层，这个三层是古代到近现代的邮政发展史。好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啊，如果您要是特别关注像我们邮驿传递的过程，什么叫邮驿传递，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烽火台，古代打仗的时候你能看到非常多的狼烟四起啊，烽火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个大烽火台，这行展示包括一些重要的展品在我们的邮政博物馆的三层都有。
0: 嗯，
1: 这里面你看悬泉志啊，没问题，有，
0: 就是信息的传递嘛，最早是吧。
1: 哎， 而且这个咱们知道在长城附近有长城博物馆，那么长城博物馆当中

0: 封碎。那么像这样的东西呢，它的模型和展示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三层。
1: 多好啊，你都顺便了解长城了。
0: 对，
1: 小朋友们经常说，你看长城上一个烽火台连着一个烽火台，其实这么说不太严谨。
0: 哎，
1: 咱说的那个叫敌楼，
0: 对了，
1: 是空心敌楼，而烽火台它的存在是和长城这条线吹。

0: 中国古代传递信息的。
1: 对呀，
0: 咱给你设计个路线吧，你就来我们电台附近啊，建国门地铁下车，然后呢从这个长安街南边的口先到早晨凉快吗、
1: 哎、
0: 去这个古观象台转一圈。
1: 对，
0: 我觉得一个半小时带着孩子差不多的，撑死俩小时、啊、然后中午到外面吃个饭，溜着弯走地下通道，往西再走一点就来到了我们的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
1: 博物馆了，
0: 是不是、哎、你这一天行程既不是很累，又能劳逸结合，既有户外的还有室内的，是不是多好啊，古今辉映充实快乐啊。
1: 对，
0: 继续带大家骑行长安街，说说建国门彩虹桥附近的小众博物馆。打开文化之门，我

0: 明儿不得穿呢？你怎么给我洗了？哎呀，这干不了啊！
1: 吵吵啥？家里不是有小太阳吗？放那烤烤，一会儿就干了。
0: 哎呀，那上面不能放衣服，容易着啊！
1: 谁让你蒙上了？拿个凳子离近一点不就行了吗？多方便，睡一觉肯定干了啊！
2: 大功率取暖设备加热后辐射出的热量很高，一定要远离衣服和纸张等易燃物。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本地的热力条件比较好，所以下午一般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但是呢总体雨量不大，在延庆和怀柔山区相对来说明显一些，这些地区的朋友出行还请您注意防雷避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呢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因为气温比较高，所以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洗车指数是4级，依然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5: 享受美好生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5: 大家好，我是刘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很久不见的小春哥主理人梅小春。欢迎小春哥，你好。
6: 笑哥好，徐冉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小春哥这么长时间没来上节目，他是在忙一件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每周我跟笑哥我说请小春哥来上个节目吧，
5: 纷纷发微信，
0: 小春哥就说哎，再给我2周时间，
5: 盛情邀请，
0: 再给我1周时间，
5: 大概有半年了，
0: 终于来了。就是小春哥最近在干一什么事儿的朋友们，跟我们天天聊的有关，就是人工智能。所以我其实特想问小春哥，哎，小春哥你知道吗？我跟笑哥这个工作，但凡是有做人工智能的嘉宾来了，他就会问说，哎，你们俩担心不担心你们的工作会被大模型给取代？哎，今天终于轮到咱俩问别人了。
5: 对。
0: 就是小春哥，你先给大家说说，你最近用大模型干嘛了？
6: 我最近主要就是我的初衷特别简单，就是我想让大模型帮我写稿。然后呢，就是结果我发现，就做到现在，我这个写稿这个事儿已经不存在了，不成立了。
0: 就什么意思？就它可以写得很好了，是这意思吗？
6: 其实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就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别人给我做一些判断了。就是你想用什么东西，你问一下豆包，豆包就给你答案了。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原来会做那种什么空调选购类的节目，
6: 对，
0: 测评指南、购买建议，就现在都不用了，你直接问人工智能就行了，
6: 是
0: 这意思吧？
6: 就你直接问他的观点，就是说你问题越具体，
0: 他的答案
6: 越准确。
0: 那你试完了，那这事儿就有意思了，你就是干这个的呀？
6: 对。
0: 对，那哎，我想问问他，
5: 咱得介绍官称啊，小春哥 XCG 主理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聊评测结果，
6: 对，
5: 什么洗衣机啊、电冰箱啊、剃胡刀啊，反正各种各样的白。自己的工作室里面也一直在忙活如何用人工智能完成这项工作，要是到最后觉得稿都不用写了，这岂不是？
0: 他刚说那意思就是不仅连稿都不用写，答案都呼之欲出了，是这意思吗？
6: 是，就不需要我们了。
0: 完了，
5: 那这个研究还是挺有意思的。
0: 花了半年时间，知道自己的工作没什么价值。哎呦天，我心里平衡多了，哥。
6: 也不是啊，也不是。
0: 哎，我就等着你说这个呢。
5: 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嘉宾都说自己在用一些人工智能，包括用龙虾。其实呢，都是业余时间，就是试探着去用。但是
0: 没有吧？我怎么感觉他们都在用、啊？
5: 都在用吗？咱王鹏他不说他自己写稿也会用龙虾？
0: 对。
5: 但是一般都是，我觉得哈，
0: 一般都是掺和着。
5: 对。

0: 对，
1: 他最终还是要落在自己的这个主心骨里。
0: 对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节目当中采访到的第一位在职业岗位上完全就是全仓入 AI 人工智能。
0: 全仓，哎，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0: 伤了我这股民的心。
2: 差不多就是那个好多正经的活也没心思干，然后
0: 看出来了，
2: 也少挣了很多钱
1: 啊。目前来看，这就是正经活啊。
0: 哎，对，那我很想说，就是小春哥，你看你研究这事儿研究了半年，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呢？我们就从小春哥他这半年的实际工作经历出发，就跟大家聊聊啊。现在 AI 正在怎么影响所谓测评工作？
1: 对，
0: 因为
2: 对，
0: 就我想说，就我过去买东西。我的习惯都是要看看测评的，然后要不我就直接问问你们，对吧？那因为认识你们，所以我可以直接问。但是现在怎么了？你的意思是我可以问大模型？
2: 怎么说呢？就原来咱们聊天哈，说选哪个选哪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吧，就是说它并不准确，因为你我
0: 并不精确
2: 吧。我就上周才完成这个数据的入库，就是我在那个。大概8个品类，我发现过去的这个3年，能效标识网站上，有大概20多万个型号，所以就是这8个品类
1: 20多万个型号。
2: 你跟大家聊说，哎呀，你选这个选那个，其实就是
0: 没有办法穷举。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热度，就大家现在全网消费者在关心什么。哎，这个有意思。这个其实我上周的发现就是说，比如空调，大家热门关注的型号也就30个。
0: 差不多，人的注意力带宽也就这么宽了。
2: 所以这个其实就回到那个，就是说，但是这30个型号你怎么选？你说问问，哎，小春哥你怎么选？我其实说的不见得准确。
0: 就是我理解小春哥说他说的不准确，是他不可能把每一个型号像计算机那样，把它的参数啊，
2: 分析，对对对对，
0: 哎，能效啊，就是给你分析的，就像电脑一样分析，不，人脑是做不到那个程度的。
2: 我们是一年前，就是去年嘛，我们那个模型搭了十年的一个模型，就是说这个事儿怎么弄呢？就是拿 Excel 表，拍脑袋给大家说，哎，那个定个全值，然后测了好多数据，然后呢做个排行榜，你测了多少，反正你自己给它排行，
1: 什么天梯图啊？
2: 哎，对，甭管准确不准确吧，你有这么一个参考，然后呢，到今年就发现，就是说，你其实这些东西你都不应该干。你就是测完了，你把数据喂进去，然后你就是说，消费者甭管他怎么问，基于这些数据，他出来的这个结果肯定是对的。
0: 哦，我理解了。所以其实您是在底座大模型的基础之上，相当于是训练了一个自己垂类的测评大模型，我能这么理解吗？
2: 我就是训练了一个连接器，我就是现在我的测试把数据全都放到那个里面了，然后我能收集到的数据也全放进去了，然后呢，你只要连上，你用任何一个模型去连，连上之后呢，它就可以给你这个
0: 算分析，
2: 就是给你所有的答案或者什么，你包括写我的稿子，我那个里面提示词都写进去了，流程什么全在里头，
1: 很规矩的那种，
2: 你就给它一标题，它瞬间就给你出一篇稿子。
0: 今天就是把最干的内容都在节目里说了啊，没有秘密了，都说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啊，就是在听听 FM 我们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就问了1528说，所以今儿这话题是聊 AI 测评，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今儿的话题是当测评工程师用上大模型之后，他们到底在做啥？就是大家可不可以依赖大模型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购买建议？
1: 对，这很重要。
0: 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在春节期间，你们还记得吗？像腾讯呐、阿里呀、不都疯狂的在发一些红包，让大家去用他们的 AI 吗？
2: 是的。
0: 那个时候啊，腾讯有那么一点点小私心，我发现了是什么呢？就在元宝里，他在给你出答案的时候，就是你会问他一些问题嘛，他在出答案的时候，他其实是会把京东链接给你发出来的，
2: 哎，差广告。
0: 但是后来用户需要，所以他们就把链接发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正常，
1: 一般都这么说。
0: 对，好，我被豆好，哎，我懂了，还得是笑哥。
1: 我在豆瓣上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有关硬件的非常具体的问题，你提给他，他说着说着你再追问2-3个问题，
0: 给你发链接了，
1: 嵌连和图片就都出来了。
2: 对对对，他就肯定是那个他渠道里面有全链路的那些产品型号
0: 全重的嘛。
1: 对，然后你不信

0: 你问豆包，豆包也会回答你、嗯、我们不商业化，主要是怕您看不明白，所以给个图片弄个牵连，你能记住。
1: 我不是问的豆包，我也不是问的元宝，我是问的后面他们的工程师
0: 啊，
1: 我是问的真人，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我单纯了。
0: 就这个意义上讲，真人好像没有豆包反应快。都是开玩笑啊，其实刚才徐冉的这个问题也很尖锐，就是现在其实你说不商业化的大模型都是、嗯、都开了源，而且都不以它作为这个所谓近期要商业化的对象、
1: 嗯、对对，它不是靠这点儿挣钱的。
0: 但就我们发现的这个现象，现在就直接问
2: 我这半年，就是说我有点像紧跟这个概念走，
0: 嗯，
2: 就是它这个AI 圈的这些概念，你开始看见这概念，你觉得哎呀这啥东西啊，先不用关注。但是你走着走着，你就发现你想做得更好，你就必须得应用这个概念。
0: 嗯，
2: 然后刚才笑哥说这问题，就是说我用了豆包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豆包的底座是它的豆包的 LLM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
0: 嗯，
2: 这个模型它其实你可以用模型，然后放在你任何的工具上，然后调用这模型的能力是能帮你去就是给出非常准件、
0: 嗯嗯、
2: 软件里面就
0: 不一定了，
2: 就有大家的想法了。
1: 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因为真的就是我觉得不仅是小春哥的工作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选题也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真的，我现在在做那种类似于什么选购的，我就一定要把它做成那种特别针对性的，就是在节目里就一对一的给大家解决问题，完全就是，我就在想，咱俩

0: 问题，就是说你帮我，他因为他现在也接大模型，你说你把你帮我把这个就是这个品类的这些内容帮我看一看，说大家现在热度最高的型号是哪个，新的五个问题，为什么不买 OLED， 然后
1: 就类似，对，就是类似有一些极客的问题，就问到了很专业，但是可能专业评测一开始测都没想到的一些技术节点。
0: 我肯定不会说我觉得 HDMI 2.1 接口我要重点去聊，但是这个其实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说它实际上高赞评论，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很多很实际的，就是一v一我应该怎么选。
2: 哎，说实话我真是没有想到是这么多用户去关心 HDMI 的接口吗？
0: 对呀，他就是
2: 我总觉得你那个大模型的他的那个算法有问题。
1: 是游戏玩家才有这么关注这个事儿哈。
0: 他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产品好与坏，就是尤其在这样的品牌和这样就特别贵的产品身上，你大家都测完之后发现这产品确实挺好，那挺好之后呢它又确实挺贵，挺贵之后可能这种反差和关注就出来了，
2: 就比较明显，
0: 就我要买它干什么，大家肯定不能说我你要说对预算不敏感，那你买了也就买了，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对预算还是敏感的，
2: 敏感的，
0: 我希望这个钱花在什么地方，我花了这么多钱你给我的这个接口还
1: 让我用着不方便，
0: 对，所以我觉得索尼明年肯定改。
1: 然后对啊，对，据说那个春哥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总结出来的最终的一个答案
2: 已经跟索尼说
1: 了
2: 是吧，
0: 这都是公开信息，就是你用这个模型，就是说用这些方法你自己一收集，然后那个还有能效标识网站上就是有所有的型号的那个能效，但是我觉得这个网站的最大的特点是说它的型号特别准，它收集它就是说因为你不注册你没法在国内卖，所以呢这个网站上有所有电视型号的详细信息，
1: 哪个网站？
0: 就能效标识网，
1: 能效标识网，
0: 对吧？那个大家以前可能想不到，我说要用这个网站干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其实就给了我们做评测的一个数据底座，就你知道全年有多少型号，然后你知道大家在聊什么，大家在聊什么，跟这个品牌的型号一对，然后呢，你就马上就能知道说啊，比如说空调，我现在 APF 值大概是多少，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功率，这个事儿就又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功率跟这个 IPF 值它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关联关系，就是你 IPF 值高，那么你的功率就应该低，因为你不低的话你肯定耗，你功率高你肯定耗电啊，你耗又耗电，你 APF 值又高，
1: 矛盾，
0: 对，矛盾，就也咱也不敢说人家虚标，但是呢，你
2: 这
0: 个这
2: 肯定是多少有点问题。
0: 你这个就要仔细看一看。
2: 对，所以我觉得小春哥，你能不能从刚才的你跟大模型磨合的这些细节里，你争取能不能给大家讲明白两件事儿啊？就是你看，首先模型它的能力是什么？是分析数据。就比如你刚才说的，我从全网去找关于索尼某一个电视它的评价，过去这个工作啊，你是不可能。

0: 离了你还是不行，因为你看你的，你做过测评，你知道你要从能效网站上去找哦，到底有多少注册的型号今年开始卖了，这是你的思路啊。我跟笑哥我们俩不会有这思路，我们俩的思路应该是从电商平台上去找前十名。
1: 对
0: 吧，你
1: 看
0: 这是我们俩的思路。对，所以你能不能分别说说，哎，你发现大模型干啥特好使，干什么缺了你的经验不行。
2: 对啊，大模型首先就是它核心的一个，最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问一答。
1: 嗯，
2: 然后你每一个问题呢，它都有一个最合理的答案。
1: 嗯
0: 嗯，
2: 然后基于这个呢，就是现在就是说，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这个上面去展开。然后刚才说我现在核心的价值会变成什么呢？
0: 嗯，
2: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大的数据基座，就是说你全年。国内比如说空调吧，国内有多少台型号的空调被产生出来，
0: 嗯，
2: 我是在它上市之前一个月我就知道了，
0: 因为你在那网站上能看到它注册了，
2: 那都公开的嘛，
0: 嗯嗯，
2: 对吧。那么当然你知道了本身也没什么用，但是你知道之后你通过这个大家讨论热点的分析，你就能知道说大家都在讨论哪些型号。比如说空调今年大家集中1.5匹讨论，
0: 嗯
1: 嗯，
2: 这30个型号，就是我首先得对上你讨论的到底是哪个型号。
1: 嗯，
2: 比如说你说美的的或者华凌的那个省电，
0: 嗯，
2: 因为现在省电我们发现就是各个品牌都有省电啊，
1: 嗯，
2: 17个型号的省电型号，
1: 嗯，
2: 大家
0: 当然了
2: 啊，然后买省电的大家都关注 APF 值要高，
0: 对，
1: 嗯，
2: 这两个就是用集中的一个选购的
0: 关注焦
2: 点
0: 吧，对，
2: 然后呢品牌也都在打这个点，
0: 嗯，
2: 那么。你怎么知道这17台空调到底谁更省电呢？那你可能就要用到我。我把这17台空调我也不测，我都买回来，我给你全都拆一下，
0: 跑一遍，
2: 我就全都拆开
1: 拆一遍。哦，
2: 我把那个配置有18个维度的配置，这18个维度的配置，我给你那个就是
0: 测一下，
2: 不用测啊，我就量出来，我给你称出来。啊，你压缩机比如说用的
0: 是
2: 谁家的，量是多少，
1: 你能了解它的一个功耗，用不着开机，你拆了就能看见，
2: 不用开机，因为它所有的测试信息都在那个能效标识网站上。
1: 哦，
0: 那你买它干嘛呀？
2: 都在名牌上。
0: 那你可以不买这17台啊，
2: 你得拆呀，你得知道它是双排冷凝器还是那个多大的那个就是压缩机。
0: 我其实想请您来，我就是想说这事儿，
1: 是不是现在不用拆了？
0: 对，
1: 是不是现在连机器都不用买了？
0: 对，我就是想说，你看过去做测评，咱们之所以觉得小春哥做的测评特别的全面，是因为他这个资金实力比较雄厚。
1: 对，他动不动一个那个规模
0: 买20个，
1: 对，电
0: 视
1: 也是。
0: 对，我在他们工作室见到了我这辈子除了在商场之外见到最多的电视，就哗一打开，那哪个好哪个不好，真的就一目了然。所以我就想说，现在有了大模型之后，你看刚才你也说了，在工信部的什么各种网站上，在准入的各种系统里，它的数据都是全的。
2: 数据全，但是数据不见得可信呀。
0: 啊，所以你买回来主要是为了确信这个东西它标的就是那么回事儿。
2: 对，我把这个
0: 刨根问底问，
2: 我把这个数据一给你。我也不给结论，我也没法给结论，给结论就有问题。我不给结论，你自己拿大语言模型去跑这数据，你问他任何问题，因为这些数据是肯定没问题的。
0: 就是你是说你买回来的空调测出来的数据？
2: 就我也不测，我拆完了，他就是比如说他用了2公斤的铜，和他用的是铜线电机，他用的是铝线电机，这个东西呢，你不拆你肯定不知道。
0: 对，他也不会在显著标识告诉你我用了铝，对，
2: 拆了你就是，这个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就一看，哎呦，它是一个铜线的，对吧？那你铜线的就肯定比铝线的寿命要可靠，当然说你2-3年之内用的怎么样，或者说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冷凝器，我用了。多大面积的那个铜管，因为冷凝器核心是铜管做热交换，
0: 对，
2: 你1平米的和它也1.5匹，我们拆到最离谱的0.2平米不到，差5倍，你同样是1.5匹空调，甚至 APF 值都差不了多少，
0: 那你这个用铜的量差了很多呀，
2: 对，你一看数据你就知道哪个空调好，然后再一看价格，你就愉快的可以下单了，
1: 就比原来更快捷。但是我和徐冉的初衷是认为您用了 AI 之后啊，有可能走上了一条非常宽阔的降本增效的路，没想到依然成本没有减， 也就是说比原来的工作量小了，但是以前的开销还
2: 要
1: 有，
2: 但是原来测试的那些东西好多都可以不测了。
0: 就是你原来需要四个人的，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俩人可能就行了。
2: 人还是测试工程师还是挺多的，但是他们有 AI 加持之后呢，他的就是他整个特别规范，就我现在整个的核心就是说，你测可以，你测出来数据绝对不能有错。
0: 嗯，
2: 而且呢，就是你今天测是这个数，明天测必须还得是这个数。
0: 对，
1: 稳定性。
0: 对，我觉得就是 AI 时代来了之后吧，就有一个事儿，就我觉得这个跟开车也多少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2: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数字化和信息化之后啊，它是没有所谓的那个模糊地带的。
2: 是的，
0: 就过去可能我们是手测。对吧，
1: 对，
0: 你通过主观的感知，你甭管是你感知电视也好啊，感知空调也好，它总有主观的成分在里头。
2: 嗯，
0: 但是现在一切都数据化之后，比如说我两排铜管就是两排铜管。
1: 嗯嗯。

0: 像，笑哥，你知道我前两天就是试那个智驾的时候，不是现在智驾都可以你给他规定好速度嘛，比如说限速是120，那我就110让他开。然后呢，你让他开107，你让他开106.5，他都是分分钟可以做到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这就是电控的魅力。但是你说我要用脚控。我得开 F1 我才能脚控的，
2: 你肯定实现不了。
0: 对，你不可能实现，我就开93公里每小时，我做不到呀。
3: 对对对，就是相对准确性、可靠性和可延续性。
2: 主观也有，主观也有，主观也很重要。
3: 在哪里？
2: 但是主观呢，跟原来的做法是不一样了。主观现在的做法呢，是说我们把用户高关注的这些问题，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
3: 集中评测，
2: 找四五个人，不能是一个人。

0: 差不多，那么也不用他写，
1: 放进去
0: 喂给 AI， AI 能夸夸给你整理说，哎，这五个人对这一项目他们的评价是什么。
2: 嗯
0: 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我测电视，那我就是九系和八系，这两个做标杆，九系是主标杆，八系呢就是 OLED 嘛，它的那个对比度或者什么，那么所有电视都跟它去比。
2: 嗯，
0: 这个主观的东西放上去，反正就是主观嘛，
1: 就是也对，你就给他这一部分内容负主观的

0: 下摇。某某，我觉得你应该是刚刚开始听节目。他说不买机器做评测，不就是刷好评吗？哎，我觉得谣言就是这么起来的。首先，机器买了，
1: 而且买了很多，
0: 而且买了很多。其次。怎么叫刷好评呢？刚才说了那么半天的数据维度和数据分析，
1: 他就是把机器拆了之后，把机器的一些指标，就是单个零件的指标告诉给 AI， 然后呢 AI 只要根据这些零件去分析一下，就能知道它的功率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它的这个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哎，另外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看到过，尤其是到夏天做空调测评的有非常厉害的测评，你比如说他跑到火焰山去搭了六个屋子，
0: 对，
1: 每个屋子都
0: 小生哥也去
1: 封闭，然后挂一个空调，然后他放一个温度计在里头，经过几天的这个
0: 测试
1: 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在 AI 时代您怎么看这样的测试呢？

0: 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指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高速公路，目前的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的方向，京承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进京的方向，还有机场高速的尾沟到温榆桥出京的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出京的双方向，目前的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型比较

0: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1: 急急如律令，
0: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晓。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一个好玩的话题啊，就是现在 AI 呢，对

0: 二十个人周报上来，二十人周报呢，现在我也不用读，就是AI 会自动把这周报收集，然后呢去对我们之前定的任务和那个对这些事儿，它每个都叫一个派活看板，它就每个活啊都有个编号，这编号呢它完成没有，然后就它会经常提醒你，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挺可怕的，就是你他对
1: 你到现在才觉得可怕，
0: 他对每一个周报每一个人的提交语气他都要判断说这人是积极的还是不积极的，我可没跟他说过，但是他每个周报他都给你判断，判断完了呢说哎整体积极，或者某个人
1: 最近心情不好，
0: 动效加班，就是
2: 那肯定是不积极，
0: 动效有几天晚上加班，
1: 动效是什么，就是一个
0: 动效那个人嘛，后期里面动效那个人，
1: 做动画效果的是吧，
0: 他加班之后呢他有几天12点才走，他就给人力发信息说你得关注一下这事，这怎么每天晚上走那么晚，然后人力呢就
2: 机器给人力发的
0: 啊，对啊，人力
1: 他说的那个 AI 吗，
0: 人力回来做解释说这个呢我们是618期间的一个，
1: 给谁解释，给 AI 解释啊，
0: 对啊，你必须得告诉他，因为他发了需求你就得解释嘛，不解释就到我这儿了，我就要问你为啥不解释，
1: 理解，理解，
0: 然后呢就是说他第一个首先要找到这个人，然后呢就是因为为什么你每天都这么晚，你会发现这个活压在他身上了，那么但是呢他就是不是是一个特殊情况，618期间项目比较多，所以集中在他身上，那 AI 就会建议说啊这段时间过了你就应该让他
1: 休息休息，那这 AI 还挺好的，
0: 对对
2: 对啊，
1: 就是要一般老板说，我就假装不知道了。
2: 你也没训练过他，他就是自己的逻辑在跑，
0: 他就是管理的框架嘛，就是说
1: 你得给他付个权
0: 重，他里面有这个人的管理，有就是反正有很多模型在里头，他自己会去走。然后其实我会每天去，隔段时间我就问问我们现在怎么样啊，我们这个目标完成了如何呀，然后有什么问题啊，他又给你一大堆建议。然后你就执行就行了。
1: 就小春哥不是在用 AI 做测评，他是现在用 AI 在管公司，
2: 管
1: 你发现了吧？
2: 对，这个也是个很神奇的，就等于你下面的员工其实每个人电脑里也有 AI，你下达的用 AI 下达的任务的分步骤完成的这一些分块，他们其实也是在用人工智能完成。
0: 对，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招的那个程序员，程序员我招的那个是后端，他没干过全站的活，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那质量就是小伙子很卖力，但是刚开始一个月之后，就是头一个月他开发的这些功能基本上全没用，废了就，因为为什么没用呢，就是说
1: 这个没用是 AI 评价的还是您评价的，
0: 我评价就是我没法用，我们的工程师用，比如说，当然这个我觉得主要原因在我，因为我的思路还是过去那个学的那些东西，
1: 手搓测评，
0: 像上你，你应该有个界面，对吧？你应该有，摁一下这个，它能怎么怎么样，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个，
1: 那其实是你们俩的沟通成本。
0: 后来发现就是说，根本不需要这个，就是。你有了一个数据库，你有了怎么往数据库里面去写数据的这么一个规则，然后 AI 自己就会从网上扒拉数据给你入到库里，然后呢你说我要用它干嘛，然后你就规定一下，比如说热度我要判断一下，你给我收集一下评论，然后你给归到型号里面，这一步非常关键，就是网上的信息特别多，你得归到一个具体的型号里面，那你归不到这个具体型号里面呢，你这个信息其实质量就不高，
2: 其实由此看来界面就不重要了，对话更重要，
0: 界面不重要，就不需要有界面，所以我们现在从上周上上周，但是你发现之后你的改变会非常快，就差不多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吧，三个月时间开发了1.0版本，然后呢有一天发现这1.0版本不行，当天把它全废掉，然后那个
1: 重来啊，
0: 重来七天开发了2.0之后又堆了很多功能进去，然后到有一天又发现不对，
1: 又重来啊，
0: 然后两天就是
1: 3.0
0: 全都重来了，就现在的模型是现在基本上下周一就这个3.0版本就全量都可以用了。
1: 你说的这3.0版本是既可以帮你管公司，也可以帮你给员工去 推一些项目和任务的是吗？
0: 这些定义都在3.0版本里，但是实现估计够呛。但是3.0能做什么呢？就是说它比如说空调吧，它有所有空调的准确信息，拆机的所有信息都在这个里面。然后你问他任何问题，他会回答的相当靠谱。
1: 你指的是什么问题呢？是选购问题呢，还是说
0: 什么问题都可以？就比如说那个我们有一个测试，然后测试曲线导进去之后，客户觉得说，哎，我的这个曲线怎么不太好看？说这个我们研发说了，我们怎么多厉害多厉害？然后呢 AI 就给他回了一个报告，热风对这个房间来说，出那点凉风对这个房间来说根本没用。
1: 哎，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过去总说有一些东西啊，我们没有代指任何产品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在测评行业会有一句话，就是比参数没输，比体验不赢，是吧？就是因为你要让房间凉下来，其实是空调最重要的效果，对吧？
2: 对，
0: 但是这个测试非常有用，因为我记得我们是2年前做的吧，2年多前，因为你今年你就可以买到说我在这样相对比较极端的工况下它依然在工作的空调，而且呢人家会主动的宣传说我在40摄氏度的时候我依然可以保持就是很好的这个
2: 制冷效果。
0: 以前是没有的，以前只会告诉你我在55摄氏度还能正常工作，
2: 压缩机正常工作
0: 啊，对，它确实也在工作。然后你摸摸，哎，确实也在出凉风，但是这点凉风对于这间房间来说
1: 微不足道，
0: 没什么意义。
2: 所以不同维度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实时评测还是非常的管用，而且获得的数据的方式也变得规范了。就是以前有可能，就是尤其是在极端情况下，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客观全面，可能主观性会更高吧。是不是有了 AI 会好一些？
0: 我们现在反正就是那些，我现在是我这边是这样，就是如果数据一次测完，第二次测跟第一次不一样，我这项测试可能就不做了。
1: 什么意思？
0: 就是
1: 为啥呢？
0: 你的数据稳定性不一致的话，你的这个测试就不应该做，因为没有意义。就是如果我为了取悦大家，我去说我做了个横屏，
1: 明白了，
0: 然后给你摆出很多数据，但是现在就是说你这些。

0: 数据取下来，然后这儿对不对，他能告诉你对不对。
1: 对不对是什么概念？我不理解。
0: 就是你在说啊，我通过这个指标，
1: 嗯，
0: 我发现，然后给出一个结论，
1: 嗯，
0: 这两个之间关联能不能关在一起？
1: 哦，我懂了，就有点像咱们买空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 APF 值，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这 APF 值高，所以我就能简单直白的得出来，比如说我就在这测评视频说了一句话，它省电 啊，所以 AI 可以做这种因果的分析，
0: 哎，
1: 是吧？
0: 太简单了，
2: 嗯，其实更复杂的它也能做得出来，就是在人已经觉得，
0: 所以我其实今年越做我就越觉得，哎呀，这个以后厂商可能也不太好干，这活怎么干呢？你再宣传，人家把那个
1: AI 拿出来，
0: 把你宣传的往 AI 里
1: 一放，就知道你这宣传到底靠不靠。
2: 就是你在物理性上就不客观哈，
0: 对，
2: 就会有问题。咱们先续点广告啊，回来咱们继续聊。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最后一个小时段啊，回到我们的节目里，要和大家继续聊一聊 AI 赋能，这个叫什么家电评测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家电评测工程师来说，是好事儿呢，还是好事儿呢？啊，
1: 哎，是好事儿吗？小春哥，你问问他呀，
0: 他还没解呢。
1: 对，因为刚才你看，就有听众朋友说了，说白了 ，AI 不是还就是给小春哥写稿子吗？你前面该干的活，其实你一点也没少干，只是现在有 AI 能帮着你干。嗯，你觉得你认同这听众朋友说的这话吗？
0: 短期内应该是这样吧。就是我原来，其实刚才咱们看刚开始说聊说为什么开始投 AI，
2: 嗯，
0: 就去年12月份，我让那个 AI 写了几篇稿，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哎非常好，就是有的时候非常好，有的时候非常不好，
2: 嗯，
0: 所以我就在想怎么让它变成大概率的非常好，
1: 稳定的
0: 啊，所以这半年其实刚开始是做这事儿，
2: 嗯，
0: 然后越做呢越会发现就是坑越来越大，就是比如说那你要让它稳定的输出，它得读你所有的数据，
1: 嗯，
0: 那你要让他读你所有的数据，那这数据在哪儿呢？
1: 就是你就得喂给他，
0: 对吧？我不可能说我聊天框里一个个给他，
1: 对，
0: 那我放一个文件夹，他能去读。当然 AI 的那个知识就是他自己也在不停的更新，
1: 嗯嗯，
0: 就像那个现在他叫叫就是新出的那个框架，还有什么就是说工作在文件夹里，
2: 嗯，
0: 然后项目工作，这个以前我们去年十二月份这些概念都没有，现在都有了，
2: 嗯，
0: 然后包括这两天我玩的一个叫 loop 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嗯，
0: 这个概念就让我的产出一下子变得就是非常靠谱，
1: 嗯，
0: 然后效率也非常高。
1: 我稍微用一分钟解释一下 loop 啊，loop 其实现在是在人工智能最火的一个概念，
2: 嗯，
1: 是不需要人，你不用提升你的提示词能力了，这个是现在 AI 领域最流行的一个观点啊，
2: 就是效率进一步提高了，
1: 对，更不需要人，
0: 就是一个审计器，
1: 对，
0: 审计器，
1: 对，
0: 嗯，就是
1: 他发现哪有问题自己改，再有问题再改，
0: 对对对，就分饰两角，一个角干活，一个角来批判，
1: 对，
2: 就是还有纠错了，
1: 是这么个意思，
2: 嗯，
1: 是这么个意思，嗯，
2: 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都知道这个春哥的工作室一直规模都非常的大，由于 AI 介入，现在规模应该是变得更加庞大了，至少这个电脑会是越来越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嗯，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工作空间吧，就是您这一上班
1: 人多了吗？
2: 嗯，
0: 人没多，人少了，
1: 人少了，
2: 少了，少了多少，
0: 少了那么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大概不到20个人，
2: 就是，
0: 但是他们差不多能干一两百个人的活，嗯，
1: 那你成本上
2: 啊，
1: 就是你看人力可能是省了成本，但是你现在在 AI 上花的钱多吗？
0: 其实也不高，
1: 比原来
0: 他每个月我们就是走的最便宜那月包
1: token
0: 月包，嗯，包月
1: 包月啊，包月的 token，嗯，
2: 这方面应该是比较怎么说比较吸引你的，所以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嗯，但是现在最愁的是啥嘞？
1: 商业化
2: 吧，因为首先前期投入您没减少啊，
0: 短期好说，长期

0: 不知道，短期因为现在我们出产效率增加了，是吧？大家的阅读习惯和观看习惯还是视频，
1: 还没改过来，对，
2: 嗯。
0: 但是长期，就是你，我觉得长期就是我用的结果，你没必要去看那些东西了。自己
1: 没必要看什么，没必要看测评视频了，
0: 真没必要看。你自己问 AI，
2: 就可是你自己说的，
0: 嗯，对，
1: 自己颠覆自己。真的，我觉得小春哥是我见过很有勇气的人，
2: 对啊、
1: 因为你看他首先干两件事嘛、嗯，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大脑数据化了，
2: 嗯哼，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你 skill 了自己。对吧？
2: 工作流啊，包括
1: 你通过 AI 的帮助，你 skill 了自己。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他都没有看到商业化前景，他这个事儿就敢干，他就敢干了。
2: 嗯，
1: 而且还跟大家说，以后不用看那些测评视频，
0: 你不看也不行啊。
1: 到底行不行？到底看不看呀？怎么来回说？
0: 不，我就说这事儿 AI 这事儿你不干也不行
1: 啊！你说这事儿啊，
0: 时代浪潮滚滚而来，
1: 嗯，
0: 不干有人干。
2: 对，在这种行业里头，您是不是现在也算是走的比较早？就是开始的比较早，是不是现在有后浪来了？
1: 嗯，跟同行聊过这事儿，
0: 我目前还没发现。
1: 哦，
0: 但我们投入确实挺大。
1: 嗯
2: 嗯。
1: 半年嘛，半年没约上时间了。
2: 对啊，那就是现在再看春哥的这个，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视频或者是评测，
0: 嗯、
2: 应该来源都是这个透过 AI 设计过的、
0: 嗯、是
2: 通稿。
0: 后面应该会非常多的发这些信息。
1: 嗯，
0: 就是其实现在已经对我们评测做了一个彻底的改变。就比如说空调评测，
1: 嗯，
0: 原来我们都还要去想这期视频怎么做，现在就是。你基本上就
1: 你在他的指引之下按部就班做就可以了。
0: 大家需要什么，他能告诉你。然后呢，我有什么，我有的和大家需要的一凑，
1: 嗯，
0: 然后就每个视频肯定是爆款。
1: 哇，这个哇天，这腰板
2: 啊！
1: 哎，但是你看，最后还有听众朋友问题来了，你最近测洗地机了吗？
0: 洗地机和扫地机器人都在测，但是这两个品类的报告现在还没进到。就是没进到
1: AI 的那个数据库里，
0: 对，应该下周一二就进去了，
1: 就进去了。
2: 嗯，
1: 那也就是说，大家如果看到小春哥的这个账号下面生产的洗地机和空调的这个
0: 洗地机、空调、电视
1: 的测评视频，都是在 AI 加持之下完成的了。
0: 对对对，它有个基础模型。
1: 那还是你真人出镜，就这些不变。
2: 这个就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对，就现在看见的还是你吗？
1: 现在还
0: 是我
2: 是真人，
1: 今天来的是你是吧？今天来的还是小春哥啊！
2: 整个这个行业都变得越来越速度，同时越来越准确性哈、客观性。另外，没有那么多渲染和这个主观了哈，就比较好。
0: 我觉得你未来看到的我们内容应该不是我，大概率不是。
1: 但是我其实不太同意不主观这件事儿、
2: 嗯，
1: 就是数据还是有主观数据，大模型也有自己的个性。
2: 对对对，
1: 嗯、
2: 就是个性这个事儿是大模型模拟不了的，这个其实挺珍贵的哈。
1: 时间关系，就今天先跟小春哥聊到这儿了，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接下来一路畅通。
3: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4: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5: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4: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5: 踏实。
4: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5: 赶紧撤。
4: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5: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4: 对，
6: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7: 以上言，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7: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况信息。
1: 好，我们起来呢，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在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的方向，西便门桥到官园桥，南到六里桥北向南的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岳各庄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环四元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的方向，小交亭桥北的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呢，此前在京港高速的大井桥出京方向主路内侧有事故，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各一条车道，也请后车注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17:0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傍晚是云量增多，山区和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天空逐渐转晴。那明天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到傍晚是有分散性雷雨天气，大家出行呢还是要提前做好防范。另外白天气温比较高，高温黄色预警生效当中，户外大家需要注意遮阳防晒还有防暑降温。具体预报呢，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的时候呢，短时阵风是7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好，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到明天白天整体的空气质量一般哈，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
5: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6: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5: 现在开始。
3: 好，17:0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1: 哎呀，今天这个天确实是太热了，大家好，我是杨洋。
3: 今天早上我们在说发布这个高温黄色预警的时候呢，应该说早上还是有点半阴天哈，
1: 我没太介意，说实话，
3: 对，没那么晒哈。到了下午的时候就明显有感觉了，现在路面上是明显的那种烧烤模式啊。
1: 哎，没错，我今天一出地铁的时候我就想，哎，用什么词儿能形容我今天的这种热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不点妈真的是说到我心坎上了。
3: 哪个词儿？
1: 外面的温度跟热浪似的。
3: 哎哎，对，
1: 一阵一阵的吹的那个热浪哈，
3: 就是连风都是热的。
1: 没错，后来呢，我站在写字楼的门口说，哎，我觉得这还挺凉快的。
3: 那是因为里面有空调。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如果忙点，在一些交通工具啊，还有一些房间里写字楼里穿来穿去可能会好一点。

0: 很忙，对吗？
1: 对，就一直在出行的路上，但是呢，在我们的公共交通的环境当中，还是能够非常有效的缓解大家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热浪的。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各位朋友哈，现在呢，咱们北京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那么今天一直到四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我市的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5度以上。所以再一次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
1: 要说还是那句话，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因为进伏了
0: 啊。哎呦，我今天还真是
1: 就这么准啊，是不是？
0: 当然了，咱们这节气哈，我倒是看到了，就是今天那个什么有可以贴那个伏贴或者是进行那种理疗，大概是四伏，每十天一伏，一共是40天嘛。
1: 对对对对，
0: 每一伏当中，然后你可以去，我觉得现在好多中医院或者什么游戏，
1: 对，
0: 医院还是挺多的这种哈。
1: 医院，然后包括一些理疗的机构吧，反正大家还是选择比较靠谱的，自己信得过的。然后他有的是用三伏贴，有的是会用类似像那种热辐射，
0: 对对对对对。
1: 艾灸的方式，哦，
0: 对，艾灸的那种方式，
1: 帮你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冬病夏治嘛。
0: 但是我一想，我可能这40天之内呢，有点坚持不下来，我就想，那明年再说吧。
1: 为啥坚持？

0: 入夏之后，应该说北京的窝天气不光给我们带来蓝天白云，非常赏心悦目的天空的景象，同样呢也是热一天就下两天雨，凉凉快快的哈。今天入伏了以后，包括呢连续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大家出门的时候还真的是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
1: 对，确实是热浪滚滚，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更加开车的时候需要小心啊！西四环岳各庄桥北向南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金源桥北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主路的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事故，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0: 哎，我好像说错了
1: 啊，
0: 今天没入伏
1: 哦？是吗？
0: 我们听众说7月15号入伏
1: 哦，对，15号到24号应该是第一个十天嘛，你可以去。哎，你说十五号像的了，我看第一天到24号，对，
0: 15号到24号哈。得嘞，那我有点着急了哈。咱们那个如果有
1: 做好准备是不是？
0: 对，有三伏贴什么，咱们该预约给他预约起来吧。
1: 啊，我当时看到了这个，其实我看到了。就是治什么病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隐患的朋友呢，可以去贴一贴。我觉得其实是很安慰人的，就是比如说你有呼吸道疾病啊，或者你的这个脾胃不和呀，
0: 我嗓子难受，
1: 呼吸道嘛，对不对？呼吸道嘛，到冬天的时候，就这些其实都可以去稍微的那个去看一看。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吧，你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也对自己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安慰，
0: 一个安慰。
1: 哎，
0: 因为最近在网上呢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叫做"别想太多"这四个字，认为是最廉价的安慰，
1: 别想太多，最廉价的安慰
0: 啊，讨论量非常大，说这四个字特别伤人啊，说他伤过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1: 是
0: 不是？说你就是我们来复盘一下哈，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你满腹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想找个人说一说的时候，对方一句轻飘飘的“别想太多”，瞬间好像把你所有的话都给堵回去了。啊，有的网友就说呢，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帮你减负，实际上呢是在要求你把感受到的那部分世界折叠起来，不要拿到我的面前，不要想太多，你的烦恼我也不想听，你的情绪我也懒得管
1: 啊，会有那种感觉哈。其实你要如果单说啊，别想太多这几个字儿或者这一句话的时候，觉得有两个方向哈。一个方向呢就是，哎，你可能你确实是想多了，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有些事情老揣度别人怎么想，你永远不可能猜到任何人他的想法，所以呢就可以别想太多，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正向的，但其实那个时候你的情绪并没有特别的爆发，但你情绪特别爆发的时候，别想太多这几个字儿，确实这四个字儿就很伤人了。
0: 是，而且我觉得所有的，因为语言嘛，对吧，它语言的背后呢其实是你的情绪，是你的表情和你的态度，同样的，别想太多四个字，如果你是真的替对方好，觉得说就像杨洋说的，哎，在职场当中同事之间甚至上司有的时候给你的一些批评啊、指责呀、给你一些指令，你别想太多。
1: 对，就是你不用那么敏感
0: 啊，你
1: 不用去猜，因为你猜不到任何人的想法，
0: 而且你不要给自己加戏，
1: 是
0: 太累了，那样就太累了，是吧？
1: 是这个意思。
0: 别想太多。但像刚才网上说的这个比较伤人的呢，可能真的就是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太不容易了，怎么样？
1: 就事情已经发生了，并不是在揣度的这个状态当中，
0: 对，已经发生了，他现在已经情绪已经不可控了，然后呢，他能跟你说，说白了是拿你当朋友，结果他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冷冷，哎呀你，
1: 但这事儿已经发生了，所以你没有接住他的情绪。往往其实我们对小朋友觉得小朋友的想法都是想太多了，都不在
0: 啊，我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哎，这我们听众，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嘛，因为现在孩子呢慢慢的大了以后呢，他就是在对成年人之间的一些交谈啊，就是你细枝末节说的一些话，他会非常的感兴趣
1: 啊，
0: 然后有非常强烈的参与感。其实我们说的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比如说啊，这个月底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旅游，然后可能吃饭的时候呢，妈妈就跟我说了一句说，你那个到底定没定啊？我就说，哎呀，我说你别催了，我说我那个该定好肯定就定好了。然后这个时候，
1: 他觉得你们在吵架是吗？
0: 孩子会过来说，什么事儿啊？
1: 啊，
0: 就是两个家长这个时候同时会觉得说，哇塞，要跟你把这事儿解释清楚了，不得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说呀，对吧？就是话说啊，这个月底你妈有假，我没有假，我没有假，她有假，她想去那儿，我想去那儿，所以我们到现在这个东西没，这怎么说呀？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别想那句啊，
1: 还敷衍孩子。
0: 对，以前小的时候你说个没事儿，他就算了，就可能真没事儿。
1: 他现在真的会刨根问底儿。
0: 现在他说是不是？你们到底说的什么呀？
1: 对啊，
0: 跟我说一下。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哎，我觉得你们家孩子太好了，真的，我觉得他特别的优秀。
0: 是吗？
1: 我觉得。

0: 太就是是是孩子太没有耐心了。
1: 跟孩子相比，我们真的是家长太不合格了。
0: 对，我觉得你们俩太没有。其实你们只要拿出一点点的耐心去跟他说这件事儿，即使他不明白的话，他可能就会自然走开了。他愿意继续去参与家庭的决策，
1: 他会继续问的。
0: 那我觉得特别好啊。他从参与一个家庭的决策，他才能参与到这个社会的。对吧？这个进步当中，
1: 他能不能直接参与社会的
0: 啊？那不行，那蹦过家庭不可以，特别蹦过你们两口子，那更不行。
1: 因为就是我们俩，
0: 你们家孩子太优秀了，我太喜欢了。
1: 要不你们家暑假有没有空档？
0: 真的，你就给他一点点耐心就行了。我个人会觉得，
1: 行，
0: 不复杂这件事儿。
1: 听你的。可能有的时候孩子大了，时间长了，确实耐心会有点下降，
0: 会这样的。
1: 对对，
0: 尤其是两个孩子，哎，我真的问过很多两个孩子的父母，他们其实知道自己可能在这方面会有那种，对，
1: 但有点忍不住，
0: 对。但其实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承受能力，两个孩子的，就是有两个孩子啊，这两个孩子的承受能力往往就比一个孩子的会强很多。
1: 因为第一个问完以后获得了这样的结果，第二个就一句话都不说了，然后而且心里想的是，你看多管闲事，
0: 你扼杀了，你扼杀了老二在这方面的
1: 能
0: 求知的欲望，
1: 能扼杀一个是一个吧，实在是不想给他们解释。
0: 我们家阿迪说说啊，当别人向您倾诉的时候，您是怎么来安慰别人的？
1: 好。大家这方面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啊，咱们可以大家帮助大家，欢迎留言互动啊。这首歌经典曲目啊，来自李玖哲，想太多。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18:16，我们先请小潘警官来给大家在线介绍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情况。小潘警官好。
2: 哎，大家下午好。提醒大家，阳光刺眼啊，向西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放下车内防眩板，以免因视线不清而引发事故。那么刚刚呢，在南四环的刘湘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就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同样受到事故影响的还有西四环南段，在岳各庄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另外京开高速在新发地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那么今天呢是49限行的出行高峰日，预计晚高峰的道路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那目前看呢，市区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东下环北段还有这个东三环北段的南北双向已经开始出现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西三环的北段由北向南方向还有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分别出现了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西五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是在上一时间段呢金源桥北有事故发生，所以影响到这一路段的交通通行。现在呢前方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非常感谢小潘警官的介绍。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好，17:17，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我们今天话题呢，说一说在您这个寻求安慰的过程当中哈，当别人向您倾诉的时候，您是怎么安慰别人的？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张扬。
3: 好，我们听众说，这个像大瑞说啊、这种时候啊，千万不要跟对方讲道理，说根本是听不进去的，而且还会火上浇油啊。等他说完了、哭完了、发泄完了，估计就好的差不多了。当然，这个过程呢，几乎。就是不用我开口说一句话的，你就是作为一个倾听的对象就行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人跟孩子一样，首先你把他那个情绪得先接住了。他说委屈，对，你是特别委屈。他说难受，对，我知道你特别的难受。你先把他所有的情绪都接住。但是他说我错了，你别说，对，就是你错了。
3: 就是错了
1: 就只要这句别接就行，
3: 不然你以为呢？
1: 对吧？开开心心说了，我就是俩儿子哈，老大大三，老二初一。哎呦，这差的也还挺远的。每次呢都是老二爱问问题，老大根本就不管。你看没有？这个老大因为人已经过了青春期了，有自己的想法了。但是呢，老大有点事儿，全都让老二去给办。老二就怕他哥哥说什么是什么。
3: 有一小跑腿儿。
1: 对，这挺好的。一般我是觉得，就是俩儿子的话。真的就是哥哥是

0: 天赋地的。但如果说两个男孩拉开一定的年龄差距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哥哥是可以帮着来看这个弟弟的，然后而且就是给他很多行为上的这样的一些指导。
1: 哎，我跟你说，我昨天还碰到了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姐姐上大学，然后呢弟弟呢是基本上今天应该是上小学，就这么大的一个年龄差哈。然后早上六点的时候呢，爸爸要因为放假了嘛，爸爸要先给女儿做早点，然后女儿呢在送弟弟到校车去上学，去上幼儿园，然后呢，我觉得家里对就是这个孩子都是之间都是传递的，你知道吗？
0: 就是这个服务体系嘛，
1: 对，
0: 成体系了，
1: 对，
0: 不是爸爸给女儿做早点，
1: 对，然后女儿再去送弟弟去上学，
0: 那请问爸爸为什么不给弟弟做早点？
1: 因为弟弟的学校有早点。
0: 哦，所以弟弟不用在家吃早点。
1: 对，但是呢，必须叫他赶快起床，因为爸爸那个时候已经校车来之前已经上班去了。
0: 爸爸给女儿做好早点之后就走了。
1: 对，
0: 然后女儿吃完早点来叫弟弟起床，给他送上校车。
1: 是的，因为女儿确实没有早点吃，要不
0: 这整个服务流程，这不是理顺了吗？
1: 对啊，那我就想，你上大学了，按说你给自己做个早点应该也行了吧？
0: 而且上大学了，他为什么不住学校？他为什么
1: 放假了吧？也快放假了吧？可能
0: 大学也
1: 是吧？也快放假了哈。
0: 好的，好，大家说一下，当别人向你倾诉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安慰别人的？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我们这个大家一般都觉得说，哎呀，你们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应该特别会劝人吧？其实说实话，反正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更多的还是那句话，还是以倾听为主。只不过呢，我们会，因为我们这个捧哏会捧得比较好，就像杨洋说的，我们能非常好的接住对方的情绪，然后又不至于让他在这个情绪里面越走越远。
1: 对，或者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不见说会安慰别人哈，但我觉得挺会安慰自己的，
0: 自我安慰。
1: 对，
0: 自己给自己解心宽是吧？
1: 对，就是自己很快就能走出一些

0: 对吧？哎，我跟你说，当对方可能有一定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好朋友之间干嘛没有是吃一顿火锅或者吃一点东西，他解决不了的。
1: 对，美食。
0: 对，但我觉得真的今天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给大家带什么哈，因为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或者“虾”，您想想我们今天是给您螃蟹还是给虾？
1: 啊，都有，要不您先这个当谜语一样，先发关键词，看看链接，好吧？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螃蟹或者回复一个字虾，您看看今天到底是什么，
0: 有点悬念哈。哎，来看看今天好物推荐，
1: 发现是素西鞋。
0: 但我觉得其实真的吃点东西也很安慰哈。
1: 对、啊、而尤其是那种就是一看包装就觉得会特别解馋的。
0: 对，
1: 然后呢这天气像今天这么热了，包括最近晚上看球，
0: 没错，
1: 然后呢大家配点这个，
0: 添个零食，
1: 哎，配点小啤酒
0: 私房菜
1: 什么的，是吧？
0: 对，
1: 这个像我昨天不是去做那个推拿嘛，我不是这个嗓子嘛。

0: 啊，我们这不是组词啊，
1: 对，我们这也不唱戏哈。
0: 对，
1: 您可以先看看链接啊。爱无限说，劝人的时候啊，我不会站在某一个人的一面上，我会全面的、理性的来分析分析。然后呢，跟我吐槽那个人呢，我在衡量他现在的状态。他情绪激动的话呢，我就转移话题，哎，轻松一点的话题，或者说呢是一块吃个饭，或者一块运动运动。哎，我觉得转移话题、转移注意力其实是个挺好的方法。
0: 对，不管是吃饭还是球友一块去打打球哈，转移注意力一下。对，沈金岩说了，当别人向你倾诉的时候，你怎么安慰呢？有的时候对方呢只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所以呢就做安静的倾听就好。
1: 对，做一个倾听者啊。但肯定呢，就是生活当中有的人善于倾听，但也注意也关爱一下自己，别让自己成为了其他人的这个感情垃圾桶。因为就是都是人哈，听多了以后呢，其实咱自己也得有一个消化的时间。
0: 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别想太多不是安慰是伤害啊？刚才很多朋友也在问哈，那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件事儿啊。
1: 好，
0: 因为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情绪确认，意思呢就是当有一个人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不是理性分析，甚至不是安慰，他需要的是对方承认他的感受是真实的，所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表达所有的情绪的词，对吧？别想太多呢，正好是恰恰跳过了这一步，就是你直接告诉他，直接告诉你，你不该这么想，你想错了，你的难受是多余的，你没有资格去想太多。所以有一项针对已婚成年人的研究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就是肯定对方情绪的合理性是最有帮助的，而别想太多式的安慰反而会增加对方的压力。
1: 就是你不但不支持我，而且还反过来有点责备我的感觉。
0: 对
1: 啊，好像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想太多才发生的哈。当然安慰别人真的其实是有点学问的，那关于怎么样的有效的去给别人提供一些安慰，当然特别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听一听心理咨询师曹杰的分析。
2: 别哭了，我懂你，一切都会好的，这三句安慰的话你说过吗？但从心理学角度看，他们可是很糟糕的安慰。为什么这么说？当一个人真正难受的时候，最需要解决的可能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没有人能真正看见我的伤心。

映照，不是你急着给答案，不是你忙着讲道理，而是你让对方感觉到他此刻的难受被完完整整的接住了。那到底该怎么安慰一个人？我分享四句话，你可以直接拿去用。第一句就三个字，我在这儿，咱先不急着说话。这句话的力量在于，你没有要求对方做任何事，你只是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第二句，你想讲多久我就听多久，这是在给对方充分的空间，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去释放，而不是被你的节奏催着往前走。第三句，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我会陪着你，

0: 况信息。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在北二环的积水潭桥西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北四环学院桥西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西三环丽泽桥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西

0: 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洋二号 E 星是一颗海洋动力环境极轨卫星，将接替海洋二号 B 星，保证观测数据的连续性，实现对全球海洋动力环境的稳定可靠探测。
1: 那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要来了，目前南海热带低压还在发展当中，预计12小时内会发展成为台风，那之后将于3号的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月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
0: 体育面的消息，我们来一起盘点一下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战报。今天美加墨世界杯举行了3场16分之1决赛，其中的英格兰2-1战胜了刚果金，比利时3-2战胜了塞内加尔，美国2-0战胜了波黑。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将对阵奥地利。明天上午7点，葡萄牙呢将与克罗地亚展开生死战。明天上午的11点是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对决。
1: 哎，这个今天夜里明天凌晨的前两场比赛啊，西班牙对奥地利还有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淘汰赛啊。但是大家熬夜注意身体啊。北京国安俱乐部宣布正式签下此前在美国效力的年轻门将刘少子阳，下半赛季他将身披31号球衣，代表北京国安出战中超联赛、亚冠联赛和足协杯等各项赛事。随着刘少子阳的加盟，国安在门将的位置上储备更加丰富。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北京晚报、本台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0: 好，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在呢路面上的情况哈，还是事故路段呢，像西五环的杏池口桥南北向南。

0: 开始疑神疑鬼了。
1: 嗯，
0: 对，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提示大家打车的时候坐在第二排，及时的佩戴安全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如果真的觉得身体上有什么地方有点不舒服的话呢，也不要过分的扩大那个不适的症状。
1: 嗯，
0: 很多时候可能是心理因素，
1: 会有一些啊，会有一些。所以这个大家确实，您可以有朋友说你可以换家医院。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看看中医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采取不同的这种方式，然后给自己来诊，就是让大夫来给诊断一下，是吧？
0: 是的，主要就是别焦虑，别就是在用自己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来加重你的这个病情。
1: 对，哎，不过我觉得刚才小强这个提醒的特别对，就是很多朋友其实在打车的时候都习惯坐后排，但是坐后排确实有的时候不系安全带，
0: 就觉得哎呀没事儿，
1: 就不会被追尾，或者这事儿赶不上我，轮不到我，碰不到我，对吧？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事故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尤其你这天儿这么热，很多朋友真的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真是犯困，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追尾了，
0: 是吧？说实话，就是我那个车被追尾了，那肯定是后面那个车这个全责嘛，
1: 对呀。
0: 但是说实话也挺冤的，因为肯定是因为前面这个车他突然间深踩了一脚刹车，
1: 哦，
0: 对，就是也挺吓人的，反正是，对，就是发生了以后你真的会后怕，所以大家呢在出行自己开车的时候，打车的时候，咱们都加小心，
1: 是
0: 别掉以轻心啊。这首歌是上午杨洋跟我分享的
1: 哦，
0: 这首歌叫做 Count on Me。今天我们聊安慰嘛，聊安慰的时候呢，这个 Count on Me 呢，就是说你可以依靠我，交给我了。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17:48，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哎，今天呢是一个很安慰人的话题哈，当别人向您倾诉的时候，您是怎么安慰人的？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杨。
1: 哎，这个有这方面经验，咱们可以互相分享。然后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天话题的话，如果您此刻此时此刻2026年7月2号的17:48，就有一些需要倾诉的事情啊，今天呢也不妨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这儿有这么多充满了社会经验跟智慧的听众朋友，看看能不能给到您一些安慰。
2: 对啊，如果您觉得这点儿哈用吃的安慰自己特别好的话，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或者是虾，那也可以安慰一下自己，对不对？
1: 而且是比较俄勒金格那种的，给您一些不一样的口味跟口感。
2: 没错，
1: 非常适合这个。
2: 我很意外，
1: 天气非常热的时候，
2: 我很意外今天这个吃的东西、
1: 听上去又非常的解暑哈。
2: 没错没错。
1: 那刚才我们那个听众西灵啊，灵犀，他就已经说了说，哎呦，他说看了大家这么多给他的建议，大家建议他去试试中医的，然后建议他去不同的医院去看一看的，然后还有建议他长时间吊单杠的，反正呢就是说他说一并都收到了啊，认真的听，感谢大家的建议，先努力调整心态啊，联系去看看中医的朋友。他还最后还说抱歉给大家带来负能量了，祝你们开心。你看我们觉得我们这位听众他就是本身就特别容易有很多的原因就往自己身上放，觉得就是我分享这个还给你们带来负能量了，其实大家非常乐意给予你这样的帮助，你就不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
2: 对，所以一看就是您是一个就是很敏感，然后同时也很容易从对方的角度去着想的这位朋友哈，
1: 怕麻烦别人。
2: 没错，所以呢往往这个时候呢您这个心理压力和心理负担呢就会特别的重哈。包尔胡说，我爱人一年多前这个脖子就不舒服，最后呢是在宣武神内看好了，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建议去神内，肌张力问题是有可能的。因为刚才那位灵犀是先去神内已经看过了，
1: 已经看了
2: 是吧？啊、
1: 哦，
2: 说没问题啊。
1: 所以就是您该
2: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 哎，就是大家是非常乐意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的。当然，最后能不能真的帮助到您呢，还得看您自己啊。像丁香花说，说起焦虑啊，我得说一下我爸。说去年有一个小手术要做，医院开了这个住院单之后啊，一直没有通知他去做，
2: 哦，
1: 就焦虑了。大概3-4个月之后去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就不焦虑了。那这太正常了，你再小的手术他心里有事儿，对吧？就总是那种悬而未决那种感觉，这撑3-4个月确实挺难受的。
2: 这有的时候就咱就老是说，哎呦，挺惜命的。其实挺好，我觉得惜命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很重视自己的健康。
1: 哎，其实挺好，
2: 对吧？
1: 对对。有的人就说你怎么那么爱跑医院啊？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是老年人啊，相比之下，爱跑医院的比那个讳疾忌医的，我觉得要强。
2: 没错，你比如以前最小的一个病哈，比如说感冒啊，或者说那个咳嗽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好像觉得一种消炎药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但是现在真不是。比如说这次这个鼻病毒就告诉您不能吃什么这个那个那个的，对吧？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所以我就什么都没吃。
2: 对，特别对，
1: 就是一直好不了，
2: 可能7到10天还能够自愈呢。你还没到那天数呢吗？
1: 我7天了
2: 是吗？洗洗鼻子
1: 啊，也洗了，
2: 拿洗鼻子 对吧？
1: 对对对，
2: 每天洗4次。
1: 我给
2: 啊，我通常觉得洗2次就挺多的。我今天一看说得洗，
1: 是那个就相关的这个医疗部门说一天洗4次、啊。
2: 对，建议是可以洗4次的。
1: 妈呀，
2: 就是把那个病毒给洗出来，
1: 洗
2: 然后增加它的这个代谢，
1: 这是洗成加快它的透明的了，
2: 加快它的这个代谢才好。
1: 我大前天的晚上就是咳得睡不着觉嘛，然后早上5:30又得起来，就是早上直播
2: 上班啊。
1: 我实在是没招了，
2: 你就洗鼻子了，
1: 就把洗鼻器拿出来。
2: 哦，
1: 凌晨1:30，这边看着美加墨世界杯，这边在洗鼻子，真的就是也真的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说你公公做完手术以后他不能说话了，我不知道就是他在不能说话的情况之下在家里面有没有给他寻找一些比如说写字板啊或者是这个打字的器具啊，让他跟家人可以做交流沟通的一些媒介。我觉得这个日常给他建立新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其实非常重要。
1: 对，
0: 嗯，因为他可能因为不能说话他就选择了封闭自己不跟家人交流了，其实就不光是去医院的事情，可能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好解决了。
1: 所以我觉得家人的关怀是最重要的。
0: 哎，先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可能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啊。来吧，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可以彼此你需要被安慰的，或者说是彼此安慰的一些方法，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当别人向你倾诉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安慰别人呢？这首歌叫做《冈仁波齐》啊，据说今年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好像冈仁波齐那边就是转山。就是会非常的蔚然成风，这也会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种安慰吧。但是还是那句话，也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在保证健康跟安全的情况之下来。

0: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 5858 6858 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洗车指数为四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0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非常给大家解决困难，还有非常给大家安慰的话题啊。当别人向您倾诉的时候，您是怎么安慰别人的？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您有需要安慰的事儿，也可以发到这个平台。
1: 对，就像我们这位听众说，要不你们先安慰安慰我吧？
3: 呀，怎么了？
1: 他最近应该说非常的典型，应该是世界杯症候群呢。他说我每天我可困可困可困了，但是呢，我到了晚上我还是想看会儿球，但是我白天上班我是又困又累，我都蔫了，但是到晚上我还是想看会儿球，这可怎么办啊？
3: 这世界杯才哪儿到哪儿啊？
1: 是吧？不是，世界杯现在呢应该是渐入佳境，越到后边吧越不想错过，但是呢确实很多人已经开始黑眼圈出来了、
3: 就是、对，所以我就说后面你还得继续的熬着呢，点灯熬又后面还得熬着呢，是吧？
1: 这怎么安慰啊？球坛这有招吗？这个、
3: 我跟你说，你是一个恶性循环，关键是它影响到你的情绪了，
1: 而且影响到工作了。
3: 对，我觉得当影响到您的生活的时候，这件事儿，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事儿，即便是一个就是一个很一个爱好的话哈，我觉得如果说你觉得他已经影响生活了，或者一个人他即使再好也影响到您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什么叫适可而止，自控力。
1: 哎呀，是啊、哦，就是，但关键他
3: 没有接触他的情绪是吗？我应该说你看得对，我知道您特想看球，
1: 接着熬到熬不动为止。飞鱼啊，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从另外一个方面跟你分析一下，我觉得为什么就是你明明觉得白天很累很困，到了晚上忍不住还是想看会儿球，除了你是非常的热爱足球之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你觉得现在在这24小时的循环当中，除了晚上熬夜看球，你的白天的工作生活没有任何一点让你觉得更有意思的
3: 啊、
1: 哦！你白天找不着兴奋点
3: 啊、哦，这个很正常。
1: 你
3: 因为他太爱足球了，是吧？说白天有一个找一个比自己的热爱
1: 对
3: 还要兴奋的地方，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去找到，是吧？
1: 有点难哈。你能不能这样？比如说，你最近晚上下班以后，找哥们儿一块儿，比如说去踢个球
3: 啊、
1: 哦？哎，你可以去踢一场球，
3: 把自己给累睡了。
1: 踢一场球，大概率到晚上10点11点你就睡了。
3: 对，
1: 咱们今天我踢球，但是我不看球，但是你要把生物钟导到自己比较正常的一个时间当中，而且呢，你忍住了晚上半夜3点那场你别看，第二天早上起来7点也挺精彩的。
3: 啊，
1: 对吧？是吧？就明天早上7点，这个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很精彩啊！就是夜里3点那个，就先忍，先别看了。早上起来看切片吧。好不好？要不然真的会容易工作当中，你万一要是就是再出点什么健康的问题，
3: 是这样的。然后也包括在工作当中可能会出错，是吧？然后呢，
1: 啊、
3: 最近您也别开车，也别骑车。
1: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困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个确实会影响到很多的，包括心情。就你看球的时候，其实有那种负罪感。哎呦，我困了怎么办？
1: 对，你说这负罪感，
3: 它其实这种负罪感，我觉得一直，要不您就彻底想开了，没关系，就这样，我就倒一下时差了吧。对吧？
1: 因为客观条件又不允许。
3: 对啊，要么请个年假。
1: 客观条件
3: 爱吗？
1: 客观条件不允许，请年假的话，应该就飞到
3: 也没那么多天是吧？
1: 飞到美国去看吧，应该就是。所以说啊，确实还是得调整调整的啊。大家这个包括此刻听节目的，大家喜欢足球的，

0: 程冷链配送，拆开解冻您就能吃了，限时福利，库存只有150组，这个150组，
1: 真的天热了，天热了，就是像今天白天，如果您比如说在外面，不管是走路还是坐地铁啊，这个回到家以后，从冰箱里面把这个花雕熟醉蟹，或者罗氏虾，或者小龙虾，关键是熟的、腌好的这样的一个。急冻锁鲜，全程冷链配送，打开就吃，库存只有150组，因为价格非常的给力，所以说呢库存有限，大家趁能拍到的时候赶紧去拍。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螃蟹或者虾。
0: 我跟你说，一说到螃蟹的时候，好像有些朋友就会有一点担心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这款没有您没有必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市面上确实有些这个醉蟹醉虾，商家为了省事呢是直接活蟹生醉，所以有些肠胃弱的朋友呢，吃完了以后非常的容易不舒服。而且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混进一些比如说不新鲜的蟹呀，或者是品质差的这种小虾，吃起来呢可能也会带一些土腥味儿，口感呢也比较的差一些。那么今天给您准备的这款虾蟹组合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都是

0: 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国华首饰店庆啦，继续省钱！
3: 7/2到4/4，本店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叠加客减超优惠。
2: 买首饰到国华，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5: 18:17，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北部环路，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的方向，德胜门桥到东直门北桥西向东的方向，北三环的太阳宫桥到马甸桥东西双向，北四环安慧桥到建祥桥东向西的方向，万泉河桥到学院桥西向东的方向，北五环北苑桥到上清桥东向西的方向，功德寺桥到建亭桥，林翠桥到奥林西桥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我们再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西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官园桥南此前在右侧车道发生了事故。东五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平方桥左侧车道有事故。通惠河北路出城的方向，东二环的出口以东中间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德桥辅路右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岳各庄北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上清桥东在东向西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以上事故路段呢，还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6: 三元、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7: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8: 好，18:18，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能成资讯。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他俩能成的新注册的用户，叫做加更寒啊。他是我们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在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位新用户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了。
5: 嗯，这个环节是小强最喜欢的环节，
8: 是的呢，
5: 最好奇的环节。
8: 但因为今天我嗓音条件不好，我觉得后面这个
5: 我来介绍一下，
8: 让杨洋来介绍一下。
5: 好，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加更寒，今年呢是26岁，是内蒙古人，98硕士毕业之后呢，在北京待了小8年了，
8: 好，
5: 现在就职于某高。

0: 985硕士毕业之后，在北京待了小八年了。他18岁就毕业了，硕士。
1: 你是在质疑他吗？
0: 不是，这对不上账啊。还是说这么这么说吧，他是985硕士，
1: 他上学的可能就在北京上的大学，
0: 连上学再毕业，
1: 对，
0: 现在在北京已经八年了，
1: 对对对，
0: 26岁，
1: 特别的 好，我觉得你替就是对他感兴趣的朋友呢，
0: 对
1: 对吧，解释清楚这件事儿了，
0: 咱信息肯定是真实的，
1: 没错，他说呢自己不是独生子，而且呢有一个亲哥哥已经成家，并且呢也是在北京啊，
0: 那还有
1: 哥俩都在北京，对，加更函呢说自己是 A8 家庭，条件呢支持在北京市区买房。

0: 心的工程师有缘分，就去小程序来点一个关注来认识一下。如果您也想被更多的朋友认识，也欢迎随时点击广播投稿来联系。
1: 我觉得他不是，我觉得他不是缺一个伴侣
0: 啊，缺一什么呀？
1: 他是缺一粉头子，他是缺一个大号粉丝，就是听他弹钢琴或者听他那个弹吉他唱歌的时候，高情绪价值输出。
0: 我觉得就是他如果找一个知音的话，你看两个人多投缘呀。
1: 对对对，就必须得是能够懂得欣赏他给你带来的艺术跟表演的。
0: 对呀、啊，你看这凤中凤看了以后说：“哎呦，这小伙子真帅呀、
1: 啊！”哦，我们球探已经把他的照片发过来了。
0: 哦，
1: 内蒙古小伙，哎呀，还真是的，身材非常的匀称，而且看照片还挺白。
0: 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他的整个这个形象哈、跟他的这个爱好很匹配
1: 啊，能对得上号。
0: 对，能对得上号，
1: 就是他这个造型，弹肖邦啊，唱许巍啊，然后呢包括他可能就是也挺开朗，但可能没有那么的爱表达。
0: 对，
1: 然后呢找一个另一半呢是属于能够欣赏他的这些才华，然后两个人能够玩到一块去还挺好的。
0: 对、所以呢我特别觉得就是他其实在生活当中某种角度上来讲吧、我觉得就属于因为他有这么多的爱好，所以呢他是一个很容易排遣自己的那个焦虑的人。
1: 哎，是的是的，
0: 是吧？哎，我其实你看他的介绍很平实，我觉得呢，但是我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1: 就属于怎么说呢，不会内耗。
0: 对，不会内耗，就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有什么样的条件我就表达，对吧？我也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1: 哎，他刚才有提了一个关键词，他是 A8 家庭
0: 啊、，A8 家庭，你查了一下是吗？因为我刚才我确实，
1: 我查，我迅速查了一下、DeepSeek， 说 A8 家庭是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个财富分级黑化，指家庭净资产达到千万，就是八位数级别的家庭
0: 啊、好吧，我可能对这些。
1: 我觉得咱俩完全放错重点了。
0: 哦，
1: 人家把 A8 放在前面，咱俩在那说什么肖邦什么练吉他情绪不内耗。朋友们，小伙子26岁，
0: 所以咱们两个是两个真的是理想主义者，或者说
1: 咱俩就是没，
0: 就是完全没有这根弦儿，
1: 完全没有这个经济意识跟头脑，
0: 我觉得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咱们特别乐观。
1: 是是是是，我们肯定不内耗，好吧？反正但是这也是网上说的啊，就是说 A8 家庭呢指的是家庭净资产达到千万级别的家庭，因为是八位数嘛
0: 啊，
1: 所以叫 A8 家庭。
0: 挺好啊，大家可以到他俩能成小程序来看看这位来自于内蒙古的加更寒
1: 啊，对，这个肯定不是真名了哈，但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然后给身边的朋友们可以匹配一下。欢迎来自北京的有实力的 A9 家庭啊，跟他们联谊一下，是不是？看看谈谈收购的事情啊。也反过来说明我们他俩能成平台的用户这个资质，包括这个整个的
0: 啊，
1: 就是择偶的这个方面跟条件非常的好。
0: 对
1: 对，
0: 就是会有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了啊，
1: 不同条件吧，不同条件，不同的才华的人，
0: 好吧，这个不需要安慰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当别人向你倾诉的时候，您是怎么安慰别人的啊？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
1: 刚才因为咱们有听众说，哦 ，A8 家庭，那就是家里有奥迪 A8 呗。我想这个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指标了？我就查了一下，哦，不查不知道，一查吓好大一跳
0: 啊、好吧，
1: 好的，好事好事。
0: 新明说了啊，2002年的世界杯开始呢，欧洲杯、世界杯呢，我是一场不落都看下来了。所以呢，我想教一下那位就是想看球但是有点内耗自己的这位朋友，下班回家呢，赶紧吃饭、睡觉，睡不着也睡，两场间隔呢也要睡一会儿，定好闹钟，5天基本上可以熬下来。
1: 哦，
0: 周末呢就能。

0: 哎，补水了，大家就觉得哎呀好困啊。
1: 好吧，嗯，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方法哈。EVI 说，我是一名国际教练联合会认证的专业教练，哦，主要呢支持个人和组织成长，情绪处理呢也是教练的一项基本功。对，哦，因为这个运动员或者是教练员的心态哈，哦，辅导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处理情绪，首先是接纳情绪。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人就是第一。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哈，我觉得首先接纳情绪特别的重要，嗯，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往跨过这一步说其他的，其实那就属于白费了。哦，他说接纳情绪，然后呢情绪没有好坏，不论什么样的情绪来了我们都允许它的存在，不要对情绪有评判，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嗯，就是所有的情绪来了的时候一定都先接纳。
0: 嗯，就先面对自己，
1: 对，
0: 先诚实的面对自己，
1: 因为人是可

0: 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舰艇开放活动，接受香港市民登舰参观。
1: 那另外呢，还有更热的地儿。今天呢，新疆升级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吐鲁番市最高气温45.4摄氏度，全疆共1354站，有150站的最高温是在40摄氏度到44.6摄氏度，高温炙烤。注意防暑。
0: 哎呦，真的到了那个吐鲁番，到了那火焰山那边，那个
1: 啊，真是这样的，
0: 那大温度计哈，可能得更高了那个温度哈。好，最近欧洲的高温天气呢，也是引发了关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媒体分享了中国造空调热销海外的视频，并且配文"热浪席卷欧洲"。

0: 下单了。
1: 我跟你说，绝对是禁不住诱惑，因为夏天啊，其实还是可以吃一点这种新鲜的哈。
2: 那我再说一说啊，你看，很多朋友
1: 到这点了，你这很，咱们能不这么厚道是吗？
2: 很多朋友说自己在家做的醉蟹、醉虾总差点意思，其实问题呢就出在这个卤汁调配不到位
1: 啊、
2: 哦。是这款熟醉的灵魂，传承了多年的五星私房秘制花雕醉卤，用的都是在酒库里面存了很多年的陈年花雕打底，搭配十几种天然香料，慢慢的熬煮出那个醇厚的底味，去腥提鲜一步到位。放冰箱冰镇之后再吃呢，这个虾和蟹的口感是清润鲜甜，肉里面裹着淡淡的酒香，完全不冲，就算平时不喝酒的人也其实会非常喜欢这一口的。
1: 对，所以这是秘制陈年花雕醉卤，
2: 嗯，
1: 古法工艺加持的，
2: 就是我说的，咱在家自己做麻烦，然后呢你可能费半天劲，
1: 没错，还做不出那味儿，
2: 做不出那个味儿，
1: 对，
2: 而且可能您还没有人家这个急冻锁鲜来的那么新。

0: 看刚才那个就是做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教练哈 Avis 他说昨天晚上就跟孩子聊了一下，说孩子呢可能这次考试没考好，情绪特别的低落，我就陪他聊，看到他自己内心的几个小人儿，然后也看到自己的努力和成长的方向，感觉孩子就轻松了很多了。
1: 哦，嗯，其实我觉得

0: 咱们身边的朋友那个时候开始绣十字绣的，然后包括男的就开始拼乐高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记得有一个东西叫秘密花园，神秘花园，
1: 拿画画是吧，
0: 拿彩色铅笔
1: 啊、
0: 上色、
1: 对对对对，有一段时间，对，
0: 24、48
1: 啊，后来连油画都可以画，
0: 对对对，就开始拿、按照那个色号来上色，都就是不同年代有不同年代的解压方式。
1: 你要说到这个，哎，我说点细节哈，就是那次也是正好是我忘了是跟是佳佳吗还是跟别的主持人，就一块去介绍拼豆的这个，就啊，我看到的一个推送，就介绍这个拼豆的一个过程。就有些大学生把它也当做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就全宿舍一块去拼豆，然后呢，大家会有不同的分工。对，比如说谁拼专门拼一个颜色，
0: 你拼蓝的，我拼黄啊，
1: 对，
0: 然后呢
1: 有一个女生她专门是最后一项，最后一项决定了这个拼豆。

0: 也有社交属性，
1: 哦，
0: 还是线下社交。
1: 我说那天我姑娘回来拼，因为我姓张嘛，她也姓张嘛，
0: 嗯，
1: 她就在网上找张，她就拼了一个张，
0: 哦，
1: 然后让我去给她运一下，我就运成功了。
0: 她为什么让你运呢？
1: 因为，那个，
0: 对你充分的信任，
1: 因为那个店运帖我不让他用，
0: 哦，
1: 因为怕有危险，
0: 哦，
1: 我说肯定得我来嘛，
0: 哦，
1: 所以我必须得成，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嘛，我揽这活了嘛，
0: 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呢，
1: 哎，就成功了，
0: 哦，
1: 哎，等到第二天他又拼了一个赵，因为我妈姓赵，
0: 哦，
1: 对，我还想，哎，姓
0: 奶奶姓赵，
1: 对对，姥姥奶奶姓赵，对，
0: 嘿，
1: 我糊涂，
0: 我这个还能说错吗？
1: 缺氧，我缺氧，然后。我说我来，然后照我就失败了，就没运好。然后我想着还没事，奶奶也不会怪我的。然后他说：“这是我送给我同学的。”
0: 完了，送给赵同学的，不是送给赵奶奶的。
1: 我当时什么也顾不上，我就使劲在想他们班谁姓赵，男的女的呀？
0: 所以你知道吗？
1: 帅不帅？好看不好看？
0: 人家前一天让你去运那个章是做实验，人家为了这个赵。人就为了第二天这个照而来，如果第一天你把那个章就给弄坏了的话，人家不会有这个照，
1: 就不会有了。
0: 结果没想到你确实把那个照还是给弄坏了。
1: 我多精啊，我我才不知道你这前后手，真的是我这老江湖了。好吧，
0: 你看朝朝暮暮就出来了，
1: 朝朝暮暮日日夜夜，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啊。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各位，咱们又在节目当中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彼此陪伴彼此安慰。最后分享一下九哥这个吧，他说其实你不用做更多的安慰，做一个好的倾听者，适当的递上一瓶啤酒，再送上一张纸巾。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整体情况。先来看北部环路，目前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西向东，北三环安华桥到马甸桥的东向西，蓟门桥到和平东桥的西向东，还有北四环安慧桥到建祥桥的东向西，万泉河桥到至新桥的西向东，北五环来广营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功德寺桥到建亭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看一下事故路段，目前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东四环双新桥北向南，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南二环的开阳桥东东向西，南三环右安南桥的西向东，南四环刘湘桥东向西，南五环旧宫新桥的东向西，还有西四环丰北桥北的北向南，西四环丰北桥北的北向南，还有四季青桥南的南向北，北四环学院桥西的西向东，以上路段也是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整体情况，西二环全线的北向南，天宁寺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西三环苏州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新兴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四海桥到丰北桥的北向南，丰北桥到岳各庄北桥，还有丁慧桥到四季青桥的南向北，西五环闽西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北双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国贸桥到太阳宫桥的南向北，东四环望河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四方桥到慈云寺

雨，局地可能有七级阵风。后天呢是周六，天空云量呢会进一步增多，下午到夜间呢还会有雷阵雨天气。明后两天呢就是。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吧。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还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哎，我们天气预报也反复提醒大家哈，目前北京呢正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也提醒市民朋友哈，这两天呢也会有白天的零星降雨出现，大家要临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哎，
1: 本轮高温呢这几天也要过去了，结束之后呢，大家这个周末也要注意避免去往浅山河道以及山区游玩哈，因为依然有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个天气复杂多变，然后大家这个心情呢，一边还得上班，一边还得听天气预报，一边还得不停的做应对，今天高温明天下雨的，这弄得人很烦，你知道吗？
0: 我们怎么样摆脱，帮大家摆脱这种烦闷的情绪呢？咱听点高雅的音乐吧。
1: 哎，
0: 主题策划又来了。
1: 哎，今天这个好啊，长号跨界音乐会，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青春活力的艺术家，真的啊，那个全身上下你看着就散发着艺术气息。
0: 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哈，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长号专业的

百秒资讯，脑洞大开。由全联原名古陶瓷学术专业委员会打造的巡展预。

0: 当中哈，这位叫5332的朋友就说了，哎，唐老师是我们班的长号小王子。
1: 哦，真的吗？哈，然后这个鸣笛说，感觉小唐老师是一个腼腆的男孩子啊。Zip 说，我这一开视频一看，确实跟你们台刘笑老师那个艺术风格是同一挂的，是吧？就你看，
0: 对，型很像。
1: 就我风格不也是这样的吗？对吧？你开视频直播，你发现我们风格都很接近啊。
0: 心若在，来，我们先请这个小唐老师给大家先带来第一首曲目吧。我觉得，
1: 毕竟是跨界音乐会，主持人少说话啊。
0: 第一首曲目，小唐。

0: 哎，这个版本的茉莉花这个韵味不太一样哈。
1: 这听起来这个花儿在地下室开的，你怎么那么低呀、啊？
0: 这是我感觉这是雄蕊，这是
1: 啊，这就是哇、哦，好低沉呐、啊！这个版本的风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哈。然后我们还调了一下话筒的位置，没事，小唐老师您说话的时候把话筒掰起来，然后演奏的时候把话筒摁下去啊。来，现在到你说话的时间了，把它掰上来。
2: 好的，好的。
0: 这个是小唐老师自己根据这首音乐和自己理解改编的一版茉莉花，还是说用长号吹茉莉花？这就是最适合的音区啊。
3: 这是属于是我比较舒服的一个音区。
1: 你舒服的，我想听听什么叫做你舒服的，然后就是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对你来说它的压力是来自于哪儿？
3: 压力来自于嘴。
0: 嘴？
1: 它怎么形成的压力？就你是觉得它，比方说舒服的音区会让你气息更通畅自如，能理解哈？不舒服的时候，你是觉得它低不下去了，还是高不上去，是怎么着？
3: 就是大家就是吹管乐的时候，其实嘴部会给号嘴一个相当于一个压力、啊、那么这个压力产生的时候呢，你的气儿才不至于往外泄，这样你的集中度就会高、
1: 啊、就是顶住那个气儿。
3: 哎、啊、对的对的
1: 啊，
3: 所以说呢如果嘴的紧张度高了呢，它的这个音自然就会高，那么高的情况下压力就来自于这儿、啊、就说高音不好吹
1: 啊。懂了懂了，就你想嘛，就是往上顶嘛，它要是

0: 我也想听唐老师，
1: 就是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上限和下限行不行，或者你的上限和下限。
2: 上限和下限
0: 先展示这个长号音色的上限和下音调的上限和下限，然后再来您的这个上限和下限，
1: 让我们听一下就是他经常表现的一个区域，然后以及比较少见的一个声音的区域。
3: 比较常见的大概就是所以说就是可能高音大概常用的就到这儿，再往上的话嘴没热开就先不展示了，然后

0: 果贴合感它没有那么高的话，它的音色的话整体来说就会有点打折扣
1: 啊，就是兜不兜得住。
2: 我知道了，他现在需要让嘴唇微微的肿胀和吹嘴进行一个适度的贴合，有没有道理，小唐老师？
0: 其实是有道理。
2: 你看看，你看看
1: 啊，吃两个麻辣大香肠什么的，
2: 吃完小龙虾吹效果是最好的，
1: 是吧？吃点辣的，胡说八道了啊！来，那个我们听一听，还能再往下低，它的下限在哪儿啊？
0: 比较常用的还是刚才，就比如像刚才我高音到降西，那么我低音也吹一个降西。
1: 嘉宾，你能低到这声音吗？
3: 也不行，照那个声还差不少。
0: 一个声音了，属于是。
1: 他怎么发声？真的好神奇。
3: 晚安。对吧，
1: 好好，那个前面就完全就属于给大家解闷的时间，因为就是好奇嘛，
2: 非常好奇，
1: 好奇的时候大家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未解之谜。我们现在对这个长号有一个初印象了，我们来接触认识一下哈。长号，顾名思义它真的很长，我也从小一直很好奇，就是吹它的时候啊，一会儿变得长，一会儿变得更长，那手在那忙活什么呢？它什么效果？
0: 我大概学一个大象叫，大概就听一下。
1: 还能学大象叫啊，大象哈，来，
0: 差不多就是这种效果。
1: 真的很像、
2: 啊、那这个效果就意味着伸缩您手您右手的那个杆儿，定义为杆儿哈、它其实是能改变这个发声的音调的，是吗？
0: 啊，对的，我们这个一般调音的话，一个是嘴的紧张度，也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假如说我们就给它都拉上去，就在这个地方吹，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泛音。那么在这个泛音的基础上呢，你每拉差不多下面一点拉管，那么它的音就会降低个半音。一共有七个比较固定的一个位置，就是大概我们拉可能就在这个区间上下稍微移动一点点，我们去进行调音。
1: 那这个移动到哪是一个恰切的位置？它不会像说有卡槽啊什么的，就你感觉到移到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还是说你完全凭手感，就是你去找一个感觉上相近的那个位置？
0: 当然这个是就是所以说这是长号的一个美妙之处嘛，就是因为它的按键乐器呢，它是比如像摁下去这个键，
1: 它是就是、
0: 那个、对，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音高，
1: 只要琴调好了，谁来摁它是，比方是兜就是兜，是咪就是咪，但是这个号它拉长拉短，它卡在哪个位置上？
0: 对，这就是因为长号它的音准就不固定，所以说它会更难去固定一下这个音调，就大家吹曲子的时候可能拉不到位，它就跑调了，确实是这样
2: 啊。你必须要形成一种我理解的肌肉记忆，哎，这肌肉抻到这儿了是这个音儿，抻到那儿了是那个音儿，拉回来是什么音儿，得刻苦训练。
1: 我觉得不是肌肉记忆，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耳朵好使，就是那种乐感，就像我们说主持人那个语感很好一样，它不是肌肉物理上控制的东西，它是一个主观感受上的东西。
0: 是的，这个需要一个就耳朵一定要去听自己乐器去出声，这样才能确定好自己的音高和音准。
1: 对，要不然你换一个号你也不会了嘛，对吧？每个号它拉出的位置不一样，你如果要是能保证耳朵是零的话，你怎么换那个号你就能找到那个合适的位置，你能听出来。
0: 对，主持人说的对
1: 啊，我很好奇啊，就这个长号它完全体它有多长？
0: 哎呀，我站起来他可能比我还要高一些、
1: 我有点吹了，我刚才说跟我一样高，但很明显长号的完全体比我高。
2: 我说跟我应该一边高差不太多吧？对
1: 啊，
2: 佳明多高来着？
1: 186。
2: 哎，
1: 来，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聊天哈。今天咱们跨界音乐会啊，长号的跨界音乐会，欢迎大家互动留言的同时来围观我们的视频直播哈。
2: 没错，
1: 有朋友讲说这个声音爆了，现在是这样，我们这一个话筒呢既要迁就人声还要迁就乐器的声音，按照大家能听见人声的情况之下呢，话筒一挪喇叭声就爆了，
2: 是，
1: 然后呢按照喇叭大家声音听得正好的时候，挪给人声的时候大家听不见人说话了，
2: 这声就小了，
1: 所以我们努力去调一下哈，这个大家略微担待一下，我加快速度好不好，然后欢迎大家来看视频直播。
2: 那咱们再来一曲呗，咱们在半点广告之前请我们的唐瑞泽小唐老师再来一曲，刚刚来了一首这个就是雄浑雄厚版的茉莉花，第二首来一个什么呢？
0: 来一个我们爵士乐的一个经典曲目，也是从我们华尔兹所改过来的，叫 Fly Me to the Moon，
2: 把我飞到月亮上，飞我到月亮上，对吧？
0: 对的。
2: 行，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唐老师。

歌适合下班听，慵懒惬意。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今天咱们是解闷局哈，我们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叫做长号跨界音乐会，欢迎大家在互动聊天看视频直播哈。咱上半段跟大家先听到这儿聊到这儿，下半段开始咱请小唐老师来说一说这个长号和爵士音乐和流行音乐好像更搭一点哈，来说说这其中当中的一些这个啊高大上的一些乐理知识呀，一些意境方面的一些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创信息。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先看高速公路啊，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建德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还来关注一下这个联络线方面啊，目前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国贸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啊，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国贸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的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段的东向西，学院路学院桥南的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西苑北桥到农大南路西口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还是再次提示各位，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1号下午4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0: 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1: 盼着往外跑嘞不呀，
2: 周末咋玩啊？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群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

0: 866加州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0: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哈，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建德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看联络线方面，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国贸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的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段的东向西，学院路学院桥南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西苑北桥到农大南路西口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再次提示各位，市气象台2026年7月1号下午4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我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你看天一热哈，大家可能真的不愿意在城市当中的这步行街上溜达了，因为这个温度啊，这城市热岛效应搞得真的很热。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去一些清凉的、有水的地方溜达溜达。
1: 哎，玩玩水啊，
0: 没错，
1: 趟一趟小溪。
0: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装备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鞋这个事儿，您必须得琢磨琢磨。今天为大家就考虑到了。亚瑟士素溪鞋还是情侣款。亚瑟士这个品牌啊，就对于很多喜欢跑步的或者是喜欢在这个哪儿徒步的朋友来说，应该一点儿都不陌生。他们家的这个缓震的效果，包括整个耐磨的效果都做得特别特别好，而且甚至还适合上班去穿。而且还有一个挺重要的标签哈，就是他们家的鞋挺贵的，挺贵的，就很多这个在官方旗舰店买1000多的原价可能都打不了多少折。但是在咱们今天的聚会当中，您敢想吗？一双亚瑟士的素溪鞋只要369元，现在下单再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夏天来了，您的鞋柜里应该有一双这样的运动鞋，可以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甚至是约会啊！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鞋或者是亚瑟士，就回复鞋吧，这字好打。北京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369元的价格拿下正品的亚瑟士哈。在咱们聚会当中张罗的所有品牌，咱都是正品，不可能给您发假的哈。这个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溯源，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您放心买。然后呢，提醒大家哈，脚稍微宽一点、稍微肥一点的朋友，买大一码。码呢36-44，男女款尺码齐全，还有8款颜色。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下单抢购。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天为大家带来解闷儿局啊，咱大雅之堂音乐会在一个比较热的天气之下，来点传统的音乐跟大家来放松一下，凉快凉快啊。
1: 嗯，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
0: 中央民族大学长号专业唐瑞泽，再次欢迎小唐老师。
2: 耶哈喽， Hello， 欢迎来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啊。
1: 哎，欢迎小唐老师，欢迎各位伙伴来到聊天室找小唐老师来聊天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今天我们是长号的跨界音乐会，前面呢咱们有大概了解了一下它的构造。
0: 哎，
1: 音色
0: 是，
1: 然后呢前面又刚才又来了一段很高雅的
0: 爵士，来了一段爵士，
1: 然后呢那个技术女工小王呢也紧急调试了一下话筒设备啊，那咱们继续也检验一下我们的听感效果。
0: 我觉得可以、啊、咱们再来一曲呗，小唐老师。
2: 好的，没有问题。
0: 报个幕、
2: 啊、那我们就来一曲这个蒲公英的约定，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1: 是周杰伦那个吗？
2: 是周杰伦那个。
0: 这不跨界吗？跨界音乐会得搞点不一样。

0: 一样的。一起长大的
1: 啊，是这个是吗？
0: 约定，对，
1: 长号版本我确实没听过啊，来大家一起欣赏。
0: 我觉得不光你没听过，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没听过，来听一下。

0: 深情哦。
1: 有没有想到在青春年少时的那个他？哎，
0: 也没有了，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我已经不在青春年少了。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太一样啊，不一样、啊
0: 哎、不是，说真的，长浩版本居然其实也有这种缠绵悱恻的情绪在啊，
1: 这就很忧郁对吧，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和一个特别漂亮身材苗条的女生，就总觉得他俩能有一段爱情故事发展。
0: 原来老觉得说那个学点什么乐器哈，这个追姑娘的时候哈、你觉得弹唱啊，长发飘飘弹吉他哈，那画面很对味儿。但我觉得真的要弄个长号吹这个效果比吉他好。
1: 唐老师，
0: 你不觉得吗？佳明，
1: 唐老师需要有这么表白的吗？
0: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魅力啊。
2: 那么长号的版本一般就是比较低沉，它是属于那种就像是脚踏实地但是又不敢说出的爱意，
0: 深情忧郁范儿的。
1: 对，我感觉在咱俩聊之前唐老师没想过用这个长号还能做这种事情。好像没提醒，我都现挂
0: 是吗？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枯木说好像个子大共鸣空间大，那声音就会比较低沉一些，比方说长号啊提琴呢，甚至包括人。
1: 嗯，
0: 是吗？
1: 就是
0: 唐老师
2: 应该是的吧，但是这个大块儿，比如像帕瓦罗蒂那声也挺高的
0: 啊，就是人的共鸣腔，它跟那个人的身高不直接相关了。
1: 我也有一个挺好奇的问题，想问问小唐老师，您现在精通专业学习长号，您还能演奏其他这个管类的乐器吗？
2: 管类乐器
0: 通吗？
2: 不太通，说实话。
0: 是不通在哪儿？卡在哪儿？
2: 啊，就比如像，
0: 因为在我们看来都一样。
2: 对。就比如像我现在这枚号嘴吧，它的口径呢、可能是比大家这个大拇指第一指节要稍微再宽一点
0: 啊。
2: 那么但是小号和圆号呢，大家也都知道那个号嘴它是比较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声音就会更锐更尖
0: 啊，
2: 所以说音域也会更高。
0: 那个号嘴大小会导致你们那个嘴型不一样？
2: 对，差不多是这意思。但是比如像小号和圆号，他们其实最直接的还是因为他们可能演奏者那个嘴和我这个嘴唇薄度和厚度不一样吧。
0: 啊，可能使劲发力的位置在嘴唇上发力着力的位置不一样。
2: 就是薄厚嘛，它会影响
0: 纯物理原因吗？选人的时候就是人薄厚不一样吗？
1: 我不吃火锅，我演奏我不用让嘴肿起来。
2: 但是大家就是这个东西。

0: 我秃噜一周，第二周就能秃噜
1: 啊，就练出来了。
2: 但吹出响来这是第一步嘛。
1: 啊，对呀、啊、对呀、啊、还是很有天赋的哈。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吧，今天我们大家在听听 FM 聊天室互动留言，还可以来围观哈。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旺仔小

0: 要干点正事儿了啊！
1: 我现在感觉长号吹什么像什么，你看吹流行歌曲，缠绵悱恻，
0: 你也没有违和感，说觉得说这个东西特别古板，放在里边奇怪，没有，依然很动人，很深情。
1: 然后吹那个刚才爵士，也有点像那在小酒吧推杯换盏的感觉。
0: 对，然后你看他模仿大象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到那种活泼的感觉、顽皮的感觉，甚至他刚才嘟噜噜噜那个声音，你还觉得他有点滑稽。
1: 没错，同样茉莉花依旧能听到传统民族音乐当中那些韵味，
0: 吹到家门杏花开。哎嘿嘿嘿，
1: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还应该把时间再交回给小唐老师。还有
0: 又说了一会儿了，
1: 一首音乐的时间
0: 可以啊，
1: 报个幕呗，小唐老师，最后一首音乐。
2: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一首依旧给大家带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爵士音乐，这个音乐是由这个法国香颂所改编而来的。那么这首的名字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得到，叫 Autumn Leaves， 秋叶。
0: 杜先生说啊，最后一首不能，我还想听西班牙斗牛曲长号版。
1: 噔噔噔噔噔，是那个吗？噔噔噔噔噔噔噔，是那个吗？
0: 可能吧，你问问他。来，先来这个，
1: 先来这首一曲一曲来。

0: 其实是可以。
1: 又其实是可以。
0: 就原则上说，长号一般大家听过曲目都能吹，但是回家呢有点没什么印象，所以说今天先
2: 啊，明白了，就是理论上是可以吹的，但需要准备的时间，今天时间不够了，
0: 啊，
2: 所以今天不吹了。
1: 啊，
2: 我翻译了一下，是不是
1: 中文翻译八级？
2: 哎，你说刚才说回来，不是前面吹那个蒲公英的约定那一首，它是带着伴奏的，伴奏我认真听了一下，里边都是钢琴的声音，那个，钢琴声音调非常的高，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2: 明天呢，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

0: 样子的梦。那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号还有我们的播客都同步更新啦。
1: 哎，我们的播客今天的内容
0: 啊，
1: 由林晨老师带来的一位传奇的
0: 啊
1: 英雄运动员。
0: 哎呀，
1: 哎呀，听完之后，非常感动，
0: 肃然起敬啊！
1: 是，还有我
0: 带
1: 来的，
0: 你
1: 带
0: 来的
1: 与众不同的创世传说。
0: 对，
1: 听完之后，
0: 哎，我坚决
1: 林晨老师睡着了。
0: 哎，你别瞎编啊，没有的事儿啊。
1: 我这就是能力不行，哎、
0: 真够
1: 能力不行，
0: 缺德的。就是我严重怀疑那个是现代人编了，借古代人口说的啊。那个立场我在播客里也表达了
1: 啊。你这个都是主观猜测，主观猜测、啊、
0: 都是没法证伪嘛。
1: 那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也推送了啊。介绍的是沧源佤族自治县。
0: 哎。
1: 啊，一个神秘的地方，遥远的地方，
0: 是
1: 有很多特殊习俗的地方，啊，
0: 还有惊悚的传说，
1: 啊，
0: 是吧，哎，大家看看嘛，
1: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啊，
0: 是，
1: 就像关注世界杯一样，
0: 哎呦，
1: 啊，做不到，做不到啊，对，
0: 那你还说，
1: 表达一个心情吧，
0: 好，
1: 啊，求人办事儿，得有个态度呗，
0: 可以，可以，
1: 啊，谈到这个世界杯，今天又有三支球队晋级了。东道主美国队顺利晋级，
0: 是
1: 其他两支球队呢，都是大喘气，本来都是落后，
0: 哎，
1: 反败为胜的。
0: 那比利时那场
1: 啊，
0: 我还看了，就是常规时间最后十几分钟，当时0-2，
1: 是
0: 我以为完了，结果就2-0了，和加时赛最后人
1: 又
0: 一个制胜球啊，还挺精彩的。
1: 是关键比利时队还闹起了内讧
0: 啊！对，结果闹内讧的两名队员全立功了
1: 啊！这非常传奇，
0: 是
1: 啊
0: 更团结了。
1: 就是挺遗憾的啊，就是两支非洲球队都被双杀了，
0: 对，
1: 都是先领先，后来被
0: 反超，
1: 哎呀，
0: 最后被绝杀，
1: 是有点遗憾，有点遗憾。
0: 这个还是拼硬实力嘛，
1: 当年的宗主国都赢了。
0: 嗨呀，你那意思就是这。

0: 就是说呀，下一场比赛也非常重要，但是下一场比赛呢，踢的时间是英国的凌晨一点。
1: 哦，
0: 哎，英国的凌晨一点。
1: 嗯，
0: 他希望啊，所有的家长们，能够给孩子写个假条，因为还没放假呢。那天还没放假，
1: 就说夜里看球，第二天不上学。
0: 对对对啊，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为英国队加油助威。啊，因为这学校这个学呀、啊哦，每天都能上啊，但世界杯只有四年一次呀。
1: 但是这话说的时候不太合适啊。
0: 而这是英国的主帅，
1: 倒是很真性情。
0: 对，
1: 嗯，
0: 出席发布会时，因为下一场是跟墨西哥，跟墨西哥
1: 东道主
0: 啊，你觉得这要求过分吗？让孩子翘课一天？
1: 我觉得孩子如果自己要愿意那么干呢，为了热爱，咱无可厚非。但是成年人不该教唆。
0: 这个主要还是看呀、有没有空调啊。
1: 嗨、
0: 要是家里有空调呢，咱就请天假吧。要是教室有空调呢，咱就上学去吧。
1: 但是家里要没空调，晚上更方便看球啊。
0: 哎呀，
1: 因为热的睡不着啊。不过哦，对，倒是有一点也未必能看球，因为英国电压跟不上
0: 啊。
1: 你这把夜里全跟这看球，停电了呀？是不是？
0: 说到这个空调的问题，今天看到一个消息说，法国有一个学校，最近那边不是挺热的吗？
1: 对，
0: 学校里没空调，有的家长呢
1: 众筹了一个，
0: 大家一起筹钱，
1: 对，
0: 给孩子们装空调，结果这空。

0: 又发现啊，有野生动物就被困在这个铁丝网里了，
1: 其实出不来嘛。
0: 是，还有人就是说呢，你这样的做法初衷是可以理解，就是防火，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但是用边境线的标准来围泰山，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
1: 对啊，
0: 就这个事情呢，也是引起了争议。
1: 嗯，
0: 但也有人呢表示支持啊，就觉得是因为总有人不自觉嘛。
1: 啊，就是咱也甭说教了，反正一拦有刀片，
0: 有
1: 铁丝网，你进不去。
0: 啊、

0: 说说你的观点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相关部门也出来表态了，
1: 是
0: 啊，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一些思考。
1: 嗯
0: 啊，据说要回去仔细的讨论哈，
1: 嗯，
0: 到底是保留还是拆？
1: 嗯，
0: 我今天后来看有人说好像。
1: 有人说拆了，
0: 有人说要开始拆、
1: 嗯、
0: 啊，说这个连时间表都说好，但是也不知道啊，
1: 哦、
0: 因为没有看到最后的这个官方发布的这个消息啊，
1: 嗯、
0: 到底要不要拆？
1: 嗯，
0: 啊、
1: 但是2000多万可花了，
0: 啊啊，
1: 是吧？啊、你这一笔，
0: 这2000多万呢，就是整个的森林防火廊道的投入啊，
1: 是，
0: 对对对，
1: 啊，
0: 这可能也包括其他的吧，
1: 啊、
0: 嗯嗯嗯，
1: 好，
0: 哎呀。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一位专业人士。
1: 是的、嗯、啊，我们呢采访了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陈文慧老师。
2: 虽然整个强调了防火呀，防止危

活的在景区架护这种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防护措施，是否提前进行过相关的野生动物生息繁衍活动的环境评估？

0: 人不要进入。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措施。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不好的就是他非要爬，即使你有这种铁丝刀片，他拿个大钳子一样可以剪开。所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采取一些措施提醒爬山的驴友也好，休闲爱好者也好，这里有危险，可能有效的劝缓。现在的电子监控设备已经非常发达，比这个要更合适一些。而且那种扎铁丝刀片，那是我们在边境上使用的，防止偷渡各方面严重违法犯罪才使用的相应措施。那这种东西如果你用到境内山区的管理和维护上是否合适，这本身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 嗯啊，陈老

0: 或者说谈到了之前啊，咱们也聊过啊，
1: 嗯，
0: 应该是壶口瀑布吧。
1: 哦，就说拦上
0: 拦拦墙、
1: 哦，有印象，
0: 为、
1: 啊、
0: 让大伙儿看见是吧？
1: 对
0: 对，防止
1: 防止
0: 大家
1: 大
0: 伙儿看见啊、
1: 嗯，
0: 想收这门票、
1: 嗯，
0: 后来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1: 对，
0: 当然他也打着一个安全的招牌。

0: 我们聊什么。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1: 新闻潮什么？
2: 我们聊什么？
1: 最近啊，广西有一家山泉水公司在官方账号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委屈啊。
2: 哦，
1: 怎么回事呢？这公司啊，在南宁地铁一号线设置。

0: 在的大伙儿都自觉，
1: 嗯，
0: 变成了反正没人管，
1: 嗯，这残障人士呢忙没帮上，变成一人性试金石了。
0: 我真是觉得，哎呀，当然您这是一个饮用水公司哈，这推广水呢也是正常，
1: 嗯，
0: 但是我真心觉得，就是残障人士进地铁。嗯，最需要的恐怕不是这一瓶水，
1: 是保证他呀，能够相对顺畅的到达目的地。
0: 您要真想给水啊，真没有必要在地铁里边给，因为很多残障人士进地铁不方便。

0: 还不在北京，在社交平台上呢就认识了航空公司的在职员工。
1: 哦，
0: 哎，就跟他们啊打听
1: 啊，
0: 哎，了解呀，这岗位薪资怎么样呀，工作模式怎么样呀，也问了一些招工的中介
1: 啊。
0: 了解完信息之后呢，对外就谎称我是航空公司客舱部的领导，哎，我可以通过亲属关系或者打招呼来获得内部名额啊，包办首都机场多家航司及关联企业的入职手续。
1: 哎，
0: 你给我好处费
1: 啊，
0: 我就让你呢去上班。
1: 哦，
0: 啊，没入职的就把钱退还，拖延时间
1: 啊，其实也不给，估计
0: 啊，有的人入职了，但不是他帮忙啊，是凭自己条件入职的，
1: 但是人不知道啊，
0: 这钱呢就归他自己了。
1: 哎，
0: 啊，那后来呢，警方也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就是他收的这180万，没有流向任何所谓的内部关系人或疏通渠道，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包括呀，租赁四居室，
1: 嚯，
0: 出入高档消费场所，支付旅行费用，和在五星级酒店举办生日宴。啊，
1: 满足虚荣心了，
0: 基本都花了。到案之后呢，也都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哎呀，最可怜的是部分受害人因为轻信他的承诺呀，已经辞了工作了，
1: 原有工作也丢了，
0: 丢了。现在呢，不仅经济损失，还陷入了失业困境。
1: 就是辞掉工作之后，本来还能应付一段的钱，也都被他花了，是不是？
0: 没事儿，哎呀，就很感慨啊！就现在确实。好岗位挤破头啊，
1: 难找，
0: 这个招聘啊，笔试啊，面试，政审体检，

0: 违规下水溺水。视频当中呢，现场言语摩擦呢是突发险情之下临时情绪反应，事后相关人员情绪还都比较稳定，这个事件当中呢也没有人员伤亡。
1: 当然公园方面肯定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没责任
1: 出了事儿了。
0: 对，
1: 那视频里呢也看了一下，主要因为呢可能这个救人的大哥呀对喝酒这个问题呢说了几句，然后岸上那几位不高兴了你看这有的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连伸手的力气都不愿意花呢，却用一张嘴教别人怎么做英雄。你不能吗？
0: 你把他拉上来
1: 呗。所以这紧急关头啊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底色，是吧？朋友啊在水里都快不行了，您还在岸上叉腰呢。
0: 对啊，
1: 这是情绪问题还是人品问题啊？有的时候林晨老师啊经常教育我
0: 啊，怎么又我教育你
1: 说这个喝醉前呢称兄道弟，落水了你我分明，就教育我呀，万一以后出了事儿
0: 啊
1: 千万不要说我跟你是一伙的
0: 什么玩意儿
1: 啊，怕我
0: 你这就不可能是我教你的呀。你想想，真是一起喝完落水了你不管，你是有法律责任的那怎么可能你算账都没有这么算的
1: 他不自己去游泳了吗？
0: 那几个都同行的嘛你肯定有责任呀，一起喝的都有责任。我就是说啊，也确实咱们见义勇为这几位朋友啊真的是精疲力尽了其实再有点劲儿应该把那几个推下去
1: 那成谋杀了。
0: 我知道我有气我生气主要是有的人不值得交往，
1: 有的事呢也不要轻易当真。最近啊墨西哥哈里斯科州出现了一位神秘人被当地媒体称为墨西哥的蝙蝠侠。要说起来这哈里斯科州的治安状况可能比电影蝙蝠侠里那哥谭市还要夸张。
0: 能想象
1: 这个贩毒谋杀。

0: 东四环朝阳公园桥以及整个红领巾桥区，东五环平房桥到远东桥都是北向南车行缓慢。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恐怖谷效应对我影响特别大。
1: 对，是的，好多朋友都受。
0: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AI 剧吧，你发现啊，无论主角和配角，就是他最后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形象都特别的完美，就很少有那种歪瓜裂枣的。
1: 对，其实需要那种演员，
0: 对，
1: 那才是人间百态。
0: 是，就像我感觉觉得就看了就觉得特假。
1: 是，
0: 而且我还发现了就是一个我很难接受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就是看了一些国外做的这个 AI 剧
1: 啊，
0: 然后你会发现啊，你要拍真实的就真人演的剧啊。有些场景你可能是不会拍的，因为呢，成本导致的，所以有一些像血腥啊、暴力的场景，你是收着的，因为你要拍这个场景，你要付出的这个成本。

0: 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人没那么完美，
1: 嗯，
0: 就是人有瑕疵，
1: 嗯，
0: 这是大家能够有共鸣的地方，
1: 对。
0: 就是太完美了反而会让人有疏离感。嗯、
1: 但是呢毕竟它影视是一个行业、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之前
0: 说
1: 的。
0: 咱们这
1: 说
0: 的也不算，
1: 对，
0: 资本说了算。
1: 资本说了算。
0: 资本说了算。
1: AI 有一条它不翻车。
0: 是、
1: 哎。它不给我找事儿、哎、对
0: 不
1: 对、嗯、
0: 啊。
1: 你说、今年还是票房比较不错的一部武侠电影、
0: 嗯、
1: 某位女演员因为她的原因、嗯、后来补拍的时候吴京差不多贴了1亿。
0: 哎呦。
1: 因为那个镜头全作废。AI 呢反正一个是重拍也省钱、嗯、一个也不存在这问题。嗯那人他不会翻车的，
0: 哎啊，孤影追风说了，
1: 嗯，
0: 他说我爸每天刷短剧刷18个小时，怎么办呀？怎么救救他呀？哎呦，您说这真对，
1: 这中毒成瘾、啊，
0: 这真到，我要说这话，我又怕您觉得不高兴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个人感觉您采取任何的疏导措施啊，
1: 都很难，
0: 都已经没有用了
1: 啊。
0: 比如说您劝一劝、
1: 嗯、
0: 啊，咱能不能看1小时起来走走啊？
1: 不，
0: 我觉得
1: 可能
0: 都不管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嗯。可能需要带他去3甲医院的精神心理科。
1: 这个是好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
0: 啊、
1: 其实应该看一看的。
0: 就是、首先咱们判断一下啊、
1: 嗯、
0: 这个情况到底是轻度的认知障碍的表现、
1: 嗯、
0: 还是成瘾机制的表现判断一下啊。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可能只能通过专业的医生来解因为18个小时太长了。
1: 太长了太长了。
0: 啊你要说。就是2-3个小时3-4个小时、
1: 嗯、还能理解、
0: 就是您通过好言相劝呀、啊
1: 嗯、
0: 或者咱们设定一些
1: 规则、啊、给他找点事儿干、
0: 哎、可能能改但
1: 18个小时这个确实有点病态了
0: 这有点夸张了、啊、
1: 为老爷子的健康咱们去医院挂个号
0: 啊
1: 路上是不是得让他看着视频才跟着去、
0: 哎、
1: 是吧哎，希望早日摆脱这个瘾
0: 啊
1: 那好也请您呢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啊以及我们新鲜出炉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凌晨
1: 公号也更新了
0: 啊
1: 一起啊
0: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2001年，词作家屈原和曲作家印青来到青藏铁路施工现场采风，他们发现无论在热火朝天的工地还是藏族同胞的家里，只要一谈起青藏铁路，人们就特别激动，甚至把这条路称为天路而不叫铁路。两位词曲作家心情澎湃，几天后就

0: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登上这片高原，看什么都新鲜。可是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就遇上了大麻烦。高原缺氧环境开始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原铁道兵政治文工团团员程化栋接受采访时说：“
1: 你这个头啊，就像爆炸那似的，那么疼。吃安眠药，我在那儿吃安眠药吧，给我四片安眠药都睡不着觉。因为晚上起来上厕所，离着10米到20米，你中间呢

收不了了。高原本地几乎没有任何蔬菜供应，几万张嘴等着吃，怎么办？只能靠后勤部门从周边低海拔的地区运送。但青藏公路运力有限，有时候千辛万苦运来的一车新鲜蔬菜在路上就得坏一半，后来只能把蔬菜烘干压缩，弄成脱水蔬菜后再运上高原，时间一长，指甲凹陷。

营救人员也从外向里掘进。经过双方队员的不懈努力，事故发生14个小时之后，终于打通了一条救生通道，被困的127名战士全部生还。关角隧道塌方事件之后，战士们并没有放慢施工进度，仍然日夜不停地向前开进。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工程里，为了打通关角山，最终有54名铁道兵战士长眠于此，平均每1000米就有10多名战士牺牲。事实上，在整个青藏铁路一期工程中，仅铁道兵第7师和第10师就有400多名战士长眠。

0: 铁路二期工程正式开工。随着各支施工队伍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挺进，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缺氧，缺氧，还是缺氧。新建的1110千米的铁路当中，有960千米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段，全线4500米以上的平均海拔比一期工程高出了近2000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想要保障工程顺利施工和铁路建设者的生命安全，需要在铁路沿线建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2001年，中铁四居中心医院接到任务，紧急抽调医务人员到青藏铁路工地做医疗保障。外科护士长丁泰环是业务骨干，他的女儿刚上初中，爱人也在工地回不来，但他却主动要求去高原。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回忆说：
1: 医院当时号召大家报名嘛，等我家小姑子听说我这个事情，听说我想去以后呢，他也很支持我，因为他当时他俩没有小孩，说嫂子你去吧，孩子我给你带着。
0: 丁泰环和几名医护人员从格尔木

当天夜里，医院就迎来了第一位严重高原病患者。医护们把自己房间里的生活用品先给患者铺上，开始抢救用药。抢救结束之后，丁太环不放心，又在病人跟前守了一整晚。在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设立了29所医院、115个医疗点，提供了完备的医疗保障。尽管医疗条件跟上了，但工地缺氧

十多年后，面对含氧量更低的烽火山隧道，他们又该如何闯过这道难关呢？烽火山隧道施工是双重缺氧。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青藏高原海拔高，高寒缺氧。第二，在封闭的隧道里施工，含氧量还会进一步降低。如果用数据说话，洞内含氧量甚至还不到平原的 40%， 这可太考验人了。不少人都患上了高原病。

快就推广到了全县，效果那叫一个显著。青藏铁路二期工程五年建设过程中，在唐古拉山海拔4500米以上，总计14万建筑大军中，没有一人因为急性高原病而死亡，这在国际上还是唯一一例。铁路怎样穿过多年冻土带？修建铁路怎么才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缺氧解决了，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冻土问题了。唐古拉山到安多之间有长达500多千米的多年冻土带，这是高海拔地区土层水分冻结多年不化而形成的。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冻土带相比，青藏高原海拔更高，日照强烈，受太阳辐射影响较大，再加上高原比较年轻，

人员想到了冻土热棒，也就是一种注满液态氮的密封空心钢管。把热棒插入冻土层之后，温度上升的时候，钢管里的液态氮可以把

全部施工设备，人员也退到了几公里之外的驻地。就这样，藏羚羊成群结队从铁路工地安全地穿过，奔向了水草丰美的卓乃湖。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5年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不仅胜利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还把建设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实现了铁路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用实际行动打通了一条绿色天路。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20年间，这条巨龙驮着无数人的梦想翻山越岭，它承载的不仅是客与货，更是一代代建设者献给这片圣洁土地最滚烫的深情。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

0: 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2: 一场史无前例的足球狂欢，本届世界杯首次三国联办，首次扩军48支队伍，104场超长赛程。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注定将在足球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说到足球的起源，国际足联的回应是，现代足球可以追

0: 那到汉代的时候还留下了很多丰富的资料，比如说这个有资料显示，就是汉高祖刘邦在皇宫内就建了专门的足球场，叫做居城。
1: 蹴鞠的那样的场地会是怎样的感觉？
0: 对，是不是就是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啊？这个在后代人写的有篇《居城铭》当中记载说：“圆居方墙，仿象阴阳，法乐横对，二六相当。”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一方面就明确了汉代足球的踢法，建了一个方形的场地，然后呢，它是有12个球门，一边6个球门，也是互相对抗，踢进去对方的球门为获胜。那么在这里我们除了知道了这种球门两边各6个形似小房子，他们直接对抗来踢球，进入球门多者为胜这方面踢法之外，关键是我们通过这段记载知道，就是圆居方墙，仿象阴阳，法乐横对，这实际上是在模仿天象。首先是天圆地方，踢的那个球是圆的，足球场是方的，天圆地方，然后六边各个球门合起来是12个，这是模仿了一年

0: 打将，一方面就是足球制当中就将蹴鞠划分为兵技巧类，就是练兵这个列阵的这种技巧的练习当中。
1: 嗯，不完全是一种游戏了。
0: 对。然后汉武帝是把它当成游戏的，在宫廷里，就是他做了一个叫鸡鞠之会，就是把斗鸡和蹴鞠搞在一起办，有一点宫廷体育嘉年华的意思啊。但是呢，他手底下的那个大将，那我们熟悉的这个青年英雄霍去病就不一样了。这个历史上记载说，霍去病在塞外的时候，军队当中粮食比较缺乏了，士兵们的这个士气也不是很振奋啊。那霍去病就来领着士兵们踢球，来振奋士气，
1: 玩一个蹴鞠
0: 啊，来演练士兵。
1: 嗯。

0: 然后足球呢就由原先的这种演兵式的对抗式的慢慢的就变得表演式的居多了。后来就是到了宋代的时候，主要方式就叫筑球，建筑的筑，筑其实就是也是颠球踢球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再是双方各有球门，而是在就像排球一样，中间拉个网，只不过网上有个洞，网两边也分两个球队，这边踢完那边踢，就是踢的时候呢看看谁能够进这个洞进得多。但是他踢的时候是有顺序的啊。然后踢进去那个洞叫风流眼啊，就是说你踢进去很潇洒的意思。
1: 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在东南亚比较盛行的一种运动方式，叫做藤球。
0: 藤球
1: 他们也是这么中间有网子，对，踢到对方去，但是没有你刚才说的那个风流眼。
0: 对对对。但是他踢球还讲究顺序啊，队员分成左右两军，各有16个人，总之传来传去，最后是要传给那个球头，也就是队长。队长再把这个球打进这个风流眼里去，打进去多的呢，那很明显就胜利了。
1: 你说那个

弟也在踢球，赵光义也在踢球。我们知道宋太祖去世之后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弟弟，这又向我们表达了一种什么呢？就是人们常说最是无情帝王家，不是，要兄弟和睦，兄友弟恭，甚至可以把

是建立于宋代这个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有好多人说中国什么时候就近代化了，其实宋代就已经近代化了，就是它各个方面的社会场景就差一

0: 要保证每一个蹴鞠的品质。
1: 其实跟现在足球的这种生产都差不多，就是对于它这个重量啊，它的这种
0: 标准化、
1: 标准化呀、
0: 规范化，
1: 特别严格的要求。
0: 对，从我们聊到的汉代那个足球，一直到后来，就是象法天地，然后追求人文，这种精神，它是自古至今一直没有舍弃掉的。
2: 在世界杯期间，你可以。

0: 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

夏天惦念起那些让人清凉的音乐，仿佛听着那样的歌，也能够达到心静自然凉的境界。那么就来听歌吧，让我们住在夏天，也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

甜美声线一样的男孩子，假音真的是像极了女声，很纤细柔弱。接下来还有一首很可爱的歌 Single Words， 华尔兹信号，只有乐器和女声的哼唱，听起来很清新甜美，带一点小活泼，很有这个夏日的明媚气息。

牛奶咖啡乐队带来童话中的小王子。那个遥远星球上的小王子正为那朵玫瑰花而苦恼着，那些只为爱苦恼的日子无疑还是幸福的，比起面对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的苦恼都是浪漫的。希望每个人都

来自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都这么热了，除了烦恼天太热了，也不用太多别的烦恼了。解不开的谜题总是有答案的，寻找答案的过程也是烦闷的，那就不如换一个心境吧，还有那么多快乐呢。来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小确幸吧，珍惜它们并享受它们。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听歌，也让夏天

New Hope， 梦幻元素融入到音乐之中，女声很轻盈柔软，就像跟梦一般的音乐一起搭配，恰到好处。我们可以静静地继续往下听，安静轻松地进入到梦乡的环境。这是小丽莎带来的催眠曲，歌声里飘散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当意大利音乐的曼妙碰上了 Bossa Nova 的轻快节奏，这种巧妙的结合让人在夜里身心愉悦。

0: 近期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2: 三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早就该严惩。哎，不过他在县里乡里都有势力，不光富甲一方，家族里在外面当官的也不少。福宣书记，您打算怎么办？
1: 所以啊，我要组织农协会员去县政府请愿，一定要法办严惩。到时候韶山和银田两个区的农协都要参加，我得赶过去。哎，你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啊。
0: 好，福宣书记您保重。

0: 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加上农民分田分地踢斗土豪劣绅，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正在全省各地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按照润之同志的指示，加快发展农民自卫队，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
1: 嗯，我提议，立即收缴上七都团防局的枪支。
2: 嗯，对，
3: 好，我同意李耿侯的提议。还有下七都团防局用收缴的枪支组成农会的武装常备队，震慑土豪劣绅。
2: 对。来人呐！哎，娘的，反了，反了！银田区农协竟然敢给老子下帖子了，要老子听。

0: 唐屠夫，我乡亲们报仇。
1: 好。
2: 那是一个晨雾弥漫的早晨，庞叔侃带着农民自卫队连夜赶到银田，包围了下七都团防局，收缴了团丁们的枪械武装。
0: 报告，智深回来了。快说说村子里的情况怎么样？
3: 惨了
0: 啊！
3: 娘的，十几个农协会员和家人被杀，有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几岁的孩子。
0: 混账！抓到唐屠夫没有？
3: 没有啊！团防局和他家里都搜过了。据团丁们说，他杀完人后就带着几个心腹跑了，根本就没回团防局。有的队员建议把他家人抓起来做人质，被我给阻止了。
0: 你做得对，告诉将军们，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不搞土匪绑票那一套。但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会报。
3: 对，我明白。
0: 智深，马上向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报告。
3: 好。
0: 请省农协和湘潭农协发出对唐屠夫的通缉令，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捉拿归案。
3: 好。
4: 这昨天已经欠下了50多条人命，
5: 还活埋了4个人啊！
6: 血一定用血来偿。
5: 对，就是
7: 农民自卫队的兄弟们，短短几个月，农民自卫队已经有了3000多人，一切权力归农会，再也不是一句空话。农友们，同志们，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我们农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扬眉吐气？
8: 没有，
9: 没有，
10: 没有，
11: 是谁扬眉吐气？
12: 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13: 就是，
14: 就是，
15: 放过他们，
16: 放过他们，
7: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已经打到了湖南境内，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很快就会打到我们这里。
17: 太好了！
7: 省农协特派员毛福轩同志专程来给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
18: 欢迎，
7: 大家欢迎。
19: 好，
7: 好，好，同志们，反动军阀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反对北伐，企图阻止北伐军进入湖南。国共两党中央指示我们，一切为了北伐的胜利。中共湘区区委要求全省农民协会积极协助支援国民革命军队伍，做好情报向导、救护和粮草供应。我宣布由庞叔侃同志担任农民自卫队总队长，全力协同北伐军作战。
20: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国民军跟赵恒惕的部队在湘湘湘潭一带激战，北伐军已攻破湘湘一线敌军防线，今天进驻韶山狮子山新田坳地区。
1: 太好了，耿侯，福宣特派员那边怎么样？
2: 特派员。

0: 山，消灭狮子山地区的北伐军呢。
1: 那北伐军方面有什么部署？
0: 狮子山的北伐军部队下午已经转移埋伏在了银田寺一带，中共湘区区委和省农协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设法把敌军引进北伐军的埋伏圈。
2: 难了，自卫队人倒是不少，可全是大刀缩标，除了二十几支步枪，连鸟铳都没有几杆，这怎么挡得住敌人的两个师啊？
3: 是啊，
2: 唯一的办法只有和敌人打近战肉搏，跟他们以命换命。
4: 对，
2: 说的是。弟兄们，有种的站出来跟我打头阵。
4: 哎，算我一个，
5: 算我一个。
4: 我家有三个兄弟，死了我一个，
5: 还有两个
4: 也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7: 我也是。
8: 算我一个，
9: 算我一个，
10: 我一个。
11: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农民自卫队的弟兄们，农友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怕死，只要能推翻这个吃人的世道，死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打仗不是为了牺牲，而是为了胜利。
2: 这就难了，除了神仙下凡还有什么法子？
11: 不错，我们的武器确实不如敌人好，人也没有敌人多，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2: 什么优势？
11: 我们的优势就是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弟兄们，农友们，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韶山人，地形要比敌人熟得多。我决定就在这狮子山上布下一兵阵，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旗号，趁夜里把两股敌人引到对面来，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好，接下来我们仔细计划一下。李耿侯，
12: 到，
11: 你马上去找北伐军长官，把我们的诱敌计划和撤退线路告诉他们，请他们接应支持。
12: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1: 好，大家行动。

0: 上当了。
1: 好家伙，比过年还热闹。
2: 那可不，韶山街上的鞭炮都给我们买光了，家家户户的铁皮桶也都拿上山来了，一个铁皮桶就是一挺机枪啊，谁不怕呀？
0: 金梅大哥，撤退的事安排好了吗？
3: 放心，叶开心和贺耀祖的队伍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我们就撤。
0: 好。
4: 报告，敌人开炮了。
2: 哎呀，是啊，农民自卫队没有炮啊，这炮声一响，对面的敌人就会发现是自己人了。
0: 这样不就是让敌人误认为我们是正规军吗？等好，到你借来的那个号兵呢？
5: 号兵
6: 报告，国民革命军上士李湘云报道，请总队长下令。
0: 好，从现在起我们就不是农民自卫队了，而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吹冲锋号。
6: 是。

0: 师总指挥，吸引敌人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哎，还是交给我吧，我比耿侯年轻，跑得快。哎呀，
0: 耿侯，芷深、新梅，我知道，不管是谁去吸引敌人，都会有危险。但是，我最年轻，要论腿脚快，你们谁也比不过我。好了，树砍，不要争了，大家分头行动。
2: 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赵恒惕所部的叶开心和贺耀祖两个师整整打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发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气急了的敌人追着农民自卫

0: 北伐军大胜。
1: 毛委员，毛委员，
2: 小刘啊，
1: 你看，好消息啊，狮子山打了个大胜仗，报纸上都登了。
2: 哦，快给我看看。
1: 哎，
2: 好啊好啊，夫勋新梅熟看，又用右谋，巧计破敌，不简单的。
1: 可是您翻过来再看看，嗯，这报纸上还说农运不好。
2: 农运好不好要去实地调查了才有发言权。哎，小刘啊，
1: 哎，
2: 你对农民运动有么子看法呀？
1: 反正整天看到报纸上说农民运动这不好那不好的，心里就憋气。
2: 哦，为么子啊？
1: 毛委员，你想啊，能在报纸上登文章的都是有钱人，农民运动一起来损害了有钱人的利益，有钱人当然帮有钱人说话了。

0: 我能考察一下。哎，小刘，
1: 哎，
0: 我的盐呢？
1: 哎呦，刚才一听说打胜仗，光顾着高兴，忘了买烟了。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0: 你呀，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3: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1039剧场7月登场，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4: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5: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6: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7: 这不好吗？
5: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8: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9: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0: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四集。
1: 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了家乡韶山。从广州到武汉，再到长沙，又到湘潭和韶山，毛泽东一路上见到了不少的熟人和朋友，接触了国共两党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士，也听到了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的议论。在湘潭和韶山各界人士300多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2: 各位父老乡亲，国共两党的同志和朋友，农会会员们，家乡的开明士绅和工商界人士，如此盛大的欢迎大会，我是感慨良深呐。放在1年多以前，谁能想到湘潭和韶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反动军阀赵恒惕被赶跑了，国民革命

0: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在毛福轩的陪同下，从湘潭和湘乡开始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
1: 振哲，以前只顾着赶路，从未留意咱这山山水水如此壮美啊。
2: 是啊，

0: 到一个地方，毛泽东都召集当地农民和有丰富的农运工作经验的人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发言，分析与思考农民运动的成败得失，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接着，毛泽东和毛福轩又从湘乡进入了衡山。
1: 哎呦，
2: 这怎么是你的
1: 沙子妈呀？毛人，刚才我在外面看到毛人了，个子高高的，人又英俊又年轻，很和尚的样子。
3: 呀，毛委员，这么年轻就当了中央的大官，他莫是家里父母也是当大官的吧？
2: 咱家毛委员可是有大本事的人，听说从小就走南闯北，有识文断字，还能文能武，哪像我们家那口子，在家是条龙，出门啊跟屁虫。哎，
4: 大瓜婆说模子呢，拿你们家那鼻涕虫和人家毛委员比，那是薄鸡婆比凤凰，一锅底下一锅天上。
3: 这样的，
5: 好热闹啊！
6: 毛委员，请。
5: 你们在讲什么啊？
6: 乡里人没那么子文化，三个堂客一台戏，你莫见怪哦。
5: 你叫刘淑琴，是赵伯臣同志的爱人吧？
6: 嗯。
5: 你们两口子不错啊，一个是粤北区农协委员长，一个是妇女会的会长。哎，国臣同志呢？
6: 啊，他呀到长沙向省农协汇报去了。
5: 哦，衡山的白果乡是反动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最早的策源地。白果的农运搞好了，对全省农运都很有指导意义啊。刘会长，白果乡妇女联合会么子时候成立的？
6: 哦，去年下半年成立的。本来呢加入的人还不太多。哎，冬至那天，刘姓族老们在祠堂开会，大鱼大肉的夹着，只许族里男人参加，女人连祠堂的门都不许进哦。我呢偏不信那个邪，带了一帮子妇女会的堂客们就闯了进去，挤开男人们，一屁股就坐下来掐酒掐肉，族老们一个个惊得话都说不出来喽。这事一传开哦，女人们都抢着入会喽。
5: 好啊，好啊。
6: 妇女会还在宗祠里当众宣布，从此以后不许给女人裹小脚，堂客们扎的粑粑头留不留，由堂客们自己决定，男人们不得干预。
5: 好啊。

0: 清凉爽口，提神醒脑啊！
1: 我也提起神。
2: 快走！再磨磨蹭蹭的，老子一枪毙了你！哎，
1: 啊！这前面出了什么事啊？
2: 快走！
0: 走，过去看看。
1: 好。哎，认真，那不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吗？他怎么被抓了？
0: 走，去拦住他们。
1: 站住！你们为什么抓他？
2: 你们是什么人？老子是奉上司的命令抓人。
1: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他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岂是你们想抓就能抓的？
3: 哼，不是农协委员长，老子们还不抓呢。
4: 你们刚才见是风铃抓人，是拉过下的令啊？
2: 县党部下的令，县农协委员长马大才签字同意的。啊，
4: 马大才签字同意的。好，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会会这个马大才。走吧，
5: 走。

都是共产党的祖师爷。吴群啊，我讲的这个薛来啊，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诗人。薛来讲过这样一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儿年前，红旗卷起农奴饥，黑树高悬八柱别，未有牺牲夺庄枝，干教日月欢心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2: 三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清起，
7: 快乐在心头绽放。
8: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7: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我是王维。
1: 周末好啊，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是的，周末了啊，有功夫您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吃吃喝喝，跟三五好友聚的同时看个球。
1: 哎，总之就不用开火做饭了，因为球这点吧正好也是午饭时间。
0: 对，不，早茶。
1: 哎，早茶也可以，起的就是稍微早点。
0: 哎，是的，是的啊，来吧。但既然是周末了，我们就得聊聊跟周末有关的话题了。
1: 哎，
0: 我们上次有请好朋友蓝菊的时候，就跟蓝菊说，这样以后我们就按川鲁粤淮扬的这些菜系走，
1: 没毛病。
0: 就是如果去这些馆子，您怎么点怎么吃，就觉得哎，这么吃就对了，确实是吃这个菜系必须得这么吃的。
1: 哎。
0: 你要是说好，那行了，我吃鲁菜，我在那儿我点一水煮鱼，有点融合菜的意思。
1: 哎，就是比如说这馆子您没去过，
0: 嗯，
1: 这就是咱可以来一块交流交流，在到了这个不同菜系的馆子怎么点菜。
0: 对，是。
1: 还有就是最关键的是，您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就您喜欢的馆子，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有的我们没去的，正好您推荐完了，我们种种草。
0: 哎、
1: 当然，蓝菊也会给大家带来好多的他的推荐。
0: 是的，是的啊，来吧，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请来的好朋友，
1: 美食评论家蓝菊，欢迎蓝菊。
2: 大家好，我是蓝菊。
0: 是的，那今天让蓝菊来说的，咱先从鲁菜说起。
2: 嗯，
0: 好吧。
2: 好，
0: 哎，鲁菜，北京的鲁菜馆子太多了。
1: 是，这是北京菜的根基。
0: 怎么进鲁菜馆子点菜，您这姿势是正确的。
1: 哎，
0: 包括呢，北京这么多的鲁菜馆子，他觉得哪些馆子的哪些道菜，哎，是人家的门面招牌
1: 啊、
0: 这么点，那就点中了人家必须要点的三颗星的菜。
1: 哎
0: 哎，这就没问题了。
1: 来吧，咱慢慢说呗。这个大家有任何推荐的啊，包括您觉得哪家好哪家不好的都可以来说啊。
0: 嗯，
1: 尤其不好的啊，
0: 嗯，
1: 好的我们归了包堆的一块都说啊。
0: 哎哎哎，
1: 大夸特夸，不好的我们也会点名跟让他们注意一下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也开开了，在里边也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天，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情况。
0: 对，
1: 您直接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
0: 哪怕您说在聊菜系的同时您也说两句球，
1: 哎，
0: 没
1: 问题，
0: 对吧？
1: 想说什么嘞？周末了，
0: 真是 啊！
1: 来，咱先聊旁子。
0: 哎，来，蓝菊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蓝菊。
0: 嗯，欢迎欢迎，蓝菊。
2: 嗯
0: 嗯，这两天我看你发朋友圈又去了好多，
2: 嗯，
0: 哎呀，看着就不错的馆子。
2: 对，
0: 我看你昨天还是前天发的朋友圈，好像是去了北三环安贞附近的一个鲁菜馆子，是吧？
2: 对，是北投奥园的秀儿府。
0: 哦，

0: 经济的原来的主厨
1: 啊，那也是个鲁菜馆子
0: 啊。对，其实它是鲁菜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端的分支了，我们叫它官府菜。
1: 哎呀，
0: 嗯，
1: 哎呀，
0: 你听就是，
1: 是
0: 端起来那种感觉，
1: 是好。
0: 对，
1: 北京的鲁菜馆子相对比较多，
0: 嗯
1: 啊，就跟一说北京的涮肉馆子也比较多，
0: 对，
1: 每个人心目当中都觉得，哎，可能一排我就得排前十名。
0: 嗯，
1: 而且不分先后，这些可能都是并肩，
0: 对对对，
1: 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那些菜品。那鲁菜我个人认为其实在北京也是这样的。
0: 对，是的，而且北京的鲁菜呢，其实它是分几个派系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官府菜占其中一大类，包括谭家菜，
1: 嗯，
0: 然后包括经济秀尔府都属于官

0: 对，因为京菜的底子其实还是鲁菜，
1: 当然当然当然，
0: 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类呢，就是从山东开过来的本土的鲁菜馆，
1: 哎，
0: 就是山东本土鲁菜，像那个我们前段时间去的叫。奎胜居，
1: 奎胜就是东四十条，
0: 哎、对对
1: 还是那个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也是那个山东开过来的，
1: 是
0: 就
1: 是
0: 原汁原味的这个鲁菜
1: 啊哈、嗯。据说那个也算是官府菜，
0: 其实它不算官府菜，
1: 还不算。
0: 对，
1: 啊、
0: 它其实是有一定官府菜的底子，但是其实它的价位已经非常大众了。
1: 对对对对。嗯

0: 就是相对来讲呢，你能享受到米其林的精致和米其林的这个味道，
1: 嗯、
0: 但是呢，又是又能用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
1: 对，
0: 然后呢去吃到这个菜。
1: 对，从我的感觉呢是这样，就是无论你是什么官府菜也好啊，京鲁菜也好啊，纯鲁菜也好啊，至少在北京大概分三大类。
2: 嗯，
1: 第一类老馆子。
0: 嗯，
1: 你说就是，
0: 是
1: 哎，这什么冯子园啊，什么这那儿，哎呦，这都对，这老馆子，
0: 对，
1: 那这就是金字招牌，一提就、
0: 哎、
1: 人家就沉甸甸的历史，这是一种，
0: 是这样的。
1: 另外一种呢，新锐，就是至少在北京也开了小20来年啊，就这些，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觉得，哎。它算新鲁菜，
0: 对，它那就挺好吃，
1: 哎，
0: 有非常好的，就是像什么万荣烤鸭呀。
1: 对。

0: 对，
1: 是
0: 这样的，就是但是呢，就是一定是对年轻人来讲，他可能稍微新奇一点的馆子。但是呢，你看像我舅舅他们那一波，就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他们呢可能就会。

0: 菜开始有了一个，比如叫新京菜。
1: 对对，
0: 原来老早都是京鲁菜，京鲁菜，京鲁菜，就是两个混在一块儿说啊。慢慢等，所以今天我们就只聊鲁。我们把京菜
1: 单摘
0: 出来，
1: 是单摘，
0: 咱看能摘出来多少。
1: 哎
0: 也问问蓝局呗、
2: 嗯。
0: 现在比如说老家要出去吃饭的话，还会去啊同和居呀、啊、丰泽园啊。一说到这些，有一些年轻朋友可能说，哎呦，实话说啊，这两家我还都没去过、
2: 嗯。
0: 一般老家去那儿都点什么呀？
2: 必点的啊，我先跟你说一下、基本上是这几样，油爆双脆，爆三样。然后爆腰花，他们爱吃爆的菜，就是像我父母爱吃爆的啊。还有一类，就是像我舅舅他们可能偏清淡口的，就吃那个就是糟溜的，糟溜鱼片啊什么的，就类似于这样的菜。像我妹妹可能就爱吃甜的，来个什么糖醋里脊之类的。对，就每个人口味可能还真是不太一样。
0: 怪不得你是美食评论家呢，你们家有这传承，都太会点了吧。
2: 对，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爱好的、
1: 就把人的招牌基本都点了呗。
2: 哎，对，差不多
1: 是吧？
0: 而且这都是看功夫的菜、
1: 那当然了，
2: 对，
0: 是
2: 的，是
0: 吧？
1: 是是，而且每个鲁菜馆的其实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招牌菜吧，咱们就只能这么算，
2: 没错。
1: 但是
2: 而且北京的鲁菜馆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基本上北京的鲁菜馆都配烤鸭。
0: 哎，没毛病，
2: 哎，对。
1: 就是
2: 这是北京自己的特色，
1: 鲁菜馆子基本上我觉得通有的啊，几个菜，一个干炸小丸子，好像都有，对吧？
2: 对，
1: 然后烤鸭好像都有，
2: 对，
1: 肥肠好像都有，
2: 肥肠都有，
1: 对啊，什么九转呐、扳指的呀，什么
2: 有九转的不九转的都有，
1: 是吧？
2: 对，
1: 哪怕说人不做九转的，人做什么什么那个烂蒜。

没来我们一起相会的时候，一个人去那边你就点一碗米饭，点俩炒菜，我属于能吃的，那边分量又足，具体点的是什么我都有点忘了，比如说有什么

0: 量倍儿大，味儿也不错
1: 啊。
0: 印象最深的是主食，主食有煎饼
1: 哦，山东大煎饼啊。
2: 嗯，
1: 没事啊，咱们下半时段可以聊聊鲁菜馆子里的主食啊。
3: 哎，
1: 主食也可聊啊，可聊。
3: 是是是、嗯、啊，有朋友也问了，说哎，你们说的是玉林呢，还是柳林呢？我们说的是玉林，
1: 玉林，玉林
3: 啊，说的是
2: 玉林烤鸭。
3: 对，玉林烤鸭
1: 是。
3: 还有这个8336也说了，山东有一老字号吃的那个九转大肠，哎呀，好吃啊！我不知道您去的是哪个城市的哪个老字号，就没事儿，在咱们节目可以提名，就是推荐嘛。
2: 嗯、
3: 原来我是去青岛的，有一家老字号，
2: 嗯，
3: 反正也叫个什么楼，但是确实因为时间太长了，一进去就是老字号啊、
2: 嗯，
3: 这个阿姨们都穿的都是那个
1: 白大褂，
3: 白大褂，
1: 嗯，
3: 然后戴着白帽子，
1: 嗯
3: 啊，
2: 对。
3: 对

0: 个，我说阿姨能给菜单呢？嗯，坐，找地儿坐。我说哎，得嘞。我说您这儿都有什么那个推荐的菜啊？我第一次来啊。我说对。那个当然，
1: 哎，说话真的，我这一刻感觉山东人，
0: 我跟北京人，
2: 跟北京售票员有一拼是吧？
1: 我说，哎，我说那个，这个，我说那是哪个？您能指一下吗？我说那这都不错，你们俩人就不用点那么多了，俩菜够了，我们这儿分量大。然后呢，就服务不说了，没什么亮点。但是上来之后，因为那个时候还都属于年轻人呢，没怎么吃过见过。
2: 嗯，
1: 上来之后觉得，哎呦呵，好，为啥好呢？色儿重
2: 啊、嗯，
1: 北方人来讲，一看色儿重就是下饭、啊。
2: 是，
1: 还有就是那盘子边上都有一圈油。
2: 啊、对，油汪汪
1: 的。然后我说，哎呦，这太好了！我在青岛一直吃那排骨米饭，
0: 嗯、
1: 因为排骨米饭看着不就也没个色儿。
2: 对，
1: 虽然味儿很近啊，但是总感觉清淡了一些。
0: 对，
1: 吃海鲜也觉得清淡了一些。一到这馆子，我说哟，这色儿又重，油又汪汪的，油又大，这吃的多嗨呀、啊！结果真是上来份儿巨大，盘巨大一个，我也忘了点的是什么了。然后要了四碗米饭，
2: 嗯，
1: 我吃了三碗，我们家那位吃了一大半碗吧。
2: 哇，那也是可以了，这说明很好吃。
1: 那是真的第一次对，
2: 嗯，
1: 就如果现在往回倒，那应该是第一次吃正经的，我们知道的叫鲁菜。
0: 嗯，
2: 对，是鲁菜三个特色，他说对俩，
0: 嗯、
2: 就是鲁菜三个特色，一个叫黑乎乎，
1: 嗯，
2: 油汪汪，
1: 嗯，
2: 黏糊糊。
3: 啊、还真是，
2: 你要总觉得是不是
3: 全是
2: 挺鲜？
1: 总之看着吧，就有食欲，
2: 对，
1: 就想赶紧来碗米饭，
0: 对对
1: 啊，跟着就是菜上来之后，那个饭赶紧一块跟
2: 上来吧，就是下饭菜，
1: 就是下饭菜，
0: 对对。
1: 但它又和那个，比如说像湖南菜啊，湖南菜也下饭，包括现在江西菜也下饭，川菜也下饭，但不一样，那些下饭是为了解辣，平衡那个口感。鲁菜的下饭是香，
0: 嗯，
1: 而且呢，人那油，你说它油汪汪吧，人那油也不是汪到一定就汪的那么狠
2: 啊，对，也不是特别多。
1: 浮面的油，你就空嘴吃的话，色儿重的同时。

0: 鲁菜馆子吃到的鲁菜啊，看得我买挺馋啊。宇宙人发的葱烧海参、烧茄子、烤鸭真好。
1: 嗯，
0: 听说了花家怡园算，对，算
2: 对，它属于京派鲁菜。
0: 哎，算
1: 对，那下期再聊啊。
0: 哎
1: 对，那个小龙虾怎么都跑那边去了？
0: 哎，吸引年轻人嘛。
1: 哎，
2: 是
1: 是是，
0: 但是人家至少还专门在胡同里开包间。
1: 嗯。

0: 30块钱能吃好的那种。
1: 嚯，
0: 嗯，就是你要刷30块钱能吃撑，
1: 嚯嚯，
0: 嗯
2: 呵。
0: 也非常好，
2: 这人家品牌历史都能追溯到1912年，
0: 嗯，
1: 那厉害，
2: 过去就是小吃，到现在等于还是小吃。
0: 对，它主要是靶子肉，其实就是它
2: 主要
0: 宣传，对，主要是靶子肉。
1: 对，
2: 霍霍也说了，济南大明湖畔的奎盛居挺好，排大队呀、啊。
0: 对，真的。
2: 那您去之前可以先在北京吃。北京目前不排大队，
0: 也排队、
2: 哦、现在也排了，
0: 也排，
2: 那生意好，那说明大家认可呀，
0: 是
2: 吧？是
0: 的，是的，
1: 因为它新开了没多久，所以比如说请个客呀、或者长辈过生日什么，我觉得在那儿吃饭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又带有一点厚重感，还有点历史感，挺好的。
0: 对，而且它确实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因为我们之前去吃的时候，他们家有一道菜就叫那个火爆腰花嘛，他那腰花跟北京大部分的这个鲁菜馆做的腰花都不一样，属于非常大片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那个腰花啊，是必须是从当天从济南拿火车专人运过来的，然后在火车站交接，然后必须要用3x3的那么大的猪腰，就是北京可能找不到，所以他必须得从济南运过来，所以每天就有个人专门来交接腰花。
1: 怎么那么信不过我们北京食材呢？真是，
0: 主要北京可能找不到那么大、
1: 哦、那么大的，
0: 对，
2: 主要北京的猪啊比较自律，
1: 哦，
2: 是吧？
0: 减肥
2: 了，老控制一下自己的内脏脂肪，你知道吗？

0: 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托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

0: 济南菜单搬到北京，
1: 嗯，
0: 而且为了对北京市场显得重视，人家针对北京市场也推出了济南那总店没有的菜，
1: 嗯，
0: 所以呢，您可以对比着正好去尝一尝，去试一试啊。还有人说，哎，海肠捞饭算鲁菜吗？
2: 人说胶东菜。
1: 对，它算胶，
0: 那也算鲁菜，
1: 其实也算鲁菜。
0: 对，这都是鲁菜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嘛。
3: 嗯，
0: 但海肠捞饭，我不知道。

0: 就是鲁菜都包括什么？就是其实鲁菜的包括三个方向，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官府菜。官府菜是就是以曲阜地区就是做的孔府菜嘛，孔府宴那一派的，就在北京可能就是像谭家菜啊，
1: 对，
0: 或者像这个经济啊、秀尔府啊，这都是这一脉的。
1: 而一般这一类都稍微贵一点。
0: 哎，对，这一类的都会稍微贵点，它做的都是大菜嘛。然后呢，就是再下沉一下呢，就是济南菜。济南菜呢，就是像奎盛居那个他们做的这一类，就是比方说是奎盛居刚才说的他的这个腰花。它的九转大肠，九转大肠也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
1: 样
0: 的，对，然后呢，就是再往下沉的就是胶东菜，胶东菜也分就好多种，比方说咱们刚才说的就是海肠捞饭呀、说什么小海鲜呀，这是一类啊。但是胶东菜它有一个很大的类别，它叫福山派。这个福山派呢，做的都是什么葱烧海参，做的是胶溜鱼片，是这一类的菜。像北京大部分的这个馆子，其实就是大部分的鲁菜馆子，包括过去的八大楼，其实它都是福山派的这个厨师过来做的，包括那个我们现在鲁菜泰斗王义军老先生，他也是属于福山派的。所以这一脉呢，他可能做的东西又不太一样。
2: 那时候啊，北京相当于算是一个擂台。所有各个的这个不同的菜系来北京啊，总之其中有一个任务，就是我得亮亮我的手艺。
0: 对，
2: 哎，我得把我最牛的东西拿出来。对吧，那时候那么多菜系一块儿进京，那怎么就鲁菜在北京扎根的这么深？那就是靠技艺，尤其现在咱甭管四大菜系、八大菜系，甚至现在还有人说什么十二大菜系等等等等，
0: 是
2: 鲁菜就是毋庸置疑的始终排在第一位，也就是在这儿。
0: 对，
2: 因为就像蓝菊刚刚说的，因为山东那边的地界，人家有山有海，物产极其丰富，更别说人不光是咱，虽然总结叫什么油汪汪啊，
0: 黑乎乎的
2: 黏糊糊，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手艺在里边。
0: 对，
2: 甭管是从刀法来好，还是烹饪技法来讲，那可以说都算是中餐的一个根儿了。
0: 对，
2: 哎，好多其他的一些中餐，多多少少的都会，不能说借鉴，只能说是慢慢又发展。但是你说往根儿上数，可能鲁菜真的它就是中国餐饮、中华餐饮的一个底座式的存在。
0: 对，能形成菜系的都不简单，
2: 真的真的。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为啥福山菜那个时候能说进北京什么的，因为人家食材贵啊。
0: 对，
2: 就是手艺还在里边，你不是光食材，
0: 是
2: 它不像最开始粤菜进京的时候，那就是靠海鲜一下打出市场。
1: 对，
0: 没错，
2: 我一个粥多少钱，要的就是新鲜。
0: 对，
2: 但是后来才开始慢慢的吃手艺啊，吃什么？那但是鲁菜最开始就是靠手艺来北京打天下。
0: 没错，是的，确实有好多菜就是吃手艺的，因为为什么呢？就刚才王维不是说，就是看看哪个馆子吃哪道菜吗？
1: 对，
0: 有一道菜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芙蓉鸡片。
2: 对，
0: 芙蓉鸡片这个菜我最早是在东兴楼吃的。然后呢就是去同和居也吃过，就是当时我觉得这两家做的都挺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他必须得那天那个师傅会做的那个师傅在，你才能吃着这个菜。所以呢最后呢我选择了还是翠华楼，因为翠华楼它始终就是它的出品比较稳定。
1: 对，
0: 但它的这个芙蓉鸡片你什么时候去吃

0: 好像在玩一个什么这个特精巧的杂技似的，然后他一会儿他就成型了。三不沾就是不沾您的勺子，不沾您的牙子，也不沾
1: 盘子，
2: 对，
0: 就这叫三不沾。您吃一下，就是真是看着感觉会粘。

0: 中国生根发芽了，现在但是自从吃完了江西菜之后，就觉得江西菜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因为它巨能吃辣。
1: 哦，他喜欢吃辣，
0: 他的就是往上面数跟四川什么的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巨能吃辣。
2: 对呀，
0: 他还是上海，就是你要真往上倒倒个两辈，可能是上海人。
2: 嚯，
0: 就哎呦，就是他是我身边为数不多我见能吃辣的，算是
1: 一个爱吃辣的上海人。
0: 哦，好厉害啊！也有好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分享的都还是济南的好吃的。
1: 嗯
0: ，No Cry 说了，济南朋友带我们去吃了一个烧烤啊，这应该就是那个济南最火的烧烤店，叫宝林，确实好吃啊，上菜就跟那巴西烤肉那形式。溜达着点啊，用那不用剥皮的烤大虾，还有那个特色羊肉串，他们叫白条。
1: 嗯，
0: 哎，跟这真的就是有好多朋友推荐北京的那烤串，我觉得北京好的那烤串，反正他们是不相上下，他们家也特棒。
1: 嗯
0: 啊，老谢也说了，说我们公司原来在山东有个项目，我在济南府混了几年啊，早饭超一星，午饭盐腰子，晚上撸串。真的，我强烈推荐济南府的那个烤羊肉串，全炭火生烤不腌制，讲究的就是全套啊，全套都有。真的，大家去了感受一下，大马扎子小啤酒就是这个味儿。
2: 嗯
0: 啊，
1: 嗯，对，济南确实挺爱吃
0: 烧烤之城嘛。
1: 嗯，
0: 原来不是听济南朋友说。就是夸张的说，那时候坐飞机啊，你途经济南的时候，就比如说刚飞到别处的时候，都还天儿都倍儿好，哎，一到济南，哇，全是雾，
2: 哎呦呦，
0: 说
2: 哎，
1: 都是烧烤的烟，
0: 这么大呀？不是，这是烟，这是烧烤的烟。
2: 行，白头说了，奎胜居，他们家还一道菜，大虾烧白菜。
1: 啊，对
2: 啊，说一盘起码五六只大虾，
1: 对，
2: 而且虾肉一吃，哎，倍儿新鲜，啊，是，这道菜在很多的鲁菜馆子里也都是有的，
1: 嗯、
0: 没错，
1: 对，啊、是、
0: 啊，这就是典型的借味儿菜，
1: 是
0: 吧？
2: 真是
0: 那真是借完之后那。这白菜比那虾好吃，
2: 哎，
1: 对，
2: 真是
1: 那样。
0: 有朋友说了，说赶紧的，蓝爵还有什么推荐的鲁菜吗？我都已经记在小本本上了，之前的几个、哎、
1: 啊，
0: 鲁菜和鲁上鲁都记上了，是吧？
2: 这些您少去。
0: 哎，咱说点
1: 主要伤钱包是吗？
0: 咱说点味儿比较正的。刚才老字号咱也说了，
1: 啊、
0: 然后呢，鲁菜、鲁上鲁您就吃没毛病啊。
1: 对，
0: 但是确实它人均高。
2: 对，
0: 嗯，咱说点平就
1: 平民小馆儿。
0: 对，来点接地气儿的呗。
1: 是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就是安贞医院后头有一个小馆儿，叫锦小馆儿。
0: 哦，
1: 就是它其实不是做正经鲁菜的啊，它比较很融合了，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它有京菜。然后也有点那种川味儿、哦、
2: 小融合，
1: 对，就是小融合菜、
2: 嗯、
1: 但是呢它有很明显的这种就是京鲁菜的感觉，就是他们家做什么鱼头，然后鱼头泡饼，然后呢做这个炸酱面、
0: 嗯、
1: 做油干炸小丸子、
0: 哦、
1: 啊都很不错、
0: 哦、
1: 对，
0: 哎，真的像这种融合的还真是多、
1: 嗯、对、
0: 就是、
1: 而且价格也不贵，
0: 对，你不能说人家不正经，但是东西肯定好吃，这就叫正经。
1: 对，
0: 我们老说那什么八条一号，
1: 嗯，
0: 他你说他不算鲁菜吗？
2: 对，
1: 嗯，
0: 对吧？师傅老板他就是学鲁菜出的身，
1: 嗯，
2: 但是人融合了家乡菜，
0: 那可真是太融合了，
1: 是的。我再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我自己感觉特别好的，叫做太和小馆儿
0: 啊，
1: 它是在三里屯那儿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很。不大的一个小馆子，在一个就是写字楼的下面，但是呢就是他们家味儿真的特别好、
0: 嗯、
1: 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家的那个原来的师傅啊，是从这个丰泽园出来的一个老师傅、
0: 哦、
1: 然后呢在他们家做，而且是什么酱货什么都做得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包括就是我特别爱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乌鱼蛋汤，
0: 嗯，
1: 乌鱼蛋汤，然后干炸黄鱼，
0: 嗯，
1: 然后糖就是醋溜什么那个、
0: 哦、
1: 什么醋溜鲤鱼，不是，就叫做对，糖醋鲤鱼，
0: 嗯，对
1: 对，
0: 天津叫赠蹦鲤鱼、
1: 嗯、啊，对，天津是赠蹦，赠蹦是带鳞的，
0: 对、
2: 嗯，
1: 北京是糖醋的，糖醋是不带鳞的，
0: 哦，
1: 对、
0: 嗯，
1: 所以做的都很不错，
0: 哦，
1: 手艺还是相当好的，
0: 哦、
1: 味儿也很正，对，而且他们家做的那个，叫做什么来着，那个， 软爆散丹
0: 啊、哦，
1: 对。那个做的也是非常好的、哦、对，软包散丹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能够考验手艺师傅手艺的一个菜，
0: 是，那真是，
1: 对，
0: 因为我们第一次、
1: 嗯、
0: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菜，
1: 嗯，
0: 那时候去的就是铜锅居吧，
1: 嗯，
0: 是铜锅居吗还是丰泽园啊，我忘了，然后呢就是跟也是拍节目，拍完了之后呢、
1: 嗯、
0: 就是拍之前师傅就说你对鲁菜了解吗，我师傅真抱歉啊，我实话跟您说我刚做美食节目没多久、
1: 嗯、
0: 我真不知道该点什么了解什么、
1: 嗯、
0: 我真不知道，我对鲁菜的唯一的了解就是那个排骨米饭，
1: 嗯
0: 哦你青岛人啊，我说不是、啊、我说我在青岛实习过一段时间，哦那今天让你吃点正格的
1: 正经的，
0: 就第一道菜上的就是盐包散丹
1: 啊，对，
0: 软包散丹、盐包散丹都可以、
1: 啊、
0: 就是盐最包散丹嘛，
1: 对，
0: 上来之后我说这是什么呀，我说散丹是什么呀，然后就给我解释了、
1: 啊、
0: 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种嗯，赶紧趁热吃啊，先你们先别拍，都过来先趁热吃，
1: 对，
0: 然后一会儿我再给你们上一份，你们再拍那个，
1: 嗯，
0: 一吃上去胡椒的香，
1: 嗯，对，
0: 盐碎的香，
1: 对，
0: 包括有那个咸味的底口，
1: 对，而且还得有一点点小的那个醋的那个味，
0: 对，
1: 对，
0: 那个醋说是为了褶腥，但是你不能吃出明显的醋味，
1: 对、
0: 嗯，醋是就是
1: 有点醋香，
0: 就是导游
1: 的
0: 那旗子，
1: 酸的那味道，
0: 他是马上来，马上就走。就是，但是他是领着后边那些味道一块来的，
1: 嗯、没错。
2: 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聊鲁菜的馆子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好吧，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谢谢蓝居，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也祝大家周末快乐，直播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

0: 90。3号白天晴转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今天我们一起走入一个让我们身心都可以感受到震撼，同时呢空气也好啊，视野也特别的开阔，还有很多地方非常养眼的，同时气温还特别舒适的，咱们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节目也请来了三位好朋友啊，我们先来一一的认识一下。那有请我们来自密云区石城镇人民政府的旅游办负责人陈亚，您好。
4: 主持人您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陈亚。还有来自咱们北京清凉谷风景区黑龙潭风景区的旅游推荐官邓世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黑龙潭风景区和清凉谷风景区的旅行推荐官邓世娟。
3: 欢迎您。还有一位是一位男士了，来自云蒙山风景区的刘东京，您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蒙山风景区的旅游推荐官刘东京。
3: 欢迎三位来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一块儿把咱们密云石城镇的啊旅游特色和大家分享分享。那二位这个风景区都是在咱们石城镇的镇域内对吧？
6: 是的
5: 是的是的。
3: 那咱们

0: 然后石城呢又属于咱们，然后我们镇域范围内呢基本上所有的景区就有14家左右，
1: 咱们这一个镇就14个景区，
0: 对，14家风景区。
1: 刚才说到了大家熟知的清凉谷、云蒙山、黑龙潭，
0: 还有咱们的天门山、精灵谷、云蒙山长城遗址公园、云蒙峡、龙云山这些景区，
1: 这都是这个季节，比如暑期啊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的，
0: 都可以游览的、
1: 哦、
0: 嗯，所以基本上在全区都是佼佼者。然后呢，咱们石城是距离云城区大概有22.5公里，到咱们北京市应该是有将近70公里左右，也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然后咱们石城呢是东临的是密云水库，然后西与怀柔区的琉璃镇接壤，南边呢是与我们区的西田各庄镇还有西翁庄镇相连。然后呢，石城镇的地貌也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镇域的面积非常的大，然后我们是有15个行政村，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基本上可以达到85.32%，然后林木的绿化率大概在92.71%，所以说我们那儿的负氧离子那是相当的可观。
1: 哎，那深呼吸的话、特别适合哈。
0: 对，可能高原的朋友来都得醉氧了。
1: 哎，那
0: 就是咱们说的，
1: 咱们现在这儿温度怎么样了？气温？
0: 温度我们那儿常年基本上都要比市里，我觉得，密云就比市里低个2到3度，然后咱们石城呢，可能又比密云再低个2到3度。
1: 哦，在密云区里边都属于温度偏低一点的。
0: 对，因为我们都是山嘛，然后紧邻着水库，可能也受小水库的小气候的影响、
1: 哦、
0: 所以说常年的气温都非常的舒适。
1: 那要是比如说到咱们这儿去旅行住个一两晚，
0: 应该得带个小长袖、
1: 哦、
0: 基本上我们在石城，就我而言啊，可能说我的体质问题，所以说我基本上都不用开空调，非常的省电、
1: 哦、非常的舒服、啊、
0: 对、
1: 哎、大家如果这两天正好录节目这一天、录制节目这一天，北京是34摄氏度，这个市区当中这来这儿一下就觉得
0: 非常凉爽。
1: 就是、
0: 为什么
1: 来您那儿就凉爽，来我们这儿您都觉得热了吧？
0: 确实是。
1: 对对对，大家要想这个郊下休闲避暑的话，石城也是一个好选择。
0: 对，石城基本上是京郊的首选了、
1: 其实石城的旅游资源不仅仅是它的负氧离子高、气候比较舒适，还有很多特别吸引大家的，或者说大家到那儿，刚才我说了，身心都能感受到震撼的内容。
0: 对，因为咱们今年密云区它主推的来密云看海这个文旅 IP 嘛，所以说对于我们石城来说也是非常的契合的。镇域范围内就是水库一级区的周边的乡镇，所以说我们一些非常好的优质的景区呀、

给大家介绍介绍像我们石城镇特别丰富的红色资源。因为我们镇域呢是革命老区嘛，基本上大大小小的红色遗迹基本上有20多处，其中比较著名的应该是比较知名的吧，应该就是咱们的邓玉芬雕塑广场还有白玉华烈士纪念馆，这两个地方呢也都是咱们北京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我们石城镇红色的重要的景点景区主推的之一。然后呢到咱们白玉华烈士纪念馆呢，咱们可以听听白玉华革命先辈的一些抗日中的一些英雄事迹。然后呢咱们到邓玉芬雕塑主题广场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到广场瞻仰咱们邓妈妈的雕塑，听听邓妈妈

0: 两个字，这个电话就会发到您的手机上，24小时都可以有人接听。您确实想去的时候可以咨询来了解，不没有要求说必须几个人吧？
1: 啊，那没有，
0: 没有啊，对您。
1: 但是基本上咱们10个人以上就得提前预约了，
0: 就更得。

教育化，一天基本上就够了。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白蚁画烈士纪念馆建馆是为了纪念白蚁画烈士。白蚁画烈士呢，他是满族中共党员，人称呢是小白龙，他也是非常著名的抗日英烈。白蚁画烈士呢，他是九一八事变后

0: 都可以了解到。
1: 哦，
0: 嗯，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时程拿到这个电话哈，打个电话预约一下讲解。提前在这儿听节目的朋友想给大家介绍介绍哈。
0: 下面也就请咱们主持人帮忙给介绍一下邓玉芬的事迹。
1: 邓玉芬1891年出生在咱们当时还是密云县
0: 对吧、
1: 嗯、水泉峪村，自幼呢家境非常贫寒，没有成年就嫁到了刚才我们嘉宾提到的张家坟村，和丈夫任宗武含辛茹苦地养活了7个儿子。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之后，张家坟村也被日寇侵占了啊，这个日本侵略者呢就把邓玉芬家乡强行划入了伪满洲国，邓玉芬一家被迫搬到了村东头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眼见着这个日本侵略者是一步一步就是要把中国人啊变成亡国奴，邓玉芬盼望着尽早把这日本侵略者赶出咱们中国。他还经常啊对他的儿子说啊，咱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就在1940年的4月啊，八路军晋察冀十团啊进入到了密云山区，开辟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之后呢，这个丰说的是丰宁，滦就是滦平，密就是密云，猪头岭啊也来了八路军，同时带来了抗日的道理。邓玉芬懂得呀，只有穷苦人抱成了团，拿起刀枪打鬼子，这才能救国救己。他呢是积极的响应抗日的号召，把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都送到了抗日的一线，成为了白河游击队首批战士。3个儿子呢在外抗战，邓玉芬在家也没闲住，他的家是八路军和伤员的经常住所，他把战士们直接都当成了自己亲儿子一样啊，一样对待，也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还为伤员喂汤喂水浆洗纱布，从来也不觉得麻烦啊。他和孩子们呢用粗糠、树叶、野菜搭着来自己充饥啊，然而是把自己家里大部分的粮食省下来啊留给了八路军。每当有伤病员治愈之后离开他的家，他都像送自己的儿子出征一样，把衣服洗净补好，一边是叮咛着，一边要把煮熟的鸡蛋硬塞在他们的衣兜里。刚才提到的啊，咱们晋察冀十团每一个指战员都知道，猪头岭那儿有一位亲切慈祥的邓妈妈。1941年，日本侵略者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疯狂地制造着无人区。邓玉芬呢，也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反无人区斗争。他把在外扛活的4儿子、5儿子都找回来，参加了村里的基干民兵组织。第二年的开春，邓玉芬一家在无人区搞春耕的时候遭到了日寇的偷袭，非常不幸啊，丈夫和5儿子同时遇害，而4儿子呢也被敌人抓走了。然而即使这样，邓玉芬也没有被吓倒，他拉起2个小儿子坚定地说，走回家去，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了。她拿起丈夫留下的镐头，没日没夜的开荒种地，只有一个念头，把丈夫和儿子的活都干出来，多打粮食支援部队。然而苦难的事情是接二连三的发生在这位母亲身上。1942年，大儿子永泉在一次战斗当中英勇牺牲。1943年，4儿子永和也惨死在了鞍山监狱当中。同一年，2儿子永水在战斗当中负伤，因为伤情恶化，医治无效，不幸牺牲。这一连串的打击，坚强的邓玉芬都挺住了。

0: 浑身烧得像炭，敌人来搜山，如果哭声被敌人听见，不但母子二人会落入魔爪，更严重的是会给旁边的乡亲们带来杀身之祸呀。眼见着敌人越来越近，情急之中，邓玉芬从破棉袄里撕下一团棉絮，一狠心塞进了小儿子的嘴里。哎呀，他紧紧地搂着他自己的小儿子。等过了一段时间，敌人走远了，邓玉芬把棉絮忙慌地扯出来，可怜的孩子已经是脸色青紫，快没气了。当天晚上，连个大名都没有的这个小儿子小七，连病带饿，就在他的怀里去世了。邓玉芬作为一位母亲，承受不了这巨大的精神打击，昏死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躺在了猪头岭自家窝棚里，身边的乡亲们含着眼泪告诉他，敌人撤走了，小七也被埋在了山坡上。邓玉芬挣扎着来到了山坡上，扑倒在孩子的小坟上失声痛哭，守在坟旁整整坐了一宿。在曙光又重现的时候，邓玉芬重新站了起来，当乡亲们来安慰他的时候，他却反过来对乡亲们说，只要大家平平安安的，小七死了也值。1945年8月，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邓玉芬终于是亲眼看到了胜利的这一天。而在全国解放之后，党和政府也没有忘记邓玉芬对革命做出过的贡献，在生活上照顾他，给了他很多的荣誉。1961年春节，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市列军署代表大会，受到了彭真等领导同志的接见。这一切使邓玉芬无比欣慰，他又为自己给国家增添负担而感到不安。为此，他也是三次谢绝了县领导要把他的家迁到平原腹地区的好意啊。他说：“政府呢对我那可是110，我很知足。眼下不愁吃不愁喝，咋能再给国家添麻烦？”就是这样一位为抗战做出过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劳动女性，想到最后还觉得自己怕给国家来添麻烦啊！我觉得大家如果去参观，让讲解员来讲解介绍的话，会有更多的触动，更大的收获，
1: 更加的生动了解咱们这位英雄母亲的这些感人的事迹。白玉花烈士纪念馆跟邓玉芬雕塑主题广场，它可能介绍的是两位英雄抗日这种斗争的精神，但是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缩影而已。在我们石城这片土地上，包括咱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有千千万万这样的英雄跟烈士，才托起了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感恩，更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所以说，我觉得缅怀历史是继续奋斗前行的一种动力。
0: 嗯，到咱们那儿啊，让自己的心中的热火燃烧起来，可以再去感受这片大地的美好，它多么需要我们去热爱它、呵护它，为了它再去奋斗。
1: 是的，
0: 对吧？啊，那我们节目这段啊，时间也是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回来之后，石城镇的绿色游等待着大家。最后还想让陈亚给大家规划一个3天2晚，差不多这样的短途旅行，好不好？路线
1: 没问题。
2: 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和我们一起。

0: 面积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0: 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1: 咱们的节目继续在密云区石城镇啊走一走逛一逛。刚才说到了红色旅游啊，大家了解英勇事迹的这样的地方，从中可以学习啊，让我们能走得更远更好。那接下来说说绿色的这种旅游体验。
2: 就是咱们绿色的这种山水资源的介绍呢，就想请咱们的推荐官来帮忙介绍一下。
1: 好，那咱们哪个景区先说？
3: 那我先来吧。
1: 您先来哈。好，
3: 我是咱们云蒙山景区的推荐官刘东京。北京云蒙山景区呢，距北京市区呢大概80公里，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导航咱们的北京云蒙山风景区。我们这个景区啊是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国家地质公园。您可以想象，
1: 森林公园加地质公园，
3: 而且是国家级的
1: ，
3: 国家级的。所以说它的森林覆盖率啊非常高，能到90%，而且负氧离子呢也非常的充沛。而且呢，同时是兼具着两代的古长城，北齐和咱们明代的两代的。

0: 品尝我们当地的密云本土菜，这个水库鱼啊、贴饼子呀等等，这些这个景区的酒店和餐厅都是能提供的。
1: 哎，这个爱之谷它是不是有很多爱情主题的这个设置呢？
0: 为什么当时叫520爱之谷呢？因为当时在这个在做策划的时候，520这个区域呢海拔在520左右。
1: 哦，
0: 那么当时在策划的时候呢，又结合咱们云蒙山的主峰海拔是1413，那么正好它的主峰呢跟中间的这个区域呢正好一个上下的一个联动，所以说把这个亲情、友情、爱情这种文化吧融合在一起，叫520爱之谷，是这么一个意思。对，
1: 这个

0: 众号上也可以进行采买，
1: 住和玩都可以，
0: 对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啊，嗯，哎，大家可以考虑啊，不妨这个周末就去感受，我相信未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等待着大家。
0: 因为我们后续啊，也分了好几个类，就是比如说户外类啊、亲水类啊、亲子游玩类啊。像户外类呢，我们每年都会举办这个徒步的比赛，近期我们可能就要有一些骑行比赛呀，和这个徒步的体验呀等等，还有一些这个观光拓展的这种体验，
1: 就是得关注咱的微信公众号，
0: 对，随时我们有活动会随时实时更新的。
1: 哎，嗯，好嘞，感谢这个刘东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哈。
0: 好，谢谢大家。
1: 对，接下来咱们请黑龙潭景区和清凉谷景区的旅游推荐官啊，邓世娟跟大家来说，您这回先问问这个优惠的情况，我也别客气了啊。
2: 我们景区呢，就是针对于暑期嘛，我们景区是玩水

0: 地面漂流咱留一个小小的悬念好吗？咱
1: 可以，没问题，
0: 回来之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啊。
2: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十一点，畅享每日精彩。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到这个北京市密云区

0: 后呢，咱们可以稍事的休息，休息完了之后简单的吃一点农家饭，然后咱们可以坐在院子里看看夜晚的星空，因为刚才说了，咱们石城的负氧离子非常的高，所以说在晚上的时候，咱们的星空也跟您在城里呀，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我相信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带着点好设备啊，各位，
0: 对，
1: 拍星星得需要点专业设备。
0: 对，感受感受咱们民俗村村庄的这种静谧的感觉，跟咱们城市的热闹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早周六早起呢，咱们就可以到咱们的红色景点白蚁花烈士纪念馆，还有邓玉芬雕塑主题广场，咱们现场去聆听一下咱们那个红色的故事，然后现场去感受红色的一些氛围。然后中午呢，咱们就可以到周边的民宿吃一些密云特色的水库鱼、杏仁油饼、贴饼子这类。
1: 杏仁油饼是、
0: 杏仁油饼是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做法，在我们石城西湾的村、是有一个非遗的杏仁油的制作技艺、也是
1: 杏仁出来的油，
0: 对，杏仁纯手工制作的、所以说它的杏仁油饼做出来是非常的香，但是究竟有多香、得是咱们现场去品尝。
1: 您吃过没有？
0: 当然吃过。
1: 那油有那个杏仁的香味吗？
0: 对，杏仁油的味儿是很大的，很浓的、所以说一口咬下去一定要刚出锅，又香又脆。
1: 是吗？酥酥脆脆，
0: 是的。
1: 哎呦，有点馋了。
0: 欢迎咱们主持人去。
1: 不贵吧？
0: 不贵、
1: 行
0: 然后除了说咱们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之后呢、下午我就会推荐大家去我们的龙云山，是它是具有那个高危资质的一个景区。什么叫高危资质？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攀岩的一个场地，这就比较适合、
1: 就更刺激了是吧？
0: 对，就比较
1: 极限的运动，
0: 对，比较适合咱们愿意挑战自我的群体 咱们可以去那儿攀。但是大家不用着急，就算我没有攀岩的这种经验呀或者什么的也可以，我们还有飞拉达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
1: 飞拉达比攀岩简单吗？我看
0: 简单简单，
1: 我看着我都哆嗦。
0: 飞拉达是不需要我有就是很好的攀岩的一些基础、我是有教练员全程带着陪同你、有绳索来牵索的、所以说全程是没有危险的、所以说这种呢也适合更广的一些群体，
1: 对，也可以来试一把、
0: 挑战一下自我嘛、然后等到晚上呢，咱们可能就又回到了酒店，回到了民宿，咱们坐在院子里品一壶茶，然后咱们坐在一起闲下来聊一聊，然后咱们休息好了之后，第二天周日早上呢，咱们就可以去咱们当地一些景区，清凉谷啊，然后黑龙潭，然后精灵谷、天门山、长城公园、这些景区，
1: 咱们山、
0: 对，咱们都可以去适当的感受一下咱们自然给我们的一个馈赠，看看咱们就是自然天然形成的这种潭瀑啊、溪石啊，这种给大家也是做一个有氧的一个深呼吸吧。
1: 对，也特别适合这个夏天、
0: 对，下午呢咱们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云蒙峡，有一个比较有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咖啡，它叫做峡谷咖啡，它在云蒙峡景区的门口，大家搜索导航也可以找到。然后呢，品尝一下我们黄玉口中蜂蜜跟一个咖啡一个相结合的一个
1: 蜂蜜咖啡。
0: 对，蜂蜜咖啡，但是这个蜂蜜跟别的蜂蜜不一样，是我们黄玉口自产的一个蜂蜜。
1: 哦，当地特色。
0: 对，当地特色，你在别地儿是喝不到的。可能也有蜂蜜咖啡，但是一定不是我们黄玉口的咖啡。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去尝一尝，可以联系我们，就是刚才打咱们的咨询电话。
1: 哦，对。
0: 6102-5241，咱们是24小时有人接听。
1: 没接下来没关系啊，您这个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石城啊，石头的石，城墙的城，石城的电话弹您手机，因为它是24小时都有人的啊。感谢这几位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把咱们这各处美好、各处震撼、各处带给大家不一样收获的地方，尽量的给大家介绍详细了哈。
2: 我们在石城云蒙山等您来。
3: 避暑玩水好去处，北京清凉谷这个夏天会给你满分的清凉，我在密云清凉谷等待着大家。
1: 哎，那最后陈亚来收个尾，
0: 欢迎大家到我们石城来访红色足迹，想清凉一下。
1: 好嘞，我是王一，感谢三位，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回头见，稍后是行走天下。

0: 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享受美好生活，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1: 大家好，我是刘笑。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很久不见的小春哥主理人梅小春。欢迎小春哥，你好。
3: 笑哥好，徐冉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小春哥这么长时间没

0: 就是不仅连稿都不用写，答案都呼之欲出了，是这意思吗？
1: 是，就不需要我们了。
0: 完了，
2: 那这个研究还是挺有意思的。
0: 花了半年时间，知道自己的工作没什么价值。哎呦天，我心里平衡多了，哥。
1: 也不是啊，也不是。
0: 哎，我就等着你说这个呢。
2: 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嘉宾都说自己在用一些人工智能，包括用龙虾。其实呢，都是业余时间，就是试探着去用。但是
0: 没有吧？我怎么感觉他们都在用、啊？
2: 都在用吧？咱王鹏他不说他自己写稿也会用龙虾？
0: 对对 对, 对。
2: 但是一般都是，我觉得哈，
0: 一般都是掺和着。
2: 对,
0: 对, 对，
2: 他最终还是落在自己的这个主心骨里。
0: 对对对对。
2: 这是我们节目当中采访到的第一位在职业岗位上完全就是全仓入 AI 人工智能。
0: 全仓，哎，
1: 对
2: 对
1: 对
2: 吧？
0: 伤了我这股民的心。
1: 差不多就是那个好多正经的活也没心思干，然后
0: 看出来了，
1: 也少挣了很多钱。
2: 啊，目前来看，这就是正经活啊。
0: 哎，对，那我很想说，就是小春哥，你看你研究这事儿研究了半年，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呢？我们就从小春哥他这半年的实际工作经历出发，就跟大家聊聊啊。现在AI 正在怎么影响所谓测评工作？
2: 对，
0: 因为
1: 对，
0: 就我想说，就我过去买东西，我的习惯都是要看看测评的，然后要不我就直接问问你们，对吧？那因为认识你们，所以我可以直接问。但是现在怎么了？你的意思是我可以问大模型？
1: 怎么说呢？就原来咱们聊天哈，说选哪个选哪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吧，就是说它并不准确。因为你，我
0: 并不精确
1: 吧。我就上周才完成这个数据的入库，就是我在那个大概8个品类，我发现过去的这个3年，能效标识网站上，有大概20多万个型号，所以就是这
2: 8个品类20多万个型号。
1: 你跟大家聊说，哎呀，你选这个选那个，其实。就是
0: 没有办法穷举。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热度，就大家现在全网消费者在关心什么。哎，这个有意思，这个其实我上周的发现就是说，比如空调，大家热门关注的型号也就30个。
0: 差不多，人的注意力带宽也就这么宽了。
1: 所以这个其实就回到那个就是说，但是这30个型号你怎么选？你说问哎，小生哥你怎么选？我其实说的不见得准确，
0: 就是我理解小春哥说他说的不准确，是他不可能把每一个型号像计算机那样，把它的参数啊，
1: 分析，对对对对，
0: 哎，能效啊，就是给你分析的，就像电脑一样分析，不，人脑是做不到那个程度的。
1: 我们是一年前，就是去年嘛，我们那个模型搭了10年，十年的一个模型，就是说这个事儿怎么弄呢？就是拿 Excel 表，拍脑袋给大家说，哎，那个定个全值，然后测了好多数据，然后呢做个排行榜，你测了多少，反正你自己给它排个行，
2: 什么天梯图啊，
1: 哎，对，甭管准确不准确吧，你有这么一个参考，然后呢，到今年就发现，就是说，你其实这些东西你都不应该干。你就是测完了，你把数据喂进去，然后你就是说，消费者甭管他怎么问，基于这些数据，他出来的这个结果肯定是对的。
0: 我理解。

0: 这点儿挣钱的。
1: 但就我们发现的这个现象，现在就直接问他真的很准吗？
0: 对，准吗？
2: 他是这样，就我们，我觉得我这半年就是说我有点像紧跟这个概念走。
1: 嗯，
2: 就是他这个 AI 圈的这些概念，你开始看见这概念，你觉得哎呀这啥东西啊，先不用关注。但是你走着走着，你就发现你想做得更好，你就必须得应用这个概念。
1: 嗯，
2: 然后刚才笑哥说这问题，就是说我用了豆包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豆包的底座是它的豆包的 LLM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
1: 嗯，
2: 这个模型它其实你可以用模型，然后放在你任何的工具上，然后调用这个模型，模型的能力是能帮你去就是给出非常准确，然后以前你想象不到你能干的这个活，它模型是可以干，但是模型上面它包装的这个软件，软件里面就
1: 不一定了，
2: 就有大家的想法了。
0: 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因为真的就是我觉得不仅是小春哥的工作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选题也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真的，我现在在做那种类似于什么选购的，我就一定要把它做成那种特别针对性的，就是在节目里就一对一的给大家解决问题。
1: 嗯，
0: 完全就是，我就在想，咱俩是不是就是另类的大模型？就是这种选题，我就想，咱少做点儿，是不是现在AI 都能解决？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先念几条评论啊，很有意思。枯木说，我之前问过大模型这种测评的视频，他说完结果之后还是给我推了一堆测评的视频。
2: 嗯
1: 嗯，他就是为了验证他刚才说的那个话其实有根有据，是吧？
0: 对，他可能就是为了
2: 其实大家现在比如说那个某红书哈，你进去看你会不会问问题，就是说你帮我，他因为他现在也接大模型，你说你帮我把这个就是这个品类的这些内容帮我看一看，说大家现在热度最高的型号是哪个，然后大家对于这个型号有什么不满意的，哎，这个就有意思了。你就像昨天我刚才咱们俩聊的这个，我就昨天就干了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因为
0: 什么事儿，
2: 我的收集更就是范围更大一些，然后我就把那个我能找到渠道，就是这个也没什么不好说的，就是关于索尼电视九系二代，
0: 嗯，
2: 就是所有多少人在聊这个电视，然后呢大家的观点是什么，
0: 嗯，
2: 然后我大概收集了就是能有小一万条评论，
1: 嚯，
2: 这个都是大家在视频，对，视频或者图文下面去留言
0: 的，
2: 然后呢这些评论因为它都有点赞，就是你能看出来，就它会做一个自动化的这个
1: 处理，
2: 水军的处理，就是如果没有跟评，如果没有点赞，如果说没有意义的这些评论，它会自动的给它
1: 过滤
2: 掉。
0: 你是说 AI 帮你过滤啊？
2: 对对对，
0: 它
2: 有个算法，然后呢他自己就做了个算法，反正你只要提需求就行。
0: 嗯，
2: 然后呢，他会总结出我觉得非常靠谱的五条，就大家在关心的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真的是我完全没想到的，就是
1: 举一两个例子。
0: 对，你说说呢？
2: 第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是，他发现就是大家对于索尼品牌的这个宣传，就是质疑的评论很少，几乎没有。
1: 嗯，
2: 跟其他品牌的就是很不一
1: 样。
2: 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说大家对于一个非常细节的点，就是它有两个 HDMI 接口，两个 HDMI 2.1 接口，但是其中一个呢给了那个 EARC 的那个音频口。
1: 嗯，
2: 这个让玩主机游戏的人就很不爽。
0: 嗯，
2: 因为我要接两个主机的话，你那个 EARC 那个口就不够用。
1: 对，
2: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会很痛的痛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就被抽离出来，被大模型发现了。
2: 对对对。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大家都在讨论说这个型号和另外那个型号它应该怎么选，这个问题是问的人非常多。
0: 嗯
1: 嗯。
2: 然后第四个我想应该是就是说，哎呀它那么贵，就贵，
1: 对，价格
2: 贵那么多，
0: 它不贵，为什么贵是吗？
2: 对，它的价格其实跟 OLED 的价格差不多。
1: 嗯，
2: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为什么要买它？
1: 嗯，
2: 我为什么不买 OLED？ 然后还有一个，
1: 就类似，对，
2: 就是
1: 类似有一些极客的问题，就问到了很专业， 但是可能专业评测一开始测都没想到的一些技术节点。
2: 我肯定不会说我。

0: 我觉得《爱神庙》一接口，我要重点去聊。但是这个其实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说它实际上高赞评论，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很多很实际的，就是一 v 一我应该怎么选？
1: 嗯，
2: 哎，说实话，我真是没有想到，是这么多用户去关心 HDMI 的接口吗？
0: 对呀，他就是
2: 我总觉得你那个大模型的他的那个算法有问题。
1: 是游戏玩家才有这么关注这个事儿哈。
0: 他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产品好与坏，就是尤其在这样的品牌和这样就特别贵的产品身上，你大家都测完之后发现这产品确实挺好，但挺好之后呢，它又确实挺贵，挺贵之后可能这种反差和关注就出来了，
2: 就比较明显。
0: 就我要买它干什么？大家肯定不能说我。你要说对预算不敏感，那你买了也就买了。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对预算还是敏感的。
2: 敏感的。
0: 我希望这个钱花在什么地方。我花了这么多钱，你给我的这个接口还
1: 让我用着不方便。
0: 对，所以我觉得索尼明年肯定改。
1: 然后对啊，对，据说那个春哥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总结出来的最终的一个
2: 答案已经跟索尼说
1: 了
2: 是吧？
0: 这都是公开信息，就是。你用这个模型，就是说用这些方法，你自己一收集，然后那个还有能效标识网站上，就是有所有的型号的那个能效，但是我觉得这个网站的最大的特点是说它的型号特别准，它收集它就是说，因为你不注册，你没法在国内卖，所以呢，这个网站上有所有电视型号的详细信息。
1: 哪个网站？
0: 就能效标识网，
1: 能效标识网，
0: 对吧？那个大家以前可能想不到，我说要用这个网站干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其实就给了我们做评测的一个数据底座。就你知道全年有多少型号，然后你知道大家。

0: 这个事儿就又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功率跟这个 IPA 负值它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关联关系的，
1: 嗯，
0: 就是你 IPA 负值高，那么你的功率就应该低，因为你不低的话你肯定耗，你功率高你肯定耗电啊，
2: 嗯，
0: 你耗又耗电，你 IPA 负值又高，
2: 矛盾

0: 就是你看，首先模型它的能力是什么？是分析数据。就比如你刚才说的，我从全网去找关于索尼某一个电视它的评价，过去这个工作啊，你是不可能期待自己的工作室能完全完成的。
1: 是的，
2: 对，
0: 因为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1: 太大了。
0: 所以这是模型帮你做的事儿。但是呢，你有没有在最近跟大模型的磨合当中，你发现，哎呦，这事儿离了你还是不行？因为你看你的基础思路在，你做过测评，你知道你要从能效网站上去找哦，到底有多少注册的型号今年开始卖了，这是你的思路啊。我跟笑哥，我们俩不会有这思路，我们俩的思路应该是从电商平台上去找前十名。
3: 对对
0: 对，
3: 对
0: 吧？你
3: 看，
0: 这是我们俩的思路。
3: 嗯，
0: 对，所以你能不能分别说说？哎，你发现大模型干啥特好使，干什么缺了你的经验不行？
1: 对
0: 啊。
1: 大模型首先就是它核心的一个，最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问一答。
3: 嗯，
1: 然后你每一个问题呢，它都有一个最合理的答案。
3: 嗯
0: 嗯，
1: 然后基于这个呢，就是现在就是说，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这个上面去展开。然后刚才说我现在核心的价值会变成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大的数据机器。

0: 哪个型号。
1: 嗯，
0: 比如说你说美的的或者华凌的那个省电，
2: 嗯，
0: 因为现在省电我们发现就是各个品牌都有省电啊，
1: 嗯，
0: 17个型号的省电型号，
1: 嗯，
0: 大家也特别爱买省电型号，
2: 当然了，
0: 啊，然后买省电的大家都关注 APF 值要高，
2: 对，
1: 嗯。
0: 这两个就是是用户非常集中的一个选购的
2: 关注焦点吧，对。
0: 然后呢，品牌也都在打这个点。
2: 嗯，
0: 那么你怎么知道这17台空调到底谁更省电呢？那你可能就要用到我。我把这17台空调我也不测，我都买回来，我给你全都拆一下，
2: 跑一遍，
0: 我就全都拆开
1: 拆一遍。哦，
0: 我把那个配置有18个维度的配置，这18个维度的配置，我给你那个就是。
2: 测一下，
0: 不用测啊，我就量出来，啊，我给你称出来，啊，你压缩机，比如说用的
2: 是
0: 谁家的，然后排量是多少，
1: 嗯？你能了解它的一个功耗，用不着开机，你拆了就能看见。
0: 不用开机，因为它所有的测试信息都在那个能效标识网站上。
1: 哦哦，
2: 那你买它干嘛呀？
0: 都在名牌上。
2: 那你可以不买这17台啊？
0: 你得拆呀，啊，你得知道它是双排冷凝器还是那个多大的那个就是压缩机。
2: 我其实想请您来，我就是想说这事儿，
1: 是不是现在不用拆了？
2: 对，
1: 是不是现在连机器都不用买了？
2: 对，我就是想说，你看过去做测评，咱们之所以觉得小春哥做的测评特别的全面，是因为他这个资金实力比较凶。

0: 你看刚才你也说了，在工信部的什么各种网站上，在准入的各种系统里，它的数据都是全的。
1: 数据全，但是数据不见得可信呀。
0: 啊，所以你买回来主要是为了确信这个东西它标的就是那么回事儿。
1: 对，我把这个
0: 让我刨根问底，
1: 我把这个数据一给你，我也不给结论，我没法给结论，给结论就有问题。我不给结论，你自己拿大语言模型去跑这数据，你问他任何问题，因为这些数据是肯定没问题的。
0: 就是你是说你买回来的空调测出来的数据？
1: 就我也不测，我拆完了，他就是比如说他用了2公斤的铜，和他用的是铜线电机，他用的是铝线电机，这个东西呢，你不拆你肯定不知道。
0: 对，他也不会在显著标识告诉你我用了铝，对，
1: 拆了你就是，这个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就一看，哎呦，它是一个铜线的，对吧？那你铜线的就肯定比铝线的寿命要可靠，当然说你2-3年之内用的怎么样，或者说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冷凝器，我用了多大面积的那个铜管，因为冷凝器核心是铜管做热交换，
0: 对，
1: 你1平米的和它也1.5匹，我们拆到最离谱的0.2平米不到。差5倍，你同样是1.5匹空调，甚至 APF 值都差不了多少，
0: 那你这个用铜的量差了很多呀。
1: 对，你一看数据你就知道哪个空调好，然后再一看价格，你就愉快的可以下单了，
2: 就比原来更快捷。但是我和徐冉的初衷是认为，您用了 AI 之后啊，有可能走上了一条非常宽阔的降本增效的路，没想到依然成本没有减。也就是说比原来的工作量小了，但是以前的开销还
1: 要
2: 有，
1: 但是原来测试的那些东西好多都可以不测了。
0: 就是你原来需要4个人的，我觉得你现在需要2人可能就行了。
1: 人还是测试工程师还是挺多的，但是他们有 AI 加持之后呢，他的就是他整个特别规范，就我现在整个的核心就是说，你测可以，你测出来数据绝对不能有错，而且呢就是你今天测是这个数，明天测必须还得是这个数，
0: 对，
2: 稳定性。
0: 对，我觉得就是 AI 时代来了之后吧，就有一个事儿，就我觉得这个跟开车也多少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数字化和信息化之后啊，它是没有所谓的那个模糊地带的，
1: 是的，
0: 就过去可能我们是手测，对吧？
2: 对，
0: 你通过主观的感知，你甭管是你感知电视也好啊，感知空调也好，它总有主观的成分在里头，但是现在一切都数据化之后，比如说我2排铜管就是2排铜管，1.6排它就是1.6排铜管，然后我把数据都给了大模型之后，它数就是这样的，它数不会说因为你的感觉，因为大模型的感觉它就会出现偏差。
2: 对，
0: 我为什么说这事儿跟开车有点像，小哥，你知道我前两天就是试那个智驾的时候，不是现在智驾都可以，你给它规定好速度嘛？比如说限速是120，那我就110让它开。然后呢，你让它开107，你让它开106.5，它都是分分钟可以做到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是电控的魅力。但是你说我要用脚控，我得开 F1 我才能。

0: 来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主观我们把用户高关注的这些问题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
2: 集中评测，
0: 找四五个人，不能是一个人，找四五个人按他标准说法都给他给定了，就是你在这三个说法里面说，
1: 嗯，
0: 那比如说一眼看过去就比他好，你得给他一个标杆，
1: 嗯，
0: 或者说稍微有点不及他，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不及？怎么不及？你说哎差不多，那么也不用他写报告了，他就把这段语音
1: 放进去
0: 喂给 AI。AI 呢夸夸给你整理说，哎，这五个人对这一项目他们的评价是什么，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我测电视，那我就是九系和八系，
2: 嗯，
0: 这两个做标杆，九系是主标杆，八系呢就是 OLED 嘛，那它的那个对比度或者什么，
2: 嗯，
0: 那么所有电视都跟它去比，
2: 嗯，
0: 这个主观的东西放上去，反正就是主观嘛，
1: 就是也对，你就给他这一部分内容负主观的权重就得了，
0: 对
1: 吧？
0: 那对 AI 来说呢，它都叫这个置信度。置信度呢，比如说企业说的置信度是一级，
1: 嗯，
0: 那么那个比如说网上 KOL 说的可能到二级，
1: 嗯，
0: 你测试了，
1: 嗯，
0: 那么可能是四级，
1: 嗯，
0: 然后你的工程师的主观可能是三级，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置信度。
2: 嗯，
0: 然后你每
1: 置信度，
0: 对，你每发布一个数据，必须都得标这个置信度，
1: 嗯
2: 嗯，
0: 必须都得标来源，
1: 嗯，
0: 这样呢
2: 就稳定了啊。
0: 哎，也合法，
1: 对
0: ，也合规，
1: 对，也合，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
2: 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问给春哥，
1: 我先念一条评论
2: 好，
1: 我觉得这个就必须得辟一下谣，
2: 嗯，
1: 某某，我觉得你应该是刚刚开始听节目，他说不买机器做评测，不就是刷好评吗？哎，我觉得谣言就是这么起来的。首先，机器买了，
2: 而且买了很多，
1: 其次。怎么叫刷好评呢？刚才说了那么半天的数据维度和数据分析，
2: 他就是把机器拆了之后，把机器的一些指标，就是单个零件的指标，告诉给 AI，然后呢 ，AI 只要根据这些零件去分析一下，就能知道它的功率到底是什么，
1: 对，
2: 它的这个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哎，另外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看到过，尤其是到夏天做空调测评的，有非常厉害的测评。
0: 嗯，
2: 你比如说，他跑到火焰山去搭了六个屋子，
1: 对，
2: 每个屋子都
1: 小生哥也去。
2: 封闭，然后挂一个空调，
0: 对，
2: 然后他放一个温度计在里头，经过几天的这个
1: 测试，
2: 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
0: 嗯，
2: 就是在 AI 时代，您怎么看这样的测试呢？
0: 首先就是说这个测试非常有意义，
1: 在极端环境
0: 下，对，我们做的时候也发现非常有意义，
1: 嗯，
0: 但是对于就是我那个视频和那个就是我看别人做的视频，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呢，它其实又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1: 嗯，
0: 因为它很多数据和情况它都就没法说。
1: 什么叫没法
0: 说？
1: 嗯，
0: 没法说？
2: 这个说一说呗。
1: 我觉得这个广告跟录上之后说吧，就是没法说可还行。
0: 是，
2: 一会儿再聊啊。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

0: 以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晓。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一个好玩的话题啊，就是现在 AI 呢对很多这个
0: 行业
1: 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嗯，
1: 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测评工程师这个工作，
0: 哎，
1: 其实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嗯，
1: 那我们周围测评工程师最多了，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一位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AI 是怎么改变他们的工作的，以后大家再想要找到一些购买建议的时候，背后是不是都是大模型了。
0: 嗯
1: 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我们许久没见的小春哥主理人梅小春，欢迎小春哥，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小春哥。
1: 哎呀，小春哥消失了半年，主要就是在跟 AI 聊天啊。
0: 对，而且跑通了一个自己的大模型的一个数据库哈。
2: 对，它就是一个
1: 垂类模型，
2: 一个对，就是一个连接器，就是你只要输这名字，然后那个但现在大家还不能用啊，
1: 就从公开的角度还不能用。
2: 我们内测还在用
1: 啊，
2: 只能内测用，因为那个
1: 那天让我用了一下，然后马上撤走了，
2: 还没有备案呢。
1: 对，这个要合规啊，这个要合规。
0: 对对
1: 对，现在国家对这管的也很严。就是我这么给大家形容吧，就是小春哥他们那个产品以后做好了以后，大家就可以不用听我跟笑哥我们俩叨叨了。
0: 嗯，
1: 如果那个时候还有手机，
2: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下一个类似于像 APP 一样的东西。
2: 那不用下。那个就是在你的 AI 里跑就行
1: 啊。对，假如说有一个 AI，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今天我这1500块钱买个空调，你告诉我我买哪个型号？”然后这个大模型后面是小春哥的脑子，然后我们就给他说：“小春哥自己炼化了自己，生成了一脑子，
0: 有了 skill。”
1: 你就问他就行了。
2: 这个其实比如说你问豆包，然后呢豆包里出来一堆结论，
1: 嗯，
2: 这个结论呢你觉得不太靠谱，
1: 嗯。
2: 你说那这个怎么能靠谱点呢？
1: 你去给我找小春哥的那个 skill，
2: 你不用他问他让他去找我。你说怎么能靠谱点呢？他就应该给你推荐说，哎，有这么一个大家都在用的连接器，
1: 嗯，
2: 你把它连上，它这里面有这些数据，
0: 嗯，
2: 然后呢，你说啊，那你连吧，连上了，他就给你更准确的答案，
0: 他就给你收费了，是免费的吗？
2: 这个还没想好，就是我现在用的一个，比如说有个叫 Linear 的这么一个工具吧，就是这个工具特别好使，就是我现在给我们的同事派活都是拿这个。
0: 干嘛用的？
2: 就是他把我的想法呢，我 AI 理解我的想法，然后理解完了说你需要就是要开发什么功能或者下什么单子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那我自己干不了这事儿，他就知道说啊，我们公司有这么多人，
1: 我应该怎么分配，
2: 他就把这个任务啊就直接派给某一个人，然后他有两个框架，第一个叫项目，项目下面呢有一堆任务，然后他把任务派给这个人之后呢，这个人收到之后呢，他拿他的 AI 去读，里面会写的非常详细，就是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干，怎么验收，怎么结束，这个过去靠人你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0: 得开会
2: 啊。然后呢，他去干，干完了之后呢，他提交他的结果，然后 AI 就会去读完，他自己去判断这活干的好不好，干的不好呢，给他返工。然后那个就是完了事儿，我呢就是每天有一个自动的提醒器，他到每天早上9点。他会跑一下，就是说昨天我们派了多少个活，有多少是完成的，有多少呢我觉得完成质量还挺好，就给他翻了那个审核通过，
0: 嗯，
2: 有多少呢我觉得你完成质量不行，你得看一眼，
0: 嗯
1: 啊，就是他现在公司管理其实是完全借助 AI 在实现管理和驱动的。
2: 对，
1: 对吗？
2: 就基本上全是 AI 去做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比如说我星期六大家会交周报，
1: 嗯，
2: 20个人周报上来，20人周报呢现在我也不用读，
0: 嗯，
2: 就是AI 会自动把这周报收集，然后呢去对我们之前定的任务和那个对这些事儿，它每个都叫一个派活看板，它就每个活啊都有个编号，
1: 嗯
0: 嗯，
2: 这编号呢它完成没有，
1: 嗯，
2: 然后就它会经常提醒你，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挺可怕的，就是
1: 你到现在才觉得可怕。
2: 他对每一个周报每一个人的提交语气他都要判断，说这人是积极的还是不积极的，我可没跟他说过，但是他每个周报他都给你判断，判断完了呢说哎，整体积极，或者某个人
1: 最近心情不好，
2: 你看我们动效加班，
0: 嗯，
2: 就是
0: 那肯定是不积极。
2: 动效有几天晚上加班。
1: 动效是什么？就是一个
2: 动效那个人嘛。后期后期里面动效那个
1: 做动画效果的是吧、
2: 他加班之后呢，他有几天十二点才走，
1: 嗯，
2: 他就给人力发信息说你得关注一下这事儿，这怎么每天晚上走那么晚，然后人力呢就
3: 机器给人力发的
2: 啊，对啊，
1: 就他说的那个 AI 嘛、
2: 人力回来做解释说这个呢我们是六幺八期间的一个，
1: 给谁解释？给 AI 解释啊？
2: 啊对啊，你必须得告诉他，因为他发了需求你就得解释嘛，不解释就到我这儿了，我就要问你为啥不解释。
1: 哦哦，理解，理解。
2: 然后呢就是说他第一个首先要找到这个人，然后呢就是因为为什么你每天都这么晚，你会发现这个活压在他身上了。
0: 嗯，
2: 那么但是呢他就是不是一个特殊情况，六幺八期间项目比较多，
1: 嗯，
2: 所以集中在他身上。那 AI 就会建议说啊，这个这段时间过了你就应该让他
1: 休息休息。
0: 哎，
1: 那这 AI 还挺好的，
2: 对对
0: 对啊，
1: 就是要一般老板说，我就假装不知道了。
0: 你也没训练过他，他就是自己的逻辑
2: 在跑，他就是管理的框架嘛。
0: 嗯，
2: 就是说
1: 你得给他赋个权
2: 重，他里面有这个人的管理，有就是反正有很多模型在里头，
0: 嗯，
2: 他自己会去走。然后其实我会每天去，隔段时间我就问问我们现在怎么样啊，我们这个目标完成了如何呀，然后有什么问题啊，他又给你一大堆建议。然后你就执行就行了。
0: 嗯，
1: 就小春哥不是在用 AI 做测评，他是现在用 AI 在管公司，
0: 管
1: 你发现了吧？
0: 对、
1: 嗯，
0: 这个也是个很神奇的，就等于你下面的员工其实每个人电脑里也有 AI，、
1: 嗯、
0: 你下达的用 AI 下达的任务的分步骤完成的这一些分块、
1: 嗯，
0: 他们其实也是在用人工智能完成。
2: 对。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招的那个程序员，程序员我招的那个是后端，他没干过全站的活，
0: 嗯，
2: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那质量就是小伙子很卖力，但是刚开始一个月之后，就是头一个月他开发的这些功能基本上全没用，废了就、嗯、因为为什么没用呢，就是说
1: 这个没用是 AI 评价的还是您评价的？
2: 我评价就是我没法用
1: 啊、
2: 嗯、我们的工程师用，比如说，当然这个我觉得主要原因在我，因为我的思路还是过去那个学的那些东西，
1: 手搓测评的思路、
2: 你想象上你、你应该有个界面，
1: 嗯，
2: 对吧、
0: 嗯、
2: 你应该有哎摁一下这个它能怎么怎么样，
1: 嗯，
2: 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个，
0: 嗯，
1: 那其实是你们俩的沟通成本、
2: 后来发现就是说根本不需要这个，
0: 嗯，
2: 就是你有了一个数据库，你有了怎么往数据库里面去写数据的这么一个规则，
1: 嗯，
2: 然后 AI 自己就会从网上扒拉数据给你入到库里，
0: 嗯，
2: 然后呢你说我要用它干嘛，然后你就规定一下，比如说

0: 说的这3.0版本是既可以帮你管公司，也可以帮你给员工，去推一些项目和任务的，是吗？
1: 这些定义都在3.0版本里，但实现估计够呛。但是3.0能做什么呢？就是说，它比如说空调吧，它有所有空调的准确信息，拆机的所有信息都在这个里面。然后你问他任何问题，他会回答的相当靠谱。
0: 你指的是什么问题呢？是选购问题呢，还是
1: 什么问题都可以？就比如说那个我们有一个测试，然后测试曲线导进去之后，客户觉得说，哎，我的这个曲线怎么不太好看？说这个我们研发说了，我们怎么多厉害多厉害？然后呢 AI 就给他回了一个报告，说你这个从出发点上设计就有问题，你这个就是。
2: 就是很客观，
1: 绝对是对的，他设计的就是有问题。
0: 嗯，
1: 你想的这些东西，就是你想的这些东西根本不成立。
2: 嗯，
1: 你开发了一个，但这话就跟火焰山那事儿似的。
2: 嗯，
1: 我们发现就是说，在极高温下，大家是在工作，但是房间里的温度没有下降。
2: 啊。
0: 为什么呀？我就有点好奇了。就一开始我以为说在火焰山做测试，其实只是为了测空调的极限嘛。
1: 对呀、
0: 啊，对吧？那因为那是个极端环境嘛。
1: 在工作。
2: 嗯。
1: 因为
0: 大家。但是不起效果。
1: 厂商告诉你的也是极限工况下我能工作，但是他没有承诺你说我极限工况下
0: 我有效果
1: 依然能帮你
2: 制冷，
1: 把温度控制下来。
0: 哦。
1: 你外头40多度。然后阳光照在这个玻璃房子上，这房间里可能到50多度，
0: 差不多。
1: 然后那外头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它热量也散不出去，你的热交换，我是在工作，但是我出那点热风，对这个房间来说，出那点凉风对这个房间来说根本没用，
0: 哎，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过去总说有一些东西啊，我们没有代指任何

0: 大家会好一些。
1: 我们现在反正就是那些，我现在是我这边是这样，就是如果数据一次测完，第二次测跟第一次不一样，我这项测试可能就不做了。
2: 啊、什么意思？
1: 就是
0: 稳定，
1: 你的数据稳定性不一致的话，
2: 嗯，
1: 你的这个测试就不应该做，因为没有意义。就是

0: 那就是哎非常好，就是有的时候非常好，有的时候非常不好。
1: 嗯，
0: 所以我就在想怎么让它变成大概率的非常好，
2: 稳定的
0: 啊。所以这半年其实刚开始是做这事儿，
1: 嗯，
0: 然后越做呢越会发现就是坑越来越大，就是比如说那你要让它稳定的输出，它得读你所有的数据，
2: 嗯，
0: 那你要让它读你所有的数据，那这数据在哪儿呢？
2: 就是你就得喂给它，
0: 对吧？我不可能说我聊天框里一个个给它，
2: 对，
0: 那我放一个文件夹它能去读。当然 AI 的那个知识就是它自己也在不停的更新，
2: 嗯嗯，
0: 就像那个现在它叫就是新出的那个框架，还有什么就是说工作在文件夹里，
1: 嗯，
0: 然后项目工作，这个以前我们12月份去年12月份这些概念都没有，现在都有了。然后包括这两天我玩的一个叫 loop 的这么一个概念，
2: 嗯，
0: 这个概念就让我的产出一下子变得就是非常靠谱，
2: 嗯，
0: 然后效率也非常高。
2: 我稍微用一分钟解释一下 loop 啊，
1: 嗯，
2: loop 其实现在是在人工智能最火的一个概念，
1: 嗯，
2: 什么意思呢？过去大家还记不记得说你要问一个人工智能问题，如果他给你的答案你不满意，主要是因为你问的不够精确，对吧？
0: 对，
2: 所以就要求我们每个人的那个提示词你要写的特别准确，
1: 嗯，
2: 现在不用了，

0: 按部就班做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大家需要什么他能告诉你，然后呢我有什么，我有的和大家需要的一凑，然后就每个视频肯定是爆款。
0: 嗯，哇，这个哇天，这个腰板也太硬了，这
2: 投入值了啊！
0: 哎，但是你看，最后还有1分17秒，有听众朋友问题来了，你最近测洗地机了吗？
1: 洗地机和扫地机器人都在测，但是这两个品类的报告现在还没进到，就是没进到
0: AI 的那个数据库里。
1: 对， 对， 对，应该下周一二就进去了。
0: 就进去了。
2: 嗯，
0: 那也就是说，大家如果看到小春哥的这个账号下面生产的洗地机和空调的这个
1: 洗地机、空调、电视
0: 的测评视频，都是在 AI 加持之下完成的了。
1: 对对对，它有个基础模型。
0: 那还是你真人出镜，就这些不变。
2: 这个就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对，就现在看见的还是你吗？
0: 现在还
1: 是我
2: 是真人。
0: 今天来的是你是吧？今天来的还是小春哥啊。
2: 整个这个行业都变得越来越速度，同时越来越准确性哈、客观性，另外没有那么多渲染和这个主观了哈，就比较好。
1: 我觉得你未来看到的我们内容应该不是我，大概率不是。
0: 但是我其实不太同意不主观这件事儿、就是数据还是有主观数据，大模型也有自己的个性。
2: 对对对、
0: 嗯、
2: 就是个性这个事儿是大模型模拟不了的，这个其实挺珍贵的哈。
0: 时间关系，就今天先跟小春哥聊到这儿了，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你以为的节俭

0: 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1: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0: 同样是面对一些意外情况灾害的发生哈，成年人的这个反应的速率啊，机动性更强，他对于事情判断的这个经验也更丰富，心态也更平稳。但是相比于成年人，孩子啊个人意志薄弱，
1: 没错，
0: 人生经验浅薄，
1: 是
0: 好奇心又极其的强。
1: 这点我说，我说就是我，我感觉
0: 这他就难免可能啊，就是要在这个安全教育上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1: 甚至是咱们就叫人类幼崽小朋友们，可能在生活过程当中，在学校中，在家庭中都识别不出，我、原来这里有风险。
0: 咱且都不说，咱遇上点什么天灾人祸啊，什么地震呐、洪水啊，什么这些的时候，火灾呀、这个大的救应急逃生什么这些啊，咱就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场景细节，我们看到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设备设施，一个家具，一个玩具，但在孩子那儿有可能就是灾难的来源。
1: 没错，
0: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可能把自己玩进去。
1: 那些肉头头的小胳膊卡在哪个健身器材里面了，网上见过吧朋友们，
0: 那小脑袋瓜卡在墙缝里头啊，
1: 呀
0: 小胳膊小腿小脚。

0: 就汪站长，您觉得现在咱们都经常会用一些词来形容孩子，比如说这孩子比较淘气，比如说这孩子很听话哈，可能是相对来说两种就是不太一样的形容词。但您觉得这些跟孩子生活当中接触到危险有什么关联吗？是这孩子绝对就逃啊，他就接触的危险的概率更高，还是说这孩子可能跟什么其他方面的关系啊？
1: 不分逃不逃都那样，
0: 还是说跟家长的一些教育有关联呢？您觉得呢？
2: 我觉得肯定是跟这个孩子的意识有关系。可能有些孩子他对这个有些东西比较好奇，他就容易出现一些他懂得去尝试，他就容易出现一些安全的隐患。
1: 他一好奇他什么都想试一试，就是亲自去感知一下。有些事感知完了之后他的体验还挺舒服，但有些事感知完之后他就出不来了。
2: 对，然后或者是他没有接触过这个事情，他没有这个意识。比如说我经历过的，有些孩子可能年龄比较小，他不经意把自己锁在了屋里，然后导致这个门打不开。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我们处理过很多这种的现场。那你说也不是孩子的这个意识问题，他也不懂。

0: 要的标签都在纸皮在瓶里头，就把那个签撕下来，或者单独手写一个签，然后套一个什么小袋或什么东西塞在瓶子里头，拧上盖。但是那样的话，那个盖子也是能拧开的，不像现在有专门防小孩的瓶盖。
1: 嗯，
0: 然后
2: 要把那个药瓶盖打开，放两粒黄丹进去，放两粒糖果进去。我天哪，
0: 我真的一个人干了40多片乳梅生，就不仅拧开了看，你还要尝一下。
2: 就我觉得这些问题
0: 吓得我妈魂飞魄散，抱起我就去找医生。然后边上有个兽医，然后兽医看了一下那个，就是有邻居是兽医，看了一下剩余的药瓶。妈非常聪明，就带着孩子这个吃剩这个药瓶去看，人说这个是乳梅生，就可能就会咕咕咕咕的什么的，没什么大事儿，
1: 就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0: 庆幸吧。
1: 诸如此类的问题
0: 还有，
1: 汪站长不是你就别分享了，
0: 对不对？就是说成长过程当中啊，就是各个孩子各个家庭遇到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1: 汪站长在最近应该也遇到过不少吧，能跟大家先挑两个，就是您这儿看到的很奇怪，然后呢也
0: 印象深刻的，
1: 对，然后呢也对家长表示了一些这个愤怒的情绪啊，你这次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事儿呢？
0: 有警醒教育意义的。
3: 其实我们在日常出警会遇到很多这个关于孩子类的一些情形啊，这个我可以先举一个比较稍微没有那么危险的一个案例啊，就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个被困在房间里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啊，就卧室的房间

0: 五年级，
1: 吓死我了。
0: 就反正我的印象当中，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不能有任何精神上的松懈，放学很开心，但是不能因为开心而忘掉一些基本的安全问题。
1: 就我都高三了，我爸妈还接送我上下学呢，就这么些年一直都是接送上下学啊，
0: 是吧？
1: 所以就是倒不太担心说交通事故上安全，但是我要提一个事儿，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在放学路上会有小朋友，然后可能会打闹，然后他们在打闹同时可能嘴上有一些玩具，现在小孩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很多玩具呢是边在手上玩还边在嘴里叼着，也有可能比方半路上今天吃个烤面筋呢，明天吃个大鱿鱼什么的，
2: 那还在尖儿尖儿，
1: 手里还有签儿，有可能或者说喝点什么东西，嘴里有吸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奔跑打闹，我作为一个大人在路边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都害怕，我的天哪，我说这个父母应该回家是要跟孩子讲说，你嘴里手里不能拿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奔跑打闹，尤其你吃东西的时候不能边走路边吃东西，真的很危险。我当时看着说，我说这得亏没出事，这要出事了，哎呦我的天哪，
0: 后怕，真的很后怕。
1: 对，
0: 怎么样能在
1: 你要吃坐那老老实实吃，
0: 对，不没收孩子零花钱的基础之上，让孩子注意这些问题。汪站长，您这边有一些什么自己的观察和经验吗？
3: 这个刚才说这个佳米老师说这个迷路的问题，就说这个自己去
1: 掉东西回去找
3: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经历过很多，就是以前我们经历过很多山岳救援，就是因为孩子他们组团去爬山，
1: 出去玩去，
3: 对，就组团去爬山，
0: 春暖花开了，天也好了，对吧？
3: 然后可能就是没有经验，对于这个登山，因为有很多登山爱好者，他有的很多的路线啊，很多的这个野山，就导致迷路。我们就会接到这个孩子走失的一个警情，那家长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比较好奇，
1: 真的，就别说孩子了，咱这成年驴友这个穿越徒步的时候都有可能会迷路，就
3: 有很多这样的，
1: 怎么能放着孩子一起出去这个野外爬山，这家长你说孩子一起出去上什么书屋看个书啊，什么吃个披萨，我觉得勉强还能理解吧，放孩子去郊外一起 一群未成年人去野外爬山，
3: 这个我们还是经历很多，
1: 他不应该获得批准吧？
0: 就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汪站长，您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您会怎么跟家长说？一个什么态度跟家长说？
1: 要教育家长吗？
3: 那肯定会跟家长去提示
1: 啊，
3: 不能说是教育，就是提示一下家长，就是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安全，而且一定要保持畅通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去爬山，孩子可以去爬山，那必须由家长去带着，你不能让一个中学生啊、高中生啊、
1: 未成年人单独，
3: 对他没有这个安全意识，他去爬山迷路还好。我们肯定会找到他，如果甚至有一些安全的坠崖呀、崴脚啊，这是不可控的一个因素，
1: 对，
3: 因为他没有经验，
1: 对，
3: 因为咱们登山有专业的登山鞋，是不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意识，就是容易出现危险，我们经历过啊，就有一些血淋淋的案件，确实没办法，所以说还是家长的意识从小到大对孩子的教育要大于这个孩子的尝试，这个
0: 咱就类比一下哈，咱说去野外爬山，现在咱们不都流行出去骑行骑车吗？
3: 对，
0: 其实是一个道理。
3: 是的，
0: 大人带着，之前咱们也看到过，就哪怕是大人带着小孩，也有安全风险，也有安全危险的存在。
1: 那前一段时间不就是有一个艺人带着他们家孩子在路上骑自行车，发了照片之后被网友炮轰？
0: 对啊，
1: 未成年。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与温泉消防救援站站长汪雪松。再次欢迎汪站长。
1: Hello， 大家好。
2: 哎，我们来看听众朋友们的互动哈。
1: 好的。
2: 金豆妈说，我尽量用事实告诉我闺女小的时候晕那个儿童餐桌，就是她自己老往外爬，我就趁她站在椅子上的时候护住她的脑袋，把餐桌椅搬倒了，然后让她感受到一下那个跌落的那个感觉，吓她哇哇大哭，她就再也不敢往外乱爬了，就是不会站到椅子上头去了。
0: 这个我不太好评价，不太敢评价。
2: 他在有保护的状态之下，就是让孩子体会一下跌落的感觉嘛。
0: 啊，让孩子不再往外爬了。
2: 啊，会跌
1: 落。我觉得这也是教育孩子一种方式，但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其实能让孩子明白这是有危险的，
2: 对，
1: 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但是前提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2: 就是您得真的保护住孩子才行哈，你别失手。
1: 对。
2: 鼓楼东大街说，他是老师哈，在我们班一孩子就是在实验课上，那个手啊，他管不住啊，一想着做实验好玩激动，就把东西给摔了，撒了一手的液体，还好只是普通的苏打水，这如果是其他的复杂的试剂，后果难以想象，安全教育必须反复提及，
0: 不
2: 要有规矩的意识。
0: 不，就是如果换一个场景哈，同样的问题，同样对什么事好奇，幸亏这是苏打水，在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那是一小碗热油怎么办？
2: 对呀。
0: 如果那是刚烧开的水可怎么办？
2: 对呀。枯木说哈，说说自己也行哈，我小的时候用万用笔电流那一档测试过插销的电流，换句话说就是摸电门，然后幸亏保险断了，啪，反正这事儿我肯定记一辈子。
0: 你还庆幸您能记一辈子，真的朋友。
2: 嗯，小桥流水说，我小的时候河水挺多的，我跟几个小伙伴中午不睡觉，趁着大人不注意就跑河里玩水去了，结果我们有一个小伙伴玩着玩着他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就着急，有人回家喊大人去了，等我们再见到那个小伙伴的时候，他头朝下趴在水岸上，他妈妈连滚带爬哭着喊着跑过来，让我印象深刻，我一直都不敢学游泳，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希望孩子大人都不要去游野泳。
0: 因为现在天真的暖和了，可能很多
2: 朋友玩水的场景会变多，
0: 会变得越来越多。
1: 对，
0: 汪站长这方面应该是有比较多的内容要做提示吧？
1: 是的，就是尤其是这个随着现在已经五月了哈，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这个水温也越来越热，其实我们平时能接到很多各式各样的水域救援的警情，无论是这个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吧？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还是不经意，是吧？去河边玩，去水边玩。啊，或者是玩一些桨板类的运动，没有穿救生衣导致溺亡，是吧？导致溺水都有，或者是这个去，比如说孩子带这个家长带孩子去旅游，是吧？去海边，去海边，或者是去玩一些水上运动，都会出现一些关于水方面的安全隐患。

浅，虽然有可能那个栈道附近它都是比较浅的海滩啊，但是就吓一跳他也受不了啊，就是皮套意外跌落被风吹跑这件事情是不可预判的，然后孩子看到这个相机皮套跌落吹跑了之后他去追去撵这件事也是不可预判的，然后在那个栈桥边上你也不知道那时候会不会有一阵风就把我也卷

0: 表达自己童年当中的一些趣事儿，跟安全有关的趣事儿。但我觉得咱们这一个小时结束了之后，大家还要把这个安全这个问题打起120分的精神。
1: 对对啊，欢迎各位伙伴来持续互动吧。面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该从何说起？您小的时候接受过什么样的安全教育？父母都跟您说过一些什么，嘱咐过什么？您现在还记得？然后您小的时候自己亲自尝试过哪些安全上确实啊这个不 OK 的事情哈？也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留言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
0: 孙燕姿天黑黑送给各位。

0: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市海淀区温泉消防救援站站长汪雪松，欢迎汪站长。
2: Hello， 大家好，咱们继续
1: 啊，继续哈。大瑞说：“哎呀，吞硬币那年，其实我都已经三年级了。同学跟我打闹，一个寸劲儿，就卡嗓子眼里了。
0: 有的时候还有两个同学，年纪不大的两个小朋友打赌啊，我能把这个吞下去，你能不能吞下去？哎，也会有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1: 对，或者说去咬那个笔帽。”笔盖啊，然后金豆妈说哈，孩子的安全教育从何说起？有的时候适当让用事实告诉孩子更有效果。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没拧灯泡的螺口，我在下边看着里头不是有俩小圆点吗？我就摸一摸，哎啪就被电一下，从此我再也不敢碰类似的东西。你看这跟我经历一模一样。
0: 但是
1: 我当时被电完之后，我就哭着大喊：“妈妈，电灯咬人！”
0: 你还说人家？
1: 妈妈，电灯咬我的手。
0: 我从小
1: 吓坏了，
0: 确实是没有经历过跟电有关的经验教训。但是你知道这为什么我、
1: 真的像被咬了一口一样，就是那种疼。
0: 你是在让我去试一下是吗？
1: 我再给你分享
0: 我觉得有一些就是经历过的，咱就经历过，咱就长了这个教训就长上了。但有一些经验教训哈、咱就不能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来长来学习，对吧？
1: 对，有一些这个代价成本我们付不起哈。七七 PS 说，昨天过马路的时候，有一小孩的皮球掉了，那球就往马路中间咕噜咕噜咕噜滚过去了。孩子一看球，立马就要去追，我就听他妈妈跟那使劲喊：“别管他，别管他！”把小孩喊停了，要不然差点就出事了。后来别人骑电动车的把那球给他踢回来了，
0: 给你。
1: 就小孩就是会盯着那个目标不管不顾就出去了，
0: 对，就忘情了，就过不过来了，
1: 就管装视野了嘛。
0: 对
1: ，你这跟我当时去追那相机皮套的事儿，那不一模一样吗？
0: 一模一样，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啊，然后这个未完成说，上小学的时候用铁丝绑拉线开关，用铁丝哈，然后用手去拉，啪跳闸了。后来上了初中，买了个万用表，用测电流的档位横跨在电闸上，立马电光一闪，啪，又跳闸了。然后我就一屁墩儿坐在地上。后来我才知道，那叫短路。哎，这跟刚才那个谁的故事一模一样，是不是他俩？
0: 我怎么感觉你应该还见到了火花呢？应该还听到了尖叫呢？
1: 天哪，这大家都命大呀！这是
0: 就是我觉得咱们今天聚会最后哈，还是请这个汪站长跟大家再做一个收尾方面的一些安全提示吧。
1: 嘱咐。建议啊，
2: 好的，
0: 在家里对吧？孩子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
1: 在外头啊，就您嘱咐建议吧。
2: 其实这个咱们日常在家里啊，就咱们的身边呢，用水、用火和用电，其实是咱们日常很多就是出现安全因素的一个问题，包括咱们这个用火安全。像我小时候，我就比较喜欢玩火，包括咱们现在孩子就不要让孩子去碰那个打火机啊、火柴啊。这个什么蜡烛啊、蚊香这些东西，很容易出现一些火灾方面的一些事情。
0: 你烫一下也受不了啊！
2: 包括这个远离咱们的燃气灶啊，壁炉啊，是不是？
1: 模仿大人做饭这事儿要制止。
2: 对，就是厨房的一些防止烧伤、烫伤这方面的事儿。
1: 对
2: 啊，就是用火安全，包括这个用水的安全，是不是？平时可能这个玩水啊。是吧？用水龙头一直没关啊，导致用电短路啊，都有可能发生。
1: 对，
2: 所以说这个用水、用电、用气，一定要让孩子去知道这个东西是存在危险的啊。所以说这个在最后，我想嘱咐一下咱们各位家长，就是在日常咱们一定要带孩子、教育孩子去学这些防灾减灾的知识，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就可能会影响孩子的生命安全。

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春晓邀请各位一起在月光下分享这份音乐生活。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夏天我们有时候也讨厌它，也许是因为太热了吧。可是如果没有夏天的话，怎么会有甜甜的西瓜和那种花花绿绿的裙子呢？这是非常矛盾的。每年夏天我们都会有一些很独特的记忆，比如这首歌又是夏天，这种简单甜美的歌声跟夏天配起来简直是无懈可击。轻盈的节奏让人仿佛置身于令人愉快的夏日旋转中，把轻松美好的生活就带在耳畔。

太多别的烦恼了，解不开的谜题总是有答案的，寻找答案的过程也是烦闷的，那就不如换一个心境吧，还有那么多快乐呢，来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小确幸吧，珍惜它们并享受它们。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海盗，很魔性的唱腔，再加上很魔性的歌词，听上一遍会不自觉地跟着重复。橄榄乐队呢，有时候总是不失一些技术的含金量，夏天听着不动脑子的歌曲，也是心情的一种解放。

Lida 将这首 Summer Whisper 放到了网上，不久就引起了音乐爱好者的关注。很快这首清新的民谣小品就在那个下

寡淡的吉他节奏带来了这首 Amy， 来自我们非常喜欢的歌手 Damien Rice。 他声音里面很有渲染力，可以将那个歌曲里的情绪化为实质，直接传达到你的心上。也许是他小时候学过画的缘故，你觉得在他的吟唱之下，那些背景音乐好像是可以成为一幅很异常美丽的图画。这一点在 Amy 这首歌里面达到了极致。

真很轻盈柔软，就像跟梦一般的音乐一起搭配，恰到好处。我们可以静静地继续往下听，安静轻松地进入到梦乡的环境。这是小丽莎带来的催眠曲，歌声里飘散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当意大利音乐的曼妙碰上了波萨诺瓦的轻快节奏，这种巧妙的结合让人在夜里身心愉悦。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来到了北京建国门彩虹桥附近的小众博物馆，我们带大家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海关博物馆啊，也相对比较小众，您带孩子去这儿打卡是个好选择。
1: 哎，
0: 说说吧。
1: 离咱们这个台的位置挺近的啊。
0: 非常近，我打算去。
1: 它呢实际上就是古观象台西侧偏南不远的地方，您能看见有一大片的竹林，绿植区，绿植区往南边一点

所以呢也攒下了相当一大笔的钱。这些海关的关税呢，实际上在晚清时期用于我们的洋务运动，进口相当一批来自于西方先进的这些机械

0: 物馆，
1: 哦，
0: 给重装了。
1: 就这是真家伙，
0: 这是真的。而且这艘吉斯艇呢，它没有放在咱们的地面之上，它是放在地下了。
1: 对，它可能有重量的原因，或者是展陈啊，让你俯视啊，视角的设计原因。
0: 哎，放到地下之后呢，它整个那个空间是

在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92年的这个春天呢，是在92年的1月下旬。这一艘吉斯艇呢，得到了一个任务，因为它停泊的地点呢是在珠海，它得到的任务是，它要到对面的深圳蛇口码头，要接重要客人。得到信息之后呢，船只开到了蛇口码头。到了蛇口码头之后，接来的客人实际上是一批客人。这批客人为首的一位是当年已经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当时的广东省委的书记。

0: 建筑之一，
1: 没错。
0: 现在去北京站感觉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北京有五座火车站了，
1: 对，
0: 是不是？原来北京站熙来攘往，客流量是非常大的，尤其逢春运的时候。

0: 觉得虽然说挺违和的啊，不太对劲、嗯、哎，但是呢他走出北京站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 这到北京了，真是到北京的、嗯、就是因为溥仪他毕竟是北京生出来的。
1: 对，59年你想想那个历史，其实北京站刚刚落成。
0: 对呀、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他就等于是他回家了。
1: 对。
0: 哎，这么一个状态、
1: 嗯、我都能脑补，虽然我没有看过那集或者我完全忘了，就是溥仪戴的那个眼镜那个框特别的窄，那个圈是吧，
0: 对呀、
1: 啊，啊，然后那种局促的胆怯的是吧，那种一脸沧桑的样子。而且那部电视剧的珍贵在于它是在故宫，是取的实景，
0: 对，
1: 就是以后再也没有这机会了。然后你会看到夜晚的故宫是什么样子、
0: 哎、对，
1: 你要今天对故宫熟悉的话，你会

0: 专断跋扈的这种状态啊，
1: 那个台词那个感觉准极了，
0: 对吧？要不然蔡文姬，要不然就是武则天，要不然
1: 大女主，
0: 哎，对了，哎，要不然就是贵妇还乡里的贵妇人，哎呀，就是不得了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回来，咱就是电视剧，这电视剧整个它的那个背景音乐，让你听起来就有一种凝重感。
1: 对，
0: 一种非常悠远的这么一种是一种感受。
1: 对，你为什么对穿帮你都可以忍，你都不指摘，是因为真的他整个制作编剧还有那些演员强大的气场，你已经感觉到了他满满的诚意，所以他的瑕疵你都可以涵容，是不是？
0: 真的是。
1: 我觉得了解那段历史啊，这个是个精品，就是叫末代皇帝，我们说的是电视剧啊，当然电影也是精品，要好好看一看。
2: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88版电视剧《末代皇帝》的主题歌曲，叫《说溥仪》。这首歌的歌词啊，写得耐人寻味，我给大家念几句啊。他说：“披一身锦绣，数万种风流，欠缺的只不过是一点做人的自由。发什么冲冠怒，消什么万古愁，只因为一场繁华旧梦做不够。劝君无需恼，劝君无需忧，得罢休时要罢休，抛却了金玉枷锁，便是自由。”

0: 这咱说到了北京站哈，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可能只能骑行到这儿了。
1: 对了，
0: 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邀请我们的老朋友高深带我们骑行长安街、中华第一街，两边串起了很多故事，也有很多宝藏啊。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这个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

没错，那批货物就是黄金。为什么要把黄金运到上海呢？这就要把时间倒回1927年了。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举起反革命屠刀，曾经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昔日公开活动的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这个时候，一个无比现实的难题就摆在了党中央面前。怎么呢？没钱了。可能有人会好奇，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到底要花哪些钱？其实，开销覆盖了方方面面。比方说，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要想互通消息、传达指令，就需要交通员的往返奔波，交通费总得有吧？为了宣传革命思想，要印刷传单、报刊、宣传手册，这也得要钱吧？除此之外，购置药品、掩护同志、救助被捕人员家属等等，这些加在一起，已经让本就拮据的党中央不堪重负了。在大革命时期，党组织还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渠道，可一旦彻底转入地下，公开筹款的路子就被完全堵死。不过，就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经费日夜发愁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农村

技术比直线陆路高出了好多倍。路线规划妥当之后，各地苏区先把收缴上来的黄金首饰、金器统一收集起来，送到苏区银行进行熔炼，铸成规整的金条。在中央交通局和沿线全体地下工作者的通力配合下，这批黄金穿越一道道封锁线，最终顺利抵达上海，交到了中共中央手。

0: 了一间普通商铺，一楼对外正常营业，二楼则是核心工作区域，划分出办公室、会客室，同时还设置了仓库、麻将厅和小型餐厅。在当年的汕头，经商之人闲暇时间聚在一起打牌吃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平日里，站内人员或是佯装打理店铺生意，或是装作好友相聚娱乐。谁也想不到，一批批关系着革命存亡的黄金，就在这里悄悄完成交接中转，一步步向着上海输送。当时各地苏区熔炼好的金条先从中央苏区出发运抵闽西地区，再交由永定交通站站长李佩群负责。每次接到任务，李佩群都要亲自携带金条，经历重重艰险抵达汕头，将黄金交接给当地交通站的同志。多年之后，他在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下了当年在汕头交接黄金的真实场景。
1: 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

他就是之前和父亲一起保护了中央二大珍贵文献的那个年轻人。咱们在那期节目里边也说了，张仁亚因为在上海的银楼工作过，所以非常熟悉金银辨识、熔铸、兑换的全套流程。不仅如此，他还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内部交通科的科长，常年深耕地下交通工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也正因为专业能力过硬，地下工作经验十足，中共中央才将在芜湖筹建黄金周转中转站这一重中之重的任务交到了他的手上。为什么要在芜湖建中转站呢？那是在1930年，当时运金工作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工作人员们却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大批量金条如果直接长途转运，目标还是太醒目。为了规避风险，中央决定设立一处专门的中转站点，把从苏区运来的黄金兑换成流通的现洋和钞票，拆分之后再分批送往上海。综合多方考量，芜湖被选为这座秘密中转站的所在地。于是张仁亚在芜湖开办了一家中等规模的金铺，从外表来看，这就是一家正常经营的普通商铺，生意做得有模有样。可在平静的门面之下，从各地苏区运来的金条都会先送到这家金铺，由张仁亚和站内同志悄悄完成兑换、拆分，再重新安排人员转运至上海。根据留存的史料以及向忠发的供词记载，经芜湖金铺周转的黄金数量十分庞大。1930年，先后有两批大额黄金在此完成兑换，第一批是当年6月，共计2700两黄金，第二批在12月，数量为700两。谁也没有料到，向忠发的叛变让这个苦心经营的秘密据点彻底暴露。面对敌人的全城搜捕，中共中央第一时间下达指令，芜湖金铺紧急停止所有运营，站内人员迅速撤离，隐蔽避险。在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张仁亚和其他工作人员及时转移，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抓捕。但这座承担黄金兑换重任的中转站再也无法继续运作。芜湖金铺被迫关停，意味着沿用已久的黄金转运兑换模式彻底中断，原本成熟的运金体系遭遇重创，旧通道无法使用。可上海地下党中央的经费缺口依然存在，为了保障中央正常运转，中共中央只能紧急调整方案，

办呢？方志敏清楚，单纯依靠省吃俭用，根据地无法长久立足，必须主动求变，大力发展苏区经济，实现自给自足。1932年11月，赣东北苏区正式改组为闽浙赣省，方志敏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任之后，他立刻着手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举措，其中一项关键工作就是发行苏区自主货币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割据、市面货币杂乱不堪的年代，各地钱币种类繁多，币值混乱，而闽浙赣苏区发行的红票信用扎实，币值稳定，很快成为了根据地内部流通的硬通货。与此同时，方志敏还积极搭建商贸渠道，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盘活区域经济。在一系列的举措的推动下，闽浙赣苏区的面貌日新月异，百姓生活、军队供给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当时红军队伍里还流传着一句佳话：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意思是战士们每隔一餐就能吃到肉，伙食保障。

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北京交通。
1: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

0: 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1: 地铁站名36。
2: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的地铁站名365，我们说说北京现代有轨电车西郊线，也就是俗称的网红小火车的终点站——香山站。香山站位于香山脚下，于2017年12月30日随西郊线开通而投入使用。西郊线连接了海淀区的八沟、颐和园植物园等京西知名风景区，而香山站的名字要从北京西部那座闻名遐迩的山说起。关于香山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香山最高峰山顶上有两块巨大的岩石形如香炉，得名香炉山，简称香山。另一种说法是明代香山曾有杏树十万株，开花时十里飘香，明代地经景物略记载或曰香山，杏花香，香山也，杏花天，十里一红白。从香山站出站后，沿着香山公园南路的山路拾级而上，大约走20分钟，在半山腰一处环境幽静的院落前停下脚步，这里就是双清别墅。1949年3月25日到9月2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将近半年。双清别墅原是清代皇家园林静怡园中松雾山庄的旧址。清乾隆11年，乾隆皇帝将这里列为静怡园28景之一。院内有一处石壁，石壁下有两眼清泉，泉水汩汩涌出。乾隆皇帝在石壁上御笔题写了双清二字。1920年前后，教育家熊希龄在遗址上修建了私人住宅，取名双清别墅。但真正让这座院落闻名天下的是1949年春天。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西柏坡抵达北平，第一站就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在这里，中共中央指挥了渡江战役，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毛泽东写下了“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著名诗篇，同时会见了大量民主人士，筹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4: 党中央驻地当年为什么选址香山？1949年1月19日，中央供给部副部长范蠡受中共中央委托离开西柏坡，前往已经解放的北平西郊地区，为中央机关迁址选址。经过呀缜密调查，范蠡将目光锁定在香山，他随即向当时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做了汇报。叶剑英呢，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适当。1949年2月初，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的李克农带领一行人再到北平复查。2月7日，李克农和北平市警备司令程子华一同登上了香山实地勘察。本着确保安全和稳妥的原则，中共中央确定香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为了保密呢，对外不用真名，而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中央机关在香山被称为劳大招待所。为什么偏偏选中香山呢？ 这里边有很深的历史逻辑。1949年初，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城里尚有大量的残余特务和军警散兵游勇，社会治安情况极其复杂。中央领导人如果直接住在城里，那警卫压力极大。香山呢，地处西郊，离城啊有20多公里，三面环山，山林繁茂，地势险要，在鬼见愁上还布设了高射炮，进可攻，退可守，既可以同城里保持密切的联络，又可以有效的防范敌特骚扰，这是当时条件下最安全的选择。入住香山，毛主席为什么要换床？香山地处北平西郊，离城里约有20多公里，山高偏僻，双清别墅在香山的南边山坡上，院内苍松翠柏，高大挺拔，一池泉水啊，清澈如镜。东南方有两个防空洞，北边有一个六角形的凉亭，在北边有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院内环境清幽，景色宜人。当时啊，毛主席住进香山而没有住进中南海，主要原因是这里隐蔽而安全。因为北平啊刚刚解放，城里还有残余的敌特，青岛还没有解放，敌机随时有空袭的可能。毛泽东的警卫班共有18人，住在双清别墅院外东边的平房里。六角形凉亭中间啊有一张石桌，桌子周围和亭子外边有几个工人们做的瓷鼓，亭子前面有一个小水塘，水塘的南岸有山石堆砌的平台，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两个防空洞。这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之前，由第四野战军工兵部队挖的。战士们还在两个洞口呢分别刻上了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毛泽东来到双清别墅以后，指示工作人员将这两句话涂掉了。毛泽东工作居住在那排坐北朝南的房子里，中间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堂屋，红漆木地板，东面的墙角放一张办公桌，靠墙摆放着长沙发和木质的圈椅。这间屋子就是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兼做会议室和会客厅。

现在躺在软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让值班卫士们几个人啊，把床垫抬到堂屋，他就躺在木板床上，这才逐渐安睡。

隔壁的房间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都住在双清别墅北边的来清轩，那里的房子多，和毛泽东住的院子相隔不远，中间有一条石子铺的路相连。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的会谈，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4月8日，毛泽东曾在双清别墅接见过张治中，周恩来陪同接见。张治中啊，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做出过贡献，曾被誉为和平将军。毛泽东在香山期间呢，白天开会研究工作，晚上看书写材料，由于工作特别忙，经常工作到深夜。毛泽东啊，有时就到院子里散散步，哎，伸伸胳膊，踢踢腿，扭扭腰。一天深夜呢，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到了门口，卫士李德华正在院内站岗呢，他怕天黑，毛泽东看不见路，万一摔着怎么办，立刻就拉亮了门口的电灯。毛泽东说，哎，不要开灯了，天黑好思考问题，还节约电。哎，就这样，人家卫士呢又把电灯啊，哎，关上了。有的时候毛泽东几天几夜也睡不着觉，看着看着书啊就睡了，醒了继续工作。那个时候呢天比较冷，屋内供暖的条件又差，再加上毛泽东长时间办公，脚和手都是凉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为什么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很难过，就劝毛泽东休息睡一会儿再工作。可是毛泽东却说，不行啊，今天该办的事不办，明天还是我办啊，电报晚发一分钟，我们前线的战士就不知道有多少要牺牲，晚一分钟，我们白区的老百姓就不知道要遭多少罪。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2日，我军顺利渡过长江的消息传来。下午啊，毛泽东起床时很高兴，边穿衣服边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认为我们好欺骗呢，你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调动军队造船修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结果呢，他只落得个拖延时间破坏和平协定的罪名，什么便宜也没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护，一下子就过去30万军队，他们的军队垮台了，我

0: 七旅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就是毛主席在双清别墅写下的。这诗确实是好，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熙，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精枪精韵，求真求实，辅助发声。

辽王坟、蟾蜍峰、双清泉等等八处景致，被称为叫双清小八景。不过呢，如今很多遗址啊都已经不存在了。水池西侧有一个长满了葡萄藤的大棚架，这棚架下呀放着石桌石凳，水池南侧顺着石阶啊登上高台，还能够看到两座防空洞的洞口。当年呢，这是由第四野战军工兵第二团第三营紧急修建的，1945年3月15号竣工。战士们出于对领袖的敬爱啊，在洞口水泥护墙上刻了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这样的字样。那后来毛泽东主席入住以后看见了，就指示工作人员说要把这两句话涂掉。他说呀，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哪个人服务。不过呀，双清别墅的防空洞在

二日，孙中山先生是在北平逝世的，所以北平成了宋庆龄的伤心地。他曾经发誓不再进北平。这次宋庆龄见到毛泽东的信后，深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真诚所感动，于是欣然同意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8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他来北平共商国家大事。

0: 并扶他下车。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居住时，还曾经进城看过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的京剧。从1949年6月15日开始，毛泽东就进城办公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成了他临时办公和休息的地方。当时啊，由于新政协筹备工作中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要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和请示，毛泽东也要找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民主人士面谈，交换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因此呢，他提出要在中南海安排办公的地方。于是周恩来就把他和林伯渠的房子让出来给毛泽东办公和居住。毛泽东在香山和中南海两地办公的状况啊，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949年9月21日，这才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印发，持续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
1: 本市方面，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开幕，多项成果亮相。
0: 本市正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6月以来120接到中暑相关求助40个。
1: 国内国际方面，四部门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举措，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0,000个岗位，
0: 全程可追溯，中药饮片将有电子身份证。
1: 伊朗

0: 收入是未来五年要啃的硬骨头。为此呢，规划将以往职业技能培训人数指标修改为了新增就业人数，到2030年累计实现100万人就业。
1: 另外呢，未来啊，市民买到的文创工艺品，还有热腾腾的早餐以及公益彩票，可能更多啊是由残障人士提供的。那规划明确，将新扶持100家美丽工坊，设立安排残疾人从事早餐、彩票等服务的就业网点。另外呢，规划专设任务，完善落实就业扶持政策，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提高面向残疾人的就业服务能力，以及优化就业环境与权益维护。
0: 我们再来看看社会保障和基本服务。规划明确，15/57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辅助器具适配率各从14/57的超85%，再分别提高5%和2%。新增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指标，五年累计达到350万人次。符合条件纳入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指标，锚定100%和应保尽保的目标。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超95%的水平，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继续保持在97%以上。
1: 那社会保障和基本服务做得好不好，要靠数据来说话。由于种种因素啊，我国残疾人口持证情况比较复杂，统计工作难度呢依然比较大。15/57期间，我国将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继2006年以来再次更新数据库，为残疾人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那么如何让这个社会对于残疾人更加友好？规划当中提出啊，要推进校园无障碍环境建设，保障无障碍阅读权，增加无障碍广电视听节目、影视作品供给、

0: 备七类1109件防暑降温常用药品，开放免费饮水点、带空调的休息区共79处，所有的商品保持平价供应。另外呢，多家公园还推出了清凉游览路线，天堂公园是专门规划了以林荫步道为主的遮热路线，在林下新增固定路椅、平凳。北海公园呢，是在乾隆书房等五处热门的林下空间增配了遮阳伞，进一步的扩大休憩纳凉范围。市属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游客要优先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去游览，多走林荫步道，多进室内的场馆休息，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和防护。
1: 再来关注北京动物园的一个消息，本周六将迎来大熊猫萌兰的11岁生日。北京动物园昨天发

0: 摇橹船20分钟的三轮车更好的代表老北京的一种传统文化的展现。
1: 再来关注咱们北京的月季哈，最近北京环路的月季又上线了，这是月季第二波爆花，会从6月底呢持续到7月中旬，随后呢京城将会进入最热的日子，月季呢也会进入

0: 和108新县高速等干线公路也在加快施工，257、445条恢复重建的公路目前呢已经在汛前完工了。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周六日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将会正式启幕了。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论坛吸引了上百名顶尖产业嘉宾，其中包括20多位海外顶尖专家以及跨国企业的高管。AI 场景全域拓展是本届论坛的亮点之一，论坛将全景展现 AI 在药物研发、智能制造、精准诊疗等产业全链条的颠覆性创新应用。此外呢，活动还覆盖了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合成生物、脑科学与脑机接口、 AI 医疗等赛道。近年来，本市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持续出台系列政策，统筹推动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市医药健康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13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
0: 如今，北京市民在超市选购的各类热带鲜果和海鲜越来越多，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大兴机场空运而来的。今年上半年，大兴机场货运业务取得亮眼成绩，多项数据指标创下新高。像六月完成货油量34925吨，国际及地区货油量达到了9466吨，刷新开行以来单月记录。二季度的数据也创季度历史新高。像智利的车厘子、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的山竹及蛇皮果，还有欧洲的面包蟹以及生蚝，多种高端生鲜产品呢，通过大兴机场口岸高效流向咱们北京的消费市场。货物从抵境到提离，全程最快仅耗时120分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国内方面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就业相关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到今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

0: 保基金的安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了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低热带低压昨天发展为台风，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明天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三到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0: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了相关数据，这其中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是稳中有升的，我国采取的各类鸟类保护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最新的数据显示，像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

0: 654次发射。
1: 记者昨天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的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到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昨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需要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的自身安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持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乌克兰方面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1号晚到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
0: 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报告认为，如果地缘政治局势或经济形势恶化，或利率预期发生转变，黄金有望重拾涨势。
1: 近日啊，欧洲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都打破了高温记录，发布了高温预警。按照西班牙相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千人。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葡萄牙政府同一天也发布了高温预警，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会达到47摄氏度。高温天气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
0: 以上就是今天最新的资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样子可以给客人更多的时间跟充足的计划安排嘛，入住率还不错。
1: 北京某旅行社总经理昨天在某平台发表了题为《酒店24小时退房制看似创新实则内卷》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24小时退房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与模式创新，本质是酒店同质化竞争加剧背景下的被动内卷之举，看似优化消费体验，实则加重行业整体经营负担，挤压行业利润，透支基层劳动力，并不具备全国推广的价值，从政策导向层面也不值得提倡和大面积宣传。
2: 另外呢，某文旅账号官方微博也发表了题为《我坚决反对酒店24小时退房制》的文章，文中罗列了诸多原因，一是原有节奏乱套，人力增加，二是客房空置周期拉长，周转率变低，三是客房和公共区域全天不间断的有

0: 但是绝大多数酒店依然死守旧规不放，而同样花一晚的房费，下午2点入住能够住22小时，凌晨2点入住就只能睡几个小时，这种付费不对等是消费者长期以来诟病的根源所在。
1: 那么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入住和退房的时间以及时长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呢？北京加菲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表示，法律并没有强制要求，只要酒店提前告知并取得了消费者的同意，至于具体时间就按双方约定的来。
2: 原来的这个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曾经规定过这个12点退房的条款，早已经被删除了。现在法律是把这个一天包括退房时间入住时间把这个约定权呢交给了市场，交给了企业和用户之间去约定。在司法实践中，就酒店住宿合同它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服务的租赁合同，那么这个一天呢它并不是说必须要对应24小时，只要酒店在它的这个前台或者是在预订的页面上等显著的位置明确告诉消费者入住的时间和离店的

0: 24小时退房制有望开辟服务差异化竞争的新赛道，在房价、环境、设施相差无几的市场环境下，灵活人性化的退房规则会更容易打动消费者，有助于快速积累用户口碑，提升客户粘性，在同质化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期待此举能够激发市场的鲶鱼效应。不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24小时退房制在现实运行中是存在一定难点的。
1: 第一就是人力和调度成本会增加，传统酒店集中在12点到14点退房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时候可以集中安排保洁完成客房清扫。24小时退房的话，退房时间很分散，需要配置多班次的保洁人员，人力成本会大幅度上升，物料补给前台轮换的复杂程度也会增长。第二就是客房周转率会受到影响，零散的退房时间会拉长分时段的客房的空置率，如果说遇到凌晨退房的订单，那么房间往往等到白天才能完全打扫重新上架，容易导致当日客房售出率下降，对于高入住率或者说比较热门的酒店来说冲击很明显。第三就是配套系统适配难度很大，传统以间儿或者说以12点退房为核心的整套逻辑，包括预订系统啊、定价服务啊、财务结算

0: 类的业务，让非刚需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分摊新增的运营成本，最终实现用户体验跟酒店效益的双向平衡。
1: 这场争论的真正价值啊，不在于给24小时退房制贴上公平或内卷的标签，而在于它撕开了酒店业长期回避的痛点——时间产权的模糊性。但是解决之道绝非重回一刀切，与其在12点与24小时间零和博弈，不如推动行业走向时间颗粒度的精细化定价。借鉴共享经济模式，将房费拆解为基础房费加时段溢价，让早到或晚退通过动态计价来实现弹性公平。
2: 真正的行业进步啊，不是用新规则替代旧规则，而是赋予消费者选择权，是选择高周转的便宜，还是选择长停留的舒适。当酒店业学会为时间明码标价，而非为惯例捆绑消费时，这场讨论才算触及到了本质。而这需要监管引导、行业协同与技术赋能的三重进化，远非一家酒店、一条热搜所能承载。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1: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1: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风所向。
1: 近日啊，央视曝光了上海特大电商代运营诈骗案，有8000多名受害者都深陷居家带货可以变现的圈套，涉案金额高达1500万元。我们来听听民警是怎么说的。
4: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一些盈利的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他们的被害人的店进行一个虚假下单，就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一个假象。
2: 骗子精心包装的套路是极具迷惑性的，精准地瞄准了想低成本增收的普通人。你看，骗子划分2680元、3180元，还有3980元这样三档服务，层层加码的抛出诱饵。比如说，付费越高，保障订单越多，拿货利润越高，变现渠道越丰富，而且呢，还承诺48小时内急速发货，上万爆款货源。
1: 太有诱惑力了啊！不少的宝妈、失业人群，还有兼职上班族，都被这种在家就能够轻松赚钱的噱头打动了，怀揣着增收的希望，交了服务费之后，却发现所谓的流量扶持、保底订单全都是空话，店铺长期零成交，而且商家早就失联了。
2: 那类似骗局为什么能大肆蔓延呢？它一方面是抓住了大众想低成本搞钱的心态，另一方面线上营销监管存在滞后的空间，那骗子就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去投放广告，隐蔽的线上引流方式大幅提升了监管排查的难度。
1: 而且更加值得反思的是啊，这类代运营的骗局多年来会反复出现，仍然有很多人上当，根源呢就是在于三重漏洞，比如说平台审核宽松，虚假创业广告随意传播，没有严格的筛查商家资质，维权渠道不畅，受害者缴费多为线上私下转账，事后取证难、退款难，大众反诈科普也存在着一定的盲区。
2: 其实一个真实的定律就是，市场逻辑是本就不存在稳赚不赔这样的生意的。但凡承诺固定订单、高额保底收益这样的创业服务，其实本质上都是骗局。
1: 所以说，守护我们普通人的创业期盼啊，需要多方协同织密这个防护网，网络平台加大虚假创业广告的筛查力度，对于代运营类的商家设立严格的资质审核。那么市场监管、公安部门呢，要深挖代运营诈骗团伙，及时发布典型案例预警。还有社区啊、短视频平台啊，要常态化的推送反诈科普，来引导大众认清电商创业的真实风险，来摒弃躺赚的幻想。
2: 创业从来没有捷径，财富也离不开踏实的耕耘。这次千万级诈骗大案再次敲响了警钟，就是我们既要完善监管，斩断虚假创业的骗局，也要引导大众理性看待线上副业，不要被一夜暴富的谎言裹挟，这样才能不让普通人的创业梦沦为不法分子的敛财工具。那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3: 交通路况预报，
2: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安检警官小安警官，您好。
5: 哎，主持人好。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呢，在城南部地区要重点提示一下南五环路段，目前呢在西红门南桥这一路段的西向东方向，就是外环方向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

0: 沿途呢还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主要呢是在这个金溪桥区这个路段，现在是在内环方向呢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占用外侧一条车道，还有应急车道，正在处置事故现场。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咱们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同时呢，受这个南五环西红门南桥这个路段西向东方向车多影响，目前的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五环以里路段也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在大兴机场高速呢，要提大家呢是在这个小白楼桥南侧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目前造成后车出现了排队的情况，我们已经通知民警加紧处置，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那么这个暑期已经开始，所以现在呢交通场站周边的交通压力是明显增加，尤其铁路属域呢7月1号已经开启，所以近期呢我们也更多的关注交通场站周边的交通情况，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艾警官的介绍。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3: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
3: 进入暑期了，门头沟区交通流量最大的双玉路口繁忙起来，交管部门优化路口交通设施配置和信号灯配时，提高路口通行能力，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探路报道。
4: 双玉路口地处石旦路和双玉路交汇处，是门头沟区连接市区和京西各大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这个路口向北能够通向妙峰山、窜底下等景区，向南经过108国道通往潭柘寺，东西向又能承担市民的通勤功能。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双玉中队民警张小晨说，进入暑期，路口通行压力持续攀升。
5: 暑期明显的要比冬天的时候这个车辆要多。夏季因为门头沟的山比较多，市区的人愿意来门头沟山上玩，有山有水，风景也好。因为我经常在这个十字路口执勤嘛，然后会发现，尤其是在周末和节假日期间，早上9点之后到晚上5点之前，交通流量会加大。
4: 记者现场采访时也注意到，交管部门已经完成了路口交通设施的升级，路口增设直行和左转的专用非机动车道，地面施化了引导标志和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同时增设3处行人安全岛，保障行人过街安全。张小晨说，
5: 我们是对这个双玉十字路口这个交通设施各方面做了一个优化，主要是在4个方向分别每个方向都增设了2条非机动车道，一条就是左转车道，还有一条是直行的，这个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非机动车的一个出行的安全跟顺畅。双玉路口4个方向都单设了右转的车道，缓解了

0: 期群众通勤，游客进山
1: 愿意到门头沟来旅游。其实进入门头沟那两条主要的一个通道，就是一个莲石东路，一个这个富士路这一线。从富士路过了六环以后，第一个看到就是双玉路口，这也是我们一个金牌路口。那么从这个路口呢向北就可以走石栈路，然后到妙峰山呀，包括京西古道这些旅游景点。从这个路口经石栈路呢，可以到琉璃渠村，还有妙峰山以及京西古道。那往南呢就可以去往潭柘寺啊，或者是戒台寺，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呢这个路口呢也是承载了大量的这种过境交通的功能。暑期呢也提大家呢在途经这个路口要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标线的这种提示，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
2: 欢迎继续收听问道1039。当白日的喧嚣逐渐退去，北京的另一张面孔在暮色中缓缓浮现。在前门北京方，造型精致的巧克力艺术展品，梦幻吸睛的反重力空中花镜，设计雅致的特色茶具，看点满满。系列报道夏夜逛北京第三期，请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亚磊走进北京方。
3: 在六月末的傍晚，北京方街巷人流慢慢聚拢，烟火气和文艺气息交融共生。步入街区，极具辨识度的巧克力博物馆率先映入眼帘。数米长的巧克力中国龙气势恢宏，巧克力复刻版《千里江山图》笔触细腻，而复刻版的名校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更是场馆里的重磅看点。
4: 博物馆是历时了3年的时间，用了50吨的巧克力，对外是展示了4大超级展品以及50多件精美的展品。它是名校端皇后的一个九龙九凤冠，为什么说它是镇馆之宝呢？一是赋予它的历史意义，其次啊，就是这个九龙九凤冠的话，它是用了7个月的时间才做成的。巧克力的话，它本来就是属于油脂的，特别不容易着色，上完一遍色之后再过48小时才能再上第二层色，才变得这么均匀。
3: 往场馆深处走去，一幅长达8米的北京中轴线巧克力长卷铺展开来，把全长7.8公里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中轴线浓缩在了展品内。中轴线展品不远处，书中自有黄金屋主题巧克力屋，趣味十足。刚刚结束中考的于同学在这儿拍照留念，
5: 看到了一个电视查理九世的巧克力工厂，然后特别感兴趣，然后想在线下看一看，感觉特别特别好玩。刚中考完，然后还没出成绩，正好有那个逢考必过，过来拜一拜。
3: 走出博物馆，廊坊头条街旁的布兰兔茶饮门店，雅致清晰，陈设精巧。品牌以兔子为创作核心，搭配各类茶饮，设计了各样的精巧茶具。布兰兔店长张强说，
6: 整体的话店内也都是各种茶类啊，包括杯子一类的一些衍生品。比较好的愿景就是想要把这些比较精致比较好的这种插画嘛，逐渐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小物件上，想要把这些很多好看的图案好看的 IP 逐渐去融入到我们日常用的，比如说一个茶壶，一个小杯子，或者一个简单的保温杯，一个茶漏，让我们的生活嘛提供就是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
3: 今年新春，这里打造的百米鱼灯长廊火爆出圈，被网友称作京城花灯天花板。如今全新升级的空中花镜延续了这份独有的浪漫，抬头仰望，7组造型仿照北京方院内的原生玉兰花，搭配飘逸丝线悬空倒挂，挣脱了视觉上的重力束缚，晚风吹过，光影摇曳。从杭州来北京游玩的毛同学说，
7: 因为我就是幼儿园就很想来北京玩，爬完长城回来然后路过了，这个是第一次看见，感觉很梦幻。
3: 百年劝业场矗立街区核心，早已经转型成了开放式的文化交流空间。在6月28号，劝业场上新了长安3万里的主题特展。北京方项目相关负责人刘建伟说，
8: 建设这个项目的时候是请了7位建筑师集群设计的，另外一个就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保留了3栋文物，在咱们项目的中心的位置有一座文物叫做劝业场，是百年的建筑，在劝业场的东西两侧各保留了2个金殿，分别是三阳号和宝恒祥号金殿。这2个金殿的门头啊，包括它的雕花呀，全都是非常非常的精美的，值得一拍也值得一看。在27建设的过程当中，27的屋顶特意保留了一个屋顶花园，3000平米。这个屋顶花园呢，接下来的暑期也会开放，有非常非常绝美的天际线的景色。
3: 从前门老胡同到中轴线。

0: 文旅新街区，北京方用夜色串联历史和新潮，让老城既有烟火暖意，又有文艺格调，既留住了老北京根脉记忆，又契合年轻人休闲审美。我们不妨找一个晚风轻柔的傍晚，漫步北京方街巷，看花镜流光，逛艺术展厅，品人间烟火，沉浸式的感受独属于京城中轴线的夏夜浪漫。
1: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向南，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0: 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今天是星期五，机动车限行尾号是零和五，请司机朋友们遵照执行。首先为您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在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北沙滩桥的进京，建祥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还有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安宫桥的进京，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受到低压的控制，气温偏高，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125到185之间。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轻度污染。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7:35，一路畅通准时开始，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有多少朋友现在是边看球边听我们的节目的，举一下手。最后呢，小事说了，我边看球边听节目呢、大家好，我是杨洋。
0: 要说今儿早上起来这个气温也很舒适，对吧？早上起来之后呢，那个只能稍微看一会儿球，我觉得应该是也挺惬意的。但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咱就别看了，
1: 不行。但是我今天我直播的时候，我看着球我觉得我有点紧张。
0: 为什么呀？现在这个上半场
1: 很好看，
0: 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
1: 对，
0: 上半场已经开场35分钟了，目前还是0-0。
1: 对，我觉得这场球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哈、就是你能明显的感到西班牙队的进攻它非常的有章法，
0: 是。
1: 然后呢，克罗地亚的那个反击非常的迅速，而且非常的精准，就只你只要那个后卫你稍微的一不留神，可能这球就过去了。
0: 是，要说这个早上起来一看球啊，你就发现这个队员的这种状态其实很影响咱们的心情，
1: 对，就很振奋是吧？
0: 对吧？你看像这场比赛踢的就比较振奋，像前几天我还看一场球啊，忘了是哪队了。就是两双方都踢得很保守
1: 啊，
0: 到最后呢也是这个扳平了，然后握手言和，还在小组赛的时候。
1: 对，小组赛嘛，
0: 看起来就很没有意思。就是没有进攻的
1: 水平可以有高低，水平可以高，关键是进取心。你再说这么一件事儿，
0: 没错
1: 啊、淘汰赛进入淘汰赛以后呢，带队吧，大家每场比赛你必须得分出胜负。
0: 那这是要这个决出胜负晋级的情况，这必须要拼命来。
1: 对，好，那现在呢，比赛进行到了美加墨世界杯，葡萄牙队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上半场进行到了36分34秒，目前呢，双方依然是0-0。
0: 今天早间啊，其实这个借着我们这个话题啊，就跟大家说一说车，就是平时早上起来，大家听咱们广播的朋友，应该有不少都是开车的，这车的大小啊。间距啊，尺寸呀、不知道平时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么一个问题？最近有这么一个新闻啊，也是呢格外的备受关注，就是在北京丰台区的有某个小区里面，有一位叫李女士的朋友，她呢就说起来日常停车呀，就十分的无奈，也很困难。就他们家那个车的尺寸呀就比较大
1: 啊，
0: 但是呢小区应该是一老小区了，这小区的车位啊比较窄，比较小，很局促，就说上下车很费劲，而且特别容易蹭到旁边的车。所以有的时候邻居啊，你要一停车老得叫你打电话挪车，自己车门打不开还容易撞到别人的这车。那么早些年其实好多北京的小区啊，在规划车位的时候可能确实稍微窄一些，
1: 就是咱们国家统一标准。
0: 对，那时候车本

0: 身这个车也小，
1: 嗯，
0: 所以呢，随着时间的发展，您发现现在这车呀，不光是越来越长，它这个宽度啊也越来越宽。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再停到老小区的车位里吧，还真是有点犯难。
1: 特别是电车哈，我觉得大家呢确实车的大小呢也体现出了我们进入这个车生活以后哈，大家进入车生活以后呢，可能生活的变迁也在里面。比如说最早以前大家呢都比较喜欢大车，
0: 嗯，
1: 又觉得大车真好。后来觉得说，哎呦，这小车它省油，
0: 嗯，
1: 而且呢也好停，
0: 对，
1: 家里呢也需要，也就可以了啊，用的使用上来讲呢也没有问题。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开始买小

0: 一点的车好用，
1: 是
0: 对，然后呢又开始呢露营啊，出去玩啊，自驾呀，又觉得这个越野车好 ，SUV 好，然后呢就到了电车，电车这越大越舒服啊，然后它里面的这个空不但空间大，里面的设施也多呀，
1: 对，
0: 是吧？那大沙发你躺着呀，
1: 对，还有露营模式，
0: 对，各种模式啊，
1: 住车里都行，
0: 带宠物等等等等，所以呢这车子又开始越来越大了，
1: 是，
0: 哎，那现在呢很多的小区啊，也包括很多的大家停车的一些这个车位呢，就感觉比较局促了，所以呢这个车和我们的生活和您现在使用的这个车位之间，哎，其实还非常的有联系。
1: 对，就是您比如说平时在小区里停车也好，单位里停车也好，有没有那些犯难的时候，停不进去的时候？我相信啊，在生活当中啊，一定有。那各位司机朋友，今天早间其实也可以说一说您在停车的时候，由于车的尺寸造成的停车难的问题啊，包括平时行车难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同时我觉得大家伙也可以来提提建议，比如说这车位该怎么修，该怎么改，您平时经常开车，肯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分享到一路畅通的平台。
0: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您的车哪一刻让您觉得这个尺寸是买对了，还是买错了？
1: 是。另外要特别提示大家，这两天呢，北京的高温天气是一直在持续当中。2号到4号，每天的中午12点到18点，本市的气温基本都在35度以上。

0: 开车出去了，去了趟密云130那边，拍了一个明文化论坛的一个这个短视频，
1: 你就觉得特别热吧？
0: 哎呦，那车呀就在那露天的地方烤着呀。
1: 对，
0: 一进去之后，哎呦，我早上起来买了一杯咖啡，然后那咖啡上面有一个塑料的壳，我等我拍完再
1: 把塑料的东西。

0: 遮光板呀、啊、都打上。食品什么的，
1: 嗯，
0: 我建议您给它提早先拿出来，
1: 没错，
0: 别弄着捂坏了。
1: 而且特别还有什么呀？打火机，千万千万别放在车里、啊。
0: 是的，是的。
1: 好，也是对您一个提醒啊。今天呢，还是一个高温热浪来袭的这么样的一个周五，
0: 嗯，
1: 所以大家呢，特别在开车的时候呢，也要小心，
0: 是，
1: 也辛苦了。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车哪一刻让你觉得尺寸是买对了还是买错了？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也可以来说一说您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是什么样的。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5: 7:45，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事故路段。东二环东便门桥南向北的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五环肖家河桥西的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南的进京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大坝窑桥北的进京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杜家坎。南五环金溪桥的外环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通行请注意。在大兴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小白楼桥的南侧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后方车辆行驶缓慢。也要特别提示您，目前我市是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每天的12点到18点，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市民朋友请注意防范。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7:46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周五的早高峰还在继续，我们今天话题说一说您的车在哪一刻让您觉得这个尺寸啊是买对了还是买错了，可以到天天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也可以到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来说说车吧，您家的车哪一刻让您觉得这车的尺寸真是买对了，或者

0: 要是经常在这儿就天天
1: 太费劲了，
0: 那就一般停路口让孩子自己走进去，或者让家长送进去，我觉得这是最方便的。再有一个就是您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想啊，对于好多老司机来说，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突然一开现那种智能汽车，你比如说行驶在胡同里，它经常会报警，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其实挺吓人的，有的时候
1: 是的，尤其是晚上，
0: 因为老司机可能对于那个车技保持那种感觉
1: 啊，在车里也是那种提示是吧？
0: 在车里那种提示很刺耳，
1: 它还有骤停呢
0: 啊，对。你有的时候就觉得有这么近吗？这是真的快撞上了吗？实际其实还离得挺远的。
1: 对，
0: 但是就触发了他那个安全防护，哎，你就会有的时候提心吊胆的。
1: 你可以关掉，
0: 可以关，他那个敏感度可以设置。
1: 对，嗯，你要是每次都关的话，有点麻烦，
0: 很麻烦，
1: 是吧？因为他会提醒你说你要不要我帮你，对不对？
0: 他那操作界面都在很里头，你得点好几次才能进到那个距离控制。
1: 那就是车机系统不是特别的好，
0: 车机系统不行，
1: 不太友好，是吧？
0: 是。
1: 好，那现在呢？美加墨世界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的上半场哈已经结束了，目前的双方的比分是0-0，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啊。
0: 嗯，来说一说您的车哪一刻让您觉得这尺寸是买对了或者买错了啊。刚才说到女司机，我就说了，本人就是女司机，只能开长度在5米以内，宽度在2米以内的车，说超过这个尺寸呀，它也不是不能开，就是觉得不太灵活。说试过吗？
1: 什么叫灵活？
0: 他可能觉得这转弯变向啊，没那么自如
1: 啊，
0: 可能得拐大弯什么的。

路面的流量呢是正在逐渐的上升，我们今天要特别提示一下城南部地区路网的通行情况。一个是早间呢在南五环的金溪桥区外环方向这个事故现场呢，现在已经是交通基本恢复正常，还占用应急车道，正在做最后的处置。

0: 我觉得北京这点做得还好。我上一次在外地开车是在海口开的车，我就发现海口所有的车位，就侧方停车呀，基本都是左轱辘是在那个划线的外面的，
1: 哦，就特别窄，
0: 特别特别窄。然后呢，为什么我这么记忆深刻呢？咱们一会儿整点回来之后跟大家讲讲，我上次在海口蹭了把车，我租了一个
1: 蹭车经历，
0: 我租了一个挺大的车啊，这个 SUV 我就不说什么牌子了啊。后来他那个倒车雷达呀，他们感应不到，
1: 哦，
0: 为什么感应不到呢？咱们一会儿回来再说吧，咱们系一小扣子。
1: 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